0: 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亦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治港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宜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漏低一个。二十几年来，宜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宜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漏低一个。傍晚，宜乌市大陈镇大陈宜村的文化礼堂里面，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宜乌市大陈镇大陈宜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宜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宜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宜村揸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面生产做得风生水起，仲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宜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宜村。时任浙江省宜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宜乌市大陈镇大陈宜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留下一个，这个是习近平同志对宜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嗰阵时嘅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唔平衡、唔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点样处理呢？2003年七月十号，习近平同志喺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宜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宜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点样建？宜乌将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同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咁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由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宜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树翼：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灶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灶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当前李灶村仲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灶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串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闸街道李灶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灶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布农，以商强农，以城大乡，城乡互促，这个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到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965元。小商品不单止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摆造型的毛绒狗仔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静：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祥市，毛绒狗仔的衫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里面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当前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面，智能无人机集成了离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新疆皮山180,000亩玉米陆续进入秋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

0: 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村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冲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保肥一次完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记者昨日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质能领域领跑全球。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过8亿立方米。
0: 今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近年来，我国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重要内容，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推动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取得积极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全贤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海南因地制宜推进红树林修复，海口东寨港在潮水冲刷严重的区域，利用濠壳堆叠消浪掩体，河道清淤填高两岸，进行低滩造林。福建罗源县北山村近年来一边开展护花米草除治，一边引种乡土红树植物秋茄，生物多样性日渐丰富，不少游客来这里打卡，有力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为筑牢红树林保护屏障，广东完善省市法规规划体系，首创省级湿地条例红树林专章，湛江、珠海配套专项立法，14个沿海地市实现红树林保护规划全覆盖，构建了完整的制度闭环。近年来，我国仲积极开展红树林保护国际合作。2022年11月，我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筹建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日朝早3:50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日朝早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持续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日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 为了应对台风。

0: 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线实行武停，全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截至今日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日17时，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黄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日20时，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日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慎重通道亦从今日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为防范台风红霞，昨日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日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即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昨日完成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从北京返回香港。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见传媒时表示，这个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进行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李慧琼说，研修考察行程紧凑，议员收获丰富。多位专家进行了分享，内容涵盖中央治国理念、发展战略、国家15五规划制定、多个重要领域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们聆听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讲授，同时议员们实地体认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领域的发展，涉及民生、创科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有助于提升理职能力。谁知既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又关注不同细节，包括社区和老百姓的需求。
5: 过去几天，立法会议员一同学习，一起生活这一份是跨越不同界别和板块议员之间的友谊，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我们会更加团结，我们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1: 李慧琼表示，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认真总结这次学习经验。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将到特区立法会进行交流，届时议员将分享学习体会并学以致用，思考未来工作方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结束研修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6: 我哋一定要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

0: 要積極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協助政府作為市民的寒暑表，我們一定要樹立好立法會議員的形象，亦都是要高質量地去配合政府的工作。香港呢必定要積極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認為這個是我們的光榮，亦都是我們黃金的機遇。
1: 灣區觀察。
2: 香港高校近期在多个国际排行榜中成绩闪亮，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八强，首次有两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二十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正式提出培育未来人才，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同时提出多项举措加强推广香港高等教育。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仲推出了留学香港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3: 一方面我们会举办承办一些国际高等教育的年会和展览会，另一方面我们都会主动聘船出海，组织我们的高等院校和我们部分的这些有条件录取海外的中小学的一些的直资学校，就去海外去推广这个留学香港。
2: 近年来香港持续引进全球顶尖科研人才，雄厚的顶尖师资力量持续拔高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准、办学质量和全球认可度。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海杰表示，高端人才的加入、国际化生源扩容，持续提高了香港高校办学水平、全球认可度和吸引力，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为留学香港的吸引力持续加码。留学香港既可近距离了解中国发展，对接庞大内地市场，又可凭借香港学历、国际化学习背景申请海外名校、入职跨国企业，仲能够享受大湾区人才引进、落户等多重政策红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
3: 咁而未来咧，对于香港咧，用好我哋而家高等教育呢个优势啦，去发挥呢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一个重要嘅桥梁角色咧，中央政府系俾我哋好大力度嘅支持，都系令到我哋咧香港喺发展我哋成为呢个国际教育中心、创新中心同埋人才中心呢啲方面咧，系做咗高速嘅发展。
4: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从昨日起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欢迎粤车南下车主。他表示，近期申请入境市区的数目超额三倍，其中六成来自新增城市。
5: 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会密切留意啦，亦都咧系继续咧去精益求精，将我哋喺内地嘅车辆查验中心进一步咧去增强我哋嘅服务啦。咁亦都咧透过商场同埋停车场或者景点咧，提供咗咧有超过50个嘅为粤车南下嘅旅客嘅特惠嘅优惠嘅套餐，咁可以方便佢哋咧喺香港留宿同埋去探访唔同嘅地方嘅。
4: 粤车南下自实施后，申请预约持续火热。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日零时，经边检备案司机数量已超过1.3万人，经口岸出入境粤车南下车辆总量已超过1.98万辆次。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发布消息称，作为衔接澳门与横琴、实现两地软硬联通的核心枢纽，横琴口岸在今年上半年通关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7月24日，年内通关人次突破2000万，较去年提前50日达成，成为历史最快纪录，同比增幅高达28.4%。
4: 东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427.2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上半年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 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

0: 续13日对伊嘅打击行动。目前尚唔清楚呢个是否只系一次性举措，定系意味住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喺特朗普勒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克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嘅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同伊朗有望喺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日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讲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日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际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暴雨29到26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广州暴雨29到24度，深圳暴雨29到25度，珠海大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1到26度，惠州暴雨27到24度，东莞暴雨29到26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中雨31到26度，肇兴大雨31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1日，秦皇岛星战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拥有34年党龄嘅佢，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年，始终坚守生产与研发一线，以党员先锋之担当，带领团队闯出一条航天玻璃自主创新之路。走入公司展厅，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天宫空间站、天问火星探测器配套特种玻璃整齐陈列，一块块轻薄透亮嘅玻璃背后，系中国航天不断向前嘅足迹，更藏住卢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矢志报国、为国攻坚嘅初心。呢份初心源自多年前我国航天领域遭遇嘅技术困局。航天玻璃系航天器不可或缺嘅护身铠甲。2000年，卢勇创办星战公司嘅时候，我国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亦就系参试二次表面镜基片，完全依赖进口。国外技术封锁、价格垄断，成为咗航天事业发展嘅难题。卢勇落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中国自己嘅航天特种玻璃。想要航天自主可控，就要自己啃硬骨头。创业初期条件艰苦，逼仄嘅作坊就系全部研发阵地。缺少专业生产检测设备，团队就自主。

0: 主改造调试，面对诸多技术空白，全员日夜反复试验摸索。卢勇牵头组建党员创新攻坚突击队，以身作则，坚守攻坚前线，日夜驻守车间，潜心钻研，历经七百几个日夜不懈奋战，他们成功研制出完全自主可控的航天用 OSR 玻璃机片，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产品全面国产化。产品单价从进口的300多元降至30多元，大幅压缩采购成本，至今累计为国家节约外汇超10亿元人民币。攻克初代产品只是起点，紧盯航天轻量化高性能发展需求，卢勇始终冲锋在攻关最前沿。2015年为研发 0.05 毫米厚超薄油性抗辐照玻璃钙片，他带领党员职工顶住40几摄氏度的高温奋战在熔炉旁，攻克了薄玻璃磨制、传递等多项难题。这款产品的问世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公司展厅，一面党员展示墙格外醒目，墙上张贴着党员们的宣誓照片，句句铿锵誓言，催人奋进。我是党员，我要爱工敬业，不断钻研。我是党员，我要带头立足岗位，讲奉献。卢勇说，设立党员展示墙既是时刻提醒党员铭记身份、砥砺初心，更是主动敞开监督窗口，让党员的担当作为看得见、可监督。在卢勇看来，党建是创新发展的根与魂，他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创新链生产线最前沿，建立党员带头搞研发、骨干带头攻难题的创新机制。在他的培养带动下，一大批青年技术骨干快速成长，成为企业创新研发工艺升级的中坚力量。产品质量是航天事业的生命线，卢勇始终将党员责任与使命融入生产全流程。他经常说，航天产品无差不多，只有零缺陷。技术骨干党员陆梅说，卢书记对创新极其执着，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跟着他做，我们所有人都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26载坚守实干，卢勇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律己，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相继填补我国航天玻璃领域多项技术空白。他牵头研发的抗辐照玻璃钙片等产品，成功应用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等国之重器。星箭公司连续26年实现航天配套产品供货零质量差错，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认定的国内同行业唯一合格供应商，以过硬产品为我国航天事业筑牢了特种玻璃防护屏障。卢勇说，企业走到今日，靠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为了国家要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为国家航天事业保驾护航要有担当，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如今星箭公司拥有12项发明专利，小小的玻璃片在他们手中变得越来越薄，韧性越来越高，抗辐照性能越来越好，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卢勇说，只要国家需要，我会一直奉献到底。他将继续以一片航天玻璃为阵地，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清晨7点，仔南机务段动车十分基地的模拟驾驶舱入面已经有学员操纵手柄模拟高铁驾驶步骤。58岁的薛军背住手站在操作台旁边看着学员练习。他的制服洗得有点旧，但领口好挺，皮鞋亦都卖得好灵。他说话不多，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望住。遇到学员操作不到位的时候，才上前两步，用带住仔南口音的普通话慢悠悠地点拨两句。嗱嗱嗱，起步要温柔，就要好似捧住一碗水咁，千祈唔好射出嚟。薛军曾经驾驶过29种车型，先后考取咗7本唔同速度等级嘅火车驾照，从蒸汽机车。

0: 到复兴号，四代机车距开了41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这些荣誉人家不问他从来不提起，问了他都是淡淡一笑。但有句说话他是经常挂在嘴边，手握刹车闸，心系坐车人。在士官看来，火车司机这一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说蒸汽机车那阵没有培训体系，全部都是靠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口传心授，摸爬滚打。41年，士官将一个个土办法磨成了标准流程。他总结出内燃机车自由、电力机车起步、动车组防错漏等经验，频频优化行车方案，不断续写行车宝典。士官的驾驶生涯入面，有一次滑铁路他记了成世。2007年仔南机务段选拔首批动车组司机，当时的士官已经有多年驾龄，精通五类机车，他自信满满地报名，结果首轮考试就失利落榜，因为行业数字化发展太快，靠经验不能够再一招先食遍天。那段时间士官收工之后就去到十分车间上八次跟车对照学习，最难理解的区间控车模式，他追住比自己小成十几岁的年轻徒弟请教，连续一周记录近万条车载数据，画了满满几页对比图纸。靠住新路铁路人的互帮互助，士官终于是食透了所有的知识点。3个月后，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全能司机。士官跑车的时候，最喜欢望着窗外的风景。20世纪90年代，仔南到蚌埠的线路沿途，不少地方都仲是茅草屋、泥土路，一落雨桥洞积水，村民就不得不冒险横穿铁路。后来茅草屋换成了红砖瓦房，又起了连片的二层小楼，乡间土路硬化成水泥路、柏油路，铁路亦都有了全线封闭防护。一年又一年，车窗外的风景悄悄在变。有人说火车司机每日对住的都是同样的线路，士官却觉得自己每日看到的都是全新的中国。他跑了7100多趟列车，行驶400多万公里，运送2000多万名乘客。有人问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他想了半日说都没什么秘诀的，就是开车人要时刻想住坐车人。如今的士官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讲台上，他知道自己这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路行通，而下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条路行得更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几日前，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黄泉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她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在黄泉英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牌匾，他亦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跟着下来，等我们走近这一位80岁老人的一生。1921年，黄泉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阵时他叫做桂香。幼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黄泉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1: 红军打土匪是为了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孭着枪到处跟着走，苦麻菜又食，野菜又食。
0: 长征路上，黄泉英食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的时候，冻到实在顶不顺就烤火，但冻伤的地方一烤就会化脓。他的左脚尾指就是这样被监生冻甩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他仍然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斩断索桥，大部队只能够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没办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了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黄泉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这成家平淡。

0: 大女刘桂华话：，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她，为她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1: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她落实政策发给她的，就证明她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她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架。
0: 流落汶川后，黄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俾自己嘅女辍学务工，但佢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读书求学。平日里，佢经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将吃苦耐劳、勤学向善嘅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多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嗰段万里征途嘅峥嵘往事。大女刘桂华话：母亲铭记住长征，国家亦从未遗忘佢。家中珍藏嘅勋章系母亲革命嘅一生最好嘅纪念。
1: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那些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0: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要归乡的他为自己改名黄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无奈前听讲话陆军某旅红一年的官兵要专程来家探望他，黄全英仲特登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年年旗，黄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亦都令他爱不释手。刘桂华：
1: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在过身之前，黄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由个女照顾，但好似穿针引线、整理衫裤呢啲嘢，佢仍然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同韧劲，一直在佢身上保留。过身之后，大女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淡雪长征，忍功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刚过而立之年的狼街子翁，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打转，由初拉伸，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地生了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形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4: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个是狼街子翁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教给父亲和姑姐，再被狼街子翁看到入晒心。
4: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

0: 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搣咗一块面泥俾郎家自用，猜出咗第一个面人。佢自觉得知易行难，但耳边全部都系长辈嘅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2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个僆仔实做到靓嘅面人，嗱大人咁讲，小小嘅郎街子翁亦都系咁谂。1956年，郎街子翁嘅爷爷郎兆安远赴伦敦，将面人呢一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呢个系家传，更系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相片入边报纸上嘅爷爷仍然俾咗郎街子翁巨大嘅激励。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嘅郎街子翁从父亲郎志昌嘅面上睇到嘅系沉重。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嘅责任，父亲嘅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呢一支接力棒，郎家子翁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同蜂蜜调和，再一啲一啲咁猜入颜色。呢、这个就系做面人嘅基础工作。玩住猜咗10几年面人之后，郎街子旭开始重新理解面人。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街子旭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嘅身份，将面人带到咗法国巴黎。佢比当年远赴英国嘅爷爷年轻咗18岁，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喺爷爷郎兆安嘅《老北京360行》作品入边，郎街子翁揾到咗面人新嘅生命力。从普通嘅劳动者，到风靡一时嘅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唔再系灰暗嘅残旧嘅，佢成为咗新嘅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0: 把这个醒面
1: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要帮
2: 阿姨撕圆形了。
3: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4: 四个那阵曾经屏住的呼吸吹在了狼街子玉的面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亦都被更多的孩子看见。
3: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4: 少年时落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的时候，狼街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作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3: 我姑他就跟我说以后姓狼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4: 是不是尽了力，是不是分晒身，狼街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很多爷爷父亲曾经做过的像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都做过不少被人笑的哄小孩子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抚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3: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4: 听得当初狼街子玉猜着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3: 北京面人狼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太平山一隅，年过七旬的英裔收藏家贺奇斯将自家居所布置得就好像是一个私人博物馆，古典摆件与现代装饰相融相生，处处流露着主人的独到审美。间屋深处是贺奇斯的纺织品藏室，几十年来他潜心收集中国纺织文物，藏品囊括贵族绣品、平民衣衫等各类形制。2023年，贺奇斯宣布用10年时间将3000件珍贵纺织藏品分批无偿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丝绸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奇斯收藏专题展，展出100多件精选藏品，带领观众品读中华纺织的工艺之美与美学变迁。出生在非洲苏丹的贺奇斯，小个时候随家人来到香港，青年时代赴英求学。1978年26岁的贺奇斯从英国回香港从事会计师工作。一次在中环途经一间酒店的时候，他偶然见到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办中国纺织品预展，琳琅满目的古迹绣展品瞬间吸引了他。贺奇斯回忆说，那一刻非常心动，算是一见钟情。他说那些灵动的针法、清雅的配色、繁复的纹样和自己此前见过的艺术品自然不同。那阵时他收入有限，面对价格不菲的古迹绣藏品只能够驻足欣赏，但他与丝绸文化的缘分就此开启。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贺奇斯一边从事税务会计师本职，一边踏上系统性收藏中国织绣之路。随着收藏阅历不断加深，贺奇斯的收藏视野亦都愈发开阔。他不再局限于最初偏爱的色彩华丽明艳的宫廷锦缎，逐步将目光投向质感厚重古朴的传统地毡，还有镜套、绑腿等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纺织物件。贺奇斯

0: 话自己嘅收藏从来都唔系简单搜罗好睇嘅器物，而系通过一件件残缺或完整嘅织物，还原一部系统鲜活嘅中华纺织文明史。多年嚟，何其斯嘅足迹遍布香港、纽约、伦敦、苏州、北京等多地拍卖行与古董商行，亦都经常有业内人士主动向佢推荐藏品。佢坚持亲自品鉴，唔愿意错过心仪之物。朝夕与古迹物相伴，何其斯亦都系渐渐咁跳出咗文物本身，读懂咗经纬间嘅中式文化密码。睇到织物上中式特色嘅绣纹、幅纹等传统纹饰嘅时候，佢能够快速解读其中祈福延寿、岁岁平安嘅深厚内涵。佢话织物上嘅花鸟、岁收、长云等图案，搭配考究嘅色彩同丝线，藏住古人嘅美好祈愿、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半生收藏咗几千件瑰宝，汉奇斯最终选择将全部珍藏留喺香港，并承诺捐赠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一份决定源自佢对呢一座城市满满嘅归属感，亦都为咗让中华纺织之美被更多人睇见。按照规划，汉奇斯将喺2034年完成近3000件藏品嘅整体捐赠。这一批收藏获命名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何其斯收藏，目前已经有部分珍品入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前闭幕的丝绸中国展是该博物馆首次集中呈现这批藏品，这些珍贵的纺织文物将陆续在更多展览中与公众见面。让丝绸文明跨越山海深入人心是何其斯的心愿，他经常开设讲座、撰写文章，亦都欢迎同好上门上宝，自愿当起策展人，推广中国纺织艺术。他说丝绸是中国赠予世界的文明瑰宝，但如今不少人对古代织绣工艺了解不多，他期盼观众了解之后，既能够赞叹古人精湛的手艺，亦都能够读懂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受华夏丝绸文明的独特价值。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15/5交通建设目标划定，物流等多领域迎新机遇。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300亿元。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投入试运行。
6: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关注具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与技术创新。
5: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国际机场上半年客货运量齐升，彰显发展韧性与活力。广东省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量超1200亿元。广深两地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瑞深城际铁路即将全线贯通。
6: 科技关键词 ：Post 机乱象，记者调查发现，代理商为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便利。
5: 创意科技对违规穿越说不，科技赋能加疏导结合。秦岭违规穿越治理取得咗边啲成效？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

0: 态。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明确咗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新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同时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五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善光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我国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目前的91%提升至95%。业内人士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将从注重规模扩张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转变。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健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在畅通经济循环、服务产业发展、提升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0: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总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你听总台记者王日群、孙颖的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十五五时期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3: 健全完善行心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2: 十五五期间还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近日，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EALTH 通过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HEALTH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存储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将为核科学前沿和重离子重大应用提供国际领先的研究平台。
0: 是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EALTH 总工程师杨建成就讲话，他们在国际上是首次实现六维上空间填充注入，攻克强流重离子速流产生预加速、非谐振、快速率加速等技术挑战，取得了系列领先指标。这些突破使到 HEALTH 的流强累积效率较国际最高水平提升了1个量级，速流损失降低了1个量级。
1: 据悉， HEALTH 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设，于2018年12月在惠州开工，2025年10月首次成功出速。未来

0: Health 有望吸引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同科研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喺新元素合成、航天空间辐照、重离子致癌与医用同位素药物嘅研发、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提升我国重离子科学与技术领域嘅创新能力。
1: 再嚟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嚟组织，总共有9000余家嘅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0: 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超90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制造业专场组织8500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用人单位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咁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巨新智能咧就系人工智能，通过物理本体同环境实时交互，实现呢个感知、认知、决策同埋行动一体化嘅一种智能系统，涵盖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环境嵌入式系统等多种嘅形态。咁当前咧，我国巨新智能正处于呢个技术突破、产业导入同埋生态培育协调并进嘅一个关键阶段。核心硬件国产化提速，大模型性能大幅增强，国产算力可以高效承载复杂模型，部分的领域初步已形成了应用能力。
1: 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及团队推动巨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和技术创新。团队基于 XR 的巨新智能人机交互研究，围绕多模态感知、语义推理、物理执行闭环展开。核心创新在于将大语言模型和视觉语言模型深度融入人机远程操作场景，依托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沉浸式人机协作系统。
0: 是啦，所以今日的科创空间，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我们一起来关注巨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和技术创新。
2: 本期节目当中，我哋邀请到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李教授你好。
3: Hey, 大家好。
2: 系咁啦，首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同团队啦，系基于咩原因啦进行咗呢个巨新智能人机交互嘅一个研究啦？
3: 我哋最主要原因咧，就希望机械人唔单止会喐啦，可能更加咧嚟紧会更加明白人嘅意图啦，或者系服务人类啦。但是这些机械人放在我们人旁边，他们更加是需要明白个环境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这些机械人来紧将来是可以融入社会，好像我们一份子这样。第日可能普通人都可以很轻松地日常生活可以操作啦，或者是指挥这些机械人的。咁大家可以諗下，舊時咧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可能都喺啲工廠嘅生產線入面，喺一啲固定場景入面做一啲重複嘅工作，例如喺工廠入面可能喺度組裝啊，喺度扭個螺絲啊等等。但係如果我哋將啲機械人放喺一個真係服務嘅環境入面，其實喺真實世界嚟講係非常複雜嘅，包括人啊、物體啊，佢哋位置都隨時會變。好似我哋俾啲指令佢哋啦，其實我哋都有時啲指令都唔係絕對正確嘅。所以如果啲機械人走進一啲服務業啊，就算係一啲高端嘅製造業啊，或者醫療嘅輔助等等嘅場景咧，我哋必須咧要有巨新智能。頭先咁講啦，傳統嘅機械人，我哋好似撳個掣，佢就會不停去執行程序嘅。但係如果巨新智能就唔同啦，機械人咧會裝咗啲眼耳口鼻啊，好似个大脑咁样，通过 AI 啊，或者传感器啊，咁就可以理解到周围嘅环境啊，听得明啲人啊讲嘢嘅意思啊。所以我哋咧团队喺人机交互方面啦，就结合咗一啲XR 延展实境嘅技术，就希望可以令到呢个沟通更加自然吓、例如啦，好似用户戴上咗 VR 啦或者 AR 嘅设备啦，就好似入咗一个远端嘅驾驶舱咁样。咁樣好直接啦，好直觀咁樣就可以有一個臨場感去遠端咁樣操作呢個機械人去完成任務。
2: 所以呢個機械人咧就係好智能啦。啱先你所講下，我哋用咗 AI 技術啦，仲有呢個傳感器技術係可以助力我哋呢個機器人嘅更加可以同人可以互動、可以交互嚇。團隊喺呢個研究過程當中咧，用咗邊啲技術啦嚇？應用呢啲技術可以發揮邊啲作用嘅咧？
3: 頭先亦都講到啦，一個 XR 嘅技術啦，咁其實最關鍵就係個用戶喺個沉浸式嘅環境入面咧，佢會見到真實嘅環境啦，就會同啲數字嘅信息咧疊加埋一齊，即係好似通過呢個機械人嘅第一身視覺啦，咁遠端嘅操作者咧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嘅身處喺邊，或者嚟緊諗住係攞咩物件啊，或者下一步嘅移動軌跡。咁另一方面啦，啱啱提到眼耳口鼻啦，係咪先？所以我哋有唔同嘅傳感器啦，可以係代表語言啦、圖像畫面啦、其他人嘅眼神視線啦、手勢啊、手部動作等等，其他呢啲所有嘅呢啲叫做感知方面嘅一啲信息啦，綜合起嚟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好去了解機械人同人之間嘅合作啦，就好似通過呢啲咁樣，好似上文下理咁樣，就可以理解當前嘅情景。 咁第三類啦，我哋就有呢個 AI 啦，而家講得最多係大模型啦。咁大模型嚟講咧，有分呢個大語言嘅模型啦，同埋視覺語言嘅模型，即係 LLM、VLM。咁我哋譬如而家人啦，就可以俾一啲自然嘅口語啦，而通過呢啲口語咧，就可以理解到啊當前情景機械人咧同人之間或者物件之間嘅關係啊。譬如我而家話講一句好。都幾，我哋知道我哋廣東話啦，成日有時講嘢都幾含糊噶嘛。幫我拎旁邊啊嗰、那個啊或者呢個紅色嘅零件上嚟，咁啊機械人要了解嗰、那個呢、這個係邊度咧，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要了解翻當前機械人身處個情景嘅。咁最後啦，亦都有最基礎一啲物理上嘅機械人嘅控制啦。同埋機械人咧喺個力量上面有個反饋嘅技術，例如機械人拎啲易碎嘅物件啦，唔可以太大力啦，亦都好容易拎到個物件係即係碎咗啊！咁所以其實需要有喺機械臂上面有一啲反饋嘅元件咧，去希望確保翻個機械人係適當咁去發揮佢個機能嘅。
2: 係，如果力度啱啱到好處嚇，即係控制性係非常之精準咁樣嚇。啱先所講啦，就係用咗咁多技術啦。其實喺呢個團隊研究呢個機械人具身智能方面、人機交互方面啦，佢嘅創新性係有邊啲咧嚇？
3: 第一啦，就可能係可以喺一個遠端嘅操作環境入邊啦。咁就用户喺一個遠端嘅情況咧，好似身歷其境咁樣，其實係一個沉浸式嘅感覺。咁啊，對比起一啲叫做平板啦或者屏幕方式去顯示啲資訊咧，其實係幫到用户咧去減輕佢哋嗰個疲勞嘅感覺，即係減輕個精神負擔啊。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好處嚇。第二樣咧就係去了解翻啦，當前嗰個機械人或者係用户嗰個意圖，好似啱啱咁講啦。好似攞紅色嗰個零件咁，而家好簡單一句語言就搞掂㗎啦。咁仲有啦，其實我哋進一步咧係想賦予機械人咧一個全新嘅社會角色。咁呢個角色希望咧令到機械人啦去了解人嘅語言啦，令到你變得更加有人情味啦，同埋一啲比較創新嘅互動方式咧，去同周圍嘅人咧去做互動。咁第四啦，就係將所有嘢結合啦，形成一個全閉環嘅技術啦。唔單止咧，佢哋就係聽得明啦，或者睇得明，佢哋咧由當下嘅情況啦，去感知、理解、決策，到最後

0: 理執行咧係一個閉環嘅技術。咁機械人做咗啲動作之後咧，按照當前嘅情景就可以自我調整啦。呢一點咧對於未來無論智能製造啦，或者係服務嘅機械人嚟講咧，係至關重要嘅。
1: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的科创空间环节，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关注巨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和技术创新。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理工大学李力行教授。
3: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技术研发嘅呢个过程啦，同埋团队攻克咗边啲技术嘅难关啦，喺呢个过程系点样嘅咧吓？
0: 喺整个研发过程嚟讲啦，其实我哋要一步一步啦，将人类最自然嘅表达方式，即系我哋语言啦，或者啲肢体动作啦，成功翻译为一个机器可以执行嘅指令吓，而且我哋真系顺利去物理上可以执行到嘅。所以我哋要分为三大步啦。第一步咧就系睇得明呢个场景啦，听得明要讲咩啦，吓，即系第二步。咁最后啦，第三步咧，亦都要理解同埋安全咁样去做一个物理嘅动作。所以咧，我哋第一关啦，就系要理解呢啲模糊嘅指令啦，同埋去排除一啲唔关事嘅一啲指令喺入边啦。咁第二啦，我哋咧实时性咧系好紧要嘅。例如我哋而家要做一个远端操作啦，去操作一个机械人。咁如果样样咧都慢半拍嘅话，即系我哋所讲嘅类似网络延迟啊。咁如果好似你揸紧一架车或者做紧一啲叫做要反应好快嘅动作咧，其实都系好危险嘅。所以我哋尽量要降低呢个延迟。最后啦，就啱啱提到呢个机械上一个控制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好好咁样控制个力度啊等等？其实喺机械上我哋都花咗多心思咧去做一个算法嘅。所以整体嚟讲啦，我哋将前端嘅感知啦、交互嘅界面咧，到到机械人嘅硬件，到到落地嘅用户体验咧，系完完全全咁样去打通咗嘅。咁呢个先系人机交互最难、最有价值嘅地方。
3: 呢、这个打通嘅时间咧，你哋花咗几长时间可以系研发成功啦？吓，
0: 我哋团队都有博士生啦，同埋一啲硕士研究生啦。咁我哋都花咗至少两三年时间咧，去专门系做一个课题去处理相关嘅一啲啱啱提到嘅模组啦。
3: 系。咁目前咧呢个团队嘅研究啦，系唔系进行咗呢个产业化落地啦？吓，啊落地之后为呢个智能制造啊，同埋机器人产业方面吓，会有边啲新嘅应用场景啦？吓。
0: 我哋都其实有一路喺度推进緊㗎啦。咁主要而家四个场景我哋十分感兴趣嘅。第一个就类似一啲重复性嘅智能安全嘅巡查啦。咁机器人其实可以帮手喺度远距离咁样或者远端咁样去做一个巡逻嘅工作啦。第二就是一啲高危同埋极限环境嘅远端操作。咁面对啲人喺啲譬如可能喺化学工厂啊、深海啊或者係啲比较危险嘅地方，亦都可以係代替到人嘅。咁第三啦，就係、是、一啲家居嘅，譬如而家講緊安老啊嘅工作，例如好似而家我哋其實越嚟越多人都係老年化㗎啦，年紀越嚟越大，咁第日可能每四個人入面至少一個係老人家，咁我哋就用機械人咧去幫手去幫啲老人家去陪伴佢哋啊，解決啲生活嘅問題。最後啦，一個就係文化傳承嘅一啲技巧啦，就係機械人上面我哋都有試做。例如我哋而家其實有同一啲即係機械手嘅公司啊去合作， 即係佢有五隻手指嘅機械手啊，咁咧就做一啲中式插花嘅人機協作。咁咧其實希望第日機械人啦都可以成為一位花藝老師，咁可以了解中華文化。所以其實我哋希望慢慢咧一步一步啦，由一個冷冰冰嘅機械人咧，可以做到同人類一齊合作嘅好拍檔，提高一個喺社會上提高一個新嘅温度。
3: 更加有温度，啱先再讲有几个场景，我哋都感受到吓，可以系陪伴老人家嘅呢个咁样嘅情感嘅陪伴啦吓，包括你话花艺师啦吓，都系喺我哋生活当中啊，同埋我哋嘅制造业方面咧，都会应用到吓。咁从呢个高校到产业落地啦，你同团队啦做咗边啲努力，同埋项目获得落地咧，会对推动今后嘅研究会唔会亦都会起到好积极嘅作用啦吓？
0: 這個真是一個極之好的問題來的。那我們現在其實跟一些企業啦，或者一些真是第一線的工程師或者一些企業家去合作呢，他們其實真的反映到一些最真實的問題。那我們就通過這些問題呢去打磨我們現在有的一些算法啊，或者是一些設計上面的機械人上面的設計。例如好像剛剛講到啦，我們有圓形的系統啦，到實地這樣去做一個驗證啦。剛剛講到一些 XR 遠程操作人機交互的界面啦，或者協同的界面啦，那我們真的要呢用戶呢去親自戴上的裝備呢去試完成一些機械人的任務。那只有透過親身體驗呢才會知道夠不夠直觀啦，反應夠不夠快啦，操作是百分百安全等等的。
3: 是啊，咁另外咧，你认为呢个具身智能领域咧，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空间嘅咧？吓，
0: 啱啱都讲到各行各业啦，咁可能我呢度总括下啦。咁智能制造啦、物流转运啦、医疗康复啦、社区养老或者城市维护咁样嘅。咁第日我都希望每一个家庭可能都会，包括我自己啊，都希望我屋企有个机械人可以帮我炒下菜啊，例如帮我放只红色嘅杯，唔系扭螺丝啦，放只红色嘅杯到隔篱个厨房嘅星盘啊，屋企有两个星盘、哦，咁应该放左定放右，佢可以自动自觉咧避开晒杂物，又唔会整伤啲猫狗啊或者小朋友。咁所以呢个其实比起我哋而家有嘅吸尘机械人咧，个价值系大好多嘅。咁另外一方面啦，我哋希望啱啱提到讲 XR 啦，有一个人同埋機去合作嘅橋梁，咁我哋希望可以知道啊機械人咧嚟緊睇見咩，準備行到邊，或者邊度有危險啊等等，機械人準備做嘅嘢咧，可以利用呢座 3D 啊沉浸式嘅環境咧，去話俾周圍嘅人聽。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需求喺度嘅。最後啦，我亦都希望機械人咧係有人性同埋温情嘅。即係有一個人情味喺入面，我哋講廣東話嚇，咁佢哋可以陪伴一啲老人啦、小朋友啦，例如好似其實我哋而家講緊灣區咁樣，可能第日年青人就係喺其他城市工作嘅，咁老年人咧可能就喺其他城市度養老嘅，通過機械人咧就可以傳遞一個温暖俾自己喺第二個城市嘅屋企人咁樣。啱啱以上三個功能啦，我都亦想再強調一點嘅。就是我們要尊重用戶的私隱，亦都要幫到機械人他們的行為是有一個可解釋性的。如果做到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可信的機械人的服務，而從而達到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的具身智能。這個是我和我團隊未來核心的理念。
3: 看來未來發展的重點還有很多，可以打造一個可信任的機械人，以及有溫度、有溫情、有人性化、具身智能的個機器人。未來團隊的研究重點和方向還有哪些期許，自己還有哪些期待？
0: 在技術方面都是要繼續加強去理解人類的意圖，因為人其實有時做一個動作也都有很多意思的，那怎樣消除歧義其實是比較難嘅。咁另外啦，這個虛實結合嘅操作界面咧，亦都可以喺好多方面做研究。第三啦，我哋其實中國嘅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啦，好似啱啱講到花藝咁，會唔會機械人其實係我哋呢個中華文化嘅傳承者咧，可以做一啲社會角色咧等等。咁我心底入邊啦，亦都希望其實大家會可能未來十年會越嚟越見到多機械人咧喺我哋嘅社區入邊噶啦。這個不是一個很遙遠的事，也不是說科幻片裡面才會發生的。那希望機械人呢也都會做到有溫度，我們會繼續研究一些有溫度的技術或者設計在裡面的。
3: 亦都希望你呢啲期许啦，喺不久嘅将来可以系得以实现啦，亦都可以系将呢个具新智能嘅机器人啦，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为了进一步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合作的独特中葡平台作用，推动澳门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组织一行来自内地和澳琴从事中葡贸易、基建、工程技术、物流供应链、跨境电商、专业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团，于近日就赴莫桑比克出席中国与葡语国家年度经贸盛会、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马普托2026，并将实地考察当地近10个政府单位、商协会、知名企业及旅游商贸项目等，旨在透过洽谈会平台和实地考察，借助拼船出海拓展中国与莫桑比克以至其他葡语国家市场更多优质项目务实合作。
5: 作为国家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这一届洽谈会由莫桑比克投资出口促进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澳门招商局共同主办，于当地时间7月23日至24日举行，主题为投资物流基建推动发展引擎。大会以洽谈会加考察加对接多元模式安排，洽谈会在莫中文化中心举行，活动设有开幕仪式、投资机遇圆桌会议、主题及专题演讲、协议签署、商业配对及洽谈交流环节等，同时配套一系列商务考察活动，令各成员单位全方位深入介绍当地营商核心优势，以及更清晰了解各种商务机遇，结合职场精准对接以及实地了解，叠加参会实效。
4: 再来关注香港机场管理局近日公布的香港国际机场今年上半年的运营数据显示，客运量与货运量持续向好。香港机管局航空枢纽发展总监方瑞文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依托强大的航空网络及优质高效的服务，充分展现国际航空枢纽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市场活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同比增长11.7%，达328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同比增长4.4%，至约20万架次。货运方面，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货运量同比增长4.1%，至250万吨。机场人流畅旺嘅背后，商旅同各项盛事活动系关键支撑。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长13%。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柏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香港落地百余场高品质大型盛事，有效拉动商务客流大幅攀升。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与本地航空公司积极拓展国际航空网络，新增海外航线航点，持续打通香港与全球各地的联通通道，为旅客往来香港提供便利。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发创梦。

0: 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财富杂志官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按照上榜的企业注册地理统计，总共有74家在粤企业上榜，中国燃气、广东生益科技首次上榜，小鹏集团、德赛西威、益伟理能等企业排名大幅上升，广东制造活力十足。
3: 整体上看，今年上榜的在粤企业数量保持稳定，不少企业排名呈上升态势。在榜单前100名中，中国平安、华为、南方电网、比亚迪、腾讯、招商银行、美的、广汽集团、立讯精密等在粤企业占据13席，比上一年新增一家。
2: 是的，从地域分布来看，深圳是以34家领跑全省，广州就以21家紧随其后，佛山、惠州分别有7家、4家入围，而东莞、珠海各有2家，江门、云浮、茂名各有1家，形成广深商客引领多城梯队跟进的产业格局。从行业上来看，上榜的在粤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互联网、生物医药、家电、汽车、房地产等制造业领域。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是明显。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11.0%，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56.7% 和 35.1%。
3: 今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加力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迅速统筹部署，从政策解读、建章立制到细化方案层层推进，推动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截至2026年6月末，广东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超1200亿元，投放量稳居全国前列。在政策的激励带动下，广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1.8万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260,000户，信贷资源持续向民营经济薄弱环节倾斜。
2: 是的，围绕中国人民银行支持民营经济25条和广东省民营经济30条等政策措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做好广东金融5篇大文章的总体行动方案，广东省民营经济金融服务5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不断释放广东民营经济主体发展新动能。同时建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工作机制，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3: 首届深圳 AI 加时尚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暨2026 Fast Tech 活动日前在深圳市福田区举行。大赛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目标，集中展示 AI 赋能时尚的前沿成果，助力福田打造 AI 加时尚产业新高地。海内外逾300位企业家、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高校代表出席活动。
2: 是的，大赛设创意设计和创新解决双赛道，分别聚焦 AI 驱动时装设计及产业真实需求的技术方案。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组的团队，约5000名的从业者参与，征集了2500套的设计方案和创新成果。创意赛道参赛者就涵盖有巴黎时装学院、伦敦艺术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知名的院校。而创新赛道就汇聚了多家的海内外科技企业。据了解， Flash Tech 品牌将在 27SS 米兰时装周举办深圳福田时尚日，并且持续打造湾区时尚力量、天空大秀等活动，逐步形成赛事牵引、平台承接、产业赋能、国际传播的长效机制，为福田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科技产业生态注入新动能。
3: 记者了解到，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桐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至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
2: 没错，新线路开通之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会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

咁啊，策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到大湾区各城市间嘅市民跨城出行更加便捷啦。咁新线路咧，亦都将进一步植入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七座城市嘅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咁以上咧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一首歌之后咧，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Postgate 刷卡消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来应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为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商家也在投诉平台上面反映， Postgate 发行机构又叫做收单机构，经常会低费率地诱导购买 Postgate， 背后它是层层设计的收费套路。咁一台小小嘅 POS 机背后系一条多方分利、屡罚不止嘅灰色产业链啊！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点解难以跟随呢？违规套现又会埋下点样嘅隐患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3: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4: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 0.48， 然后呢我是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 6.95， 是 6.几， 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十几二十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使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3: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5: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元。
3: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

0: 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万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万5千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0: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2: 用自己的 POS 机刷自己的卡，钱又回到了自己的储蓄卡，算不算违规？第一，资金流程是有垫付的，你刷卡的钱并不是直接从信用卡跳到储蓄卡，你能秒到账是因为支付公司提前把这笔钱垫给你了。第二，商户结算不同人，支付公司用的都是非法人结算，意思就是你刷卡的商户法人信息不是你本人，所以看起来是刷自己的卡，但在银行和银联看来是你在真实商户那里正常消费，自己机器刷自己的卡是合规的。
3: 记者查询相关法规，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4: 是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是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 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部分的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都是没有执行有关规定，反而在这里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便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5: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5: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0: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6: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

0: 一联想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边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2: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与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希淼认为，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2: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还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3: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0: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他受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时代变迁，
7: 科技发展，
6: 科技走进生活，
7: 创意实现梦想，
6: 一起来听
8: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6: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

0: 太平镇。但近年嚟，随住户外探险热度攀升，违规穿越秦岭核心区嘅行为时有发生，唔单止令生命暴露喺风险之中，亦令脆弱嘅生态环境承受住持续嘅压力。
1: 冇错啊！嗱，今年一月初咧，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咁穿越秦岭敖泰线，最终造成三人遇难嘅悲剧。咁事发近半年时间以嚟，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住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咗一套人防加技防嘅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同生命嘅双重防线。咁目前成效如何呢？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永清、金志庆嘅走访报道。
2: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鹿坪沟卡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鹿坪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3: 我们这个鹿坪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白天2个，晚上都没钱。
2: 靳增波说，值守人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4: 人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3: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没？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来就是他来登山。
2: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谁为进山人员的安全全程负责。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告诉记者，
5: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看谁把人放进去，看谁就要操心，让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进去说是走些进去，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做事我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一块，还有巡逻队这一块，还有人民政府，就是县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就要走起。
2: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林业工作站陶川林业分站巡逻队副队长郑耀文向记者讲述了一线巡查的日常。
4: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这些爬山的人吗？
6: 把这个卡口给弄了之后，加大力度人少了。
7: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要追要捡。
4: 看痕迹咋看痕迹？
7: 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他们着的登山杖，过去还有人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也看的。
4: 比如比上次多了垃圾了，或者这个脚印或者什么痕迹，通过来判断有没有人在这个附近。
7: 对。
4: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7: 给下面报再报告，上到上面去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0: 筑牢了人工值守和山林巡逻这条线下防线，太白县仲投入资金搭建起智能化监管平台，用科技手段保齐管控短板，全方位压缩违规穿越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摄像头一旦捕捉到卡口区域的人员车辆活动，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弹出红色报警提示，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核查劝返。
4: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8: 它这个就是抓拍的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它就报警。
4: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我们其实那个卡口的人也能收到？
8: 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2: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

0: 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1: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0: 今年六月，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不同需求。这意味着秦岭徒步治理从堵向疏堵结合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教处4级调研员叶静说，后续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
2: 我们希望达到3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3: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林子祥的一首《我爱你》。这首歌啊，真的是既上口又洗脑哈，听过一遍就会印象深刻。里边的每一句歌词呢，都是简单直白的表白，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爱你。大胆的表达，勇敢的去追爱，就是开启幸福的第一步。今天的周末月歌单，我们要继续心动浪漫歌单了。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演唱《暖暖》。说到浪漫的情歌，怎么能够不提梁静茹呢？梁静茹的情歌之中，说到最浪漫的情歌，那一定会是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暖暖》。非常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让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之中。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浪漫情歌来自陶喆，《就是爱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就是爱你。这首歌呢，也是陶喆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之中。R&B 的曲风搭配上浪漫的歌词，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人表达爱意的必选曲目。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的歌来自范玮琪和热狗的演唱，1到10等于我和你。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甜蜜，来自郭富城的演唱《爱情》。这首歌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创作。那在这首歌前呢，会感觉郭富城很少唱这么清新的作品哈。所以这样的一首《爱情》之中，郭富城也是改变了以前的唱法，让我们感受到了全新的郭富城。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心动浪漫歌单，而我们继续要送出的歌来自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从发行一直持续到现在，多次出现在各种影视剧的作品之中，而且不断的被翻唱，可见这首歌有多么的受欢迎。我想这样受欢迎的原因呢，除了它旋律温馨浪漫感人，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告诉了我们每一个渴望爱的人，爱一个人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为爱添加过多的附属条件，真心喜欢方得长久。继续我们的心动浪漫歌单，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小夫妻。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那我们今天呢，月歌单的音乐主题就是心动浪漫歌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演唱的《小夫妻》，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对唱，唱出了很多人都羡慕的爱情哈。每天每时每刻都想着对方，记下对方的喜好，彼此惦记，彼此照顾，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真的让人感动。继续来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让音乐传递心情，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爱情没有对错》。这首歌出自温岚发行的专辑《Dancing Queen》之中，非常轻松的曲调，包裹上温岚缓缓慵懒的唱腔，旋律里呢就带着甜蜜的信息。歌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情道理：爱情没有对错，爱情需要懂得包容和谦让。今天的周末夜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下面这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那这首歌呢，也是在两个人正式公开恋情之后哈，为情人节而特别录制的一首对唱情歌了。那歌曲呢，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也是对所有心中有爱的人们的一个祝福。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深情和浪漫，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彭坦和春晓的演唱呢，更是将歌曲之中那种情感表达得非常的极致，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对唱情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放送心动浪漫歌单，那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演唱，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简洁，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这句话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珍视和坚持，也是传递出了爱情的力量和珍贵。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蕙演唱的一首《约定》。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刚刚连续的两首歌，一首是周蕙的《约定》，一首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那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从歌名到内容都浪漫至极的歌曲哈。今天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心动浪漫歌单。而继续的歌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陪着你走》，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情歌，也是卢冠廷的创作。那一首歌除了好听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感受。陪着你走这首歌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相爱的人并肩而行的承诺和担当。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演唱《陪着你走》。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了这首心动浪漫的歌呢，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I Like You Like》。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哈，也很符合时代少年团的形象。那整首歌呢，是以轻快的电子风为基底，叠加明亮的吉他扫弦和灵动的合成器音效，节奏非常的轻快，营造出了元气满满的氛围，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大湾区的学子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的。看回时间，近日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就必定是世界杯。世界杯是刚刚落幕，不少朋友依然是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激情时光当中。当然我们录音场上的故事呢，就不单止话关于胜负咁简单嘅，唔少朋友呢亦都系因为呢个赛场上边呢大家嘅拼搏精神啊而深受鼓舞。我哋今日呢亦都有几位嘅大学生啦，同我哋一齐关注翻关于世界杯、关于赛场、关于体育榜样、体育明星嘅话题。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9: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我哋咧而家介绍出今日三位参与讨论嘅同学仔啊。首先系第一次参与到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当中嘅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嗯，子林可以介绍下自己就读于边间大学啦，学紧乜嘅专业咧，又大几咧？
1: 我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读大三。
0: 咁听到广体呢个名啦，可能唔少人都会自不然就会觉得，会唔会广体嘅同学对于体育会特别关注啲咧？
1: 系啊，咁我哋学校平时嘅课程啦，都系会结合一啲体育嘅赛事同埋体育嘅时事去进行课程嘅。
0: 所以其实你对于体育方面嘅一啲赛事又好啦，或者系接触到嘅一啲内容啦，都会更加之多啊吓。咁唔知道今日同我哋一齐拍档嘅两位倾偈搭。

0: 极了也还点样了。刚才呢听到子琳同学的介绍，说来自广州体育学院，所以在课堂的一些作业或者平时接触的一些专业课方面都会跟体育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联。接下来呢也介绍另外两位的同学，他们是来自同一间大学。首先介绍燕妮。 Hello
1: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然后现在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然后现在是研一。
0: 听起来这个跟体育学院是画风会比较不一样哈。那你现在在研究的方向跟体育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吗？
1: 对，现在主要是学的是戏剧影视专业的。
0: 但我觉得这个影视应该是像百科全书一样，就任何的一些专业都应该是有所了解有所接触，会不会是这样？
1: 因为就像大家了解到，其实电影有很多种类型，然后其实也会有体育相关的，然后比如说体育改编的一些电影，所以其实还是会有所关联到的。
0: 就像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功夫女足啊，这个电影是非常受到关注。那同样也把你的同学介绍出来，雨桐。Hello
2: 大家好，我是雨桐。
0: 看雨桐的样子，我感觉她好像还蛮体育的。说一下你跟体育的渊源，也介绍一下你现在就读的学校和专业，是跟燕妮是一样是吗？
2: 对，我目前呢也是广东财经大学的一名研一的学生，然后专业呢也是学的是戏剧与影视。
0: 那所以我猜的不太对是吗？其实你自己平常跟体育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太多的接触是吗？
2: 对，但是我平时还比较喜欢去运动的，然后可能比较喜欢打一下乒乓球，打羽毛球这种。
0: 对，因为我看到你平常的装束比较运动风嘛，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位挺喜欢运动的人。那么说到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大家的关注度有多高呢？对于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啦，我们今天三位都是女生，可能稍微就没有男生说那么着紧，是日日都通宵去追赛事的。不知道子琳你的情况是怎样？
3: 其实因为我对足球这个其实之前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的实时的赛事其实都追得比较少，然后更多的世界杯的资讯其实是在社交平台上面会刷到比较多。
0: 其实呢世界杯它是今个夏天最大的话题之一，即使你是不看波，你不是球迷，其实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面都会被它不断霸屏的。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霸屏你的这个手机端的信息会是关于哪些呢？
3: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其实挪威球星夏兰德他已经注册了国内的社交平台了。但是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其实他的粉丝已经突破了600万了。
0: 所以亦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即使这个录音场离我们非球迷来讲好像有点远，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会是辐射全社会。我觉得跟他在平台上面交谈或者是交流的就不单单只是球迷那么简单，可能有很多通过他一些有趣的社交的短视频啊，认识他，跟着他亦都是出圈，不单只是活跃在这个体育圈里面。这个亦都是你接触到的最印象深刻或者是最热门的信息，是吗？咁你系咪亦都会因此即系对呢个世界杯或者系对呢个体育圈入边嘅事更加之关注啦？
3: 因为其实比较多刷到嘅系有关于佢嘅一啲比较娱乐性嘅一啲咯，即系话好多人会觉得佢个样好喜感啊咁样样，同埋睇到佢就会觉得好开心。其实好多人都会用佢嘅一啲相去做一啲表情包啊，或者系点样样，所以发俾其他人嗰阵时睇。即是会比较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感觉咯。
0: 那会不会也都引起你的好奇心会去看看他在赛场上面的表现呢？因为表现都不足。
3: 都会的。
0: 那刚刚子琳也说了，虽然他自己不看球，但是呢今年也留意到有很多出圈的一些球星的消息，比方是哈兰德，大家都看到刷到他很多有趣的在赛场之外的一些表情包啊，或者相关的一些信息，因此呢他也会特别的去关注。那对于燕妮和雨桐来说啊，你们对世界杯的关注又有多少？你们接收到的信息或者你们接触到的会有哪一些的体育人物呢？
1: 其实今年没有看的世界杯，因为就是 平时也

0: 会关注一些体育赛事，然后今年 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但是有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身边的亲友，然后或者是一些有关注到的博主，他们都有在关注一些赛事。
1: 嗯，
0: 然后其实也是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会去关注一些他们之外的，就是他们个人的性格，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表情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玩的小视频之类的，也会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2: 嗯，我刚才也有问子琳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因为这些出圈的一些短视频反而就是刺激了大家的好奇心，会去了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他在赛场上的这个表现。我不知道对雨桐来说会不会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呢？
3: 嗯，对，然后今年不是最后阿根廷和西班牙决赛嘛，然后我还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刷到了，就比如说西班牙的里面一个很今年最年轻的一个球星叫亚马尔，然后就让我去看了这个比赛。
2: 嗯，就是那个在浴盆里面的小孩儿哈，
3: 对对对，
2: 19年前他才半岁的时候，已经跟阿根廷的球星之间有一段这么有趣的往事，所以今年大家也对他们在球场上的对决哈有很高的一个期待。咁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倾咗咧，延伸翻今年嘅世界杯咧，大家嘅关注点喺边度嘅？咁其实除咗世界杯啊，日常我哋都有唔少嘅同学啦，或者唔少嘅年轻人啦，会关注各项嘅体育赛事当中嘅榜样人物啦，或者系呢个赛道上边嘅佼佼者啊，或者系所谓嘅明星等等啊，除了世界杯，平常大家也会关注其他的体育赛事，也会去关注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出色的、优秀的运动员吗？雨桐先说一下吧。
3: 我可能会看乒乓球，然后就前几年可能比较喜欢张继科、马龙、樊振东，然后这两年的话看孙颖莎比较多一点。
2: 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关注的。
3: 对对对。
2: 咁相信呢，我想好多其他同学呢都会多多少少啊有自己所关注的一啲运动员嘅。我哋透透先收返嚟呢，继续喺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同大家去探讨喺呢个赛场上面啊，我哋遇到嘅呢啲优秀嘅运动员啦，可以带俾我哋点样嘅一啲激励，或者有边啲嘅审美令到我哋发生改变呢？

0: 我是梁錦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
0: 都村環境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係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夠自我，
3: 我想展現真我，
2: 時不我待，
3: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东南站，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我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
2: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4: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啦从啱啱闭幕嘅世界杯倾起啊，去了解一下咧现时嘅大学生啦，究竟对赛场上边嘅我哋嘅呢啲运动员嘅榜样啦，有几多嘅了解啦？现时佢哋所追嘅星又系点样嘅星咧？继续介绍出今日参与讨论嘅三位同学噶，分别系汤子林同学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4: 嗯，汤子林咧系嚟自广州体育学院的学生啦。咁其实咧，平时学业当中咧，对体育都会系有所涉猎嘅。咁亦都有雨桐同学啊。Hello， 雨桐。
6: Hello， 大家好。
4: 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然后目前是研一阶段，然后我专业呢是戏剧与影视专业。
4: 嗯，咁亦都有咧，同样都系嚟自广东财经大学嘅陈燕妮同学。Hello，
7: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也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现在是谢雨桐的同学。
4: 嗯，那刚才呢，在上一部分的时候，雨桐也分享了自己，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些体育的赛事，以及是体育的一些运动员。那燕妮你呢？你平时会关注吗？
7: 嗯，其实会的，因为我

0: 最早关注这种体育赛事应该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出圈的体育明星，就是傅园慧。当时应该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他采访里面说的洪荒之力。那个时候也会用他的表情包，然后也会开始就是把他的口头禅当做日常的用语。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关注他们的赛事，然后也因为他有去关注一些体育，游泳类的赛事，然后比如说一些世锦赛之类的，就一直对于体育的关注就有延续到现在吧。
1: 我也发现其实现在大家无论是在奥运会期间呢，或者是亚运会，大家都会关注到我们的赛场上其实是不断的涌现出一些新人，然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这个也代表了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神面貌，比方说他们在表达的时候那种松弛感，或者他们的语态，他们的用词很有网感，这些都被大家捕捉，被大家去不断的在社交平台上去进行分享，这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他们在体育圈之外的这种影响力。那子琳呢，子琳你自己关注到的又会是哪些的体育的运动员呢？
2: 就是好像刚刚雨桐提到的这个孙颖莎啦，其实我都是关注的比较多啦。同埋之前其实是有看到他的一条新闻，就是说孙颖莎的立场已经入了馆了。咁其实我觉得即是这个现象在现役的运动员当中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大部分可以立场入馆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已经退役了之后啊，或者是已经过了身之后才有
1: 以这样的形式去肯定他的成绩。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讲明他现在的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当然大家看回这些运动员的成绩，他们无论在这个世锦赛啊，或者是奥运会的这个舞台上面都有非常之出色的表现，亦都是屡次为国家争光，所以其实首先是他们的实力是受到大家的认可的，才不断有更多的人去关心他们的拼搏精神，他们自己背后所有的这些付出。刚才也都讲了有很多的一些运动员是受到年轻人的一些喜爱，甚至乎是追捧啊。咁喺你哋身边其他同学现时对于运动员嘅呢种关注系点样嘅咧？
2: 其实之前有一个好搞笑嘅事情，就系我哋知道啦，而家运动员佢哋都有做好多嘅，比如话体育嘅商业广告啦，同埋去做一啲产品嘅代言啦。咁其实我之前系睇到朋友圈有一个女仔，佢系去抢呢啲运动员代言嘅一啲杂志同埋周边嘅。同埋佢都係嗌埋好多 friend 一齊幫佢去搶，然後後面我先知道原來佢哋出嘅呢一啲產品，其實就比如話之前孫穎莎代言嘅嗰個即食麵啊，佢好快好快就已經俾人搶曬啦喎。
1: 即是你说其实这些运动员他们所代言的产品呢，也都是受到大家的吹捧了。不过呢，我就都提醒大家，即是大家可以喜欢那个运动员，但是千祈不要将它变成一个饭圈化了。即是我们在运动员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闪光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但是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包括去购买一些商品，或者是召集其他的亲人一起去追捧啦。我觉得现在根据大家的购买力或者是消费力，可能都会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而运动员呢，更加之多大家需要关注他在这个取得成绩背后啦，他自己的一些付出啦和努力啦，才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正能量啊。咁我亦都听下雨桐啦，咁除了你之外，除了你刚刚分享到的你所关注的这些运动员，其实你身边的同学同样大家对于赛事还有一些运动员，他们同样也是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吗？
3: 对，就是我朋友圈的话，就比如前两天不是决赛嘛，就很多人在朋友圈会分享一下他们观看的一个体验啊，或者是为这场比赛准备啊某些食物去庆祝啊，这样子。
1: 即係佢哋其實亦都會用自己嘅實際嘅行動啦，去表達翻對運動員。

0: 支持啊，不過亦都好想探討一下，其實亦都係時下一個非常之值得大家去高度重視嘅一個現象啦。即係唔單止話一啲運動員啦會受到大家嘅關注啦，其實亦都有唔少嘅後生啦，中意去睇演唱會啊，或者係歌星嘅一啲偶像咁樣啦。咁相對於大家喺關注一啲歌星偶像方面，大家去關注體育嘅呢啲運動員有冇邊啲嘅差異同埋唔一樣咧？相對於大家去關注歌手啊，或者是這個影視屏幕上面的一些大咖也好，或者演員也好，對於運動員的這種關注，在年輕人的這個圈子裡，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嗎？燕妮，你可以說一下。
1: 對我來說，其實关注一些娱乐明星可能更多的是在我放松的时候会去关注到某一部电视剧或者是某个综艺的时候，通过他们作为一个桥梁让我了解到了这个人，但是可能更多的也是他们有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管理然后营造出来的形象。但是其实体育明星更多的我们在观看体育赛事过程当中，其实是他们更多投入到自己的比赛当中，然后包括赛后的一些采访，其实更多展示的是他们真实的自我，所以这种形象其实会更让我觉得跟他们的感觉会更近一点，而且在他们比赛过程当中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在追寻某个目标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可能会更让我会有一个共鸣，所以其实距离上会更近一点，就是不会说比较遥远的感觉。
0: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是营造哈，可能我们很多在屏幕上看到的或者所谓的流量明星，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包装的团队，可能会有很多的宣传给他打造一个所谓的人设。但是运动员他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必须要通过那么多年的训练，你才能把这个水花能压得很好，才能把这个速度提到现在的这个记录，然后你才能把这条赛道这条泳道上面的这个泳姿去发挥到极致。其实每一个成绩背后，每一个分数背后都是通过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去铸造的，所以大家在追自己喜欢的这些运动员这些榜样的时候，没必要把两种的这种榜样就是混在一起，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当然有很多的影视界的这些明星，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通过多年的积累才能去打造出这样好的作品。大家表达自己支持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量力而为哈，不要去做超出自己个人能力的事情，更不要出现过分狂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也是给到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提醒。咁啱先咧，都同大家倾咗咧，即系除咗话我哋世界杯以外咧，其实好多嘅体育方面嘅明星啊，或者系运动员啦，亦都会受到大家嘅关注嘅。咁大家所谓嘅追星啊，去关注佢哋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一啲心态方面嘅改变嘅。咁究竟我哋关注呢啲榜样嘅时候，我哋从佢哋身上，最重要系去了解边啲嘅特质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一齐讨论噶。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喺啱啱落幕嘅世界杯当中咧，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张唔同嘅面孔啊，有唔少咯，都唔够20岁就已经有机会喺呢个世界杯嘅总决赛上面去亮相嘅一啲年轻嘅球将啦，亦都有一啲咧年过40依然喺赛场上边咧去挥洒自己汗水去拼搏嘅老将嘅。我谂咧每一届嘅世界杯咧，唔单止系带俾大家加青春嘅激情啦，亦都系同样激励咗唔少嘅人。我哋今日咧延续翻世界杯嘅呢个话题啦，要请三位嘅大学生啦，亦都倾一倾佢哋心目当中嘅体育嘅榜样啦，或者佢哋所关注嘅呢啲运动员嘅明星啦，究竟带俾大家点样嘅收获噶？我哋继续介绍翻我哋出嚟先，有嚟自广州体育学院嘅汤子霖同学。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霖。
0: 亦都有嚟自啦广东财经大学嘅两位同学，分别系陈燕妮和谢雨桐同学。Hello，
2: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0: 咁啱先咧，大家亦都系分享咗啦，自己究竟对于体育界啊，有边啲嘅赛事啦，或者系边啲嘅运动。

0: 啦，比較係關注翻嘅。咁我哋亦都將呢個話題咧再延伸開去啦。燕妮，我知道你和那個雨桐都是現在在讀跟影視相關的一些專業，我想你們在打造自己作品的時候，也是需要就是深一步的去挖掘这个人物，或者是去打磨这个剧本，希望通过你们的作品是传递出某一些的信息的。那如果你们要做比方说跟体育相关的或者体育人物相关的一些作品的话，你们更希望向你们的受众去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假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作品的话。
1: 在影视创作的时候，大家更加思考的可能就是一个故事性、戏剧性。但是我觉得在运动员身上可以去挖掘的他的这方面的点，可能是在于他经过不断的挫折，而且能够作为国际级顶尖的这种就运动员，他们肯定是会经过一系列的一些困难，让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会在这方面层层的去剥开，让观众去看到他们从小到大经过时间的打磨，然后经过可能有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这种问题，然后最终才成为荧幕上的我们看到的各大体育赛事当中他们的样子，可能会更多的在打造他们非常鲜活的个性的情况下去把他们的这些点去挖掘给观众看，这样的可能会更真实一点，更加能够让观众看到他们深层次一面的那样子。
0: 对，你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起今年来看过的一部电影哈，它讲述的是在香港一位参加残特奥会的运动员，他如何去克服身体上的一些缺陷、一些残障，然后在他的母亲的这个鼓励下一步一步的走上赛场，并且获得最后的成功。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带给大家非常多的这种力量，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传递了一种信念，就是其实我们是有时候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谓的去改命。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我天生就是有这个身体的残缺，然后可能剥夺去了我某些能力，但是在体育赛场上真的有不少的运动员正是因为自己不懈的坚持，最后才能最终站到这个颁奖台上去的。那雨桐，同样的，你也是在读这个戏曲的专业，你有什么样的思考，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到底我们希望通过作品去传递什么？到底现在的年轻人，他关注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在追什么呢？
2: 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影视作品的话，为什么它能感染观众，就是要与观众产生一个共情，所以我也倾向于去挖掘一下这个运动员他本身身上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一些自律啊，或者是永不言弃的一些竞技精神，而且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与我们每个个体的话都是相链接的，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观众也会很容易将自我带入到这些运动员身上。
0: 所以你也希望通过你讲述的这个人物还有这个故事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激发，是吗？
2: 对，
0: 咁子林啦，啱先亦都提到喺个学业当中，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具体嘅功课啊，或者系你哋需要接触到嘅一啲实习啦，多多少少都会同体育去相关噶。咁其实多数会系边方面嘅内容？你又觉得而家年轻人喺度追一啲体育或者系体育明星、体育榜样，大家其实喺度追乜嘢咧？
3: 就是我哋啱啱提到话喺日常嘅功课当中都有接触到，咁其实我哋学校之前咧都系有专门开咗一个体育专题嘅一个课程，就系话每个人去准备一个运动员嘅故事，轮流咁样去分享，其实更多都系老师想我哋去感受运动员身上面嘅呢一种唔同嘅体育精神啦，同时我觉得。其实我哋而家中意嘅都系运动员身上嘅嗰种真实感。其实我哋更多喺追流量明星嘅时候，系去关注佢哋嘅一啲，比如话舞台作品啊，或者系影视作品。其实更多我哋睇到嘅系佢演绎出嚟嘅一个角色，喺睇运动员佢哋嘅比赛啊，或者系一啲训练嘅日常嘅时候，我哋更多嘅

0: 可以睇到嘅係佢自己本身。
1: 咁因为你自己都学呢个主持人嘅专业啦，即係播音主持嘅专业啦，咁你作为主持人呢，未来你亦都会行上呢个岗位啦。咁你觉得你譬如你就係要主持一档嘅体育节目啦，你又觉得你最想同大家传递点样嘅佢哋嘅精神面貌呢？
0: 咁我觉得我想传递嘅就係话，佢哋抛开运动明星的这个身份，他们不单止是一个比如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偶像，其实他们都 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我们想要拥有但是暂时未拥有的特质。那我们其实关注他们追随他们的一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都可以去学习他们身上的这些特质，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1: 咁或者我再具体啲啦，因为你学呢个专业咧，未来有可能都会入到媒体工作啊，你都有机会去真係采访到呢啲运动员嘅。譬如就喺我哋大湾区啦，咁好似最近退咗休嘅苏炳添啊，咁样咁亦都有现时啦，亦都正喺赛场上面有长期有参与比赛嘅范振东啦，呢啲都系嚟自我哋大湾区嘅好优秀嘅运动员啊嘛。咁其实你自己有冇諗过你最想问佢哋啲咩问题呢？
0: 之前其实苏炳添佢系有嚟过我哋学校去进行一个演讲嘅，咁当时佢都系分享咗好多自己嘅一啲比赛嘅经历啊，我觉得佢更多系想传递俾我哋系一种就系超越自己身体，
1: 超越自己身体极限，
0: 系
1: 要去挑战更进一步嘅卓越嘅呢个速度。
0: 因为系好多人都话，其实我哋黄种人嘅身体本身系冇其他种族嘅人嘅身体嘅机能咁好。然后我觉得佢更多系想传递俾我哋嘅就系一种突破咁样嘅一种精神咯。
1: 正系呢种精神支撑到佢不断去突破，同埋成为咗亚洲飞人啦。咁呢个系佢想传递俾你，咁你有机会问佢，你又会问啲咩问题呢？即系你有冇思考过呢个问题？
0: 因为我觉得喺佢比赛嘅过程当中，其实即系唔系话每一场比赛都会胜利噶嘛？咁其实比赛都系有输有赢嘅。咁佢喺比赛嘅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好多唔好嘅声音，肯定会大大细细咁样会影响到佢。咁我觉得我特别想知道嘅一个就系佢系点样样去克服呢一啲声音，然后去继续做自己嘅。
1: 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即系我哋可能喺赛事上边、喺赛场上边见到呢啲运动员，佢已经系攀过好多座山，最终可能赢咗好多对手先可以嚟到呢个镜头下边俾我哋见到啦。咁其实喺呢、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真的遇到很多艰难险阻啦，无论是身体上面的极限又好啊，或者是来自竞争对手的一些阻力啦，真的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心脏去应对啊。咁究竟他又是怎样做到的呢？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了解完之后呢，都可以给到很多的参考我们。我们同样在学业上、在工作上，其实都每日在攀登紧我们自己那座山的。咁相信都有相当之大嘅一个借鉴嘅意义喺度啊，吓咁啊！啱先听咗唔少嘅同学啦，即系关于佢哋对于我哋心目当中嘅呢啲运动员榜样嘅一啲睇法啦。咁其实现时时代喺度发展紧，对比翻我哋自己爸爸妈妈辈嘅时候，佢哋所热爱嘅，譬如中国女排啊等等，即系呢啲嘅榜样啦，呢啲运动员明星啦，又系唔一样。现时嘅年轻人咧，佢哋嘅审美亦都系有所改变嘅，点样喺我哋嘅热爱同埋正向正能量嘅成长当中去揾到一个平衡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同三位嘅同学仔继续探讨啊！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烟不放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 都未尝过烟，他们自己篱笆铺叉猪。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盘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我救自我，
4: 我想展現真我，
3: 時不我待，
4: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門。下一站，廣東麻煩。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同大家咧从啱啱闭幕嘅世界杯倾起啊，去了解一下现时嘅年轻人啦，究竟佢哋心目当中嘅呢啲体育嘅运动员嘅榜样同埋偶像有边啲啦，亦都了解一下现时佢哋喺追呢啲体育嘅巨星或者系明星嘅时候，自己嘅审美系发生咗边啲嘅改变嘅。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女同学啦，参与我哋嘅讨论啦。首先系有汤子林同学 ，Hello，
6: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5: 嗯，仲有谢雨桐同学噶 ，Hello， 雨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5: 嗯，仲有陈燕妮同学噶 ，Hello， 燕妮。
8: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
5: 嗯，咁啱先咧，大家亦都系分享咗非常之多啦，而我比较感兴趣嘅就是这个变化哈。那么相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啊，我们追的这个对象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些榜样也越来越多了，有各个领域的一些明星也好，或者一些榜样也好，那大家现在怎么去更好的做好这个平衡？比方说刚才有同学说，哎，有不少的这些明星大家也很喜欢，大家觉得怎么样才能更加的去理智的去平衡好这个追星还有我们的这个正向成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雨桐你说一下。
7: 嗯，就是我们不否定我们哪任何一种追星，我们可能喜欢一类明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颜值，但他们颜值之下也会有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品格，然后比如说一些踏实努力，然后勇敢追求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嗯，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智的看待吧，然后在颜值之外能够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不要那么的肤浅。
5: 嗯，不要太肤浅了。怎么样的做法你觉得是比较肤浅呢？
7: 可能就以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吧，可能他们喜欢一个人，就是可能只看到他的一些颜值，然后其实这个人他可能私底下来说没有那么优秀，但是可能他们就只看到了他们的脸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就表达喜欢，然后也不注重他们的一些私生活啊之类的。
5: 嗯，就是无论对方的品格怎么样，只是停留在他的外表，
7: 对
5: 啊，去选择他们喜欢的这些所谓的榜样哈。那如果是有同学，一个月其实生活费也只有2000，但是他就花了3000，甚至是4000、5000就去买演唱会票，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7: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因为现在黄牛也会加价嘛，就比如说我前两天看了王俊凯的演唱会，然后我朋友想去买，可能黄牛那边加了4000-5000。但是我觉得这种消费，就是以我同学为例，可能都是处于他的一个能承担的范围内。 然后那种超出预算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但是我周围的人这种太过于超出自我消费的这种消费习惯还是算比较少，因为大家都还算比较理智吧。所以也是能够在娱乐爱与自己追星做到一些平衡。
5: 就是为热爱买单，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哈，但是千万要看看是不是自己能去负担得起啊，不要让它成为了自己无法还得起的一笔债就好。那我们听一下燕妮你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8: 因为其实就按照这种体育的运动员为例，他们每年一些比较重大的赛事，像是奥运会啊或者冬奥会这种，其实都在寒暑假，就刚好这个时间点跟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学习会做一个区分，这个点其实在时间上可能比较好做到一个平衡。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沉迷于比赛期间，可能他们比赛过程当中那种奋力追抗，那种很坚韧的那种品质，还有拉扯的那种状态，就像是我记得是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樊振东和张本智和他们那场非常焦灼的比赛，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对于他们的关注和热爱会到达顶点，更多时候可能对于他们的这种关注到赛后对于个人的了解就会更少一点。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或者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边界感。然后对于就是在平衡自身的方面，就从自身方面来找的话，其实我比较认同刚刚雨桐说的这个点，因为其实我们关注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看到他们身上比较闪光的一面，然后以他们为榜样去提升自我。可能如果说在比如说我们作为学生，在影响自己学生的学习的情况下去做支持他们的事情，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负担。然后包括我们在其实在关注这些他们的这些活动啊这些过程当中，包括像我其实也是有，因为我是学影视专业的，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其实影视就是要比如说摄影拍照剪辑 P 图，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有过追星娱乐明星的经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通过他们让我觉得好像去做视频然后去做这种创作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倾向于以后的一个工作意向。所以其实他们也有对我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是比较年少的时候追星带给我比较正向的反馈。其实我也觉得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错或者是对，而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这种我们的这种热爱，然后去把它达到平衡，然后去给我们的人生营造一个比较正向的结果。
5: 对，其实大家都并没有去否认追星，没有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大家都需要有个榜样的力量。但是确实我们见到有很多就是比较过界的行为，比方说饭圈文化，大家就会去进行拉踩哈，不问缘由的去拉踩，或者是跟对方去进行阵营式的一些对骂，甚至说蓄意的抹黑，这些就是完全超出了一个理智的这个行为的范围了。那也听一下子琳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9: 咁我个人呢是觉得追星这个事情它是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主食的，咁我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加餐啊，或者是调味料，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可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正常节奏啦。咁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是有一些案例的，佢中意嘅呢一个明星，或者系歌手，佢会开巡演啊嘛，咁佢会去到唔同嘅城市，就会有佢嘅 fans 就会跟到去唔同嘅城市。咁但系我觉得，除咗费用方面系好难去 cover 噶啦，咁同时即系影响咗学业咁样样就好得不偿失啦。咁如果话系因为呢一啲事情导致最后系挂科啊，或者点样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太过于将自己和这个明星捆绑在一起了， 其实咁样渐渐都会失去自己咯。
5: 嗯，咁啊，在座三位同学其实嘅认识都比较清晰噶吓，即系我哋就唔好去做神，亦都唔好去拉踩啦，亦都唔好陷入到所谓嘅饭圈嘅一种对立，净系回归翻我哋体育同埋文艺嘅本真啦，令到榜样真正系成为推动我哋向上嘅力量嘅。今日唔该晒三位嘅同学仔啦，参与到我哋嘅讨论当中啊吓，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嘅，拜拜。
9: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五交通建设目标划定，物流等多领域迎新机遇。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300亿元。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投入试运行。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关注具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与技术创新。
4: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国际机场上半年客货运量齐升，彰显发展韧性与活力。广东省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量超1200亿元。广深两地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瑞深城际铁路即将全线贯通。
5: 科技关键词 ：PostGe 乱象，记者调查发现，代理商为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便利。
4: 创意科技对违规穿越说不，科技赋能加疏导结合。秦岭违规穿越治理取得咗边啲成效？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新目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同时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善光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我国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目前的91%提升至95%。业内人士表示，面向十五五，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将从注重规模扩张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转变。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不断健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在畅通经济循环、服务产业发展、提升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4: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总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0: 议。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孙颖的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 54,340 家，从业人员 158.64 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5,303.08 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 5.71 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十五五时期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2: 健全完善行行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1: 十五五期间还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近日，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勤留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EALTH 通过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HEALTH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存储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将为核科学前沿和重离子重大应用提供国际领先的研究平台。
0: 是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EALTH 总工程师杨建成就讲话，他们在国际上是首次实现六维上空间填充注入，攻克强流重离子速流产生预加速、非谐振、快速率加速等技术挑战，取得了系列领先指标。这些突破使到 HEALTH 的流强累积效率较国际最高水平提升了一个量级，速流损失降低了一个量级。
4: 据悉， HEALTH 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设，于2018年12月在惠州开工，2025年10月首次成功出速。未来 HEALTH 有望吸引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和科研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在新元素合成、航天空间辐照、重离子致癌与医用同位素药物的研发、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提升我国重离子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
0: 再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来组织，总共有9000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4: 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超90家用人单位，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算法工程师、AI 产品经理等岗位，招聘需求近1000人次。制造业专场组织8500家用人单位，提供机械工程师、焊接工程师、质量工程师、项目管理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3.6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0: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咁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

0: 香港創業者高月華，希望能夠用跨領域和國際的思維，用具溫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開科技新世界的大門。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馬楚力，回來深圳做事已經十幾年了。現在國家為了協助我們回來發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們香港人回來創業創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3: 科技制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5: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巨新智能就是人工智能，通过物理本体和环境实时交互，实现这个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的一种智能系统，涵盖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环境嵌入式系统等多种的形态。当前我国巨新智能正处于这个技术突破、产业导入和生态培育协调并进的一个关键阶段，核心硬件国产化提速，大模型性能大幅增强，国产算力可以高效承载复杂模型，部分的领域初步已经形成了应用能力。
6: 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及团队推动巨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和技术创新。团队基于 XR 的巨新智能人机交互研究，围绕多模态感知、语义推理、物理执行闭环展开。核心创新在于将大语言模型和视觉语言模型深度融入人机远程操作场景，依托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沉浸式人机协作系统。
5: 是啦，所以今日的科创空间，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我们一起来关注巨新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和技术创新。
7: 本期节目当中，我哋邀请到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李教授你好。
1: Hey, 大家好。
7: 系咁啦，首先同我哋介绍一下你同团队啦，系基于咩原因啦进行咗呢个巨新智能人机交互嘅一个研究啦。
1: 我哋最主要原因咧，就希望机械人唔单止会喐啦，可能更加咧嚟紧会更加明白人嘅意图啦，或者系服务人类啦。但是这些机械人放在我们人旁边，他们更加需要明白个环境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这些机械人来紧将来是可以融入社会，好像我们一份子这样。第日可能普通人都可以很轻松地日常生活可以操作啦，或者是指挥这些机械人的。咁大家可以諗下喎，舊時咧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可能都喺啲工廠嘅生產線入面，喺一啲固定場景入面做一啲重複嘅工作，例如喺工廠入面可能喺度組裝啊，喺度扭個螺絲啊等等。但如果我哋將機械人放喺一個真係服務嘅環境入面，其實喺真實世界嚟講係非常複雜嘅，包括人啊、物體啊，佢哋位置都隨時會變。好似我哋俾啲指令佢哋啦，其實我哋都有時啲指令都唔係絕對正確嘅。所以如果啲機械人走咗一啲服務業啊，就算係一啲高端嘅製造業啊，或者醫療嘅輔助等等嘅場景咧，我哋必須咧要有巨新智能。頭先咁講啦，傳統嘅機械人，我哋好似撳個掣，佢就會不停去執行程序嘅。但係如果巨新智能就唔同啦，機械人咧會裝咗啲眼耳口鼻啊，好似個大腦咁樣。通過 AI 啊，或者傳感器啊，咁就可以理解到周圍嘅環境啊，聽得明啲人啊講嘢嘅意思啊。所以我哋咧團隊喺人機交互方面啦，就結合咗一啲XR 現展實景嘅技術，就希望可以令到呢個溝通更加自然嚇。例如啦，好似用戶戴上咗 VR 啦或者 AR 嘅設備啦，就好似入咗一個遠端嘅駕駛艙咁樣，咁樣好直接啦，好直觀咁樣就可以有一個臨場感去遠端咁樣操作呢個機械人去完成任務。
7: 所以呢個機械人咧就係好智能啦。啱先你所講下，我哋用咗 AI 技術啦，仲有呢個傳感器技術可以助力我哋呢個機器人嘅更加可以同人可以互動，可以交互嚇。團隊喺呢個研究過程當中用咗邊啲技術啦嚇？應用呢啲技術可以發揮邊啲作用嘅咧？
1: 頭先亦都講到啦，一個 XR 嘅技術啦，咁其實最關鍵就係個用戶喺個沉浸式嘅環境入面咧，佢會見到真實嘅環境啦，就會同啲數字嘅信息咧疊加埋一齊，即係好似通過呢個機械人嘅第一身視覺啦，咁遠端嘅

0: 操作者咧就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嘅身處喺邊，或者嚟緊諗住係攞咩物件啊，或者下一步嘅移動軌跡。咁另一方面啦，啱啱提到眼耳口鼻啦，係咪先？所以我哋有唔同嘅傳感器啦，可以係代表語言啦、圖像畫面啦、其他人嘅眼神視線啦、手勢啊、手部動作等等，其他呢啲所有嘅呢啲叫做感知方面嘅一啲信息啦，綜合起嚟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好去了解機械人同人之間嘅合作啦。就好似通過呢啲咁樣，好似上文下理咁樣，就可以理解當前嘅情景。咁第三類啦，我哋就有呢個 AI 啦，而家講得最多係大模型啦。咁大模型嚟講咧，有分呢個大語言嘅模型啦，同埋視覺語言嘅模型，即係 LLM、VLM。咁我哋譬如而家人啦，就可以俾一啲自然嘅口語啦，而通過呢啲口語咧，就可以理解到啊當前情景機械人咧同人之間或者物件之間嘅關係啊。譬如我而家話講一句好。都幾，我哋知道我哋廣東話啦，成日有時講嘢都幾含糊噶嘛。幫我拎旁邊啊嗰、那個嚇、啊、或者呢個紅色嘅零件上嚟，咁啊機械人要了解嗰、那個呢、這個係邊度咧，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要了解翻當前機械人身處個情景嘅。咁最後啦，亦都有最基礎一啲物理上嘅機械人嘅控制啦。同埋機械人咧喺個力量上面有個反饋嘅技術，例如機械人拎啲易碎嘅物件啦，唔可以太大力啦，亦都好容易拎到個物件係即係碎咗，咁所以其實需要有喺機械臂上面有一啲反饋嘅元件咧，去希望確保翻個機械人係適當咁去發揮佢個機能嘅。
1: 係嗰、那個力度啱啱到好處下，即係控制性係非常之精准咁樣嚇。啱先所講啦，就係用咗咁多技術啦。其實喺呢個團隊研究呢個機械人具身智能方面、人機交互方面啦，佢嘅創新性係有邊啲咧嚇？
0: 第一啦，就可能係可以喺一個遠端嘅操作環境入邊啦。咁就用户喺一個遠端嘅情況咧，好似身歷其境咁樣，其實係一個沉浸式嘅感覺。咁啊，對比起一啲叫做平板啦或者屏幕方式去顯示啲資訊咧，其實係幫到用户咧去減輕佢哋嗰個疲勞嘅感覺，即係減輕個精神負擔啊。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好處嚇。第二樣咧就係、是、去了解翻啦，當前嗰個機械人或者係用户嗰個意圖，好似啱啱咁講啦，好似攞紅色嗰個零件咁，而家好簡單一句語言就搞掂㗎啦。咁仲有啦，其實我哋進一步咧係想賦予機械人咧一個全新嘅社會角色。咁呢個角色希望咧令到機械人啦去了解人嘅語言啦，令到你變得更加有人情味啦，同埋一啲比較創新嘅互動方式咧去同周圍嘅人咧去做互動。咁第四啦，就係將所有嘢結合啦，形成一個全閉環嘅技術啦。唔單止咧，佢哋就係聽得明啦，或者睇得明，佢哋咧由當下嘅情況啦去感知、理解、決策，到最後物理執行咧係有一個閉環嘅技術。咁機械人做咗啲動作之後咧，按照當前嘅情景就可以自我調整啦。呢一點咧對於未來無論智能製造啦，或者係服務嘅機械人嚟講咧，係至關重要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你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的科创空间环节，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关注具身智能领域的前沿科研和技术创新。继续来听

0: 中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理工大学李力行教授。
1: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技术研发嘅呢个过程啦，同埋团队攻克咗边啲技术嘅难关啦？喺呢个过程系点样嘅咧？吓，
2: 喺整个研发过程嚟讲啦，其实我哋要一步一步啦，将人类最自然嘅表达方式，即系我哋语言啦，或者啲肢体动作啦，成功翻译为一个机器可以执行嘅指令吓，而且我哋真系顺利去物理上可以执行到嘅。所以我哋要分为三大步啦，第一步咧就系睇得明呢个场景啦，听得明要讲咩啦，吓，即系第二步。咁最后啦，第三步咧，亦都要理解同埋安全咁样去做一个物理嘅动作。所以咧，我哋第一关啦，就系要理解呢啲模糊嘅指令啦，同埋去排除一啲唔关事嘅一啲指令喺入边啦。咁第二啦，我哋咧实时性咧系好紧要嘅。例如我哋而家要做一个远端操作啦，去操作一个机械人。咁如果样样咧都慢半拍嘅话，即系我哋所讲嘅类似网络延迟啊。咁如果好似你揸紧一架车或者做紧一啲叫做要反应好快嘅动作咧，其实都系好危险嘅。所以我哋尽量要降低呢个延迟。最后啦，就啱啱提到一个机械上一个控制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好好咁样控制个力度啊等等？其实喺机械上我哋都花咗多心思咧去做一个算法嘅。所以整体嚟讲啦，我哋将前端嘅感知啦、交互嘅界面咧，到机械人嘅硬件，到落地嘅用户体验咧，系完完全全咁样去打通咗嘅。咁呢个先系人机交互最难、最有价值嘅地方。
1: 呢、这个打通嘅时间咧，你哋花咗几长时间可以系研发成功啦？
2: 我哋团队都有博士生啦，同埋一啲硕士研究生啦。咁我哋都花咗至少两三年时间咧，去专门系做一个课题去处理相关嘅一啲啱啱提到嘅模组啦。
1: 系。咁目前咧呢个团队嘅研究啦，系唔系进行咗呢个产业化落地啦？落地之后为呢个智能制造啊，同埋机器人产业方面啦，会有边啲新嘅应用场景啦？
2: 我哋都其實有一路喺度推進緊嘅啦。咁主要而家四個場景，我哋十分感興趣嘅。第一個就類似一啲重複性嘅智能安全嘅巡查啦。咁機器人其實可以幫手喺度遠距離咁樣或者遠端咁樣去做一個巡邏嘅工作啦。第二就係一啲高危同埋極限環境嘅遠端操作，咁免得啲人喺啲譬如可能喺化學工廠啊、深海啊或者係啲比較危險嘅地方，亦都可以係代替到人嘅。咁第三啦，就係一啲家居嘅，譬如而家講緊安老啊嘅工作，例如好似而家我哋其實越嚟越多人都係老年化㗎啦，年紀越嚟越大，咁第日可能每四個人入面至少一個老人家，咁我哋就用機械人咧去幫手去幫啲老人家去陪伴佢哋啊，解決啲生活嘅問題。最後啦，一個就係文化傳承嘅一啲技巧啦，就係機械人上面我哋都有試做，例如我哋而家其實有同一啲即係機械手嘅公司啊去合作，即係佢有五隻手指嘅機械手啊，咁咧就做一啲中式插花嘅人機協作，咁咧其實希望第日機械人啦都可以成為一位花藝老師，咁可以了解中華文化，所以其實我哋希望慢慢咧一步一步啦，由一個冷冰冰嘅機械人咧可以做到同人類一齊合作嘅好拍檔。提高一个在社会上提高了新的温度。
1: 更加有温度，刚才所讲有几个场景我们都感受到，可以是陪伴老人家的这个这样的情感的陪伴，包括你说花艺师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我们的制造业方面都会应用到。从这个高效到产业落地，你和团队做了哪些努力，还有项目获得落地会对推动今后的研究会不会也都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2: 这个真是一个极之好的问题来的。咁我哋而家其实同一啲企业啦，或者一啲真係第一线嘅工程师或者一啲企业家去合作呢，佢哋其实真係反映到一啲最真实嘅问题。咁我哋就通过呢啲问题呢去打磨我哋而家有嘅一啲算法啊，或者係一啲设计上面嘅机械人上面嘅设计。例如好似啱啱讲到啦，我哋有圆形嘅系统啦，到实地咁样去做一个验证啦。咁啱啱讲到一啲 XR 远程操作、人机交互嘅界面啦，或者协同嘅界面啦。咁我哋真係要咧用户咧去亲自戴上个装备咧，去试完成一啲机械人嘅任务。咁只有透过亲身体验咧，先会知道够唔够直观啦，反应够唔够快啦，操作系100%安全等等嘅。
1: 係啊，咁另外咧，你認為？

0: 嚟呢个具身智能领域咧，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空间嘅咧？吓。
1: 啱啱都讲到各行各业啦，咁可能我呢度总括下啦。咁智能制造啦、物流转运啦、医疗康复啦、社区养老或者城市维护咁样嘅。咁第日我都希望每一个家庭可能都会，包括我自己啊，都希望屋企有个机械人可以帮我炒下菜啊，例如帮我放只红色嘅杯，唔系扭螺丝啦，放只红色嘅杯到隔篱个厨房嘅星盘啊，屋企有两个星盘。咁應該放左定放右，佢都自動自覺咧避開曬雜物，又唔會整傷啲貓狗啊或者小朋友。咁所以呢個其實比起我哋而家有嘅吸塵機械人咧，個價值係大好多嘅。咁另外方面啦，我哋希望啱啱提到講 XR 啦，有一個人同埋機去合作嘅橋梁。咁我哋希望可以知道機械人咧嚟緊睇見咩，準備行到邊。或者邊度有危險啊？等等，機械人準備做嘅嘢呢，可以利用呢座 3D 沉浸式嘅環境呢，去話俾周圍嘅人聽。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需求喺度嘅。最後啦，我亦都希望機械人呢係有人性同埋温情嘅，即係有一個人情味喺入邊。我哋講廣東話嚇，咁佢哋可以陪伴一啲老人啦、小朋友啦，例如好似其實我哋而家講緊灣區咁樣，可能第日年青人就係喺其他城市工作嘅，咁老年人呢，可能就喺其他城市度養老嘅，通過機械人呢，就可以傳遞一個温暖俾自己喺第二個城市嘅屋企人咁樣。啱啱以上三個功能啦，我都亦想再強調一點嘅，就係我哋呢要尊重翻用户嘅私隱嚇，亦都呢要幫到個機械人佢哋嘅行為係有一個可解釋性嘅。咁如果做到咁樣呢，就可以做到一個可信嘅機械人嘅服務啦。咁而從而達到以人為中心嘅發展嘅具身智能，呢個係我同埋我團隊未來核心嘅理念。
0: 睇嚟未来发展嘅重点仲有好多吓，可以打造一个可信任嘅机械人啦，同埋有温度、有温情，有人性化、具身智能呢个机器人吓。咁未来团队嘅研究重点同埋方向，仲有边啲期许啦？自己仲有边啲期待啦？
1: 喺技术方面啦，都系要继续加强去理解人类嘅意图啦，因为人其实有时做一个动作，亦都可以好多意思嘅。咁你点样消除啲歧义，其实系比較難嘅。咁另外啦，呢、這個虛實結合嘅操作界面呢，亦都可以喺好多方面做研究。第三啦，我哋其實中國嘅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啦，好似啱啱講到花藝咁，會唔會機械人其實係我哋呢個中華文化嘅傳承者呢，可以做一啲社會角色呢等等。咁我心底入邊啦，亦都希望其實大家會可能未來10年會越嚟越見到多機械人呢喺我哋嘅社區入邊㗎啦。呢個唔係一個好遙遠嘅事，亦都唔係話科幻片入邊先會發生嘅。咁希望機械人呢亦都可以做到有温度啦。我哋會繼續研究一啲有温度嘅技術或者設計喺入邊嘅。
0: 亦都希望你呢啲期许啦，喺不久将来可以系得以实现啦，亦都可以系将呢个具身智能嘅机器人啦，更加系可以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嘅智能制造啦，同埋我哋嘅生活嘅服务当中吓。好，我哋呢一期倾到呢度，非常多谢香港理工大学李力恒教授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1: 多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途贸易、基建、工程技术、物流供应链、跨境电商、专业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家代表团，于近日就赴莫桑比克出席中国与葡语国家年度经贸盛会、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经贸合作洽谈会马普托2026，并将实地考察当地近10个政府单位、商协会、知名企业及旅游商贸项目等，旨在透过洽谈会平台和实地考察，借助拼船出海拓展中国与莫桑比克以至其他葡语国家市场更多优质项目务实合作。
1: 作为国家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机制，这一届洽谈会由莫桑比克投资出口促进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澳门招商局共同主办，于当地时间7月23号至24号举行，主题为投资物流基建驱动发展引擎。大会以洽谈会加考察加对接多元模式安排，洽谈会在莫中文化中心举行，活动设有开幕仪式、投资机遇圆桌会议、主题及专题演讲、协议签署、商业配对及洽谈交流环节等，同时配套一系列商务考察活动，令各成员单位全方位深入介绍当地营商核心优势，以及更清晰了解各种商务机遇，结合职场精准对接以及实地了解，叠加参会实效。
0: 再来关注香港机场管理局近日公布的香港国际机场今年上半年的运营数据显示，客运量与货运量持续向好。香港机管局航空枢纽发展总监方瑞文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依托强大的航空网络及优质高效的服务，充分展现国际航空枢纽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市场活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同比增长 11.7%， 达3280万人次，飞机起港量同比增长 4.4%， 至约20万架次。货运方面，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货运量同比增长 4.1%， 至250万吨。机场人流畅旺的背后，商旅同各项盛事活动是关键支撑。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长 13%。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柏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香港落地百余场高品质大型盛事，有效拉动商务客流大幅攀升。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与本地航空公司积极拓展国际航空网络，新增海外航线航点，持续打通香港与全球各地的联通通道，为旅客往来香港提供便利。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财富杂志官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按照上榜的企业注册地来统计，总共有74家在粤企业上榜。中国燃气、广东生益科技首次上榜，小鹏集团、德赛西威、益伟理能等企业排名大幅上升，广东制造活力十足。
1: 整体上看，今年上榜的在粤企业数量保持稳定，不少企业排名呈上升态势。在榜单前100名中，中国平安、华为、南方电网、比亚迪、腾讯、招商银行、美的、广汽集团、立讯精密等在粤企业占据13席，比上一年新增一家。
0: 是的，从地域分布来看，深圳是以34家领跑全省，广州就以21家紧随其后，佛山、惠州分别有7家、4家入围，而东莞、珠海各有2家，江门、云浮、茂名各有1家，形成广深商客引领多城梯队跟进的产业格局。从行业上来看，上榜的在粤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通讯、互联网、生物医药、家电、汽车、房地产等制造业领域。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是明显。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 11.0%，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56.7% 和 35.1%。
1: 今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加力支持民营

0: 中小微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迅速统筹部署，从政策解读、建章立制到细化方案层层推进，推动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截至2026年6月末，广东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超1200亿元，投放量稳居全国前列。在政策的激励带动下，广东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1.8万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26万户，信贷资源持续向民营经济薄弱环节倾斜。
1: 是的，围绕中国人民银行支持民营经济25条和广东省民营经济30条等政策措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做好广东金融5篇大文章的总体行动方案、广东省民营经济金融服务5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不断释放广东民营经济主体发展新动能，同时建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工作机制，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0: 首届深圳 AI 加时尚创新应用大赛决赛 K2026 Fast Tech 活动日前在深圳市福田区举行，大赛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目标，集中展示 AI 赋能时尚的前沿成果，助力福田打造 AI 加时尚产业新高地。海内外逾300位企业家、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高校代表出席活动。
1: 是的，大赛设创意设计和创新解决双赛道，分别聚焦 AI 驱动时装设计及产业真实需求的技术方案。赛事吸引了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组的团队，约5000名的从业者参与，征集了2500套的设计方案和创新成果。创意赛道参赛者就涵盖有巴黎时装学院、伦敦艺术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知名的院校，而创新赛道就汇聚得多家的海内外科技企业。据了解， Flash Tech 品牌将在 27SS 米兰时装周举办深圳福田时尚日，并且持续打造湾区时尚力量、天空大秀等活动，逐步形成赛事牵引、平台承接、产业赋能、国际传播的长效机制，为福田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科技产业生态注入新动能。
0: 记者了解到，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桃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至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
1: 没错，新线路开通之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会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策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到大湾区各城市间的市民跨城出行更加便捷了。新线路亦将进一步植入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7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到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Postgate 刷卡消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来应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为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商家也在投诉平台上面反映， Postgate 发行机构又叫做收单机构，经常会低费率地诱导购买 Postgate， 背后它是层层设计的收费套路。咁一台小小嘅 POS 机背后，系一条多方分利、屡罚不止嘅灰色产业链啊！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点解难以跟随呢？违规套现又会埋下点样嘅隐患呢？嚟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嘅报道。
3: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4: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 0.48， 然后呢我是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 6.95， 是 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使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3: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5: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以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到63了。
3: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6: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3: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7: 用自己的 POS 机刷自己的卡，钱又回到了自己的储蓄卡，算不算违规？第一，资金流程是有垫付的，你刷卡的钱并不是直接从信用卡跳到储蓄卡，你能秒到账是因为支付公司提前把这笔钱垫给你了。第二，商户结算不同人，支付公司用的都是非法人结算，意思就是你刷卡的商户法人信息不是你本人，所以看起来是刷自己的卡，但在银行和银联看来是你在真实商户那里正常消费，自己机器刷自己的卡是合规的。
8: 记者查询相关法规，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法

0: 办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十三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1: 是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是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 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部分的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都是没有执行有关规定，反而在这里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便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3: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 0.6%， 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3: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2: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4: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5: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与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2: 董希淼认为，倒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5: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分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

0: 制、套现行为，还可能以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2: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3: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他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时代变迁，
7: 科技发展，
6: 科技走进生活，
7: 创意实现梦想，
6: 一起来听
8: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6: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但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违规穿越秦岭核心区的行为时有发生，不单止令生命暴露在风险之中，亦令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9: 冇错啊，今年一月初呢，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咁穿越秦岭敖泰线，最终造成三人遇难嘅悲剧。咁事发近半年时间以嚟，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住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咗一套人防加技防嘅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同生命嘅双重防线。咁目前成效如何呢？一齐嚟听总台记者杨永清、金志庆嘅走访报道。
10: 在太白县桃川镇桃川林场的鹿坪沟卡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鹿坪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桃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11: 我们这个鹿坪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白天2个，晚上
12: 都没钱。
10: 靳增波说，值守人员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13: 人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
12: 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11: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人来就是他来登山。
10: 今年三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三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

0: 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谁为进山人员的安全全程负责。桃川林场厂长张文博告诉记者，
1: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他是一把人放进去，他是一定要操心，然后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近期说是走些星期没出来，实际是上三天。你做服务，还有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块还有巡逻队这块，我看这人民政府或者县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要早起。
0: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林业工作站桃川林业分站巡逻队副队长郑耀文向记者讲述了一线巡查的日常。
2: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这些爬山的人吗？
3: 把这个卡口一撸之后，加大力度会人少了。
4: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要追要见。
2: 看痕迹咋看痕迹？
4: 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他们着的登山杖过去，还有人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也看的。
2: 比如比上次多了垃圾了，或者这个脚印或者什么痕迹，通过来判断有没有人在这个附近。
4: 对。
2: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4: 给下面报也再报告，跟上到上面去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5: 捉牢了人工值守和山林巡逻这条线下防线，太白县仲投入资金搭建起智能化监管平台，用科技手段补齐管控短板，全方位压缩违规穿越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摄像头一旦捕捉到卡口区域的人员车辆活动，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弹出红色报警提示，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核查劝返。
2: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6: 它这个就是抓拍的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个行为，然后就它就报警。
2: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我们其实那个卡口的人也能收到。
6: 是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0: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7: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0: 今年6月，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不同需求。这意味着秦岭徒步治理从堵向疏堵结合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教处4级调研员叶静说，后续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
8: 我们希望达到3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9: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部分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的。我知道晓露刚刚就去完一 round 这个独库公路这样、嗯、即是欢迎大家可以规划一次新疆的这个自驾的。
9: 我还以为说规划一次我们两个谈了后半拍的采访。
8: 哦，都可以啊，
9: 我们趁我还记得，是不是？
8: 是趁你还记得，好啊，一于这样说、嗯、等你得闲的时候我们安排一下，主要是你成日不得太忙了。
9: 哎呀，不是的，是你太忙了，约不到你啊！
8: 都忙都忙啊，大家都忙啊，大家忙里偷闲啊吓。另外啦，下半
9: 又唔可以一直喺度翻工嘅，一定要去独库公路讲下嘅。
8: 冇错冇错，我快要去青岛玩啦，终于都轮到我要休假啦。大家都有个愉快嘅假期，一齐探世界吓。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关于城市礼物嘅品牌建设嘅。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其实有好多嘅一啲文件啦，喺度讲紧话要促进文旅方面嘅高质量发展咧，都会讲到文创产品嘅。嗯，关于文创产品，有不少地方都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礼物品牌。那怎样可以打响这个品牌又有相当的辨识度呢？我们稍后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下的。那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明确多项嘅举措，进一步便利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相关嘅业务办理。
9: 这个通知亦都明确了，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同埋退税物品销售发票嘅电子信息在线流转。亦都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公，购物开单环节支持退税商店向境外旅客开具离境退税电子申请单、退税物品的销售电子发票等的资料。验核环节对于系统提示需要验核的，海关可以凭借境外旅客的有效身份证件、退税物品以及电子资料就可以开展线上的验核。对于系统提示是免于验核的，咁海关就不需要验核了。咁去到审核的环节，代理机构凭借住有效身份证件和电子资料就可以线上审核办理退税。咁税务结算的环节呢，代理机构就可以流传电子资料。咁如果境外的旅客有获取纸质的离境退税资料的需求，退税的商店亦都应该要提供的。
8: 嗯，咁为咗啦可以推动即买即退的异地通办，咁喺风险可控、业务合规、跨区域代理机构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税务总局啦通过信息系统配置优化即买即退业务流程，支持代理机构喺退税商店开单之后线上审核退税。咁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的时候，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的规定就可以办结退税了。可以说十分之方便，有很多的一些境外的旅客未必说、啊、我真的在离境的地方来到买买买的嘛，有些朋友可能是我在 A 地买买买，跟着在 B 地再买买买，跟着 C 地走，这一种的异地的离境退税是怎样做呢？现在也有相

0: 关嘅呢个规程嘅要求啦，咁可以话咧方便咗唔少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皇岗口岸啦。咁啊喺留意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吓14号就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就话啦，国务院已经喺2026年7月8号嘅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啊，
1: 嗯，好快噶啦，咁啊，讲到呢个新皇岗口岸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枢纽，咁啊喺深圳嘅福田区，亦都系深港之间唯一嘅一个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佢採用嘅係一地兩檢同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咁啊，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港深兩地嘅查驗啦。
0: 嗯，咁啊，口岸佔地啦係達到8.75万平方米，總建築面積啦大約69万平方米，一共有9层楼嘅。咁啊，設置134条自助通道，68个柜台，將過關嘅時間啦大幅縮減到大約5分钟。預料啦，初期可以承載高峰嘅日通關量係20万人。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之前就说，整个项目是会分成4步走去推进的。首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之后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当中会不断优化，落实正式的通关。他亦都表示，立法会将会合情合理地加快审议，尽快令到口岸投入服务。
0: 嗯，我们就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7月31号。另外还要关注到广州方面，乐游花城悦享一下2026广州暑期游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日前就举办，拉开了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的序幕。今次活动有很多的线路推介给大家。
1: 嗯，没错，有成20条的精品旅游线路，还有1000多项的暑期文旅活动，同埋会覆盖全产业链嘅一个惠民大礼包吓。咁啊，讲到线路方面咧，会有啲亲子潮玩啦、科创实践啦、红韵人文啦，同埋自然生态四大主题啊。
0: 嗯，咁啊，今年嘅暑期咧，广州咧就会依托翻市级统筹、各区联动、市场主体参与嘅推广格局啦，整合多元嘅资源嚟构建立体化嘅消费生态嘅。好似咧会结合航空公司啦，嚟到加大产品服务升级力度啦，特别系咧离开广州啊，同埋抵达广州嘅航班啦。会持续扩容，有针对性咁加密一啲热门嘅航线，亦都会推出包括悦享出行嘅接送机券啊、机上餐食上身等等嘅服务嘅。另外亦都有酒店集团啦，就联合啊广州市嘅政府一齐推出消失的名菜啊、荔枝主题宴啊等唔同嘅呢个品牌啦，去到上线下唔同嘅文创产品，并且会发放涵盖食宿同埋出行嘅多重优惠券啊。
1: 嗯，冇错啦，最近我都见到我哋散播有只鸡啊，白切鸡嗰、那个。好红啊！好多个朋友系专程去到嗰度排队买一个大手啊，好得意嘅。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广州嘅话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广州嘅文创啦。咁啊，再睇翻香港方面嘅消息。2026年全国及大湾区金茶王大赛咧，近日就喺香港开赛啦。今次嘅大赛系以非畏惧创意奶茶显新风作为个主题，咁啊，希望可以通过呢一次嘅比赛，深度推广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咁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啦，喺2017年正式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灵魂咧系在于调配啦、煲茶、撞茶、焗茶同撞奶五大工序嘅。咁精髓咧就系70%嘅红茶比例同30%嘅淡奶黄金比例吓。咁啊，今次嘅比赛啦，全国各地吓有24位嘅师傅啦，经过激烈嘅比拼之后咧，最终有8位嘅胜出者咧会参与到决赛噶噃。
1: 对此咧，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主席黄家和咧就表示话，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数字，上半年访港嘅旅客咧系按年上升咗13%嘅，咁啊大多数都系内地游客。虽然话访港人数增加，但系中式餐饮嘅营业额咧就系比2019年下降咗接近30%嘅。咁呢个跌幅咧主要系嚟自于中式嘅酒楼。佢认为而家旅客嘅旅游习惯已经改变啦。更加重视体验同埋打卡，呢、这个亦都令到茶餐厅嘅销量上升。港式奶茶依然系受到大家嘅欢迎嘅，咁啊，所以点样去迎合年轻人嘅口味，顺应时代嘅潮流咧？呢、这个系一个值得思考嘅问题啊。
0: 嗯，既然系一项非遗咯，咁其实咧都系需要活化嘅吓。咁虽然咧即系大家每日嘅餐台上面可能咧都会饮翻杯港式嘅奶茶啦，但系口味咧始终系要有变化嘅。咁点样可以跟得上呢一个时代？点先为之好咧？咁希望咧每一年嘅呢一个大赛啊吓，都可以咧俾到吓。 一啲新嘅潮流大家啦。

0: 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北京方面啊，又搞新意思啦。第一届的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啊，正式启动啦。咪记得啦，之前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先讲过啦，旅游攻略咧其实都有著作权噶咁样样。今次我觉得亦都系可能法律嘅层面解决咗呢个问题之后咧，感觉亦都可以咧做呢个攻略嘅大赛啊，睇下边啲线路咧适合大家。咁今次嘅大赛咧，主题叫做 Walk in 北京啊，咪以令人心动、不约而至嘅松弛感作为关键。希望搭建机构专业创作和市民大众共创的双赛道平台，令到有全民的互动，产生更加丰富的文旅供给和内容，形成定制化、个性化、品质化和沉浸式体验的新型城市漫游线路和微度假攻略。
1: 没错，我们看回其实今次大赛是非常非常讲究这个个性化的，因为它和原先这种任务清单式的打卡攻略为对比的话，今次就鼓励大家拒绝一啲预设，咁啊，并且咧唔好困喺我哋可能系精确到分钟嘅呢啲特种兵嘅计划当中啦。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推门而入，去到一间小店啊，又或者去到一个好宝藏嘅角落头，跟住就可以用自己嘅双脚，用自己嘅双眼去睇翻呢个城市最真实嘅一个脉络，并且系用最松弛、最自然、最自在嘅心态去睇北京嘅。咁啊，见翻主办方方面咧就表示话，希望呢一種鬆弛感咧，係令到大家跳出必打卡清單嘅呢一個束縛，並且令到大家嘅攻略唔再係一個好冷冰冰嘅任務清單，而係可以去書寫京城嘅萬象。同時亦都期待今次嘅呢一個大賽咧，最終可以拼接出嚟一個又見到古都氣象，又見到時代活力嘅真實北京啊！
0: 主要咧係更加着重體驗啦，而唔係咧呢個攻略可以點樣安排啊嚇？咁點樣可以安排一個好嘅體驗咧？咁我相信咧，即係有個體驗嘅朋友，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個專家，因為到最後咧，即係所有嘅呢一啲攻略其實都係面向普羅大眾嘅啫。咁點樣可以吸引到大家嘅呢個目光咧？咁所以今次咧，亦都唔係僅限於专业人士报名啊，今次的大赛是有个人赛道和机构赛道两条赛道并行的。大家最关注的个人赛道就是面向广大的市民游客公开征集，不限大家的职业，不限专业背景，你不是专业导游，不是网络博主都可以的，哪怕你高校师生啊，普通市民都 OK。 鼓励大家用个性化的视觉和创意的表达自己的真实体验，有实用的攻略，有传播活力，也都有参与度的这种有活人感的攻略，希望可以找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找到北京文旅方面去到参与，都很多礼品的。
1: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回来会有在路上，我们邀请到豪哥一起去自驾独库公路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叹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在路上嘅常规嘉宾，经常都在路上嘅豪哥啊，
5: 大家好啊，
4: 系啊，豪哥咧就又去完一个大 trip 翻嚟啦，咁又同大家继续分享，因为上期咧就同大家 share 过一啲新疆方面啦，一啲自驾嘅要点啊，咁但系讲翻啦，即系季节上面，因为有朋友提醒我哋，好似 miss 咗讲季节，咁点解呢个季节推荐你去，就是、因为呢个季节靓。你见啲团嗰啲价钱都系呢几个月最贵噶啦，系咪先？有时候真系冇卖错噶，发觉
5: 系冇错嘅。
4: 系啊，讲翻呢个季节先啦，即系豪哥试过咩季节去新疆啊？定系一年四季都已经尝试过去啊？
5: 其实最好嘅季节咧，即系新疆旅游咁计咧，都系喺春天到秋天呢段时间啦。其实冬天咧就不太合适啦。咁除咗极个别嘅发烧友，某啲地方可以去之外，其實好多地方咧就會太凍啦。
4: 所以其實就可能都係春秋兩季，但係夏天大家亦都即係感受到嗰種即係火焰山嘅温度。
5: 佢睇地都係睇地域嘅，佢咧就係、某啲地方會好熱，咁但係咧有啲地方譬如靠近山啊或者森林啊草原嘅地方咧，其實都好涼爽嘅。
4: 但係對於呢種温差比較大嘅情況之下，有冇話對於我哋駕駛者選擇邊一種車都有要求啊？其實
5: 都有少少啦，即係其實當然啦，即係你唔好揀。就是啲好嚴寒嘅時候去啦，因為佢太凍嘅時候咧，佢個温度可能零下到廿幾四十啊，
4: 部車可能真係，
5: 或者啲可能嗰啲咩水墨水都凍住咗啦，咁會差啲嘅。
4: 咁所以其實去自駕嘅話，都係要睇翻季節嚇。
5: 要嘅，咁你同埋新疆會有個比如有啲唔合適嘅季節，可能會遇到。大暴雪啦，沙尘暴啦，咁呢啲情况就都几危险噶。
4: 系啊，亦都唔适合揸车。其实讲句唔好听吓，即系大家可能除咗行程之前，我哋前后讲咗好多即系风土人情嘅嘢啊，又或者讲可能更加多人文地理方面嘅嘢。其实更加多喺从驾驶嘅角度嚟到讲，适唔适合做驾驶嘅行为，适唔适合用呢一种方式嚟到游览或者季节，其实都重要噶。咁今日咧就开始要真系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路线啦。因为之前咧上一集嘅时候咧，豪哥都已经提过啦，即系讲话，其实就主要分北疆同南疆嘅啫，咁但我见而家基本上主流大家嘅玩法啦吓，即系好似都系由乌鲁木齐作为一个起始点、
5: 中心点啊，
4: 系啊，中心点，咁就真系上北边一个圈，咁可能往西边会有一个圈，往南边有一个圈咁样样嘅。大多數係咁嘅玩法啊，咁其實有冇話跳脱呢一種玩法，定係呢一種玩法係大家初心者第一次去最常規嘅咧？
5: 係啊，因為新疆比較大啦，咁其實佢咁樣劃分咧，就去可以比較即係清晰咁樣，即係一次我哋玩一個區域咁樣，
4: 比較全面咁，可能要玩一 round 咯，
5: 冇錯。
4: 咁有冇話喺？呢幾個區域或者講呢三個圈當中啦，咁樣有冇話邊一個圈係最

0: 適合呢個季節去，係咪往北行下納斯嗰度會相對啱呢個季節？係
1: 啊，冇錯。其實呢個時候咧，因為佢係因為嗰邊比較靠北啊嘛，咁、其實而即係起碼啲樹葉啊、啲水啊、啲顏色啊已經好豐富啦。咁再過多一個星期到咧，甚至有時山上面仲飄極雪啊咁樣嚇。
0: 其實去新疆睇到雪嘅機率大啲，定係我哋去北京鄰江嘅時候會見到嘅雪嘅機率大啲？可能新疆仲機會多啲吧，會唔會啊？
1: 新疆其實即係當然睇季節，如果冬天咁，你新疆
0: 幾時都
1: 係
0: 雪，
1: 都係好多即係雪雞會好多啦咁樣。但係假如國慶嗰時候咧，你喀納斯地區咧好多時都會遇到落雪嘅。
0: 所以其實係一個可以一次過喺你合適自駕嘅情況之下去之餘，你仲可以感受到哦下一個季節臨近嘅嗰種氣息，所以其實好適合啊。講翻咧喀納斯嘅嗰條線啦，一般嚟講其實係會點行？因為咧我而家特別建議各位啊下先無論你係用手機收聽又好啦，定抑或係你而家係揸緊車喺路上收聽聽我哋節目都好咧，咁啊麻煩各位喺呢個 moment 咧就先回聽一下啦，記得要回聽攞定個中国地图出嚟吓，咁啊特别系新疆嘅地图，我哋就一齐咧跟住豪哥嘅呢个即系语音导航啊吓，嚟到睇下呢一条路线究竟系点行嘅。因为我见好似以乌鲁木齐作为中心之后咧，大部分嘅路线都系以一种逆时针嘅路线行嘅。有冇话其实顺逆时针行系有考究嘅，豪哥？
1: 其实都系主要睇嗰、那个季节咯。咁佢比如因为特别系呢啲交界嘅時咧，因為嗰個爭一個星期咧，佢都其實個景色
0: 係
1: 啊，會爭有區別嘅。
0: 咁一般嚟講，你會更加建議，如果呢個moment去嘅，大家係可能順時針行好定逆時針行會更加好一啲啊？
1: 呢個時間啊，應該先往北行會好啲先咯。
0: 即係逆時針行先會好啲。
1: 咁你先往北。因为咧，你再过下咧，比如你过咗国庆后咧，真系有啲地方咧，
0: 就可能行唔到啦，会唔会啊？
1: 可能就系啦，会遇到啲嘅情况会多啲啦。
0: 咁所以就大家都可能会推荐，即系可能我到乌鲁木齐即刻就往北行啦。咁我哋睇翻呢条路线先啦。一般嚟讲，去到乌鲁木齐之后咧，第二站如果作为发烧友嚟讲，会往北行，会去到边度会停，会稍微合适啲？
1: 一般会去到富蕴啦，可可托海呢个地方啦。
0: 近排可可托海好红啊！
1: 是啊，因为而家啲传播好紧要嘛，
0: 系
1: 啊，佢同埋咧，因为佢之前咧，其他地方系一路都唔系对外开放。
0: 哦，咁样嘅。
1: 系啊，佢其实系因为你首先知唔知可可托海系？
0: 嗱，我哋会先解释一下可可托海其实系咩回事。
1: 系啦，
0: 我觉得可可托海除咗话一个自然景点，我觉得系有其他嘢睇噶。
1: 其实可可托海本身其实而家都唔算一个自纯自然嘅景，
0: 唔算纯自然景点，
1: 系人工
0: 整嘅一个点讲好咧？佢其实首先系一个即系地质公园性质嘅一样嘢。咁佢除咗话系一个景区之外，佢亦都有一啲系人造嘅，又唔叫遗址吧？应该点去解释嗰样嘢咧？胡哥，你觉得
1: 我解
0: 释
1: 下先
0: 咩嘢？
1: 其实可可托海同富蕴咧，其实系一个佢叫世界一个。
0: 地質公園
1: 最大嘅最大嘅礦坑，
0: 冇錯。
1: 咁呢個礦坑咧，佢係有好豐富嘅礦產，咁佢呢個豐富嘅礦產咧，仲要包括咗有好多好珍稀嘅一啲元素啦，嗰啲我都搞唔清噶啦，總之。
0: 因為嗰陣時係聽其他節目嘅一啲專家講啦，即係可托海嗰邊咧，我就唔知大家有冇一個概念叫做稀土啊？因為據講即係嗰邊嘅隱藏量係喺全球都數一數二嘅，即係你會見到嗰段，即係據講即係去到當地啲泥嘅顏色，可能行幾步會唔一樣。
1: 佢入面咧，佢有好多嘅礦資源咧，係影響到我哋嘅國家嘅一啲
0: 命脈啦，
1: 命脈嘅真係噶。咁你包括我哋之前嘅兩彈啦嘅製造咧，咁
0: 好多元素都喺嗰度嚟，
1: 係啊，都喺嗰度嚟嘅，先可以完成咗噶。咁其實曾經仲有佢豐富到咩程度咧？我哋當年咧即係講緊歷史啦，蘇聯時期，蘇聯嗰時咧，咁我哋咪要有一段時間要還一啲債俾蘇聯嘅，
0: 係因為當時會有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合作啦，可以講，
1: 淨係嗰個礦坑已經差唔多佔咗50%，
0: 哇！ 所以話呢、這個
1: 即係
0: 運藏量係非常之大啦，一嚟係大量，而且誒嗰邊嘅金屬，因為

0: 稀有，所以價值亦都高。
1: 係啊，
0: 其實會唔會話當地去到，因為可可托海咧近排已經成為一個好網紅嘅景點。我哋講緊話嗰個礦坑，因為你話佢係自然景觀咩？又係嘅，你可以去睇到嗰啲土層。你話佢係人造咩？咁佢又係，佢的確係一個工業遺址。係啊，咁我就係應該點界定咧？頭先豪哥問咗個好好嘅問題，我真係唔知應該點講好。但如果你去到當地，去到話睇，會唔會話仍然，因為佢係隱藏量仲好大噶嘛？即係佢仲有係咪附近好似話仲有新礦？
1: 有佢有啲地方而家暫時
0: 停咗，
1: 因為可能技術或者其他原因先封閉住先，
0: 等一個即係更好技術嘅時候，或者開採難度更加高嘅位置先可以再開採。但其實隱藏量好大，會唔會話當地亦都會譬如話景區嘅管理啊，或者點？因為好似係近年先至開放嘅一個景區，管理會唔會零舍嚴格？驚你帶啲咩走咁樣？
1: 都唔會嘅，即係唔得糖夠石走嘛。
0: 你咪話真係會有人，因為之前我好笑，講緊話一啲海外旅行嘅朋友咧，咁唔同國家嘅呢一個即規定或者 policy 係可能會唔允許佢帶走當地嘅一啲無論土壤啦，甚至沙啦、石仔啦。你知道好多人可能去到啲咩沙灘啦，我裝硬沙翻去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呢啲行為其實唔允許嘅。咁所以就哇，會唔會當地都咁？即係可能係咪？仲係太地廣人稀，或者講其實唔係太緊張呢方面。
1: 咁其實正常嚟講，我覺得一個合格嘅遊客咧，
0: 應該唔應該咁做？係
1: 啦，無論去到邊，其實都唔應該咁做。咁你等於話之前去到柏勞，又去攞個貝殼酒咁樣，去到邊度又攞個咩酒咁啊？攞下攞下，全世界咁多人啊嘛，
0: 係咯。
1: 咁啊攞下攞下，好容易一個地方就咁樣毀
0: 咗
1: 啦。
0: 咁所以大家都要做一個文明旅遊者啦。咁其實睇翻可可托海啦，我見網上面基本上各種嘅小視頻啦，或者點樣樣涉及到可可托海啦，講到話呢一個地質公園啊，咁同埋呢一個礦坑嘅位置啊。那种规模那个大的那个程度好像都肉眼几难想象，我们其实应该预留几多时间去里面呢？因为感觉它很深很大。
1: 是它因为那里其实真的好正如你所说很大。如果真的玩的话呢，其实呢主要就是可托海，其实就看个珊瑚坑、珊瑚矿坑。它当然附近还有一些坑，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其实但是如果你说对于普通游客，如果時間不太夠，在那裡其實我相信去珊瑚坑已經有很有代表性的了。大概呢預留一日到呢，即大半日這樣在那裡住一晚那就 OK 的了。
0: 大半日還要住一晚是很大的一個地方來的。但是說回即是珊瑚礦坑完了之後，即如果繼續向北行的，其實也都是近排多了一個另外一個的網紅景點，說的和睦村。現在和睦村那種就是有少少我淨係睇網上，因為我自己未去過，即係比較遺憾。我其實好想去，我見基本上係嗰種哇世外桃源，本身有天然濾鏡，
1: 係
0: 嗰種咁嘅感覺。
1: 田園牧歌咁啊，喺度
0: 即係嗰種好似拍廣告咁咯，即係而且嗰種係童話故事當中你未必會真係可以想象得到佢可能喺呢個世界上真實存在嘅一個咁樣嘅地方。係
1: 啊，嗰度四季都唔同景，可以咁。
0: 四季都唔同景，
1: 係啦，冇錯。
0: 咁但係咪話真係秋天係最靚嘅？
1: 係秋天最靚。
0: 所以可能亦都係最多人嘅，咪。
1: 再遲啲咁多就最靚啦，即係譬如秋冬啱交接又有少少雪，啲葉啊未落曬嗰下。
0: 會唔會遲到十一月？應該會唔會有啲遲啊？可能十月底。
1: 十月其實國慶。
0: 国庆后
1: 系啦，七八号啊，或者系最多去到月中啊，咁已经就
0: 够靓啦。
1: 系啦，
0: 讲翻和睦村先啦，有可能有好多朋友而家即刻就喺度我啲走音啊，啲平台嗰度喺度搜和睦村。究竟和睦村有啲咩睇到啊，豪哥？
1: 其实就一个我都系好和谐嘅，好舒服嘅地方啦。佢和谐嘅指即系自然嘅美景，同埋系一啲当地嘅牧民嘅村落啊，加上嗰啲。牛羊啊、馬匹啊，咁佢構成一個好豐富、好立體嘅一個景象咯。
0: 特別係我哋對於遊牧生活，可能會有一啲教科書上面俾到我哋嘅嗰種畫面啦、但係就係嗰種畫面啦。所以話和睦村有啲咩好睇，我覺得更加多嘅係可能你透過一個相對比較高少少嘅視角，你嗰種半俯瞰嘅狀態，你就可能喺上面可以發牛豆發半日類似。 嘅咁嘅一個地方。
1: 即係無論係啦，黃村你邊個角落你睇，可能就都係一次一幅油畫咁。
0: 嗯，冇錯。咁啊，呢個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有少少超時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经常在路上嘅豪哥。Hello， 豪哥，
5: 系你好啊，小姑。
4: 系啊，咁讲翻咧，我哋头先讲嘅呢一条路线啦，已经讲咗话，哇，又有人嘅遗迹啦，亦都有自然嘅资源嘅，讲紧沙漠矿坑啦，咁样样，咁啊再加上咧呢一个即系好似游牧民族版本嘅即系现代世外桃源咁一个和睦村啊，之后再往北行就讲到话，哇，呢个季节一定要去啦，讲紧喀纳斯。
5: 是啦，咁其实头先喺我哋如果去揸车咁上去咧，喺可托海上和睦之前咧，会经过福海的地方，咁嗰个地方一直停留嘅，咁啊出名咧就系会有个海上魔鬼城啦，咁其实就啲。水上雅丹咁咯，水上雅丹咁啊，類似嘅一啲景象咁樣，
4: 有少少類似，可能你喺甲米見到嘅，但係温帶版嘅。
5: 咁因為你喺嗰啲荒漠啊、平原個睇到嘅日落咧，喺嗰地方咧係特別。即係有蒼涼啊，特別有種嗰種感覺係唔同
4: 的。想作詩啦，
5: 顏色你想學過嘅詩，可能你都會出力咁去諗嘅。
4: 係啊，會吟翻兩句嚟發朋友圈。呢個時候輸入法就好緊要，可能可以幫到你少少。咁如果話真係要去到話呢一個季節一定要去啦，喀納斯咁樣樣。咁其實呢？

0: 一个地方，我哋可能大家嘅呢个印象，我咪一个湖咁。佢同其他嘅呢一种类似嘅自然景观最特别嘅一点，或者讲佢独特性，其实喺边度咧？豪哥，你觉得？
1: 佢就主要颜色，我觉得佢个颜色系令到你即系神魂颠倒嘅，太迷人啦。咁佢喺唔同嘅季节啦，或者唔同嘅时间，个湖嘅颜色都会有一个不同，
0: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它的湖永远不会走，即是它一直都在那里，但是你每时每刻去到可能都是你当下见到的那个样子是独一无二的。
1: 加上它配合湖边啊，神仙湾啊，周边它不同的植皮，植皮的变化，那些颜色，那构成的画面也是不同。
0: 讲翻啦，其实个湖咁大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揾一个最正嘅 view 去到睇呢一个湖，头先豪哥亦都提到神仙湾呢、這个呢、這个地点啦，系咪就系神仙湾就系最正嘅咧？定抑或有啲私藏嘅地点？
1: 咁佢因为而家都景区好成熟啦，咁你都系一般都去到啲观景台，咁佢位置好咗，佢一般睇呢啲湾咧，咁就一啲相对高处嘅位影相啊，睇落系特别靓。咁去到其实你反而去到湖边唔一定系睇到個全景啦，咁當然你有時間可以自己去行下，根據佢當然你要小心啊，即係喺個地方，因為周邊好多地方就係啲原始森林啊，再行遠啲甚至已經出咗國境啦。
0: 你嗌破喉嚨都冇人理你。
1: 係啦，冇錯，即係又都唔好話太自己話一時逞英雄啊，到處亂行或者點樣都要注意安全，
0: 都要睇翻當地嘅一個指示啦，同埋就唔好放飛自我，放飛得太緊要，係啦，呢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因為當地可能講緊。又是讲返第一集嘅嗰个劇情下，即係镇同镇之间讲緊几百公里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冬瓜豆腐係咪先。
1: 係呀，呢两年好似我嗰发生特别多。喺啲景区即係离开咗个游览路线。係呀，跟住呢就个人就。
0: 跟住之后可能仲要搜救队去救佢啦。咁然之后再救返你返嚟之后，你仲要吐槽搜救队问你攞钱啦。即係类似呢啲咁嘅事情。近排真係多咗。
1: 多咗。呢两年真係。
0: 係啦。咁讲返即係呢个卡纳斯啦，甚至有朋友习惯读克纳斯啦，咁其实一样嘅，一样我哋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吓，即系可能系呢个译名方面嘅唔一样啦，或者同一个字嘅读法唔一样啦。咁但系其实同一个地方嚟嘅，这个季节系非常非常之适合去。讲翻咧，如果话系春天，即系因为话春天、秋天都适合噶嘛。一般嚟到讲咧，春天嘅嗰种颜色同埋秋天嗰种颜色对比起身，会唔会话风貌系会唔同噶？豪哥，
1: 会嘅。咁其实咧，严格嚟讲，嗰边嘅春天咧，其实已经系要入咗夏，即初夏嗰時咁樣。
0: 初夏嘅時候，
1: 咁即係到五月份啦、六月份咧，佢因為嗰邊比較寒冷啊。
0: 咁都幾夏噶啦，我覺得完全可以食暑假咯，差唔多暑假前半段嘅嗰種。
1: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係啲新綠啦，咁啲好清脆嘅一啲顏色啦，咁甚至有啲雪仲未融化啦，有少少有啲地方仲會有啲積雪啦，咁所以。睇到嘅嘢亦都唔同，水嘅顏色亦都會有區別啦。咁嚟到秋天咧，咁水咧更加會係變咗翡翠嘅顏色啦。咁加上咧，周邊嘅樹葉好多開始黃啦，係嘛？咁如果落埋雪添，咁更加有半雪半冰咁樣嘅感覺啊，
0: 好舒服啊！唔係即係齋聽咧，你已經可以我覺得有時候做電台節目。或者点会俾大家嘅嗰种画面感系靠大家睇过嘅嘢嚟到想象，会比起话我直接俾段视频你有个好直观嘅冲击，会更加有想象空间啲。可能你而家你可能揸紧车嘅系嘛，如果趁前面有个灯位，你眯埋眼系嘛，你放开晒你自己所有嘅毛孔，你可能会感受到哇呢、這个喀纳斯嘅嗰个空气，
1: 可以俾自己期待
0: 期待一下嘅系 OK 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即系讲下，如果呢条路线咧，去到喀纳斯嗰边，其实系咪已经基本上话差唔多要开始往翻乌鲁木齐方向行嘅咧？其实
1: 系啊，喀纳斯其实咧已经系叫做新疆嘅最北端噶啦。咁嚟到呢度咧，
0: 因为跨国境噶啦嘛，再往北
1: 系啦，冇错啦，再又要跨过嗰个阿尔泰山，
0: 系啊，
1: 出国
0: 冇错。
1: 咁佢就翻轉頭噶啦，開始。咁翻轉頭咧就去到一個烏黃木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係魔鬼城啦，最出名嘅。
0: 同頭先提到嘅一個水上魔鬼城啦。咁呢一邊係回程路上見到嘅魔鬼城，同頭先個。

0: 魔鬼城之间嘅差异系咩？就系一个水上，一个唔系水上，定系点样？
1: 可以咁讲啦，因为水上嘅会多咗好多倒影啦，多咗一啲形态啦。咁呢个咧就更加系一种荒漠感啦，就系戈壁上突然间矗立住一啲姿势各异嘅，系嘛？完全凭你想象嘅，你话佢有猫又得，狗又得咁样，系嘛？
0: 嗰种感觉就系一个完全未开发嘅景区，然之后每一座山任你命名，你可以随便编一个故事俾佢，跟住就可以同佢讲啊，这个地方嘅典故啊，咁样会唔会话其实点解话大家叫嗰度做魔鬼城？因为佢纯风化嘅作用，会唔会话秋天呢一类型嘅可能风唔算太大？感受会冇咁深咧，定系点咧？
1: 睇时段嘅，咁佢如果到夜晚咧，即系起风嗰时咧，
0: 呼呼声嗰啲咧，
1: 咁你就更加
0: 鬼哭狼嚎，
1: 系啊，咁样咩叫魔鬼城啦？
0: 咁所以就会唔会话嗰个时间点游览嘅时间点？即系唔系讲紧话季节咁简单，即系可能话我几点钟去到嗰度，喺我成个行程当中嘅安排都要谂掂咧。如果系魔鬼城，
1: 系啊，其实魔鬼城最好嘅时间。當然就是日落時分啦，
0: 日落的時間反而是最好的，
1: 是啊，因為日落的時候那個光影啊，色溫啊，影出來的相呢，個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之後我可能要開攝影節目了
1: 會的，
0: 開幾多感光度ISO 光圈要幾大啊？
1: 沒錯，因為比如你想想正午的時候太陽
0: 在頂啊嘛，因為
1: 那你那些即係形態各異嘅嗰啲山包咧，
0: 可能陰影冇咁好睇，
1: 冇錯啦，咁就好平面咯，影出嚟會係啦。
0: 所以就要揀時間，但係講翻咧，即係如果話以喀納斯作為最北邊嘅，就準備跨國境嘅一個湖區啦。咁由烏魯木齊如果話逆時針嘅方向，咁好似喺喀納斯前半段會多嘢睇啲，後半段會唔會就得魔鬼城少嘢睇啲咧？
1: 咁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沿途咁都好多風土人情啊，唔同嘅嘢，可以沿途嘅風光，係啊，咁呢個亦都係自駕遊嘅最大嘅魅力嚟噶嘛，係嘛？
0: 你中意去到邊度就隨時可以停低，
1: 係咯。
0: 萬一你去到邊一個遠，雖然隔幾廿公里、幾百公里，但係霎時之間覺得哇呢度好正，咁我就可以隨時停低。
1: 冇錯，
0: 呢個亦都係享受嘅重點嚇。咁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喺呢個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就先往北邊行啦，咁啊經過喀納斯啦，再翻嚟啊，經由魔鬼城回到呢一个乌鲁木齐嘅路线吓，呢个基本上嘅路线，留咗一样好重要嘅嘢问，呢条咁嘅路线，豪哥你建议大家留几多日咧？
1: 一般七八日 OK 噶啦，
0: 七八日其实够嘅，
1: 够噶啦。
0: 因为第一我哋之前会有朋友去会谂咧，就因为第一集讲到话，哇，新疆咁大嘅地方，哇，豪哥官方认证行晒。走马观花起码一个月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会不会一开头讲路线的时候门槛好高又比想象中好七八日。
1: 就比如你在其他地方不怎样玩只是讲我们刚才走过的地方即是可托海啊福海啊和睦啊喀納斯啊和魔鬼城啊这样转个圈回下来七八日够的了。当然你说我中间回到去乌鲁木齐，我仲要去其他地方咁
0: 样，几日嘅咁就唔计啦。但系就以乌鲁木齐作为呢个中心，你自驾多一圈，再加埋沿途嘅景点，七百日其实够。咁好啦，明白晒。今日多谢晒豪哥啦。咁如果大家咧仲想咧，即系关注多啲啦，即系豪哥啦，以及其他呢啲自驾发烧友嘅一啲分享啦，咁亦都可以咧关注一下啦，豪哥自己私家嘅呢个公众号无限自由啊咁多谢晒豪哥，我哋咧下期同一时间吓，继续咧介绍咧喺新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啦，唔同嘅自驾。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城市礼物嘅品牌啊。
3: 嗯，冇错啦，其实呢几年咧旅游咧，我哋都成日会见到喺一啲景区门口啊，佢会有个城市礼物嘅咁样一个文创店。我原先其实系唔多觉呢一样嘢，佢系即系推得。是咁從上而下的、嗯、我會覺得佢可能是呢個景區的行為啦，又或者是某一個、最多去到旅遊公司咁樣嘅行為，誒冇諗到原來佢已經可以成為一個政策噶咯喎。
2: 係啊，其實而家咧喺度講緊話誒產業融合啊，唔同嘅發展啊，咁以往咧可能都係鼓勵話啊唔同嘅景區我要做我自己嘅文創啦，將我景區作為一個 branding 啦咁樣，但係其實而家好多嘅朋友開始意識到，其實甚至唔同地區嘅呢個政府都意識到啦，真正最大嘅一個流量入口可能係呢一個城市本身，而唔係話我具體到某個景區，因為可能大家係先揀咗城市，咁然之後再睇我呢個城市裏邊有啲咩玩咁樣樣。因為一個好出名嘅景區而特登奔赴呢個城市，可能畢竟都仲係少數啦。更加多嘅要挖掘呢個城市嘅內涵咧，咁其實更加多係透過呢個城市自己本身嘅吸引力同埋人流。所以點樣可以做呢個城市本身嘅形象咧，可能成為咗咧大家更加講究。嘅一点啦，同埋城市礼物本身咧，亦都可以跳脱某种商业嘅元素，即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啦，即系公共广播或者公营媒体，咁其实我哋有时候都几罩忌，你话有一啲景区啊，或者点样佢哋做一啲文创嘅礼品嘅时候，会感觉到可能商业嘅气息太浓啊咁、嗯。其实对于我哋嚟到讲，亦都唔系话一个好好咁宣传目的地嘅一个手段咯。
3: 嗯。我以我喺宜沙島見到嘅廣州嘅呢啲城市禮物店為例啦，其實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嚴格意義上面嘅城市文化或者話城市禮物店，但係佢喺入面嘅包羅萬象，令我睇到

0: 阿姐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它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即比较叫做是官方的这个城市礼物店、嗯、是因为它里面其实包含了有我们很多很多即是广东元素的东西、我们的一些、叫做食品方面美食方面的啦，早茶点心啊，又或者是白切鸡啊那些都会有啦。那啊，好像科技方面的啦，我都会见到一些好像无人飞机的这种元素都会在这里啦、嗯、那甚至也都见到一些飞围是最多的，好像醒狮头啊，又或者是我们的香云沙啊，咁样我就觉得佢入边好包罗万象，同埋咧佢都会同我哋身边嘅好多嘢，佢系有结合嘅，即系好似佢有把咁样嘅尺，那个尺上边可能系我哋咩、叫做大佛寺啊，或者三元宫啊嗰啲嘅祈福嘅一个好好嘅寓意喺度嘅。好似白切雞啊咁樣，佢可能係同散播嘅嗰個可以做結合，
1: 同、嗯、文物有關。
0: 係啦，咁、嗯、啊，即係佢其實呢種結合咧，又好有生活感啦。咁然之後，佢亦都唔會話我專門去 focus 喺某一個好專業嘅領域入邊、嗯，去令到大家話我可能如果我唔中意呢一樣嘢嘅，我唔會入嚟、嗯。而係我求其我中意乜嘢嘅，我只要想去了解廣州嘅，我都會入嚟。我甚至仲會見到有啲可能係某一啲博主嘅。叫做首创或者私人的主理人的这些首创在这里、嗯、他们会将那些铁丝围绕成为一些好像、收音机啊、嗯、又或者是我们很老的那些公交车的车模啊，这样即是我见到很多好他即是怎么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是一间比较成熟的可以代表那个城市文化的一间城市礼物店的话，我觉得那间店就真的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咯。
1: 嗯，因为可能晓露遇见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城市文创集合店这样的一种咁嘅形式啦。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城市都曾经试过这样的模式的，譬如说可能行得比较早一点，可能北京很早会有这个城市文创的集合店啦。可以早前这样比较早提出城市礼物这个概念，可能东莞这样，因为他们可能本身他们的
0: 潮玩
1: 啊嗰啲，哦，佢哋會揀一啲可能同 IP 冇乜關係，或者佢哋官方做一個城市自己嘅呢個 IP， 佢哋可能比較早有咁樣嘅意識，好似早前比較紅嘅燒鵝啊類似嘅，你都見到佢哋有好多燒鵝嘅衍生文創啦。咁當然燒鵝唔係話一個我固定咁樣嘅某個動漫角色啊，或者點樣樣，佢就揀咗燒鵝一個咁嘅意象嚟到做城市嘅 IP， 用燒鵝嚟到代表東莞咁樣。咁其實最近亦都變成咗話呢個燒鵝 IP 開始出嚟之後，大家開始慢慢淡化了原本东莞的那种，哦，可能是篮球啊，嗯，可能是体育啊，那各种不同的一个城市的形象啦，给到一些新鲜感大家的。但是你说如果跳出了集合店这个概念了，你真的要主打话这个城市它的品牌或者这个城市的形象，它里面除了话可以展现到这个城市自己本身的元素之外，你要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一间店铺所卖的东西单拎一个出来可能都足以代表到广州。又或者讲你单拎一个出嚟，大家喺全国嘅范围内系会有嗰种独特性同埋嗰种辨识度，哦，譬如话哦呢个散播嘅白切鸡烧鹅就真系代表广州噶啦咁样样。我觉得其实好多嘅一啲文创集合店，又或者讲其实好多嘅城市品牌系少咗呢一个内核喺度嘅。我哋见到好多产品其实都相对嚟讲比较同质化，即系譬如话哦，而家好兴冰箱贴啊，咁我整个冰箱贴啦，冰箱贴里面咧就印住嗰个城市个名，好啦，咁啊有个城市 I P 啦，
0: 系啦，
1: 啊呢个城市礼物啦，咁样样，哦，你就可以送俾人啦咁样。但系到最后你撇甩咗嗰个所谓嘅哦，佢个冰箱贴可能系一个开瓶器或者点嘅嗰种实用性嘅嗰个要求，对于嗰个城市嚟到讲，除咗嗰两个字嘅嗰个名之外，里面关于这个城市一些独特的元素其实有点欠奉咯。
0: 嗯，现在有很多冰箱贴它都在做改进，就是一是将它的一些路名、地名、地标的建筑融入去，
1: 嗯，
0: 有一些就将它们什么好像我们羊城八景啊、羊城新新八景啊，哦，这些融入去，
1: 嗯，
0: 我看到最近即是在咖啡节上面有一个有一点类似于东莞烧鹅和我们散播白切鸡的 IP 的，很代表到广州的，
1: 嗯，
0: 又令人即系觉得
1: 啊，咁都得啊，
0: 系啊嘅一个就系我哋嘅梦中情郎，嗰，那个郎系曱甴嗰个郎，即系啊，我就觉得啊，咁都得啊，咁样，但系你细谂一下，呢样嘢好少个城市抄得到嘅，系咪？
1: 啊，一嚟系好难抄得到，二嚟可能未必够胆咁做咯。嗱，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有样嘢就系，既然佢呢件事喺网络当中可以形成一啲话题嘅，又或者讲可以变成咗某种城市标签啦，
0: 绝对系啦，
1: 即系孤物论嗰个标签，一开头系正。

0: 定負面嘅，但係其實只要大家係樂意去到接梗、玩梗、用得好呢個梗，其實對於呢一種自然環境，又或者講好多人喺度講哇嶺南係嘛啲萬方之地咁樣，好多人係咁樣講哇好多蛇蟲鼠蟻呢一種咁嘅印象，將佢扭轉成為廣州人嘅嗰種包容嘅精神。
1: 冇錯，大大方方接咗佢又如何？
0: 係啊，同佢共存嘅精神嚇，大家天不怕地不怕嗰種精神，嗰種打不死嘅嗰種城市精神係嘛？其實睇你點樣去到進行解讀咯，可能亦都係睇你。如果你真的想将如意郎君变成一个城市礼物的，可以怎样去到进行包装呢？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少少巧思，是可以搣甩了那种原有的负面因素，也都减少了大家这方面的顾虑。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很多个城市想去打造自己的城市的文化品牌的话呢，很可能即是包容性和接得住紧这件事会摆在第一位了。跟住再是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对一些个性化嘅，可以满足到大家呢个情绪价值嘅嘢，系真系要再大胆一啲，即系唔需要话我哋太去关注呢样嘢，到最后传播起身系会为呢个城市带嚟啲负面啊咁样。我觉得你只要其他好似你广东文旅咁样，你做得其他个方面服务跟得上嘅话，你唔会被一个文创去打败嘅。
0: 即系
1: 我哋仲系可以大大方方去做呢件事。
0: 冇错啦，所以其实你要推动一个城市礼物嘅时候，或者你希望去到揀選一個城市禮物的時候，首先你要對這個城市的文化或者這個城市的所有東西有一種這樣的自信先。
1: 這
0: 個城市本身的基因是可以吸引到大家的，然後將這個吸引大家的點，將那個情緒點放大，引發到大家的這個共鳴和興趣，可能才是這個城市禮物本身的特色。就好像很簡單的又拿如意郎君來到舉例這樣，如果你真的在廣州買了一隻廣州限定的如意郎君送給外省的親朋好友咁嘅時候，大家接到呢、這、一個可能第一反應嚇咁都得，跟住啊係咁嗰種嘅巧思，可能先至係呢個城市禮物可以帶俾大家一種驚喜啊！
1: 仲有就係可能喺我哋呢啲場景化當中咧，要多落啲心思啦，即係。我哋而家包括我比較中意嘅，去到怡沙島嘅嗰度嘅嗰間店咁樣，佢始終仲係一間店，佢唔係話佢可以化妝我哋某種生活方式嘅一個好場景化嘅一個地方。其實我見到而家好似廣州咁樣啦，搞咖啡節啊，或者話搞其他嘅咩潮玩節啊、寵物節啊，佢都會喺户外。其實佢喺户外，佢就可以豐富翻佢好多嘅呢個生態嘅業態，佢有更加低門檻嘅呢一啲即係商家嘅准入，其實就會令到大家好自然咁樣提供咗一個比較豐富嘅體驗，去到嗰個地方而。外地嘅遊客嚟到呢個地方，佢其實亦都可以感受到更加豐富嘅廣州嘅同時，我覺得佢去買呢份城市禮物，佢亦都會更加之容易同埋更加之入心咯。
0: 冇錯，哪怕佢買俾你呢個城市禮物，唔係為咗話送禮啊，咁哪怕佢自用咧，佢呢一份嘅城市禮物有嗰個場景化之後，亦都更加容易同佢喺呢一個城市本身嘅良好體驗去到形成一個強關聯嚇。你每一次可能再見到佢啊，你會諗起啊喺廣州買嗰杯咖啡。你在这个城市喝的那杯茶是吧，吃的那隻燒鵝这样。会给到你一个这样的联系，令到他对于这个城市的情感上或者情绪上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印象。其实这个更加多的就是为了我们经常在说你要讲一个目的地的故事这样。这个就是那个城市礼物本身应有的目的，亦都是希望达到的效果。各位如果要想下城市礼物的，或者不同城市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亦都有一啲啟發嘅，就不妨諗多一諗啦，好多時候一啲梗記得要接得住嚇，可能咧都會為大家帶嚟一啲新嘅宣傳推廣機會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聽日見，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 经典嘅回味。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2: 呢度系流行乐歌。

具有金属质感的前奏已经是特别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后面欢快的音调更是令人想起身跳舞。干嘛这首歌是每个被现代科技生活套路的失眠者的写照，所属的专辑《幸福星》从个人成长到音乐风格的进化，亦都代表着刘柏森的一次全面突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节奏当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 Money 蛋联手余丽丽推出的玩转 DNA。节奏动感明快，整首歌都洋溢着青春无畏的气息。

回归之后的 Energy 依然能量满满，咁呢首马上去亦都堪称系洗脑神曲，令人干劲十足啊！好啦，下面继续嚟听歌，送上黄心凌一首同样可以令你瞬间开心起身嘅歌曲《心电针》。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靓颖在电音舞曲上的一次尝试，心电感应808。那不单止节奏劲爆，第一段旋律就将100%的激情释放出来，演唱上更加是做到了开口言的震撼效果，既有国际作品的先锋感，又适合歌迷聆听和传唱。好了，继续同你分享一首充满节奏和韵律的歌曲，是来自萧敬腾的《王妃》。

野性十中，佢又咁纯真可爱，咁优雅，又带住一啲啲嘅叛逆。呢、这个就系陈慧娴俾我哋嘅印象。啱先听到嘅系佢带嚟嘅一首快节奏歌曲《不羁恋人》，精选潮流热歌《溃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嗱，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节奏当道。下面送出嘅系周杰伦嘅一首《斗牛》。提提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张艺兴的《梦不落雨林》，这首歌一开始就展现了浓厚的异域风情，令人仿佛置身于原始雨林。独特的邦笛配以非洲打击乐器，朝气十足的节拍瞬间将听众带入那片生机勃勃、生命力旺盛的热带雨林。动感节拍不要停，下面继续听到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劲歌金曲《饿狼传说》。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面对重重困难，但依然要探寻真相的决心。好啦，下面送上嘅呢首歌同样系节奏感强烈嘅动感曲风，马上嚟听到陈奕迅嘅呢首《碌卡》。提提大家，嚟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节奏当道，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首肆意痛快的劲歌是来自张惠妹的《跳进来》，这首歌的编曲有着浓浓的机械电气化的感觉，阿妹的声音亦都处理得很到位，冷冷的演绎很有代入感。

0: 中。
1: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节奏当道，亦都用呢首歌嚟同你讲声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0: 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3: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晓华特别咁邀请到陈平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欢迎你，陈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平。
3: 嗱，陈老师系传媒人，亦都系导演、编剧、主持人。一直以嚟，陈老师对岭南大地嘅传统文化都非常之感兴趣，对好多嘅传统文化都好有研究噶。今日我们就邀请到陈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粤欧这种传统文化。
4: 是啊，如果讲起粤欧呢，现在可能就很多人都很生普的了。
3: 是啊，
4: 其实
3: 粤欧都搞不清楚。
4: 其实粤欧道光年间它起源就应该是这样，最行时呢就到了民国的初期。当然啦，即系粤欧亦都系作为我哋传统嘅粤乐嘅一种其中一个品种咧，就风行咗好耐。
3: 我记得唔知边位人士曾经讲过，如果唔识得唱粤欧，都唔算得上系正宗嘅广州人。
4: 系啊系啊。
3: 可想而知咧，当年某个年代嗬，粤欧其实真系喺广东地区，尤其是广州地区非常之盛行，系咪啊？
4: 系啊系啊，所以到而家为止咧，就仲有啲老嘅历史资料、音乐曲艺嗰方面嘅都有记载，但系咧好可惜啊！据而家我所知咧，就我都寻访过好多人啊，呢啲咁嘅专业人士，同埋咧去查找嘅资料，但系咧真系到而家为止保留嘅真系有限咁多啦。
3: 其实点解咧？曾经风行一时，到今时今日就式微咗啦。
4: 可能有多种原因嘅，其中有一个咧，就即系点讲都好咧。粤欧是属于大众说唱文学的一种，甚至乎呢就可能会有些人会认为它就比较土啊，直情就即系
3: 用本土的方言来到吟唱咁样，系咪？
4: 系啊系啊，我哋而家嘅人可能都仲能够听得到嗰啲所谓咸水歌啦，
3: 系
4: 顾妹腔啊、高堂歌呢啲咁样
3: 啊，
4: 有啲类似啊，但系咧。粤欧佢嘅重点佢系在乎于佢嘅词啦，而且我哋嗰啲粤欧，我哋即系能够听得到嘅，基本上都系以白话为主，白得好紧要，所以咧就听起嚟就好容易听得到，
3: 即系通俗易懂，
4: 系系唔似咸水歌，唔系话你个个都听得懂，咁而且咧佢啲词咧就押韵啊，同埋嗰啲词嘅严谨呢方面嚟讲就系。好讲究嘅，咁实质上咧，一个品种、一个曲艺啊，大众说唱文学嘅一个品种能，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咧，我感觉咧就嗰啲词咧对大众咧就个口型比较对得上，读起嚟咧就朗朗上口啦，咁吟唱起嚟咧又简单，所以其实嗰个粤欧嘅调咧。好簡單，咁你當然話你簡單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
3: 獨特嘅點，
4: 獨特嘅一點喺度啊。咁你如果唔係嘅話，就唔係咁多人中意啦。其實咧，我係真係去尋訪過好多嘅從事我哋呢啲曲藝研究嘅嚇，說唱文學研究嘅一啲專家學者同埋一啲老人咧。因為其實當時我哋講嘅係焦子融，係我哋。廣州即係而家就石井啦，嗰陣咧石井嘅黃沙佢係嗰度嘅人嚟嘅。焦子融咧就佢寫嘅成本書咁多啦，嗰啲粵歌，但係佢最出名亦都最流行就有兩隻，一隻咧就叫解心事，另一隻咧就吊秋起。解心事甚至乎而家係成咗粵曲嘅一個曲牌名添。咁嗱，佢解心事啦，咁我啊不妨試下啦，咁解心事嘅前兩句心觉有事，总要解脱为先。我睇下系咪咁样去唱嘅？我系听啲老人系咁样唱啦。 心觉有好事。

0: 滴嘞噔噔噔叮噔。叮咚当叮滴啦当，嗱，其实佢后边嗰啲调基本都系咁噶，一个和字一个散字就回音，其实就得个上下句。如果所以话粤欧嘅调咧，其实听起嚟咧就比较简单啲嘅啫。
1: 佢当中系咪每一句都有嗰个
0: 系，就
1: 呢啲
0: 拖
1: 尾
0: 音
1: 音？
0: 比较长，佢哋拖音比较长，而且咧系根据唔同嘅词咧。佢所產生嘅拖音又唔同啊，咁啊呢個係粵歐一個特色，亦都係我睇落係一個難點啊！
1: 哦，唱起身就真係幾高難度啊！你要拖出韻味出嚟噶。
0: 其實當時廣州醒就好興係咁嘅，就有啲失聰嘅藝人，尤其失聰嗰啲女藝人，咁啊當時粵歐唱得最好啊，二妹。系佢嘅失聪嘅一个艺人，就多数喺啲茶楼咧，就咁唱。咁但系咧，佢要发挥起嚟咧，恐怕就唔系个个都可以得啦。
1: 非一朝一夕可以成
0: 系啊系啊，佢哋对呢个理解，咁当然咧就仲要就系有嗰个粤欧嘅作词，有一个作词嘅作家能够写出一个好嘅粤欧，好似头先我哋讲阿叶铭申啦。咁啊，叶铭申当时啊，叶铭申亦都系清末嘅人啦。咁后来到咗民国时期咧，就有一个好出名嘅，就亦都系叫做粤欧嘅大家，咁就叫做廖凤书。咁啊，佢嘅词咧就亦都好有自己嘅独特啊。咁但系咧，我系睇过廖凤书嘅写嘅，可能系因为进入到从清朝进入到民国时期以后咧，就一个新文化，即系白话文化嗰个影响。廖凤书写嗰啲粤欧嗰啲词咧，我感觉就真系同阿赵子勇相比咧，就会差得好远啊！
1: 冇咗嗰种味道啦，系嘛？
0: 冇咗嗰种味啦。如果俾我感觉，就可能真系文雅有余，通俗不足。咁赵子勇系啊，赵子勇本身自己系举人，佢亦都文笔好好嘅，但系佢识得掌握民间嘅好多嘅，所以佢写嘅嘢咧就相当系能够吸引。广大嘅大众阶层嗰啲人，咁到廖凤书喺民国以后，佢嘅好多作品咧比较文绉绉啦。如果冇一定嘅，可能冇一定嘅文化水平咧，都唔知点样睇，就莫讲唱啦。咁当然啦，后来就其实上民间自己啊写咗好多，因为原来咧就粤欧系用琵琶弹唱嘅伴唱，后来就改咗扬琴，到咗民国时期，基本上就清唱。咁就已经亦都唔系好似以前最初粤欧系大部分都系啲男情女爱，描写男情女爱呢一类啲嘢。上世纪嘅20年代，香港总督啊金文泰，佢曾经系将赵子勇嘅粤欧咧系翻译成英文版本。
1: 哇，仲要翻译英文版本，咁即系话外国人士都感兴趣嘅。
0: 好感兴趣，因为我相信嘅，而且佢金文泰翻译嘅粤欧嘅英文版咧。佢把个名就起成系叫做《广州情书》，但后来我感觉到啊，民国时期以后咧，就大家系谂到乜嘢就讲乜嘢啦，而且
1: 生活嘅一啲
0: 生活嗰啲日常嘅事啊，同埋一啲人情世故啊啲嘢，佢都攞粤欧嚟表达，甚至乎有啲好似嗰啲顺口溜啊，开玩笑嗰啲
1: 嗱俚语啊嗰啲，
0: 系嗱，我哋而家讲下电台啊，喺30几年广州嘅电台开始开播以后咧，就已经系一个习惯，中12点钟就听古仔时间。
1: 系啊，
0: 咁到而家都系咁嘅。据我所知，
1: 12点啊，
0: 中十二点就系啊，
1: 系啊，
0: 担凳仔嚟霸头位啊，担凳仔嘛。咁佢嗰阵时讲古仔嗰个电台啊，有一段顺口溜，又系以呢个为主嘅。佢讲系话讲古仔，讲古仔。从前有个细蚊仔住喺双门底，餐餐食饭唔开胃，大肚奔，颈病细，流口水，啜手指，唔使问阿贵，肯定系生积仔。
1: 哇，咁顺口嘅！
0: 好似佢呢一类嗰啲咧，就当时整个广州。

0: 都試啲人咩行業嘅人就根據自己嘅行業就寫咗好多呢啲咁嘅，再加上咧就有啲失聰嘅藝人啦，同埋仲有啲古機啊，佢哋喺度就把呢啲傳唱嗰啲優秀啲、優質啲嗰啲咧變咗好流行。
1: 佢就係在乎於嗰個詞，佢個調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嘅。
0: 係啊，我哋係咁樣理解嚇，我亦都聽呢方面嘅行家係講到咧，粵歐嘅基本調係好近乎於地水南音，
1: 所以好多朋友搞唔清楚粵歐同地水南音嘅區別嘅。
0: 咁係有所你任何一個説唱嗰個品種，佢都有自己嘅特色咧。如果唔係就變咗統一咧。粵歐嘅應該講佢最大嘅説唱特色咧，就係、是、比較平
1: 啊。
0: 大部分嘅人咧，一般就算唔係咁識唱歌又好，唔係咁識唱調嗰啲好，就都可以隨口可以吟出嚟。
1: 但係要唱出韻味又好高難度
0: 喎。咁啊，呢個咧就一個對詞嘅理解啦。第二個就係仲係要點樣去運用嘅我哋嘅腔調呢、這個講點講都係我哋粵曲粵劇啊呢一類都係一個係好有佢自己嘅藝術特色嘅嘢嚟嘅。不過嗱，我而家仲係覺得我哋粵歐咧作為咁傳統嘅咁有年份嘅説唱藝術，我甚至乎我覺得佢係我哋嶺南曲藝文化嘅一個瑰寶嚟嘅。我話最好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嘅有關嘅部門係應該把佢挖掘重新整理，唔好即系令呢个咁有特色嘅一个一个艺术嘅形式咧，真系逐渐式微。我系做粤欧个节目嗰阵时咧，就系去好多，包括去资料馆、档案馆去查，都好难，少极即系已经系少之又少咁啊，话去问一下一啲唱嘅专业人士啦，成只唱啊，基本系冇添。咁啊，吟翻两句咁样啊，亦都希望我哋喺广州，我哋从事粤曲粤剧曲艺嘅研究，或者系从事呢方面工作嘅嗰啲专业人士，对我哋粤欧有一种重视，重新发掘整理，呢、這个真系一个瑰宝嚟嘅当然你说如果怎样去再去写根据现在，因为实质上是到我看到的到一直到49年、包括是解放广州城解放的时候又是都还有人写粤欧来庆祝一件这样的事。
1: 49年有人写，正如陈老师你说的粤欧相对来说它的词都挺讲究的，都挺高难度下的。
0: 真真正正写起来我是看落就真係幾個難度，一個咧典型嘅雅俗共賞，佢係既有嗰、那個陽春白雪嘅一面佢又有夏利巴人嘅嗰啲元素喺度，咁樣先至令到人哋真係即係感到係有佢自己好特別嘅嘢。
1: 所以喺某一個特定嘅歷史時期，佢先至喺廣州城風行一時，
0: 係嘛？係啊，係啊，粵歐曾經呢、這個。風行廣州城咧，就你頭先講過嘅，真係冇錯嘅嚇。有人形容係，如果你當時係唔識唱粵歐嗰、那個，基本都唔係叫做正宗廣州人。
1: 廣州人既有陽春白雪，亦都有夏利巴人，即係上到啲工藝人士到咧，啲平民百姓都接受到呢樣嘢，就真係好難得啦。
0: 係啦，我哋一個其實我哋嘅文學作品啊，包括呢啲咁嘅説唱文學嘅話，應該係。源于生活，再高于生活，体现生活嗰啲精华嘅嘢，先至能够真真正正嘅深入人心啦，普及流行呢啲系真系。而家你讲我哋讲嗰啲所谓流行曲嘅话，我睇过好多都系一段时间就冇啦。粤欧咁样几百年，一直到而家，我感觉就真系要重拾呢、這个呢系啊系啊传统呢个文化。
1: 系咁，有冇追溯过佢最早究竟起源于边一个年代咧？
0: 而家讲咧，我哋而家睇到嘅文字讲就系、是、焦子融就系粤欧嘅鼻祖。如果系咁样计落咧，嗱，焦子融系道光年期间嘅举人。焦子融嗰本粤欧嗰本书咧，后来啲学者好多认为佢。

0: 是一个最经典的东西，包括、在民国时期很有名的一个大作家，上海的郑振铎先生，看了以后他说焦子融的这个粤欧好语连珠，就是他们不懂讲粤语的人看落都为之神怡，很高的评价。那我感觉郑振铎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化学者，咁應該講佢對我哋廣州呢度嘅土著文化等等咧，就唔係咁熟嘅。但係佢話佢睇粵歐都睇到好神怡，所以你話如果粵歐嘅起源，而家睇到嘅應該就係清道光、焦子融。
1: 焦子融有冇歷史記載過？焦子融佢係有咩契機形成咗呢一種咁獨特嘅呢種粵歐咧？
0: 焦子融咧，而家咧啊，而家黄沙即系石井黄沙都仲有佢嘅古迹喺度嘅。咁咧就据讲佢当时系佢系做过县令，即系亦都接触过嗰啲奴苦百姓啊，亦都喺官场上嗰套嘢，佢应该都系佢都系清楚嘅。咁后来佢因为系犯咗官非，就被贬咗翻乡下。咁啊，翻咗鄉下以後，因為呢個人佢本身咧係個舉人咧，所以就應該講就
1: 係，
0: 而且咧就琴棋書畫，佢樣樣精通。咁啊，翻到鄉下以後就無所事事就，
1: 寄託於呢
0: 係佢自己研究出嚟，或者佢自己創作出嚟啦。呢啲嘢咧就只能夠係一種歷史記載啦。咁佢後來嘅專家學者所講嘅咧，實質上粵歐亦都係。而家講就係地水南音呢個基礎上，咁就融入翻，仲有我哋嘅粵曲、粵劇，仲有啲小調啊，幾樣加埋起嚟啊。但係佢係走嗰條路線咧，我感覺佢始終都係屬於比較朗朗上口嘅，即係起伏唔係咁大啊。就即係都話係一個和音一個散音就收腔噶啦，然之後就上句下句咁樣啦。咁佢可能焦子融本身自己又都對文字比較考究，所以就喺個詞嗰方面，佢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咁後來嗰啲所謂嘅粵歐大作家咧，都係好重視嗰個詞。
1: 可以話慢慢形成咗呢種獨特嘅風格，喂，大家都好中意喎。咁自不然後來人就會沿襲佢呢一種獨特嘅風格啦。
0: 呢樣嘢恐怕咧就同我哋廣州古基時代。失聪嗰啲艺人，系佢哋系做咗好大嘅贡献，应该讲，即系点样去演绎传唱呢啲粤歌，佢哋系功不可没啦。当时好多人就中意听佢哋啲失聪艺人喺度唱，攞二胡拉秦琴啊喺度唱嗰啲，我听佢哋喺度唱起嚟，仲有呢啲咁嘅味道。你包括佢唱嗰啲旧嗰啲粤曲啊，喺度吟唱几句呢啲咁嘅粤歌。佢哋係可以唱翻出嗰啲味道，好特別嘅一種傳播啦。呢種呢個係我個人感覺嘅啫。大雅之堂就絕對睇唔到粵歐嘅影子嘅啦。你而家喺大雅之堂，
1: 街頭巷尾啊，
0: 係街頭巷尾啊，粵歐嘅詞咧係一定
1: 講究，
0: 係好講究推敲過先至形成嘅啊。咁佢當然佢寫粵歐嘅詞咧，都好在乎於平仄韻啊等等之類嘅嘢。咸水歌佢就好随意咁样加好多虚字啊咩嘢佢
1: 係
0: 任佢去。
1: 口而出咁样。
0: 係呀咁样。你话如果粤歌你话佢係一个好通俗嘅一个嘢，但佢又一定又有佢好文雅好有节奏感好有韵律感嘅一种形式嚟。
1: 粤歐咧，曾经喺嗰个年代系风行一时，到今时今日咧，虽然系式微，其实政府方面都支持力度好大。早喺2018年嘅时候咧，粤歐就已经入选咗广州市白云区嘅区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嗰个名录当中噶啦。
0: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听讲系同白云区，即系焦子融系佢哋白云区人啦。而家讲焦子融呢个粤歐嘅鼻祖，佢就系白云区人啦。佢系白云区石井黄沙人啊嘛。所以系白云区率先去重视呢样嘢系应该。我觉得系各个区，因为呢个就唔系净系局限于焦子融嘅佢系嗰度嘅人，而系呢个粤歐呢种咁嘅形式 是真的很有它的傳統的粵文化的那種的特色，很值得真的我們去把它重拾起來，重新去傳

0: 成整理。
1: 是啊，咁可能真系局限于整理啦。你话现代嘅人要创作粤欧咧，冇几人可以做得到嘅、哦。
0: 佢同可能同嗰、那个咸水歌嘅情况有啲一样。嗱、
1: 嗯，
0: 你咸水歌，你冇咗以前嘅奴作咁嘅一个环境喺度啦。佢、
1: 嗯、
0: 唱出嚟嘅
1: 变咗味道，
0: 系啦、啊，就无非有啲新词落嚟咧，就无非啊花鸟啊呢啲咁嘅天空啊、蓝天白云嗰啲，佢就只能够讲呢啲咁嘅嘢，冇办法去再去倾翻当时佢哋奴作嗰种咁嘅环境、即系呢、這个同嗰个创作嘅背景恐怕有啲关系，但系、你话就算用翻我哋历史嘅一啲旧时，我哋广州嘅一啲，应该仲可以好似落雨大嗰类嘅嘢，你而家都仲有你而家都仲有呢啲咁嘅情况噶吓，落雨大啊，水浸街啊，嗰啲啊，着花鞋啊等等，就点样？呢、這个系可能系变咗，如果系重新有粤欧嘅创作者咧，就系俾佢出咗一个课题啦。啊，点样去重新根据而家我哋嘅生活背景，去重新能够
1: 赋予佢新时代嘅元素。
0: 系啊系啊，呢、這个就真系一个课题啦。可能，
1: 系啊，粤欧咧，佢曾经喺广州系风行一时，亦都可以话咧系历史嘅车轮当中啊，真系好重要嘅一笔咯。
0: 系系，所以我话粤欧，我始终觉得佢系真系瑰宝，系我哋。好有特色的一样嘢、我哋而家成日讲喺度讲大啲方面讲岭南文化，细啲方面讲我哋粤文化，粤欧系不可缺失嘅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1: 好多谢陈老师咧，今日同我哋介绍咗咁多粤欧嘅相关历史啊！我谂真系令到好多朋友咧，哇、哦，原嚟了解到嗰段嘅历史时期粤欧嘅背景啦，同埋佢嘅韵味啦，佢嘅精彩，唔讲唔知道，一讲原来恍然大悟啊！
0: 系啊，呢、這个就即系证明我哋系有我哋自己独特嘅嘢、而且系一个好值得去传承嘅嘢，不可复制嘅嘢。只能够让我哋继续去传承佢，发扬光大佢，让我哋都能够知道我哋曾经嘅有段咁嘅历史。
1: 咁好多谢陈老师，咁希望咧以后多啲上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分享更多嘅传统文化。
0: 好好好，多谢晓啊，多谢大家，
1: 多谢陈老师。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继续翻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又嚟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9集。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上回讲到唐玄宗在马嵬坡被逼忍痛割爱，刺死杨贵妃，得以继续向蜀中前进，而太子李亨呢，就在百姓的簇拥之下留了下来。咁当然啦，表面上睇太子是被百姓父老乡亲留低的，但是实际上李亨愿意留低啊，亦都是经过一番盘算的。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太子同皇帝啊，既是继承关系，又是潜在的竞争关系。皇帝最惊就是太子结党形成庞大的势力，继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噶啦。所以在唐玄宗在位的好长时间里面，太子李亨一直都屈不得志的，甚至好多次遭到权臣李林甫、杨国忠的迫害。若然继续跟住李隆基入蜀中，咁就继续做父王嘅跟屁虫嘅啫噃，甚至仲有性命之危添。而呢个时候唐玄宗痛失爱妃。

军队又人心涣散，正是最落魄的时候，亦都正是对太子控制力最弱的时候。咁如果呢个时候可以摆脱父王的控制，话唔埋可以闯出一番天地嘅噃。所以呢，唔单止李亨自己欲走还留，仲有佢个仔，事后佢嘅宦官李富国都掹住佢痛陈李海。最后啊，李亨啊终于落定决心，唔跟唐玄宗入蜀啦，转而想办法收复失地。李亨呢一个决定啊，可以讲喺关键时刻挽救咗岌岌可危嘅唐朝。当时安禄山嘅叛军占据咗长安同洛阳，虽然安禄山呢个人冇乜大志，但系一鼓作气之下，若然冇人出嚟揿翻住佢咧，一个唔觉意啊，俾佢坐稳江山噶啦噃。就算坐唔稳啊，亦都会形成军阀大乱战嘅局面。但系李亨一出嚟咧，形势又完全唔同晒啦。佢毕竟都系代表大唐王朝嘅正统，有佢喺度啊，就有足够嘅名义号召天下，各方嘅力量咧，亦就有咗整合嘅中心。从呢个意义上讲啊，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入蜀是一条逃避的失败路线，而太子李亨选择北上呢，是一条救亡图存、恢复山河的路线。虽然李亨呢份人就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啊，他都仲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嘅。嗱，咁李亨北上，名义上梗系话讨伐叛军噶啦，但系实际上呢，亦都是逃避叛军的兵锋嘅。所以他从马嵬坡一路狂奔，经过新平、彭源、平凉，一路跑到灵武这个地方。灵武在哪里呢？在现在宁夏的吴中市附近。当时啊，唐朝在灵武设置了朔方节度区，是一个大区的核心之地来的。李亨来灵武的路上虽然狼狈不堪，但是一入了灵武，形势就完全不同了。李亨当年曾经兼任过朔方节度使，而朔方这个地方呢，位置在西北部，往东可以威胁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往南呢可以收复长安洛阳，在战略位置上呢非常之有优势的。而且当地自然条件优越，也有很多个游牧民族混居，无论是征兵备马都十分之方便。更加关键的是，现任的朔方节度使就正是后来在平乱之中居功至伟、大名鼎鼎的中兴名臣郭子仪。有了一个这样相对安定的地盘呢，李亨就可以施展拳脚，尝试平定叛乱了。不过李亨做的第一件事呢，就不是组织军队，更加不是出兵平叛，而是称帝。他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之下，即位登基，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了。李亨为什么那么急着登基做皇帝呢？是不是等着做皇帝等得太耐，一有机会就忍不住呢？咁呢方面嘅因素唔可以话冇啊，但係更重要嘅係佢登基称帝之后呢，无论指挥各路亲王嘅兵马，定係发兵讨伐叛乱，都可以更加名正言顺。而且亦都俾天下人知道啊，大唐正统嘅皇帝并冇逃避责任，而係喺度努力咁收复失地。所以李亨称帝对于平定安史之乱係有好大嘅正面作用嘅，而唔仅仅係出于个人嘅权力欲啊。至于将年号改为至德呢，咁都好好理解嘅。佢身为太子，父王都未死就急住登基，咁梗系有个理由先得㗎。而呢个理由啊，就係尽快收复两京，迎父王回归啦。咁啊，先係大孝，先係至德。所以呢，改年号为至德，亦就係话俾天下人知，自己係为一大义登基称帝嘅。咁我哋从历史嘅高度去判断呢，佢呢个讲法亦都讲得过去嘅。这个时候年老的唐玄宗指望不上的了，如果李亨不出来挑大梁，唐朝恐防提早收档的。事实都证明李亨称帝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登基的消息一出，当月就有几千个安禄山部下的士兵投诚，而大唐的京兆尹和长安县令就在长安西市杀了几千叛军，率众奔赴灵武。可见大唐正统的号召力在这个时候都还是很有用的。而李亨做的第二件事啊，就是找一个人吧。这个人呢，他曾经的老师李备。我们一般人读历史呢，都很容易认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的功臣是郭子仪、李光拔他们。但是如果读得仔细一点，又会发现在幕后运筹帷幄、掌握大方向大方略的人其实是李备。对于平定安史之乱啊，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功劳绝对不在郭子仪李光拔之下。

0: 喺唐玄宗政治最清明嘅开元时期啊，佢先得七岁人仔，就已经受到唐玄宗名相张悦、张九龄嘅欣赏噶啦。有一次啊，张九龄准备提拔一位才能唔系咁高、个性比较软弱，但系好听话嘅高级官员。李泌啊，正好跟喺张九龄身边。佢啊虽然细个啫噃，但系又好老水咁同张九龄话：相公，你自己都系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素来都有正直无私嘅清誉嘅，唔通你都中意低声下气、缺乏节操能力嘅人咩？张九龄听佢咁讲，非常之惊讶，马上好慎重咁认错，改口称李泌为小友。成年之后啊，李泌啊冇心做官，四处咁游历寻思访友。而到咗天宝年间呢，唐玄宗啊记起佢幼年时嘅祖位，特别系召咗佢翻嚟讲老子，任命佢代召翰林，供奉东宫。咁所以啊，佢同皇太子几兄弟咧感情都好好嘅。唐肃宗李亨称帝之后啊，好缺乏一个参谋智囊式嘅人物为佢出谋划策，于是呢，佢就马上谂起呢一位当年帮自己讲过课嘅老师李泌啦。正好呢个时候李泌亦都跑咗嚟陵墓噃。从李泌同李亨同时选择陵墓啊，我哋都可以睇到呢，当时嘅陵墓确实系一个最适合作为评判基地嘅地方。李亨揾到李泌，心里边好高兴啊。不过一见面呢，李亨就唔急住问评判嘅方略噃，反而同李泌啊聚起旧上嚟，讲起当年嘅往事啊。李亨啊忽然间谂起，嘿，当年朕喺东宫嘅时候，屡次受李林甫呢个奸贼所逼，如今安禄山叛乱，祸根亦都喺呢个人身上。朕要将佢从陵墓里面挖出嚟，挫骨扬灰，先解朕心头之恨啊！点知李泌啊猛咁耍手兼令头，系都话唔得唔得。李亨啊奇怪啦，先生唔通唔记得当年之事啦咩？李泌啊答话：当年嘅事我啊梗系记得啦，但系李林甫系太上皇用嘅，如今太上皇都尚在成都，年纪又大，身子又唔好。若然听到皇上算旧账，心里边一个唔舒服，恐防对身体不利吧。咁到其时，天下人就都会责怪皇上你富有四海而不能奉养啊。李亨咁先恍然大悟，忍唔住揽住李泌失声痛哭话：唉，朕啊真系错啦！若然唔系得先生提醒，朕差啲啊做咗不孝之人添。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7: 杯，冇
8: 浸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1: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15: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嘅节目系相当之热闹啊！嗱，系有好几位嘅嘉宾系作客我哋嘅节目，要同我哋一齐分享赛里佛拳术呢一种传统文化。首先喺呢个时间，我哋要隆重请出我哋嘅一位老朋友，亦都系我哋嘅同行，嚟自中山电台嘅节目主持人一荣哥。一荣哥你好，
16: 系晓华你好，各位收音机前边嘅听众大家好。
15: 每每一荣哥作客我哋嘅节目咧，总系会为我哋带嚟好多精彩嘅内容噶啦，嗬。
16: 系啊，今日咧主要系介绍一下呢个赛里佛功夫。虽然咧我就唔在行啊，但系咧认识佢哋都好耐啦，系嘛。咁啊，晓华亦都系老朋友啦，佢哋嘅。介绍下佢哋，不如你
15: 好啊！首先咧，同各位介绍系嚟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赛里佛始祖拳会驻澳。

0: 門聯絡處，同時亦都係澳門遊樂文娛體育會嘅理事長楊有成先生，歡迎。
1: 大家好，大家好，我係澳門遊樂文娛體育會理事長楊有成，
0: 歡迎。
1: 好多謝大家，
2: 歡迎你。仲有幾位教練啦，好似潘仲君師傅咁啦。
0: 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嘅歐廣仁師傅嘅喎，
2: 係啊，係啊，嚇。咁咧就仲有一位咧，就係青少年啊，可以
0: 青少年啊，
2: 而家讀緊大學啦，係嘛？
0: 青壯年啦，青少年啦，零零後啦。
2: 係啦，佢而家係培養啲少兒嘅一位教練嚟嘅，叫做梁朝陽啊，
0: 非常之後生、充滿活力嘅一位後生仔啦。
2: 係啦，咁啊，同大家打聲招呼啊！
3: 大家好，我係嚟自澳門遊樂文娛體育會嘅梁朝陽，咁係雄性塞利佛第七傳人嘅。
0: 哇，系啊！咁其實咧，睇到咁年青嘅後生仔啊，加入呢個傳承武術文化咧，我哋真係充滿驚喜嘅，因為講明咗後繼有人啊呢種傳統文化。
2: 咁啊，介紹埋呢一位先啦嚇。呢一位咧就澳門嘅一位好著名嘅歌手啊，就叫做許志強啊。嗰啲擁躉啊，聽眾粉絲咧都稱佢為
0: 瀟灑
2: 哥。瀟灑哥，
4: 你好啊！
0: 歡迎瀟灑哥。瀟灑哥咧，今日會同我哋帶嚟一支新曲啦，《塞利佛好功夫》。咁呢一支歌仔咧，佢嘅誕生背後有好多嘅故事嘅。咁稍後咧，我哋會同各位詳盡分享，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0: 咁不如我哋首先同各位分享一下塞利佛佢嘅起源啦，
2: 好啊好啊，
0: 或者佢嘅發展啦。
2: 系啦，咁我哋請我哋嘅理事長嚇，就係楊有成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好，大家好啊。咁我就即係知道幾多，我同大家講講啊。咁啊，塞利佛起源於1836年嘅。
0: 哇，歷史
1: 咁就有即係180幾年嘅歷史噶啦。
5: 道光年間，
1: 道光年間到而家都長歷史。咁佢係由圍繞住幾個師傅創呢啲一套拳嘅，咁佢係由蔡亞福師傅啦，同埋李友山，同埋一個青草和尚集嘅。咁佢始創咧係陳響，咁啊陳響就係跟咗呢三位師傅學咗嘢之後咧，佢就為咗紀念呢三位師傅咧，就唔用咩拳種，唔用自己嘅名啦，創立咗呢個塞利佛拳。咁嘅或者紀念呢三位老師嘅師傅嘅傳承，用心教導佢哋，咁佢將塞利佛者發揚到而家，咁而家亦都遍佈咗全球好多個國家噶啦，美國啊、北美啊、南美啊、日本啊，好多國家都有，中國亦傳咗好多。
0: 哦，佢歷史悠久啦，咁而且咧底蕴深厚啊，有冇話一個傳承嘅宗旨嘅咧？即係由始至終，有冇圍繞住一個乜嘢宗旨啊？
1: 佢嘅宗旨係啊，佢宗旨都係叫做飲水思源咯。
0: 哦，飲水思源
1: 啊，始終都係塞利佛人、塞利佛拳係飲水思源，尊師重道。
0: 哦，
1: 佢主要傳承呢樣嘢，教導我哋係尊師重道、飲水思源呢樣嘢。
0: 學藝先學做人嚇，只要學識咗做人，先至有可能將呢啲傳統文化能夠更好咁弘揚開嚟
1: 噶嘛。冇錯，所以佢都係一定係要係尊師重道、飲水思源、鍥而不捨咯。總之一定要將我哋中國嘅傳統武術文化傳承落去咯。我哋係做而家做緊呢樣嘢，因為我本身係第六傳人啦，即係始祖都係陳響公咯。咁佢第一代傳人咧，傳俾個仔就陳冠伯啦。咁跟住咧就傳咗第二代就李欣。咁就跟住到我哋一度咧，就方玉書。咁就跟住到我師公梁晚。而家到我恩師周華富。咁啊，到我而家呢代。咁我哋亦都唔止嘅，我哋呢條線係咁傳落嚟咯。即係我哋傳統文化咧，武術文化每一代一代，你跟邊個師傅，跟邊個師傅落去，我哋有個叫做族譜咁傳咗落嚟噶嘛。
0: 我哋有好多好似節目入邊嘅呢位咁後生嘅零零後喺度傳承緊，係咪啊？
1: 係啊！我哋而家就一路一代一代傳人落，即係將我哋師傅教我哋嘅，咁我哋將塞利佛呢種精神，呢一種嘢傳翻落下一代，希望唔好輪到我哋呢代斷咗層咯。咁我就有啲同喺學校度教書嘅，教個武術班，教個師藝班，咁咪傳承一班人。咁而家輪到阿梁朝陽咧，就去翻中親會度啦。咁中親會教啲小朋友啦。
0: 你哋團隊啊，好似阿梁朝陽咁後生嘅零零後啊，或者更加後生嘅小朋友多唔多啊？
1: 都多，而家就喺嗰啲鄉親地方一啲學咧，就有10多個僆仔啦，幾

0: 最大
1: 係
0: 啦係啦，
2: 咁
0: 就而家就
2: 我哋
0: 係啦，啲楊朝陽零零後咧都有十零廿個咯。
1: 啊，朝陽而家係咪讀緊大學啊？
3: 啊，係嘅。傳統武術咧係由我上高中嘅時候，咁由我依家嘅其中一位師兄啦，咁當其時咧佢就喺呢個高中學校入面就任教體育阿 Sir 嘅，咁即係體育老師啦。咁因為呢個澳門嘅政策咧，佢都有規定，希望咧就係學校咧可以傳承到呢個中華嘅文化，咁所以係規定咧要一啲國術類嘅運動咧編排喺呢個體育課入面嘅。咁當其時咧，我呢位師兄咧，佢嘅名叫林家希老師，咁咧佢就係任教體育嘅老師。咁第一段咧係一個關於武術嘅課程。咁喺當其時咧，因為我表演出嘅興趣比較濃烈，咁加之咧佢認為我有一個可以學習武術嘅底子啦，咁佢就邀請我入嚟呢間武館，咁我係咁樣接觸到嘅。但如果再追隨再早啲咧，因為我對呢門傳統嘅國術類啊都係比較感興趣嘅，咁細個時候咧屋企都會睇一啲關於國術類嘅電影啦。咁再早期啲嘅有例如關德興啊，然後後面就有成龍啊，等等嘅呢啲香港嘅經典功夫片，咁所以自細咧都對呢啲角色咧比較有濃烈興趣嘅。
1: 本身就係感興趣，再加上又接觸到即係加入咗呢個澳門有樂文娛體育會之後，又接觸到一大班志同道合嘅啲師長們啊、師兄們啊，咁一直就冇離開過啦。
3: 係嘅，係嘅。
1: 咁而家你已經係成咗其中嘅一員，並且仲做咗教練嘅咯喎。目前你係點樣去將自己呢種能量發揮到極致咧？去教學生？
3: 首先咧係要多得知武館入邊嘅師傅師兄啦，咁佢俾信任我，可以俾我去任教咯，一個教練啦。咁都係頭先所講嘅教一啲中親會。咁喺澳門有一間叫做陳族聯誼會嘅，係啦。咁咧入邊基本上咧係一啲比較好後生嘅小朋友啦，應該都係讀緊小學啊呢個時段嘅。咁對於呢啲比較細嘅後生仔啦，咁第一我哋個時代咧已經唔同啦，咁所以依家嘅人咧對於呢啲傳統嘅國術文化咧係冇咁大嘅興趣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咧，我身為教練第一個咧就係要提起佢哋嘅興趣啦。第二個咧就係我唔可以太過死板去教導。因為咧，按傳統嘅教法咧，例如我嘅師公教我嘅師傅啦，我嘅師傅咧教我哋啦，咁係比較辛苦，要刻苦去練習嘅。最經典就係扎馬啦。咁如果係教依家嘅小朋友，佢嘅時代已經唔同咧，所以我哋要引起個興趣去教佢，要引起一啲樂趣，有啲趣味性嘅，而唔可以咧好似一直扎馬啊咁樣扎住香咁樣。咁當然佢哋係堅持唔到啦。所以呢個教練咧對我嚟講係有一個挑戰性，但係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成長咯。我可以將佢更好傳承俾依家嘅下一代。系啦，
1: 哇！咁听你咁讲咧，我哋都非常之开心惊喜噶，因为始终咧，正如你讲嘅，而家我哋多元文化嘅冲击啊，呢啲传统文化咧，未必真系咁多朋友去关注。
3: 冇错。
1: 咁能够有咁多嘅年轻一代去学习，走入呢个团队已经好唔简单噶啦。咁点样去留住佢哋，令到佢哋感兴趣？呢个真系挑战我哋噶。
3: 其实咧。如果講呢個興趣咧，對我嚟講咧，有一個好經典就係喺以前嘅年代咧，大家都係冇咁多嘅娛樂嘅活動嘅。依家嘅時代咧，好多電子設備啦，有手機有電腦，係啦。咁以前咧，逢親有節日啊，或者啲神誕啊，咁啊周街都有啲舞獅活動啊，好多武館都喺街度打鼓、打锣、打賊咁樣。好熱鬧，仲有燒烤粥啊呢啲咁嘅，令到成個社會氣氛咧係非常熱烈嘅。當其時咧，大家就冇嘢玩，所以自然之咧，個個都接觸到呢啲龍獅角術啦。咁啊，呢個係作為大家嘅一個興趣。咁依家呢個年代咧，首先政府咧佢有好多政策，例如俾燒烤獎啦，咁啊。而且係唔俾隨意上街咁樣打鼓啊、打锣、打賊，
1: 係
3: 逢親一啲比較重大嘅節日咧，咁要申請，咁就可以喺街度舞獅啦。咁所以對於小朋友嚟講，佢接觸嘅自然就好少啦。佢只可以喺一啲電子設備啊，或者係一啲有活動嘅時候先可以接觸到。所以我哋希望咧可以帶啲小朋友參加多啲 关于龙狮。

0: 國術嘅比賽或者活動。第二期咧就係等佢哋自己都親身去上台表演一下，咁佢哋先會有嗰個興趣啊，仲有嗰個融入喺其中嘅感覺，係啦。
1: 哇，講得非常之好啊！係一個好似阿朝陽咁啦，佢雖然咁後生嘅啫，咁但係咧，佢對呢一塊嗰種領悟啊，真係非常之深刻嘅。
2: 啲細路仔咧，起碼第一時間俾佢有得展露到自己學到嘅嘢啦，咁樣
1: 係啊，
2: 呢個係興趣嘅所在啊。
1: 除咗係好似朝陽一樣嘅呢啲教練們係做得好。更加是跟領頭羊哈，阿楊有成先生，你那個領導是分不開的。
3: 沒那麼說話，大家是用心去做咯。即是就是我師傅教我都是用心去教我們。我會用心去教給徒弟，徒弟會看到嘛。知道是啦，感受到師傅怎麼教我，怎麼做法，怎麼辛苦，那他會感受到咯。其實就是將這件事，就是我們傳統武術文化，是真的手把手咁教嘅，咁就变得一个一个人一个跟一个捉住手嚟练，咁变得佢哋感受到真系师傅系上佢好，即系我哋用师傅咁似教我哋一样，教完坐低埋坐埋晒喺度倾偈，真系好似教仔咁教。我老豆教我冇教到咁好，就系呢个事实嘅啫。即系做师傅嘅用个心去教徒弟，唔系净止教功夫呢样嘢，教佢将来做人。即是怎样融入社会，怎样做人的那个品德很重要。
1: 我们学是人嘛。
3: 是啊，我们就是这样要。
1: 没错。那我相信呢，除了是领头人做得好之外呢，还有你，我看你这么开心啊，今天整班团队呢都是非常之开心。包括梁教练啦，欧教练啦，你们的团队里面有很多好像他们一样的热心的教练们在这里。大家齊心合力先將呢件事情做得好嘅，係咪？
3: 係啊，即係大家都係用個心去做，係義務教學。我哋全部係冇收任何費用。我教只要教我又冇收我錢。我而家我教徒弟亦都冇收任何費用。我哋全部教練都係義務教學。即係我哋希望即係將呢種傳統文化去傳承落去咯。
1: 咁其實呢一種傳統文化，即係蔡利佛拳術咧，佢係啲點樣嘅魅力啊？最大嘅吸引力喺邊度，令到你咁為之而痴迷咧？
3: 唔係真係我覺得係我好細個嗰時，我係中意喐右腳嘅。
1: 哦，
3: 咁我見得係即係蔡利佛始終係長橋大馬、穿拿掛哨叉、拋級標頂撞咁樣，有十種以上嘅手法。
1: 基本功嚇。
3: 係啦，咁啊變咗我又覺得咦又仲啱我玩喎，我真係。可能嗰人高大啲，手腳長啲，咁啊變得玩起上嚟就會好啲咁。咁我就最中意呢一樣嘢。咁但係蔡利佛亦都唔係淨係長條大馬嘅，佢亦都係有短短打嘅手法。佢唔係淨係長條大馬，短打手都有。呢個係我係好中意練呢樣嘢咯。真係學完功夫會收心嘅。你可能以前後生好火爆，好出嚟可能好大聲學人點先。但學完功夫之後咧，自己會收心，收
1: 咗咗樣。聲音大。
3: 係啦，因為我師傅都話你教咗功學中之後，你唔好揾啲細路妹嚟練下啲力喎，你啲力度去到邊，但係你唔知嘅喎。我揾啲細路妹同學仔嚟試咧，你真係打親人真係仲大鑊。好似而家咁就好興就話唔好打卡嘛，叫啲人真係師傅教導我哋咧，係要修心養性，同埋學功夫一定要武德，同埋要尊師重道，飲水思源。
1: 冇錯，
3: 呢樣係真嘅。師傅教導我哋嘅，傳承發揚蔡利佛呢樣嘢，我哋盡只能力去做，做到佢得幾多。
1: 哇！我听你一直说话咧，我收获好大啊！即系话武术学得好固然系重要噶啦，咁但系喺学呢个武术嘅过程当中，我哋更加在乎嘅系育人。
3: 师傅嗰阵时教住我哋上完课啦，坐埋晒位喺度，烧做老板同我教我哋做人啦。佢真系即系每一晚教到我哋上完课、集完马之后，我哋以前集马集几个月嘅，而家你真系集两日马，我谂啲小朋友都走晒啦。以前我哋真系集几个月马先至响，先至上课上两下嘅啫。咁而家真系即系好似阿梁朝阳教练讲翻，而家要吸引啲学生去做另一个方法啦。咁就我师傅教啲时代真系去学做人啊。對社會要唔好有一個負面嘅對社會咯，一定要正面正能量對翻社會。所以我想成日強調就係少年強則國強呢樣嘢。
1: 講到話呢個教呢回事咧，潘仲軍同歐廣仁兩位教練咧，同樣亦都好有心得嘅喎。不如同我哋都分享一下喺教嘅時候有啲咩難忘嘅經歷啊，或者有咩特別深刻嘅感受咧？

0: 我剛才聽到楊有成師傅講嘅，同埋佢個徒弟梁超陽教練啦，我都感受到呢個時代已經係有進步，
1: 有進步要做。
0: 同我哋嗰期枯燥無味，啊，真係兩回事。引導啲細蚊仔咧有興趣，係玩我哋啲咁枯燥乏味嘅傳統功夫。傳統嘅功夫咧，而家咧就買少見少啦。咁啊喺廣東嚟講咧，五大名家、十三名拳、蔡李佛咧就係為其中之一嘅。
2: 發展到今時今日咧，無論係長拳、短拳、蔡李佛都好啦，都係已經共融噶啦，係嘛？
0: 全世界全世界都有蔡李佛嘅同門噶啦。
2: 咁而家有冇時不時舉辦一啲共同舉辦一啲世界性嘅活動咁咧？
3: 會有嘅，每一年或者一兩年會搞一個大型嘅活動。咁就啱啱再講緊就係啱啱之前就係佛山自祖拳會嗰邊就搞咗個係紀念陳響誕辰，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翻嚟，好似係廿幾個國家翻翻嚟新會嗰邊。
0: 迎祖歸宗，
3: 系啊，冇錯啦。
2: 哦，新會就係最早嘅發源地，
3: 最早發源地啦，係啦，陳亮發源地啦。
2: 呢啲活動咧，其實好有意義嘅喎。雖然平時可能各有各嘅發展，五湖四海，但係一旦搞盛會嘅時候，都會從四面八方去到一個共同嘅地方，然之後喺埋一齊共同去做一件事情。呢樣嘢真係好令人敬佩嘅，好感動嘅。
3: 呢個真係冇錯，冇錯。呢個係真係我成日都講緊，蔡李佛人一吹雞咧，四方八面啲人都會聚合埋，一齊搞呢個活動，即係將啲活動係發揚光大。每一年或者每幾年搞個大活動都咁做法，同埋北勝都每年都有搞咗個啲比賽啊，喺翻花都嗰邊有搞比賽活動，都有一個傳承咯。我哋佛山都有搞嘅，
2: 幾十年如一日咁樣去做同一件事情咧，呢樣嘢好令人敬佩嘅，冇錯。
4: 好似阿潘師傅咁，我哋認識佢咧，佢好似一個聯絡員咁。今日啊喺澳門，聽日啊喺中山，後日啊喺邊度咁樣啊？
2: 係呢一塊作出好大嘅貢獻，
4: 咁樣去推廣啦，係嘛？咁啊，真係都好辛苦嘅，係嘛？
2: 係啊，歐廣仁教練咧，都係招緊徒弟，教緊學生，係嘛？
5: 因為咧呢啲嘢就係阿楊有成師傅去處理嘅啦。我年紀比較大咧，已經係退咗落嚟嘅啦。
1: 即係幫下手啦。
5: 但基本上今日個訪問咧，就兩位師傅已經講曬啦。我只能夠補充咗兩句，因為我歷在目就係落喺個心度咧，就係師傅教落學武最緊要武德啊，攞嚟挫強附弱嘅。
2: 冇錯。
5: 啊，因為我師傅當年講到明，唔得染金頭髮。唔得紋身，有呢兩樣嘢你就冇入門。
2: 挫強扶弱冇錯啦，咁你有咗武術係愛嚟智慧嘅同時，仲要保護自己想保護嘅人。
5: 係啦，係啦。正義行頭。
2: 其實作為我嚟講咧，真係好敬佩學武術嘅朋友嘅，幾十年如一日嘅堅持，咁先至做得到嘅嗬。
3: 係啊，呢樣就係事實嘅，真係，所以成日都講緊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2: 冇錯。
3: 即係唱歌一樣，好似蕭大哥咁，可能練習練好長時間，上台表演可能分零兩分鐘，但係下邊即係練咗即係十幾廿年嘅功力，先至做到呢樣嘢咯。
2: 冇錯。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咁多咧，我相信喺呢一隻歌入面都能够充分体现出嚟嘅，就是蔡李佛好功夫呢一隻歌，同我哋介绍下，详尽介绍下呢隻歌嘅诞生啊！
4: 嗱，呢隻歌咧，即系经过咁多位师傅正话所讲嘅资料，都已经系俾晒我噶啦。咁我就要根据呢啲资料咧，咁去作曲啦，去作词啦，咁样系嘛？咁啊，潇洒哥亦都好有心得嘅，系嘛？咁啊，我哋都系一边创作边修改咁样，系嘛？即系务求咧，就将呢只歌咧就系达到嗰种境界咯。
2: 咁演唱者咧就系许志强先生嗬。咁啊，潇洒哥，你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只歌，你去演绎嘅时候，或者你对呢只歌系点理解嘅？你演绎嘅时候系点样将个尽情发挥出嚟噶？
6: 讲呢首歌开头咧，就系由阿潘仲君师傅咧，佢就话：阿潇洒，点解你唱其他啲歌唱到人哋咁受欢迎啊？点解你自己都系玩蔡李佛，都系学蔡李佛，点解唔可以唱翻首蔡李佛嘅歌咧？咁样咁本身蔡李佛功夫嗱，头杨有成师傅佢哋都讲晒。都係好似講翻我以前後生嗰陣啲歷史咁嘅啫，諗翻轉頭都一學眼淚㗎，我哋而家好辛苦嘅以前。點解我可以掌握到呢首歌呢？因為《川流掛哨插》拋給。

0: 形状嗰啲，我已经唔使记嘅，即系细细个已经学噶啦。
1: 骨子里入
0: 边系啦，咁啊，去作出嚟填嘅词俾我嗰阵时，我最容易记就系呢一段啦。我唔使记嘅，
1: 脱口而出嘅。
0: 系啦系啦，已经自细已经学呢啲嘢啦嘛。咁中午我哋饮茶倾偈讲嗰啲资料咧，咁啊我都未翻到澳门，我揸车途中。作好咗俾我啦，
1: 高效啊！
0: 哇，犀利！我真系，即系呢个鬼才嚟嘅。呢首歌咧就真真正正系原创作啦，
1: 曲
0: 系啦，个曲
1: 都系原创嘅，
0: 原创出嚟。
1: 如假包换，
0: 真真正正啊！自己作曲填词，一手一脚自己创作出嚟，
1: 全部原创。
2: 呢一支歌咧，即系最我哋嚟听起上去咧，明白易懂，
1: 系
2: 顺口溜，系。
1: 通俗易懂，系而且朗朗上口，系嘛？
2: 句句都到点，唱到。咪潇洒歌咧，好卖力。话虽如此，呢支歌已经酝酿咗两年噶啦，而家先出台噶咋？
1: 终于出炉。
2: 系啊，二三年开始已经系
1: 酝酿
2: 作曲填词，朗静晒啲油，准备出台。
1: 系嘅，阿潇洒歌演绎呢只歌嘅时候，亦都系好重要嘅。好嘅作品仲需要演唱者啊，去艺术加工噶嘛，系咪？
0: 系啊，如果我唱咧，就一定要跟翻嗰个音乐个旋律去唱咧，就唔可以即系走咗去第二样啊嘛。因为功夫歌咧，就一定系真系要有嗰啲气势啊嘅元素喺入边。咁呢首歌咧。填詞裏面已經講曬蔡李佛嘅內容㗎啦，
1: 即概括咗㗎啦，
0: 都唔使點樣咩，只係如果你話我到時要再要演繹有少少係改少少嘅一兩個詞嘅啫，大部分嘅內容已經係做好曬嘅。
1: 我就有個提議嘅，因為我哋今日嘅節目係接近於尾聲啦，我想各位咧一齊清唱幾句嚟作為我哋呢期節目結束嘅尾聲，好冇啊？
3: 好主意啊！
1: 由我哋嘅潇洒哥帶頭，開個頭咁樣。
0: 蔡李佛好功夫，武林大。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海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8: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科。

0: 讲一齐听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话题。
1: 才智湾区嚟讨论，暑假到嚟，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
0: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擦亮中国服务品牌。
1: 二点观察，关注下从夏日消费场景感受中国经济脉动。
0: 麦当娜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啊，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时间咧，首先再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4: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和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讲，到底什么是算力呢？
4: 没问题，我们分两层来打比方。首先，算力就是相当于数字时代的电力了。我们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 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是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同于全国统一的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联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0: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看现在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4: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五大一体化的统筹方向，亦即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大众的视觉逐条通俗地去解释。第一就是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也就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 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任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枢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枢力枢纽加十大枢力集群加三个枢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是枢力数据算法一体化，枢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枢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不低于 80%， 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和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
0: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4: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事件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0: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还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这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4: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0: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麻木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4: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 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做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

0: 其次呢就是制造业啦，亦即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呢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亦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1: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到来啊，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文旅消费也再度升温了。其实今年以来呢，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在持续的高位运行。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的客流792.75万人次。那么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香港购物看展已经成为了常态。
0: 咁值得关注系啦，呢、这个背后啦，唔单止系人多咗吓，更系大湾区文旅消费结构喺度变化。港人北上啦，唔再只系单一咁购物啦，而系延伸到餐饮、亲子、休闲、康养、演艺、赛事和短途的度假，而内地居民南下香港，也在那里看展、购物、观演、城市漫游当中，形成双向的流动。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无感依道、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等的通关便利化举措，也在这里持续压缩跨境出行的时间。大湾区正在从交通的互联互通进一步走向生活的互联互通。港人北上消费为什么越来越日常？暑期档将会给大湾区文旅经济带来哪些新的机会？交通支付、通关和城市服务又怎样共同来塑造大湾区一小时消费圈呢？今期财智湾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暑期到来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我们有请到张仁翰先生。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
0: 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有增长13%。

0: 8.8%。而从数据嚟睇咧，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75万人次。內地發往香港西九龍站客流咧達到831.03万人次，相信流動咧都係非常之活躍嚇。咁你點樣看待咧呢一種變化？點解港人北上會從消費熱點變成生活常態呢？
1: 我本人咧每年都有往返港澳嘅，尤其係近兩三年咧，就好鮮明咁體會到啊主持人所講嘅港人北上會從消費熱點就變成生活常態。咁例如啊。今年我在某个周末呢就从香港的西九龙站坐高铁到深圳的福田站，咁一齐落车的呢是大批北上深圳购物娱乐餐饮的港人。咁我是广州人的，之所以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是因为呢约了在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在深圳居住生活的人士，咁我哋一齐食饭倾偈。咁呢个消费场景在五年前是唔多发生的，而今两年呢就成为我的必选项。它的大背景啊就是粤港正在深度融合。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变成生活常态，就正是反映了香港市民的生活形态呢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咁第一个方面就是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呢成为生活常态啦。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世界前列的城市群高效便捷快速交通系统啊，形成了大湾区近邻城市间通勤半小时生活圈，各主要城市间通勤的一小时生活圈了。今天呢香港市民北上深圳东莞珠海乃至广州佛山的交通抵达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以内。咁可以讲香港市民的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的交通便捷就已经类似香港在当地跨区通勤的时间情形了。咁因此呢最近几年香港市民生活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长期历史的走亲戚做生意的偶发不上呢转变为常态化不上消费与不上生活。咁这种转变就已经带有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了。咁第二就是以高效快捷便捷交通呢为特征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生态升级了。粤港同城化的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消费与居住生活的优势是越来越鲜明的。大湾区世界级高效快速交通体系它使到香港人到内地湾区内地主要城市的消费生活的跨境效率提升，跨境成本降低，到内地购物消费与居住生活更是使到香港市民消费的生活成本乃至居住成本大大降低。咁前面我讲到本人呢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花费只是15分钟啦，包括从入站到过关排队过关出站总共花了不到45分钟。咁我约咗喺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喺深圳居住嘅朋友食饭倾偈。咁呢个朋友日常呢佢工作喺香港又每天呢往返居住生活喺深圳。佢就讲俾我听啊，佢系标准嘅港深同城化的生活方式啦，以同等生活品质来计算呢，这位金融人士啊，他每个月的开支花费比完全在香港地居住工作生活至少是每个月节省了10,000港币的啦。那目前呢大湾区就形成了一早一晚往返香港内地的交通和通关的高峰时段，数十万的港人呢以及香港企业的全球雇员选择呢工作在香港居住生活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新生活方式啦。港人北上正在从前些年形成了消费热点，目前正在跃迁形成粤港同城化的生活常态啦。第三就是大湾区内地的生活场景正在快速的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啦，满足了香港人这个方面的生活品质追求。例如广州的餐饮食肆和酒店的全球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发展，等城市的核心区花城汇一带呢就集聚了上万家的中西特色东南亚与阿拉伯风情的餐饮食肆，周边配套了正在迅速 AI 化主题化的数百家中高端星级酒店，不人不上港人呢就包括在香港工作的全球雇员来到广州都能够享受到更丰富的高品质饮食与休闲旅居服务。而深圳商圈呢 有住高度成熟嘅針對港人嘅購物環境。

0: 同粵語嘅倒扣啊、港幣嘅結算啊、會員卡體系啊，連埋依個拖費行李箱加小推車嘅動線習慣，都形成咗服務港人嘅商務系列啦。咁消費場景咧，亦從餐飲購物延展到美髮牙科、醫美康養。咁例如啊，港人香港嘅全球僱員專程嚟咗深圳嘅山姆超市購物，因為香港就並冇設置啊。上述嘅豐富消費咧，就喺度成為港人嘅高頻加剛需嘅消費習慣啦。一旦港人喺廣州、深圳食過飯、洗過牙、做過吹喇，佢嘅差價加良好嘅服務優勢，就令到多數港人乃至香港嘅全球僱員咧，都無可抵擋粵港同城化嘅生活方式啦。以從前到灣區內地偶發旅遊消費，就變更為常態生活消費，乃至居住生活之地。
1: 嗯，的確嚇，暑假啦，本身就係親子遊啊、研學遊、短途遊同埋跨城遊嘅高峰啦。咁對於咧香港嘅居民嚟講嘅話，深圳、廣州、珠海、佛山、中山等等嘅城市，都喺一兩個鐘嘅生活交通圈入邊嚇，咁適合咧即日往返，又或者咧兩三日嘅短途安排。咁如果咧承接上半年跨境客流高位運行嘅趨勢咧，今年暑假港人北上嘅文旅消費可能會呈現出邊一啲嘅特點？咁佢對大灣區嘅文旅市場咧，又意味住啲乜嘢咧？
0: 首先一個特點咧，就係港人北上嘅親子消費成為最具增長態勢同高佔比嘅文旅客群啦。咁調查數據就顯示咧，平時啊，港人北上前三位嘅客群動機係美食67%。親子體驗64%，購物就佔61%。咁而暑期港人北上親子客群咧，就成為最具增長態勢嘅主力啊！暑期親子消費嘅預訂同比咧，今年咧係升咗31%，同程咧就升咗45%，佔文旅平台嘅總客群係超過咗60%嘅。第二個特點就係暑期港人北上就跌加咗一程多站嘅趨勢，大旺灣區全力文旅消費啦。調查數據就顯示，暑期港人北上親子消費就不但佔比大，而且咧跌加一成多站嘅跨區跨城遊。咁港人咧就利用暑期長假嘅方便咧，喺親子遊同家庭遊方面就普遍咁規劃一程多站。咁灣區跨城遊啦，咁例如咧深中通道通車嘅交通便利，就令港人增加咗規劃家庭遊與親子遊嘅一程多站啊，去規劃深圳乐园加中山温泉加孙中山故里国家五 A 旅游景区加珠海长隆，咁就2000乃至3000嘅组合。第三个特点咧，就系、暑期港人北上过夜嘅客单系增加嘅，显著拉动咗消费。过夜客单咧嘅增加咧，系明显大旺文旅消费嘅。文旅调查就显示，相比咧单日游，每个呢个香港游客咧喺大湾区啊，佢每增加一夜嘅留住咧，消費開支係增加2.6倍嘅，反映喺北上港人過夜客人均消費咧係2763元港币，遠高於一日遊嘅1049元港币。因此咧，大灣區城市群同全域嘅景點與娛樂場所，所以以良好嘅生態同優質服務去吸引暑期港人北上，人均過夜日程嘅增加咧，就一定能夠顯著拉動大灣區暑期文旅消費嘅總體增長。咁第四咧，就係大灣區內地城市同旅遊景點，就以良好嘅生態同優質服務吸引住北上港人去釋放全要素食住行遊購娛消費啦，將會引導北上港人增加一程多站嘅規劃，增加過夜留住日程，增加全要素飲食遊購娛嘅消費總量。咁港人咧北上文旅消費，就從單條嘅景點觀光，走向灣區內地城市嘅生活、餐飲、商圈、演藝、運動、夜經濟、展覽呢方面都會成為消費嘅內容。咁目前咧，灣區城市群嘅酒店、民居、民宿嘅價格，更係近20年嚟性價比最好嘅時期。咁同時咧，廣州、深圳大都市餐飲嘅國際化、多元化、本土特色化嘅融合發展，餐飲嘅豐富性、品質與特色、性價比、口碑咧都係歷史上最好嘅，都吸引住北上港人釋放消費力啦。咁我就認為啊，大灣區暑期嘅文旅市場、灣區城市群與全力景點嘅娛樂場所，只要更加重視針對港人個人咧、家庭咧、親子消費嘅特點去開發文旅項目，嗱，適差。

0: 吸引啊，给予过夜留住的折扣优惠。咁暑期啊，港人不想消费咧，一定系会喺今后咧逐年增加消费总量。咁呢方面嘅文旅消费潜力系非常巨大嘅。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睇睇交通啦。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嘅开行频次啦，令到呢一条嘅黄金通道嘅城市咧更加之耀眼吓。每逢周末啦，或者系节假日，香港西九龙站开往深圳北、福田嘅列车客流都非常之活跃。从文旅经济角度嚟睇咧，高铁嘅公交化啦，意味住啲乜嘢？佢又点样改变大湾区城市之间嘅消费关系呢？
0: 高铁公交化咧，正喺度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嘅生活范式啦。第一咧，就系高铁公交化，佢促进咗大湾区主要嘅紧邻城市形成咗半小时生活圈，促进咗湾区城市间啊一小时生活圈嘅形成。咁目前咧，香港市民嘅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嘅交通便捷程度咧，就已经类似香港啊喺当地日常跨区通勤嘅时间效率噶啦。咁因此咧，最近几年啊，香港市民嘅生活形态喺度发生住深刻嘅变化，就从过去长期历史嘅走亲戚做生意嘅偶发北上，转变为常态化北上消费同北上生活啦。咁呢种转变就已经形成咗粤港同城化嘅鲜明趋向。咁第二咧，就系高铁公交化，佢促进咗粤港同城化趋势嘅加速，湾区市民嘅双向流动消费居住咧显著增加且常态化。主持人节目开始咧就讲到咗一个重要嘅数据，就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咁从数据睇，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达到831万人次，双向流动系非常活跃嘅。咁我对呢组数据仲有一个解构，就系内地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咧系多咗40万人次嘅。咁呢个多咗40万人次嘅差额咧，就正系内地市民经香港进行境外旅游、留学、就业嘅人口要素嘅流动啦，对香港服务消费嘅增长咧系起到重要嘅推动作用嘅。而香港市民北上后咧，并非全部都短期内回归香港，咁越嚟越多嘅港人就留喺大湾区内地咧居住、养老、康养、医疗、任职工商业机构、教育、深造上咧留学大湾区内地嘅粤港联合办学与任职内地嘅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嘅港澳青年人数亦正在逐年增加嘅。咁呢个湾区抵港人数同港人流动特点嘅变化嘅综合咧，就促成咗前面讲到嘅仅西九龙站嘅统计咧，上半年大湾区抵达香港嘅客流比香港抵达内地嘅客流系多咗40万嘅。咁由此啊，高铁嘅公交化喺度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嘅生活范式，就向同城化方向发展啦。大湾区内地城市群市民嘅生活同消费咧，正喺度向国际化加多元化加本地特色融合发展，形成咗大湾区市民自香港北上流动消费、生活、居住、工作嘅常态化。咁同时咧，亦促进大湾区嘅内地嘅市民咧南下香港消费、生活、居住、工作人数嘅显著增长，亦成为常态化啦，形成咗湾区市民双向奔赴嘅真良性循环。咁其城市生态与经济上嘅意义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城市群市民生活正喺度向住发达国家地区嘅现代化、国际化生活方式去演进，消费力增长、实体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增长都有住巨大嘅潜力，而且推动住今后多年嘅粤港澳大湾区嘅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生态与消费生态具有全球优势嘅一流湾区啦。
1: 有支付机构发布的消费研究显示，近半数受访的港人已经将大湾区视为是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的惯常的行程。香港人北上的主要消费方式包括美食、亲子体验和优惠多元购物。还有受访的港人表示，会在境外购买较高比例的日常用品。而这个数据虽然是属于市场调查，但很可以反映出一个趋势，就是跨境消费正在进入日常的生活。从消费结构来看，港人北上正在从购物的消费转向哪一些

0: 咁港人呢種新生活方式咧，就完全顛覆咗過去幾十年香港專才可以工作喺大灣區內地，但佢嘅生活咧就固守喺香港嗰種舊嘅生活方式。咁港人呢種新生活方式嘅興起，前提就係願意北上大灣區內地城市買生活啦，包括購買或租住居屋，每日交通往返粵港兩地，周末去買健身、康體醫療都消費於灣區嘅內地城市。咁由此咧，又誕生咗第二個重要嘅新消費場景，就係港人嘅北上消費，正喺度從單一購物轉向複合型嘅生活消費啦。餐飲消費上咧，深圳、廣州等灣區城市餐飲國際化、多元化與本地特色化相融合，供給豐富、選擇多、性價比高，成為港人北上第一位嘅消費支出項啦。在親子體驗和家庭消費上，港人的暑期消費大項就是北上親子樂園、研學、觀賞主題展、運動娛樂等。而在服務消費上，廣深珠、中佛、本位等灣區城市豐富多樣的美容、康養、運動、醫療、健康、休閒、度假等，在北上港人群體都有著優質服務、性價比高的良好口碑。在文化消費上，包括展覽、演出、賽事、城市的鄉村漫遊，就吸引越來越多的港人預定去規劃北上參與了。顯著特徵就是前面講到這些對港人北上的吸引力消費項目，港人北上時他都會規劃好、安排好、預定好食住行遊購娛的項目內容。那通過一程多站的行程，或者是一個城市安排連續居住、居留過夜日程，將六個方面的消費內容，亦就是文旅的全要素，是一次集齊去消費的。这个就是港人北上已经转向复合型的生活消费了。那港人北上转向这些新生活场景，它全面地促进了大湾区粤港同城化，显著促进湾区内地城市生态生活服务消费服务向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地特色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全力生态呢，这个转型升级，迈向全面现代化。
1: 的确，大湾区的跨境流动呢正在变得更加高频、更加便利、更加生活化。而这个暑期档的文旅消费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加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经深度融入经济运行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会突破100万亿元。
5: 咁放眼全球，服务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吸引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一半的就业。那当前我们为什么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应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嘉琪为你解读。
6: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

0: 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啊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

0: 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啊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啊去培育。这里面啊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啊，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免费的理发呀，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呀、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像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 这个品牌集合店

0: 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十多个国家，覆盖五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的。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

0: 让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时明盛夏，全国各地中小学正值暑假，博物馆研学一票难求，商圈夜市烟火升腾，入境游客穿梭古城街巷，一个个鲜活的夏日消费场景串联起中国经济的脉动。
3: 每年暑假啱啱高考完的学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走近这些新消费群体，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新一代消费者更加理性务实，消费逻辑从单纯娱乐转向追求休闲放松与自我提升双向平衡。往年高考结束扎堆长途旅游大额聚餐是消费的常态，但是现在自我提升类消费成为考后消费市场的新趋势，学车考证、形体塑形、兴趣技能培训等实用项目备受青睐。年轻毕业生主动将暑期作为自我提升的窗口，比如一些毕业生走入健身房，借助有氧塑形、轻量化体能训练来改善长期久坐带来的体态问题，将运动养生纳入暑期规划。
2: 需求升级趋势

0: 在亲子旅游市场同样显著，家长们更加愿意为深度体验、文化附加值来买单。数据显示，亲子客群构成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出游人次占比超过 60%。 这个暑期亲子旅游市场有了新玩法，跟着课本去旅行，沿着课本里面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旅行平台数据就显示了，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产品搜索量月环比增长 2.8 倍，古诗和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 130%。 登冠雀流、望庐山瀑布、难忘的泼水节、从军行、草原等等小学一到六年级课文和古诗词同步吹热了山西、江西、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地的亲子游。
1: 咁透过暑假呢一观察消费动向嘅窗口，能够清晰捕捉到中国经济不断涌现嘅生活力。随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并重转变。宏观数据印证咗呢一变化趋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
0: 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相继发布，为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指明了方向。这个暑期，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
1: 暑假消费热从来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内需潜力持续释放、消费结构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从青年群体深耕自我提升，到亲子研学浸润文化根脉，再到入境游客体悟东方气韵，蓬勃向好的服务消费既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直观写照，亦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两份“十五五”专项规划锚定长远布局，各地促消费举措落地见效，供需两端双向发力，同频共振，立足广阔内需市场，持续激活服务消费新蓝海，必将不断夯实经济增长基本盘，让中国经济的内生活力长久不涌。
0: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同埋云听 App 上嘅各位朋友仔们，大家晏昼好，周末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嗯，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景德镇哈。
0: 嗯，
1: 那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那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那么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呢？今天我们来听不只是瓷器。
0: 嗯，没错，跟着还会关注粤青南下扩容啊，新增内地五市自驾游吧。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肯定也是跟景德镇有关哈。
0: 嗯、
1: 那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景德镇呢？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有哪些哈。
0: 没错，
1: 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啊！咁啊，主持人叶莹、Y Y 同魏星咧就陪伴大家嘅。第一站我哋去到景德镇睇睇啦，喺江西睇睇啊！喺寻日咧，由我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啊，就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噃，成为我国第61项嘅世界遗产。咁同时咧，亦都系填补咗呢个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嘅空白啊！
1: 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它呢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当中代表性遗存。那么申遗项目呢，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还有这个瓷器艺术啊，以及这个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系啦，咁我哋记者咧近嚟跟随住国家文物局深入到景德镇各个遗产点度进行探访噃。咁啊，新围为呢一座千年瓷都带嚟咗乜嘢呢？历时11年时间嘅新围之路，又收埋住点多几多鲜为人知嘅故事呢？下边嚟听一个专题录音啦，不只是瓷器，采集于我哋总台记者丁飞、范全宝啊。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

0: 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2: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4: 听古今经典，
5: 看大美中国。
4: 我问你答神州事，
5: 一起乐享大湾区。
4: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欢迎继续翻嚟啊！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咧，叶莹、歪歪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我哋咧就赖喺个江西景德镇，唔好走咯噃。继续讲下呢方面啊。景德镇呢个系一座咧同陶瓷做咗强绑定嘅城市啊。佢咧有住两千几年嘅野陶史、一千几年嘅官窑史同埋六百几年嘅御窑史。
1: 好像我们只要一说到这个陶瓷啊，就必然会说到景德镇这个地方哈。那么今天呢，这座城市依然以其古老而又年轻的魅力呢，牵动着全球各地的目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专题走进江西景德镇。
2: 从地形上看，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

0: 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形。山环水绕，河流密布，于是景德镇的崛起也是一个关乎山与水的故事。位于长江中渡口的钢制浮桥，它的前身还是由木板桥面和24艘载桥船组成，是景德镇老城区跨越长江的第一座桥。在此之前，为了方便船只通航，两岸之间交通需通过摆渡船完成。霍小卫多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城镇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他看来，景德镇因此而兴的命运绝非偶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决定因素。
1: 对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来说呢，以长江为主的这个水运系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沿着长江两侧呀，历史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码头，以前的商船的往来也包括物资的转运，当时都是非常繁盛的一个状态。
0: 时间倒退几百年，景德镇最喧闹的地方便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江水长江。烧制瓷器的原料大多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沿江码头卸载，而包装好的成品瓷器也都在这里装船运往下游，进而通过长江销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的长江，自北向南贯穿景德镇中部，在中心城区与其支流东河、南河、西河交汇后折向西南，逶迤数百里注入鄱阳湖，由此向北注入长江干流，向南经赣江水路可以辗转抵达广州港出海口。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呢，它周边呢有非常丰富的并且高品质的瓷土矿，就非常完美地支撑起了陶瓷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长江的交通也很方便，它有离江西省其他的地域呢也有很便捷的这种交通连接，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劳动力啊是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的。
0: 景德镇集合天地山水之灵气，孕育出丰富优质的制瓷原料，同样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早在景德镇因瓷闻名之前，茶叶贸易是它的第一名片。白居易《琵琶行》诗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宋以来的景德镇一度只是浮梁县下辖的一座小镇。从汉代开始，浮梁就有僧人种植采集茶叶。唐代中期，浮梁演变成全国茶叶加工和贸易中心。伴随明清以来红茶制茶技术和饮茶习惯的流行，有浮红之称的浮梁功夫红茶应运而生。
2: 浮梁功夫红茶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王永峰：
3: 浮梁功夫红茶它讲究的景气原质，所以揉制的工序呢至关重要，轻重轻。如果一开始你一重，它这个整个这个鲜叶全部碎了。
0: 不知道是否因为浮梁盛产茶叶，导致制作茶器的瓷业的兴旺。如今的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远播，相比之下，浮梁功夫红茶的光芒反而有些暗淡了。景德镇最初的雏形不过是一片位于长江支流东河与南河之间，不足5平方公里的河谷冲积滩地。唐朝开元年间，浮梁县治署设于长江东河口新平，以此为中心，景德镇所处位置位于长江之南，所以景德镇当时的名字叫做昌南。

0: 这是一片溪流纵横、相对封闭的河边洼地，虽然耕地资源匮乏，但却有得天独厚的治瓷条件，因此百姓多以取水炼泥、冶陶烧瓷为副业。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最终诞生出一座伟大的手工业城市。北宋景德年间，当时的真宗皇帝将年号赐给了这座因瓷而兴的小镇。景字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为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
2: 很多城市呢，从农耕的这样一个城市呢，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城市。那么景德镇的话呢，由于它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地理环境、瓷业的这个发展基础，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手工业支撑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它的这个瓷业呢，一直延绵到现在，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个是和别的城市呢是不太一样的。
0: 日夜流淌的昌江河道，决定了景德镇最初的规制格局。因为对水的依赖，景德镇的先民们沿河建窑，连窑成市，一道从北向南的狭长带状城镇在河边周地日渐形成。今天的景德镇老城区，上起观音阁，下至小港嘴，大致是原昌南镇的所在。景德镇人习惯以昌江河道为方位，把两岸称作河东河西。
3: 那故宫常说我们这里呢是故宫的根，因为在紫禁城中的36万件陈瓷啊，其中呢有90%都是我们这里烧造的。
0: 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御窑厂考古遗址公园，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在距离昌江河岸几百米的珠山高地围地建起了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御器厂。御窑博物馆的圆弧状红砖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传统的蛋形柴窑，馆内的展品大多由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瓷器碎片修复而成。因为皇家对瓷器品质的极致要求和技术保密，稍有瑕疵都被当场打碎就地掩埋，经过层层质量筛选，品相完美无瑕者才可被送入紫禁城。一窑烧出的同胞兄弟可能会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600年后，考古学者们通过海量的瓷器碎片，一点点拼凑出景德镇历史上那个无与伦比的年代。明正统青花龙纹大缸，文物修复者在超过5吨的龙缸瓷片中还原出这口高75.5厘米、直径88厘米、重达120公斤的大龙缸。因为古人主要依靠经验来掌握火候，巨型龙缸稍有不慎就会受热不均匀，导致变形破裂，烧制一个大龙缸的成功率不足5%。
4: 在这个区域里边最核心的呢，实际上就是明清两代的这个玉器厂，后来叫这个御窑厂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它呢北边呢依托着珠山啊，东西两侧的话呢又跟一些民窑啊、一些这个公馆、其他的官方的机构啊，也包括一些居住的功能、窑业生产的功能、一些庙宇、一些行会、一些会馆等等这些建筑呢，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网络。但是御窑厂是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区域。
0: 或许是约定俗成，在密密麻麻的房屋和窑厂之间，每隔一段就会留一条方便通行的弄堂。这些错落有致的弄堂构成了整座城市的生命脉络。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2: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威威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接下来我哋视线翻到大湾区咯噃。嗱，粤车南下政策咧，迎嚟重磅扩容啊！从寻日开始咧，粤车南下进入呢个香港市区嘅措施，扩大到大湾区全部冚唪唥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嘅五个城市咧，就包括有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而每一日预约嘅名额就翻倍，到有200台车。在香港逗留的时间仍然是最多三日时间。
3: 嗯，那这个可能已经有非常多的车主哈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消息。
2: 嗯，
3: 那么香港机场管理局呢还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还有澳门的旅客啊经港珠澳大桥赴港。那么根据了解呢，粤车南下预计明年第一季度扩展至广东省全部21个城市。
2: 系啦，咁内地某车友社群嘅负责人就表示咧，下个星期啊，就将带领住新一批啊新获批嘅广东车主一齐就自驾去香港啦，一齐齐哇哇。咁佢本人咧都系旧年年底第一批嘅粤车南下车主，自己咧平均每个月就去香港两运噶。咁啊认为咧呢项政策令到两地嘅爱车人士啊有得更多嘅交流机会。佢都提到啦，部分大湾区内地城市距离呢个港珠澳大桥比较远，以深圳为例啦，预计自驾到香港咧至少需要两个几钟头，希望能够有更加方便嘅通行口岸咁话。
3: 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表示，已经有酒店呢推出了粤车南下住宿以及消费套餐，不少住客呢是两代甚至呢是三代同堂出行的，那么套房的需求呢也是明显的增加了。那么他也建议有关部门呢考虑试点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大湾区不同内地城市的车主，例如划拨部分名额给深圳湾或者呢是香园围口岸通行。
2: 系啦，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嘅数据咧就显示，粤车南下政策实施以嚟啊，整体运行系平稳而有序，申请同预约嘅数量咧系持续咁增长，直至到七月中旬，进入香港市区嘅申请已经有13000宗，其中咧11000宗已经获批啦，累计嘅预约出行咧超过9000车次。
3: 那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呢近日也是发文哈提醒粤车车主呢在香港自驾的时候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哈，毕竟在这个交通规则上哈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区别，所以呢各位车主如果到香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2: 系啦，我分享下啦，譬如话咧咁啊，一般嚟讲哈，香港一般的道路的限速都是每小时50公里的，超速就会被罚款的了，燃兜兜的。那香港的红绿灯如果着这个红灯的时候，一律是不准直行或者是左右转弯的。而我们这个内地有时候这个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弯，那这个就不同了。仲有咧，路边嘅双黄线区域咧，任何时候都系禁止停车嘅噃吓。路边如果双黄线嘅话咧，你当佢系一栋砖墙就 O K 噶啦吓，就唔可以穿过去嘅路边嘅讲紧。咁而单黄线咧，佢就会配一个这个段标牌，一个时段嘅标识牌嘅，只能够喺啲规定时段以外先可以停车。咁呢个单黄线。咁而且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左太车同右太车唔同啊吓。咁香港高速公路最左边咧。是慢车道，只能够从右边超车，咁啊同我哋完全系反过嚟嘅镜像反过嚟，所以驾驶人咧需要适应呢个靠左边嚟行驶喺右边超车嘅规则。咁啊，头先啱先讲到啦，粤车就系左太车啦，咁啊驾驶位喺左侧，乘客通常喺右边落车啦，所以咧落车之前你先要确认这个后边有没有来车，因为你右边落车嘅话，啱好可能有车咧喺右边超车过去唔出奇噶吓。
3: 就是在驾驶还有交规方面哈，可能都会有一些的不同哈。那各位车主呢，还是要提前去熟悉了解一下哈。
2: 没错
3: 啊，也希望各位呢都能够平安驾驶哈，平安归来。
2: 嗯。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广州贫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呢，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是寻迹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1: 系啦，咁啊呢个展览咧，通过咗287件套嘅考古出土文物，好生动诠释咁咧，好生动咁诠释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广州咧喺呢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嘅社会发展途径咧，同埋喺呢个历史长河当中，我哋广州所扮演嘅重要角色。咁啊，展览有咩亮点？展品背后有咩古仔呢？一齐嚟听策展人黄思宇嘅介绍。
2: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

0: 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2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一个展览。
1: 系啦，身为呢个大湾区人，身为一位啊广州人啊，好开心，好自豪听到啊广州呢个名字喺历史中出现咗啱整整系1800年噶。嗱，呢个展览第一部分《纷纷天下》呢，就系聚焦呢个魏晋南北朝嘅时代背景，同埋广州建制嘅确立与沿革啦。通过唔同时期啲墓葬啦，同埋纪念砖咧，去展现呢个岭南地区同埋整体时局嘅优劣与共噶。咁啊，策展人呢，啱先听到佢把声啦，黄思宇，佢就话咧呢一部分仲特别设置一个广州得名嘅单元。咁啊，就啱先我讲嘅广州呢个名嚟咧，已经1800年整啦。咁啊，梳理咗呢个秦汉至晋南朝嘅呢个广州行政规划嘅变迁，继续听下佢嘅介绍。
0: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享受着这样的生活，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1: 继续嚟听介绍啦。咁接落嚟第二部分嘅展览内容咧，就叫做《茫茫南岛》，就讲述咧中原市民系点样南迁广州嘅。咁策展人黄思宇咧，继续介绍话呢个展览啊，通过三足凭机啦、六面铜印啦，同埋呢个陶器座等啦，具有北方氏族特征嘅文物。咁啊，呢个喺广州挖到嘅吧，系有北方氏族特征嘅文物，结合到呢个乔治郡县嘅历史背景，就展现衣冠氏族点样远徙广州、落脚于岭南嘅历史印记。继续听下佢嘅介绍。
0: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石，还有叫黔西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2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2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他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

0: 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个带具呢，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是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世纪，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1: 那么展览呢，也是充分的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哈，与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呢深度合作，吸纳青年学生呢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呢活起来。
2: 系啦，咁啊，为咗增强现场观众嘅参与感咧，咁啊，啲展览仲设置咗好多互动嘅装置啊，包括咗呢个叫做吉砖寻隐嘅圈字游戏啊，咁大家都中意玩啦，就系青瓷烧制嘅竹瓶嘅互动，就鎏金同带具嘅 AR 书啊，有高科技添，咁仲有四叶鸟纹镜嘅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等啲观众咧喺现场可以喐手啦，体验了解咧文物背后嘅历史同埋工艺，所以大家咧不妨就去呢、这个啊，我哋嘅广州嘅呢、这个啊南汉20博物馆马上去睇啦，正在展出嘅《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啊！

0: 系啦，咁啊，继续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咧，威威、艳莹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接落嚟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啦，噃咁就系一名矿工点样做画家呢？吓，话说咧，日头嘅时候，我哋嘅主人公李志永咧，佢系一名呢个掘砌工，系矿工一个分工嚟嘅。喺千米井之下嘅维护巷道里头咧，一身都系煤灰啊！吓，咁可以个黑头黑面咁样。咁啊，夜里头咧，佢就唔系噶啦噃，佢系铺开雪白嘅宣纸，画牡丹啦，画孔雀啦，画一切鲜亮嘅颜色，哇，真系对比鲜明啊！所以有人叫佢做矿工画家啦。佢咧就话自己只不过啱好一个识画画嘅矿工咁解嘅啫，不如叫我工友啦，咁话好谦虚啊。
1: 是，其实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哈，并且在画画方面呢还是非常的有天赋的。
0: 嗯，
1: 可以说这份热爱呀、是出煤尘而不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风高右手画笔的这种人生哈。

0: 河南一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在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在空气里，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里忙碌。43岁的李志勇也在其中。
1: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支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0: 井下没有什么颜色，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勇每天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10来个小时，但下班后他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1: 那这个颜色你看，你猛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那种环境，就非常压抑。然后呢，我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0: 一双挖煤的手，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煤灰，却能稳稳地握住画笔。
1: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对吧？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0: 李志勇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是上高中时，校园画展不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那一幅，他站那儿脚迈不动。
1: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2: 就一下就触动你了。
1: 对对对，一下触动了。
0: 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小小的房间里，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跟作业本完全不一样。
1: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美术课，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就用一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0: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能当饭吃？
1: 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0: 星期两三块零花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捡同学扔了的作业本在背面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攒零钱买水彩。
1: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两块钱三块钱那种，你两三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一块钱两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0: 2008年，李志勇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下了井，风镐震得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脸上、袖口里。工作第一年，他就攒下工资，请了一个月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1: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吧，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儿，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0: 回到矿山，他随身揣着速写本，后灌的时候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掏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他奇怪，他不在乎。
1: 他们说，哎，你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看到我感觉就跟个神经病一样。我无所谓，我就说我过好我自己就行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0: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的，有人突然想起来，李志勇不是会画画吗？能不能把安全规程画在墙上？他说行，就是这一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画了2年。千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下去，墨就顺着细缝阴开。工友王帅还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勇用丙烯一笔一笔往上画。
2: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忽明忽暗，长时间仰着头，李志勇的脖子硬得像石头。
1: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
1: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身心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勇也在地面上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吉祥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蚊子围着转，他点几盘蚊香，从早上5点画到10点，下午4点画到天黑。
1: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勇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下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椅子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
1: 刚开始的时候啥头衔都没有，那别人问你你是什么会员，那啥也不是，就很尴尬。朋友说你可以参加省展，你连续获奖3年，然后你就可以加入省美协。那好说呀，我就画画呗。
0: 第二年他获奖了，第三年又获奖了，省美协会员拿下来了。
1: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卷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条

0: 路他走了九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的，回来干啥？他答，根在这里。
1: 那你又重新回到了井下，什么感觉？
2: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勇的日子依然是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早上6点多到矿上开进班会下井，下午5、6点升井洗澡吃饭，7点多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能挣钱，是因为他需要。
2: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勇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2: 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画这么艳丽，对吧？
1: 嗯，
2: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他把画发在社交媒体上，账号叫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刚升井的他满脸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着干净的光亮。
2: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八个字面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找到了热爱，他一条一条看，一字一字回。
2: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有个别的粉丝觉得你看人家还是煤矿工人，人家那么苦那么累的工作，下班的时候还能画2-3个小时，他们觉得就是说人家刷手机啊，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他们也有动力想去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放下封稿，拿起画笔，李志勇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是恰好会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别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2: 别人喊我矿工画家，我觉得画家两个字太重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你还不如喊我什么工友啥的，我觉得还轻松一点。每个人看到这个画就是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3: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位矿工画家的故事哈，那在这里呢也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应该呢是说风稿啊，第三声风稿。那么风稿呢是一种手持的风动工具啊，一般呢是用于采矿和筑路等等哈这些工程当中的。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呢也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倪生、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没错，我们试下搜索这个爱画画的煤矿工人，他的媒体视频号啊，关注一下他的。那么好励志的这个故事啊，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到里头的精神内核，分享到他的这个价值啊，这个价值的这个体现在这里啊。OK， 那么听日再会了，拜拜。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1: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6日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喺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咗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嘅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唔漏低一个。
1: 神舟23号乘组太空之旅满两月，空间站各项科学实验同试验进展顺利。
0: 今日系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累计营造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香港持续策略留学香港品牌，巩固作为国际教育枢纽嘅地位。
0: 广深高速改扩建穗莞段，完成首次交通转换。
1: 葡萄牙发现约1.48亿年前恐龙化石，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亦都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漏低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唔漏低一个。嚟听报道。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儿村嘅文化礼堂里边，新开嘅戏曲培训班吸引嚟咗左邻右舍嘅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儿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啦，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咧。
2: 大陈儿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儿村揸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面生产做得风生水起，仲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儿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儿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留下一个，这个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亦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嗰阵时嘅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唔平衡、唔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点样处理呢？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喺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 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点样建？义乌将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同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咁李造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造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由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泽街道李造村青年创客孙树翼：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造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造村已集聚起340几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几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当前李造村仲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造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泽街道李造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造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布农，以商强农，以城大乡，城乡互促，这个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到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965元。小商品不单止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摆造型的毛绒狗仔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静：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几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狗仔的衫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里面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当前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面，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秋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村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保肥一次完成。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二门两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同试验进展顺利。上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了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鲜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远针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心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等。
0: 今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近年来我国将红树林保护纳入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重要内容，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推动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全贤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大约22500公顷，
14: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2: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和利用。海南因地制宜推进红树林修复，海口东寨港在潮水冲刷严重的区域，利用濠壳堆叠消浪掩体，河道清淤填高两岸，进行低滩造林。福建罗源县北山村近年来一边开展护花米草除植，一边引种乡土红树植物秋茄，生物多样性日渐丰富，不少游客来这里打卡，有力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维竹路红树林保护屏障，广东完善省市法规规划体系，首创省级湿地条例红树林专章，湛江珠海配套专项立法，14个沿海地市实现红树林保护规划全覆盖，构建了完整的制度闭环。当前江门台山建成30公里滨海红树林景观带，常态化开展自然教育，为就综合治理海域环境，培育万亩连片红树林。深圳湾持续优化潮间带生态，每年河工近10万只候鸟停歇越冬。不少地方创新红树林加养殖加文旅融合模式，盘活生态资源，助力增收。近年来，我国仲积极开展红树林保护国际合作。2022年11月，我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筹建以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包括编制全球红树林资源现状与重点问题报告，围绕蓝碳政策、市场机制、生态治理、社区参与和 AI 监测等内容开展研究，为签署国提供红树林数据汇总等科技支撑，举办6期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研讨班，累计吸引来自30个国家的137名代表参加，促进了全球红树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搭建了开放包容、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
15: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最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

0: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海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 2.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此外，水利部今日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根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时至27号8时，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目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四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昨日完成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从北京返回香港。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见传媒时表示，这个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进行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意义。李慧琼说，研修考察行程紧凑，议员收获丰富，多位专家进行了分享，内容涵盖中央治国理念、发展战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多个重要领域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当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等。议员们聆听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的讲授，同时议员们实地体认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领域的发展，涉及民生、创科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由历史到未来，有助于提升理政能力，使之既立足大局、胸怀国家、放眼世界，又关注不同细节，包括社区和老百姓的需求。
5: 过去几天，立法会议员一同学习、一起生活，这一份是跨越不同界别和板块议员之间的友谊，大家都是非常珍惜。我们会更加团结，我们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学习阶段，亦都会继续是自我提升、加强学习，亦都要学以致用、付诸实行。
1: 李慧琼表示，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认真总结这次学习经验。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8号将到特区立法会进行交流，届时议员将分享学习体会，并学以致用，思考未来工作方向。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结束研修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研修行程质量高、行程丰富，有助于今后做好立法会工作。
6: 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要积极配合政府依法施政，要协助政府作为市民的寒暑表，我们一定要树立好立法会议员的形象，亦都是要高质量这样去配合政府的工作。香港呢必定要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光荣，亦都是我们黄金的机遇。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报告、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高等教育，将与入住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使北都发展成为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陈茂波在文中提到，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亦正进行公众咨询。日前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上，超过80位来自规划、环境、社福、智库及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

0: 嘅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大家对北都发展充满期待。佢介绍，目前北都内四个新发展区已动工，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未来十年将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及超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落成。北都各社区以15分钟生活圈理念规划，合理配置各类社区设施。市民步行或骑自行车唔超过15分钟，就可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喺产业方面，陈茂波指出，北都将推动创科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0,000个新工作岗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已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落成。
1: 湾区观察，
2: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一齐嚟关注香港持续擦亮留学香港品牌呢个话题。下边将时间交俾观察员晓东。
3: 香港高校近期在多个国际排行榜当中成绩闪亮，5所大学跻身全球八强，首次有2所高校同时位列全球前20名，成为全球顶尖学府最密集的城市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在2024年施政报告当中正式提出培育未来人才，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同时提出多项举措加强推广香港高等教育。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仲推出了留学香港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4: 一方面我们会举办承办一些国际高等教育的年会和展览会，另一方面我们都会主动拼船出海，組織我哋嘅高等院校同埋我哋部分嘅呢啲嘅即係有條件錄取海外嘅中小學嘅一啲嘅直資學校，就去海外去推廣呢個留學香港。
3: 近年嚟，香港持續引進全球頂尖科研人才，雄厚嘅頂尖師資力量持續拔高香港高校嘅科研水準、辦學質量同全球認可度。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海傑表示，高端人才的加入，国际化生源扩容持续提高了香港高校办学水平、全球认可度和吸引力。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为留学香港的吸引力持续加码。留学香港既可以近距离了解中国发展，对接庞大内地市场，又可以凭借香港学历、国际化学习背景申请海外名校，入职跨国企业，仲能够享受大湾区人才引进、落户等多重政策红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
4: 咁而未来咧，对于香港咧，用好我哋而家高等教育呢个优势啦，去发挥呢个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一个重要嘅桥梁角色咧，中央政府系俾我哋好大力度嘅支持，都系令到我哋咧香港喺发展我哋成为呢个国际教育中心、创新中心同埋人才中心呢啲方面咧，系做咗高速嘅发展。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广深改扩建项目穗莞段首次主线交通转换，今日顺利完成，项目建设至此迈入全新施工阶段。作为连接广州、东莞、深圳的通道，广深高速日均车流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本次交通转换路段全长2.7公里，分两次实施，首次将广州方向车流转至扩建侧，第二次计划在8月上旬将深圳方向车流转换至原广州方向车道。两部转换完成后，工程将为关键线路 D8 高架桥、旧桥拆除改造腾出施工作业面。广深改扩建项目穗莞段全长约71公里，是交通运输部第一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亦是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路网通行能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消息话，俄军当日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 烏軍25號對扎波羅熱地區、俄羅斯別爾哥羅德州境內目標實施空襲，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過30人受傷。
0: 剛果金衛生部25號發布的最新疫情報告顯示，該國本輪埃博拉疫情累計確診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剛果金總理圖盧卡24號在伊圖里省表示，目前應對疫情所需資金整體已不存在重大缺口，核心難點在於如何確保後勤保障全部到位，包括實驗室、供水、供氧、救護車、遺體安全安葬所需設備等。他還說到，剛果金研究團隊正在加緊研發針對本地報銷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和療法，力爭在未來數月內取得成果。
2: 記者日前了解到，葡萄牙古生物學家近期在里斯本以北的托里什韋特拉什發掘出一具距今約 1.48 億年的恐龍化石。研究人員表示，這個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發現的最完整的恐龍化石。這一化石屬於甲龍類恐龍，甲龍類是一類身披海甲的恐龍，這次發現的個體體長約 2.5 米，研究人員初步判斷其可能處於幼年或亞成年階段。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1日，秦皇岛星战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拥有34年党龄嘅佢，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年，始终坚守生产与研发一线，以党员先锋之担当，带领团队闯出一条航天玻璃自主创新之路。走入公司展厅，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天宫空间站、天问火星探测器配套特种玻璃整齐陈列。一块块轻薄透亮嘅玻璃背后，系中国航天不断向前嘅足迹，更藏住卢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矢志报国、为国攻坚嘅初心。呢份初心源自多年前我国航天领域遭遇嘅技术困局。航天玻璃系航天器不可或缺嘅护身海甲。2000年，卢勇创办星战公司嘅时候，我国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亦就系参试二次表面镜基片，完全依赖进口。国外技术封锁、价格垄断，成为咗航天事业发展嘅难题。卢勇落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中国自己嘅航天特种玻璃。想要航天自主可控，就要自己啃硬骨头。创业初期条件艰苦，逼仄嘅作坊就系全部研发阵地。缺少专业生产检测设备，团队就自主改造调试。面对诸多技术空白，全员日夜反复试验摸索。卢勇牵头组建党员创新攻坚突击队，以身作则，坚守攻坚前线，日夜驻守车间，潜心钻研，历经700多日夜不懈奋战，他们成功研制出完全自主可控的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产品全面国产化。产品单价

0: 行，攻克咗薄玻璃磨制、传递等多项难题。呢款产品嘅问世填补咗国内技术空白。喺公司展厅，一面党员展示墙格外醒目，墙上张贴住党员们嘅宣誓照片，句句铿锵誓言，催人奋进。我是党员，我要爱公敬业，不断尊严。我是党员，我要带头立足岗位，讲奉献。卢勇话：设立党员展示场，既是时刻提醒党员铭记身份、砥砺初心，更是主动敞开监督窗口，让党员的担当作为睇得见、可监督。在卢勇睇嚟，党建是创新发展的根与魂。他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创新链生产线最前沿，建立党员带头搞研发、骨干带头攻难题的创新机制。在他的培养带动下，一大批青年技术骨干快速成长，成为企业创新研发、工艺升级的中坚力量。产品质量是航天事业的生命线，卢勇始终将党员责任与使命融入生产全流程。他经常说，航天产品没有差不多，只有零缺陷。技术骨干党员陆梅说，卢书记对创新极其执着，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跟着他做，我们所有人都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26载坚守实干，卢勇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律己，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相继填补我国航天玻璃领域多项技术空白。他牵头研发的抗辐照玻璃钙片等产品，成功应用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等国之重器。星战公司连续26年实现航天配套产品供货零质量差错，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认定的国内同行业唯一合格供应商，以过硬产品为我国航天事业筑牢了特种玻璃防护屏障。卢勇说，企业走到今日，靠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为了国家要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为国家航天事业保驾护航要有担当，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如今星战公司拥有12项发明专利，小小的玻璃片在他们手中变得越来越薄，韧性越来越高，抗辐照性能越来越好，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卢勇说，只要国家需要，我会一直奉献到底。他将继续以一片航天玻璃为阵地，以匠心受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清晨七点，仔南机务段动车十分基地的模拟驾驶舱入面已经有学员操纵手柄模拟高铁驾驶步骤。58岁的薛军背着手站在操作台旁边看着学员练习。他的制服洗得有点旧，但领口好挺，皮鞋亦都抹得好灵。他说话不多，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望着。遇到学员操作不到位的时候，才上前两步，用带着仔南口音的普通话慢悠悠地点拨两句。嗱嗱嗱，起步要温柔，就要好似捧住一碗水咁，千祈唔好射出嚟。薛军曾经驾驶过29种车型，先后考取咗7本唔同速度等级嘅火车驾照。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四代机车佢开咗41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呢啲荣誉人哋唔问，佢从来唔提起；问咗，佢亦都系淡淡一笑。但有句说话他是经常挂在嘴边，手握刹车闸，心系坐车人。在薛军看来，火车司机这一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说蒸汽机车那阵没有培训体系，全部都是靠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口传心授，摸爬滚打。41年，薛军将一个个土办法磨成了标准流程。他总结出内燃机车自由、电力机车起步、动车组防错漏等经验，频频优化行车方案，不断续写行车宝典。薛军的驾驶生涯入面，有一次滑铁卢，他记咗成世。2007年，仔南机务段选拔首批动车组司机， 当时的薛军已经有多年加

0: 530精通五类机车，他自信满满地报名，结果首轮考试就失利落榜。因为行业数字化发展太快，靠经验不能够再一招先食遍天。那段时间士军收工之后就去到十分车间上百次跟车对照学习。最难理解的区间控车模式，他追住比自己小成十几岁的年轻徒弟请教，连续一周记录近万条车载数据，画了满满几页对比图纸。靠住新路铁路人的互帮互助，士军终于是食透了所有的知识点。3个月后，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了全能司机。士军跑车的时候最喜欢望着窗外的风景。20世纪90年代，仔南到磅埠的线路沿途，不少地方都还是茅草屋、泥土路，一落雨桥洞积水，村民就不得不冒险横穿铁路。后来茅草屋换成了红砖瓦房，又起了连片的2层小楼，乡间土路硬化成水泥路、柏油路，铁路亦都有了全线封闭防护。一年又一年，车窗外的风景悄悄在变。有人说火车司机每日对住的都是同样的线路，士军却觉得自己每日看到的都是全新的中国。他跑了7100多趟列车，行驶400多万公里，运送2000多万名乘客。有人问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他想了半日说都没什么秘诀的，就是开车人要时刻想住坐车人。如今的士军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港台上，他知道自己这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路行通，而下一辈人的使命就是将条路行得更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几日前，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黄泉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他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在黄泉英屋企门口挂住光荣之家牌匾，他亦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呢一位80岁老人嘅一生。1921年，黄泉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嘅藏族家庭，嗰阵时佢叫做桂香。幼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黄泉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1: 红军打土匪是为了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孭着枪到处跟着走，苦麻菜又食，野菜又食。
0: 长征路上，黄泉英食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的时候，冻到实在顶不顺就烤火，但冻伤的地方一烤就会化脓。他的左脚尾指就是这样被鉴生冻甩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他仍然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斩断索桥，大部队只能够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没办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了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黄泉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度成家，平淡度人。大女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2: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0: 流落汶川后，黄泉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给自己的女儿辍学武功，但她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儿读书求学。平日里，她经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将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多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刘桂华说，母亲铭记住长征，国家

0: 亦从未遗忘佢。家中珍藏嘅勋章系母亲革命嘅一生最好嘅纪念。
1: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周伟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0: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黄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冇耐前听讲话陆军某旅红一年的官兵要专程来家探望他，黄全英仲特登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年年旗，黄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亦都令他爱不释手。刘桂话：
1: 他看见那个当兵的来了嘛，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在过身之前，黄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由个女照顾，但好似穿针引线、整理衫裤呢啲嘢，佢仍然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同韧劲，一直在佢身上保留。过身之后，大女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淡雪长征，忍功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嘛，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啱过而立之年的狼街子翁，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打转，由初拉伸，乳眼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地生了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迎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4: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个是狼街子翁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教给父亲和姑姐，再被狼街子翁看到入晒心。
4: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捏了一块面泥给狼街子翁，猜出了第一个面人，他只觉得知易行难，但耳边全部都是长辈的夸奖。
4: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狼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狼家个僆仔实做到靓嘅面人，大人咁讲，小小嘅狼街子翁亦都系咁谂。 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兆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一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个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相片入面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昌的面上看到的是沉重。
4: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全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5: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支接力棒郎家子翁接得心甘情愿。
4: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滴一滴地擦入颜色，这个就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住擦了十几年面人之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理解面人。
4: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了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兆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一边，郎家子翁找到了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了新的潮流。
4: 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王侯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6: 先把这个醒面，你知道第一步得干
7: 嘛？圆形了。
4: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细个嗰阵曾经屏住嘅呼吸吹喺咗郎家子玉嘅面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亦都被更多的孩子看见。
4: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落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的时候，郎佳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作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1: 系咪尽咗力？系咪瞓晒身？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系肯定嘅。佢做咗好多爷爷父亲曾经做过嘅将相，霸王盔甲上嘅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佢都做过唔少俾人笑嘅氹细路仔嘅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唔同嘅规则，祖孙嘅手冇机会相牵，但呢两双手以一样嘅姿态，抚上柔软而坚韧嘅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当场，郎家子翁猜咗一组祖孙相会嘅面人。
0: 北京面儿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香港太平山一隅，年过七旬嘅英裔收藏家贺奇斯，将自家居所布置得就好似系一个私人博物馆。古典摆件与现代装饰相融相生，处处流露住主人嘅独到审美。间屋深处是贺奇斯的纺织品藏室。几十年来，他潜心收集中国纺织文物，藏品囊括贵族绣品、平民衣衫等各类形制。2023年，贺奇斯宣布用10年时间，将3000件珍贵纺织藏品分批无偿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丝绸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奇斯收藏专题展，展出100多件精选藏品，带领观众品读中华纺织的工艺之美与美学变迁。出生在非洲苏丹的贺奇斯，细个嗰阵随屋企人来到香港，青年时代赴英求学。1978年，26岁的贺奇斯从英国返香港从事会计师工作。一次在中环途经一间酒店的时候，他偶然见到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办中国纺织品预展，琳琅满目的古迹绣展品瞬间吸引了他。贺奇斯回忆说，那一刻非常心动，算是一见钟情。他说那些灵动的针法、清雅的配饰、繁复的纹样和自己此前见过的艺术品自然不同。那阵时他收入有限，面对价格不菲的古迹绣藏品只能够驻足欣赏，但他与丝绸文化的缘分就此开启。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贺奇斯一边从事税务会计师本职，一边踏上系统性收藏中国织绣之路。随着收藏阅历不断加深，贺奇斯的收藏视野亦都愈发开阔。他不再局限于最初偏爱的色彩华丽明艳的宫廷锦缎，逐步将目光投向质感厚重古朴的传统地毡，还有镜套、绑腿等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纺织物件。贺奇斯说，自己的收藏从来都不是简单搜罗好看的器物，而是通过一件件残缺或完整的织物，还原一部系统鲜活的中华纺织文明史。多年来，贺奇斯的足迹遍布香港、纽约、伦敦、苏州、北京等多地拍卖行与古董商行，亦都经常有业内人士主动向他推荐藏品。他坚持亲自品鉴，不愿意错过心仪之物。朝夕与古迹物相伴，贺奇斯亦都是渐渐地跳出了文物本身，读懂了经纬间的中式文化密码。看到织物上中式特色的绣纹、覆纹等传统纹饰的时候，他能够快速解读其中祈福延寿、岁岁平安的深厚内涵。他说，织物上的花鸟、穗兽、长云等图案，搭配考究的色彩和丝线，藏住古人的美好祈愿、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半生收藏了几千件瑰宝。

0: 汉奇斯最终选择将全部珍藏留在香港，并承诺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份决定源自他对这座城市满满的归属感，亦都为了让中华纺织之美被更多人看见。按照规划，汉奇斯将在2034年完成近3000件藏品的整体捐赠。这批收藏获命名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汉奇斯收藏，目前已经有部分珍品入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前闭幕的丝绸中国展是该博物馆首次集中呈现这批藏品。这些珍贵的纺织文物将陆续在更多展览中与公众见面。让丝绸文明跨越山海深入人心是汉奇斯的心愿。他经常开设讲座撰写文章，亦都欢迎同好上门上宝，自愿当起策展人推广中国纺织艺术。他说丝绸是中国赠予世界的文明瑰宝，但如今不少人对古代织绣工艺了解不多。他期盼观众了解之后，既能够赞叹古人精湛的手艺，亦都能够读懂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受华夏丝绸文明的独特价值。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会同大家一齐行入佛山博物馆，喺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当中赴一场千年唐风之约。
1: 今日亦都会继续听到专家解读，从银幕情书到百年银信，解码乔批里的家国底色嘅下集。
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嚟听广东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盘景制作技艺，广州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的传承故事，匠心传承，筑梦未来。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

0: 会说话，
1: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2: 我是清明上河图，
3: 我是四阳方尊，
4: 我是秦岳府中，
5: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继续回到今日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来到遇见博物馆。经洛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正在广东佛山市博物馆举行的。展览是绘绘了河南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一共130件图，通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盛世东都的气韵和荣光。其中包括了天中都会、唐代洛阳城、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以及是福凑万邦、唐代丝路交流，多维度地呈现了唐代洛阳作为东都的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和对外开放格局，带领佛山市民穿越千年神都，解锁大唐璀璨图景。
7: 而值得关注的是，有多件珍贵文物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亮相，当中包括藏有大运河槽运密码的含家仓刻铭方砖、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器物，见证唐代洛阳的城市管理与文人生活，造型精美的凤鸟金钗出土于宝丰小李庄遗址，由平顶山博物馆收藏。这一件件的传世文物静静地诉说着盛世过往，在岭南大地勾勒出一幅恢宏立体的盛唐盛世图景。今日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河南洛阳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黄君花，一起来听他对今次展览的详细介绍。
8: 黄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阳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王君花。
8: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核心根脉。本次洛阳博物馆精选唐代文物到佛山进行展出，推动盛唐文化南下岭南。洛阳博物馆做出这次异地输出展览的初衷和深层考量又是什么呢？
9: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河洛文化呢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根脉，唐代是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那洛阳作为东都呢，是盛唐文化的重要中心。佛山呢位于岭南，是南方重要的经济文化重地，具有开放包容的地域特色。洛阳博物馆此次将唐代文物南下输出带到佛山，一呢是希望将代表中华文明高峰的盛唐文化带到岭南，填补岭南地区唐代高端文物展览的空白，让佛山及周边的民众呢能够共享中原文化的瑰宝，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二呢是促进南北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想是让北方厚重的中原文化呢与南方灵动的岭南文化在盛唐艺术中交汇，增强文化认同感，从而搭建起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具体到深层考量呢，我们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是以文物为载体，弘扬河洛文化，彰显中华文明核心根脉。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洛阳博物馆作为河洛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有责任将这一核心文化推向全国。二呢是践行博物馆社会责任，实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现代博物馆不仅是收藏机构，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洛阳博物馆此举呢，一是体现了优质文化资源的流动与共享，打破地域限制，让珍贵文物走出库房，走出地域，服务更广泛的受众。二呢是增加了博物馆的合作与联动，通过与佛山博物馆的合作，探索异地策展文物巡展的新模式，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想助力文旅融合，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对于洛阳而言呢，这是城市文化品牌的走出去，有助于提升洛阳在全国的文化知名度和吸引力。对于佛山而言呢，引入高端文物展， 可以带动本地文化旅游，

0: 激发市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为岭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总之呢，就是希望通过盛唐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碰撞，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呈现，为新时代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1: 唐代洛阳汇聚天下文化，兼具中原礼制、丝路交流、艺术文学等多元文明。您认为唐代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杆，最核心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
0: 唐代洛阳作为当时的东都，是多元文明交汇的璀璨明珠。如果要在众多辉煌成就中提炼出唐代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标杆的最核心精神内核，我认为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与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具体而言呢，这种精神内核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一呢，就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通常意义上的海纳百川，这是唐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唐代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以一种极其宽广的胸怀去吸收、消化并重塑。在洛阳，我们能看到中原礼制与西域风情完美交融，这种不惧众流、方为江淮的包容性，打破了狭隘的文化边界，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唐代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二呢是昂扬自信。刚健有为的盛世气象，唐代人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他们不需要通过贬低其他文明来抬高自己，也不固步自封。这种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生命力，住进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感染力的盛唐气象。三呢是守正创新，和而不同。包容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坚守中原礼制和儒家伦理底线的基础上的创新。唐代将外来的佛教文化彻底中国化，将西域的艺术形式融入本土审美，创造出既有法度又极具浪漫色彩的新文化体系。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同化力与创造力。总之呢，唐代文化之所以成为标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繁华，更因为它展现了一个成熟文明在面对多元世界时的从容与大气。这种自信而不排外、包容而不是主体的精神内核，不仅是洛阳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原传统文化中最宝贵、最能为当代提供启示的精神财富。
1: 本次到佛山展出的文物筛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文物分别对应唐代社会生活、艺术、礼制、对外交流等哪些侧面呢？又希望通过这批实物，让岭南的观众读懂怎样的大唐文明与华夏本源文化呢？
0: 这次到佛山办展，我们挑选文物核心标准很明确，就是以洛阳出土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为核心，紧扣大唐东都洛阳的历史风貌，围绕典章、礼制、市井生活、艺术审美、丝路交流这个四大维度呢，让每一件文物都成为一处鲜活的唐代文明缩影。具体到展品里面呢。我们有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这些构件呢承载着唐城宫阙的营建法度，能够清晰展现东都严谨的都城规划与礼制秩序。有韩家仓刻铭方砖，是唐代国家漕运体系的实物见证，生动展现了唐代依托隋唐大运河构建的全国粮食仓储与财税经济体系，还有各式唐三彩人物及器皿。才会乐舞其咏，生动还原唐代日常起居与文旅生活，尽显当时顶尖的工艺审美。还有各类的镇墓术、天王俑，反映唐代丧葬礼仪与信仰风俗。栩栩如生的胡人俑、三彩骆驼，具有异域风情的海兽纹葡萄铜镜，则鲜活展现了唐代商贸盛况，直观展现中外文化互通互融的历史图景。我们呢是期待观众透过这批来自东都洛阳的珍贵文物，既能感受得到唐代万国来朝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也能够体悟根植中原、薪火相传的华夏文明的本源力量，真切理解唐代守文源、纳四方的精神底色。
1: 河洛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主源，为何选择唐代这个历史的切面进行跨地域巡展，而不是其他朝代？唐代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脉的承上启下作用又体现在哪儿呢？

0: 地域巡展的核心呢，在于破圈与共鸣。相较于其他朝代，唐代文化具有极高的普世价值。选择唐代是因为它，既是河洛文化最耀眼的高光时刻呢，也是中华文脉从古典走向成熟的关键枢纽。通过唐代这个切面，巡展不仅能体现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创新的演进脉络。无论是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风情，还是唐诗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都能跨越地域和时代的界限，引发当代人的强烈共鸣。可以说，唐代文化是一张最具国际影响力和国民认知度的超级名片。说到唐代文化对整个中华文脉的承上启下作用体现呢，我认为唐代在中华文脉中扮演着一个集大成者与开新局者的双重角色。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前期接受南北朝相承子旧局面，后期呢开启了赵宋一降子新局面。这句话能够精准概括了唐代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唐代的承上启下首先体现在制度层面。唐朝完善了三省六部制，颁行了成为后世历代立法蓝本的唐律疏议。同时呢，科举制在唐代被确立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核心途径，深刻影响了此后上千年的官僚体系与社会结构。文艺与礼制方面呢，唐诗铸就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格律、题材与意境为后代文人提供了永恒的范本。此外呢，其都城建制、礼乐规制也为宋元之后城市营建与礼仪体系奠定了基本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始终呢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展开中外文化交流。一方面呢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特色文化要求，并将其融入本土传统，形成了新的文化风貌。另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和迁唐使制度，将汉字、典章制度、文学作品等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诸国，使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辐射整个东亚文化圈。整体而言呢，唐代文化的承上启下并非简单的文化传递，而是一次对前代文化遗产的系统整合与创造创新，同时也为后世近千年的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1: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自古交流源远流长，本次与佛山博物馆合作办展，在您看来，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碰撞交融，会为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的传承带来怎样新的价值呢？
0: 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正通性，而岭南文化则兼具开放包容与务实创新的特点。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碰撞交融呢，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传承带来以下一些新的价值。我认为一呢是深化多元一体的文明认知。通过展览呢，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与融合，理解中华文明并非单一中心的辐射，而是多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鉴的结晶。这呢，有助于打破地域刻板印象，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二呢，是丰富文化传承的维度。南北文化的对话能让文物说话的方式更加立体。比如呢，同样的器物在南北不同地域的演变，能折射出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的差异与共性。这种对比能让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流动的历史，为当代人提供更具深度的文化体验。三呢，是能够激发文化创新活力，碰撞中呢，会产生新的文化火花。南北文化元素的结合可以为后续的文创开发、公共教育等提供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以更丰富、更多元的姿态。

0: 融入现代生活，从而实现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跨越。
1: 洛阳博物馆作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近些年也是持续地开展全国多地的巡展，把河洛根脉文化输送至全国不同的地域。您认为跨区域的巡展对于整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0: 跨区域巡展是博物馆例行社会教育职能，推动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呢，我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能够打破地域壁垒，实现文化普惠。我们都知道，许多珍贵文物原本深藏于特定地域的博物馆中，普通观众难以企及。巡展呢，能够将河洛根脉文化主动运送到全国各地，让不同地区的观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国家级文物的风采，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公平共享。二呢，是能够强化文化根脉的全国认同。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通过巡展呢，将这一核心文化符号输送到全国，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辐射于四方的历史认知，增强民族向心力与文化自信。三呢，是能够促进馆际交流，提升策展水平。巡展不是简单的文物搬运，而是策展理念、文物保护技术、公共教育模式的交流。在巡展过程中，各地博物馆可以相互学习，共同提升，从而形成全国文博系统合力传承传统文化的良性生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是能够激活文物生命力，构建动态传承。文物在流动中被不同地域的观众赋予新的解读，跨区域巡展让文物成为连接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在流动中不断积累新的文化内涵，使传统文化传承呢成为一个动态开发的过程。
1: 在两地博物馆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佛山本土文化的特质是否也会为洛阳博物馆带来一些文化的启发呢？而未来双方是否会开展双向的文化交流，例如佛山岭南文化北上洛阳进行展出呢？
0: 这次和佛山市博物馆联合办展呢，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新启发。我们深切感受到佛山文化特质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商贸活力与民俗生命力。佛山本土文化那种外向开拓、兼容变通的气质。这其实呢，和洛阳开放包容的城市特性是有共鸣的。但更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佛山市博物馆开放包容的策展思路。他们很擅长用接地气、生活化的方式来讲故事，还有民俗的活态展示，让文物不那么高冷。这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洛博以后在展示中原传统文化时，也可以借鉴这种活态呈现方式，增加互动性与体验感，让历史不再遥远。岭南文化天生呢具有外向型特征，佛山博物馆在策展和公众服务上的创新，也为洛博提供了如何更贴近年轻观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思路。至于双向交流呢，我们非常期待后续常态化合作。双向交流是文博合作的必然趋势。洛阳与佛山呢，一北一南，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前沿。未来双方呢，完全有可能，我认为啊，开展双向文化交流，佛山岭南文化北上洛阳展出。洛阳作为中原文化中心呢，观众对岭南文化充满好奇，而岭南文化中的陶瓷、剪纸、武术等元素呢，与中原文化既有差异又有联系，具备很高的展览价值。佛山岭南文化北上，不仅能丰富洛阳市民的文化生活，更能从岭南视角反观中原文化，形成中原岭南对话的完整闭环。这呢，将是打破地域壁垒，实现文化权益传承的生动实践。我们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让中原的厚重与岭南的灵动在互鉴中共同绽放。
1: 河洛文化

0: 啊，盛唐文化这类根源性的传统文化，容易给大众厚重遥远的距离感。您认为博物馆要如何消解这种距离感，让传统文化真正的融入现代的日常生活呢？
1: 哦，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关键就是别让传统文化端着架子，要让它走进大家的生活里。我觉得具体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尝试一下吧。一呢，是把历史文化符号变得日常，比如呢，提取文物和城市文化元素，做到文创、日常用品，甚至城市景观里面，大家不用特意去博物馆。生活中就能碰得到、用得到。二呢是换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尽量以少堆砌专业史料，多挖掘文物背后古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可以用短视频、小故事等通俗化的方式呢，让大家发现，原来呢古人的生活和今天的我们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今天照样能懂。三呢是让传统文化走出博物馆的危墙，把博物馆文化 IP 和城市文旅发展结合，让传统文化走进街区，走到大家日常活动的地方去，让游客不再只是隔着玻璃看展品，而是能够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总之呢，博物馆就是要让文物不再滞藏在库房展柜。传统文化呢，不再沉寂在典籍史料中，这样呢，当传统文化能够被大家可感、可看、可用，成为生活里处处可及的一部分时，自然而然呢，就能褪去疏离感，真正扎根于现代生活。
0: 感谢王馆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更加之多《根脉中华》节目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1: 现象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是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打动了无数观众。
2: 近日总台记者王威威是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行入真实的桥批岁月，在多个事例的分享当中，来解锁藏在一封封渡海银信当中的家国赤诚。
3: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桥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

0: 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蓝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村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会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物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 对，水客侨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侨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侨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回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捐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机工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登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侨批机寄过来的。

0: 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技工、在灰湖对、在买灰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

0: 格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1: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呀、潮记呀、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侨批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0: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9: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0: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岭南盆景技艺系中国传统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以广州为中心嘅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截干束枝为核心技法，通过反复修剪塑造树干枝条嘅层次美感，形成大树缩影嘅美学效果。该技艺以树桩盆景创作为主，常用九里香、福建茶、雀梅等热带亚热带嘅树种。配盆多采用石湾彩陶盆，运用雕琢法、挑皮法等人工修饰手法，弥补树桩的缺陷。
9: 在广州白云区的江高镇，有一方静谧的艺术园地，这里古木参天，枝干球曲，每一盆的盆景都好像在这里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就是岭南盆景艺术园了，亦都是广东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技艺，广州市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坚守多年的精神家园。
10: 蔡海宇担任中国民族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省花卉协会专家委员会。

0: 会副主任，广东园林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蔡海宇，走近这一位岭南园林技能大师工作室首席专家，听下他怎样以技之名赋能非为传承。
1: 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省省级非遗项目岭南盆景记忆的白云区传承人蔡凯宇。
1: 您深耕岭南盆景插花艺术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潜心钻研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呢？初次接触盆景的时候，岭南流派最打动您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呢？
2: 其实呢，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岭南盆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去挖这个树桩，就自己摸索着就一直有种这个盆景。工作的时候呢，就拜了我第一个师傅唐信，他是孔太初的徒弟，一直到现在。其实岭南盆景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美感，就我一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盆景有沟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都很痴迷这个岭南盆景这个艺术的创作。
1: 岭南盆景是岭南传统美学重要的代表，扎根珠三角水乡农耕文化。在您的眼中，一盆盆盆景它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人文精神与山水审美又是什么呢？
2: 岭南盆景呢，其实脱胎于我们岭南园林，它是我们岭南园林树木造景中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造型，运用这个蓄积结干法，就把自然界的大树浓缩成种在盆之中，表现一个大自然的古树的一个形态，它主要表现了一个苍劲有力，或者文人风骨那种飘逸脱俗那种意境，主要是表现这个艺术形态的。
1: 大众常常把盆景当作简单的盆栽，岭南盆景和其他流派的盆景核心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2: 其实岭南盆景与其他派别的盆景主要体现于它的就是制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们岭南盆景讲究就是以简为主，以扎为副。很多流派的盆景呢，它是扎为主，以简为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候，就通常就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一个树桩做成一个成型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它跟一般的那个盆栽还不同。一般的盆栽呢，它没有岭南盆景的这个艺术性，但是它的栽种技术呢，其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现在的在艺术造型上面是有分别的。具体的分别呢，盆景它是讲究这个艺术造型的，一般的盆栽呢，它只是把它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传承了百年的手工工序，它每一步蕴藏着古人怎样的造园智慧呢？
2: 其实岭南盆景它的形成呢的脉络，就是大概是1930年左右呢，就是有孔太初啊、陆玄明等也一般的盆景的老艺人，他是观察我们广东的榕树的造型啊，还有荔枝树。他们荔枝树呢，因为他每年采果之后呢，他有一个剪枝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他们就是从这个观察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就慢慢把它形成了我们盆景中，就是把一个几米高的大树截干之后，就是把它缩矮之后呢，然后呢就种在盆中，也就产生了就是截干蓄枝这个手法。这个是源于其他的那个盆景的做法。蓄枝截干法呢，其实是很能表现我们就是岭南地区啊，因为我们岭南地区一个多雨高温，很适合这个杂木类盆景树种生长，所以呢它的长得快，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蓄枝截干法在造型的时候呢，就比其他地区的优势就很明显。所以呢因为这个做法呢就最贴近于自然生长的这个树木的生长状态，所以很多流派包括国外的那些盆景艺术家都是在向我们在岭南盆景这个蓄枝截干法学习的。
1: 一株成型的盆景往往需要十余年的打磨，顺应四季水土的自然创作逻辑，那么如何在其中体现中式的天人合一理念呢？
2: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把自然界的树木的造型 融入到

0: 很紧的当中，然后呢，我们用戏剧解量法这个手法呢，它几乎是看不到是人工来检查的，那个痕迹很难表看到看得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岭南盆景真正的艺术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树呢就等于在自然界生长的一样，所以呢，它一看上去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树木艺术品，所以呢，就能够达到这个自然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效果。
1: 市面上很多速成的盆景也是大行其道，流水线速成造型和传统手工岭南的盆景差距在哪儿呢？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分辨正统的岭南盆景呢？
0: 塑形的盆景呢，它一般3年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是剪一些球形啊，或者拉一些简单的鳞片式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呢，就是通过这个四季节干法的造型，就是很能表达出自然界生长那种状态的。真正的岭南盆景，它的造型是比较别致的，它那个枝法是一节一节剪出来的。然后一般的行货的盆景呢，它是只是剪成一个球形或者一些简单的片状的。这种行货呢，我们通常呢就叫它做一般的盆栽，没有达到这个岭南盆景艺术的这个范畴，主要是区别在这里。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通常叫做一般的盆栽，我们叫做行货，它是批量生产的，它是就是好像剪平头一样的，就是剪成一个球形的，它就没有我们岭南盆景那个枝托位也很分明。我们岭南盆景的要求呢，就是说你剪下来的每一根枝条都可以独立成景的啊，那才叫做这真正的岭南盆景的艺术。
1: 在您深耕这门技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境呢？又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传承呢？
0: 我觉得呢，就爱好是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从小就喜欢盆景，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一直鼓舞着我这个动力吧，一直在前进的。我后来也拜了其他的岭南盆景的前辈做师傅，就是陆志伟，他也是我们第一代岭南盆景国家级的一个盆景艺术家吧，陆学明的儿子。我这个师傅本身也是国家级的大师，就是这两位师傅呢，一直引导我走这个盆景创作的道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最难的痛点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爱好跟这个动力，是不可能是坚持着岭南盆景艺术的。因为它每一个盆景成型最起码要剪到15到20刀，这个15到20刀呢，就起码要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啊。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在盆景界来讲，其实我都50多岁了，我都算比较年轻的了。
1: 您作为行业的专家，同时兼任插画协会的副会长，您是如何看待盆景插花同源共生的岭南花艺文脉呢？而两种技艺在创作思路上又是如何互补的呢？
0: 其实岭南盆景跟岭南插花是同出一源的，它是深受我们岭南园林特点的熏陶的。然后其实它就是表现的手法不同，其实在构图跟原理意境方面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插花它讲究这个色彩，而且这个但是这个盆景呢，它是在色彩方面是比较弱的。一般我们盆景是观花观果观叶，它的花通常也不是很艳丽，而插花呢，它的色彩可以很丰富也很艳丽。但是我们岭南插花的特点也是讲究这个线条的美，然后用花的量也是比较少，它就是色彩也是比较淡雅。其实就是跟我们广州的人的性格一样，比较喜欢这个烟火味浓一点的生活。两个艺术它的表现的手法其实是一样，造型是有所不同。
1: 很多人认为啊，盆景是中老年人的爱好，那您怎么看待这种传统的盆景受众断层的问题？守好古法和迎合大众的审美，该如何去平衡这里边的边界呢？
0: 就是如何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喜欢这个岭南盆景，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不让这个年轻人了解这个盆景艺术，他不可能来学或者传承这个东西。这个岭南盆景锻炼人的性格心性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做一个盆景，它需要的时间

0: 是比较长。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磨练人的性质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一些学校啊，就小学，就是比如我们广州视频影协会呢，就在海珠区的一个叫培文小学设了这个闽南盆景的课程，取得的效果也很好。现在我们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呢，它也是专门搞了一个盆景的一个研究班，专门有一帮老师是推动这个盆景的课程。我觉得就是通过学校，就是从小就培养这个小孩对这个盆景有认知，然后呢就通过他们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盆景重新就是培养一群这个年轻人爱上这个盆景。我们省市协会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经常搞一些盆景展览啊、讲座啊，给一些年轻人来认识这个闽南盆景。
1: 一门古老的技艺既要传承又要创新，那么在创新方面您都做了哪些思考呢？
0: 我们都提倡这个家庭园艺，家庭园艺呢现在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现在把这个盆景缩小化，不单只在这个造型方面我们是有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在稍微种植资质上面其实我们也有适当的调整。这个原来我们通常用这个泥炭土加这个糖泥，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赤玉土跟这个火山岩，还有一种叫泡泡泥的轻质的一个栽培土。像这种资质的话，它的含有的那个泥土含有的那个病虫害是比较少的，就是比我们用糖泥的那个少很多，也轻很多。所以我们通常现在也在转变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就是希望把这个岭南盆景推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大家都喜欢上这个传统的艺术。
1: 从长远来看，您心中的岭南盆景传承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其实我的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让市民在玩这个岭南盆景当中呢，他得到应有的一个快乐跟这个幸福感。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比较友好的国家，我都想去那里办展览，把我们这个岭南盆景的技艺，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推到国外，让他们也喜欢上我们岭南盆景。
1: 感谢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史官和巫师这两个职业好像是相差甚远。但是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当中，巫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这个职位。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正就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8: 而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 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

0: 有着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德熟则德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这个亦都同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密不可分。
1: 而在我们先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是讲到过一些职业经验在家族当中并不是太容易多代传承。比如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记录了当时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为将三世者必败。那么哪些职业经验相对容易传承呢？在司马错之后，司马家族的传承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2: 相比之下呢，也有一些职业，那些职业的经验就比较容易传承，导致呢从事那些职业的家族它的稳定性也高。比如说古人也说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就是说当医生的人往往是祖传当医生，不是祖传的医生他给你开药你都不敢吃。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跟医生这个行业的特点有关，因为他的知识经验是比较容易传承的，而且呢医生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稳定的，你不管是乱世还是治世，人们对医生始终都有非常大的需求，那么就让医生这个职业的经验得以代代积累，所以祖传之后就容易产生名医。这样我们就看到从事不同的事业，这个家族的发展趋势就会不一样。那么我们再返回头来反观司马谈、司马迁的家族以及他们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很多人说呀，司马谈、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史官，是因为他的家族长辈当中他的祖先就是史官，所以呢他们是世袭的继承的。那么这么说也对，但是呢又不全对，他不太全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司马迁的家族里还有巫师，还有将军，还有主铁官，还有市长，他们父子俩之所以能成为史官，就不单是被动的承袭祖先，还包括父子二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认识和选择。这不单符合于父子二人极为罕见的卓越的学术天赋，同时呢也适合于汉代景帝、武帝之际和平多、战争少、文化事业大发展的一个时代潮流。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中为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并且从自己的祖先当中有这样的人，那么获得了一种信心的支持，由此才确定了以史官为自己的终身志业。这既是承认史官这种工作对于文明的重要作用，同时呢也是看好史官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传承下去的巨大价值。所以我们中国人去了解祖先，去追溯祖先家族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一个方式，是激活祖先所遗留给我们的财富，让它重新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方式。这也就是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慎重地对待自己父母的生命、父母的晚年，给父母送终，深切地追思自己的先祖，能追多远追多远，一代一代地追上去，去纪念他们，去了解和学习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的品格就会趋向于厚重严肃了。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日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我知道啦，晓露啱啱就去完一 round 呢个独库公路啦，咁样样吓，即系欢迎大家可以咧规划一次啦，新疆嘅呢个自驾嘅吓。
9: 我仲以为话规划一次，我哋两个倾咗后半 part 嘅采访。
8: 哦，都可以啊，我哋
9: 趁我仲记得系咪？
8: 系趁你仲记得好啊，一于咁讲啦吓。等你得闲嘅时候，我哋安排一下吓。主要系你成日唔得，太忙啦。
9: 哎呀，唔系噶，系你。太忙了，约不到你啊！
8: 都忙都忙啊，大家都忙啊，大家忙里偷闲啊吓。另外啦，下半 part
9: 又唔可以一直喺度翻工嘅，一定要去独库公路讲下嘅。
8: 冇错冇错，我快要去青岛玩啦，终于都轮到我要休假啦。大家都有个愉快嘅假期，一起探世界吓。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会同大家一起倾下关于城市礼物嘅品牌建设嘅。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其实有好多嘅一啲文件啦，喺度讲紧话要促进文旅方面嘅高质量发展咧，都会讲到文创产品嘅。关于文创产品，有唔少地方都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礼物品牌啊。咁点样可以打响呢个品牌，又有相当的辨识度咧？我哋阵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一起倾下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的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通知，明确多项嘅举措，进一步便利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相关嘅业务办理
9: 啊。呢个通知亦都明确啦，税务总局积极推进离境退税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离境退税申请单同埋退税物品销售发票嘅电子信息在线流转。亦都支持离境退税全程无纸化办公，购物开单环节支持退税商店向境外旅客开具离境退税电子申请单、退税物品的销售电子发票等的资料。验核环节对于系统提示需要验核的，海关可以凭借境外旅客的有效身份证件、退税物品以及电子资料就可以开展线上的验核。对于系统提示是免于验核的，咁海关就不需要验核了。咁去到审核的环节，代理机构凭借住有效身份证件和电子资料就可以线上审核办理退税。咁税务结算的环节呢，代理机构就可以留存电子资料。咁如果境外的旅客有获取纸质的离境退税资料的需求，退税的商店亦都应该要提供的。
8: 咁为咗啦可以推动即买即退的异地通办，咁喺风险可控、业务合规、跨区域代理机构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税务总局啦通过信息系统配置优化即买即退业务流程，支持代理机构喺退税商店开单。

0: 之后线上审核退税。咁啊，从2026年嘅9月1日开始，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嘅时候，可以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嘅规定就可以办结退税啦。咁可以话啦，十分之方便啊吓。咁啊，有好多嘅一啲境外嘅旅客啦，未必话啊，我真系喺离境嘅地方嚟到买噶嘛。咁有啲朋友可能系我喺 A 地买，跟住喺 B 地再买，跟住 C 地走咁。呢一种嘅异地嘅离境退税系点样做咧？咁而家亦都有相关嘅呢个规程嘅要求啦。咁可以话咧方便咗唔少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啦。咁啊喺留意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吓14日就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就话啦，国务院已经喺2026年7月8日嘅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决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啊。
1: 好快噶啦。咁啊，讲到呢个新皇岗口岸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枢纽。咁啊，喺深圳嘅福田区，亦都系深港之间唯一嘅一个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佢採用嘅係一地兩檢同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咁啊，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港深兩地嘅查驗啦。
0: 咁啊，口岸佔地啦係達到8.75万平方米，總建築面積啦大約69万平方米，一共有9层楼嘅。咁啊，設置134条自助通道，68个柜台，將過關嘅時間啦大幅縮減到大約5分鐘。預料啦，初期可以承載高峰嘅日通關量係20万人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之前就话，整个项目是会分成4步走去推进的。首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之后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当中会不断优化，落实正式的通关。他亦都表示，立法会将会合情合理地加快审议，尽快令到口岸投入服务。
0: 我们就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7月31日。另外还要关注到广州方面，乐游花城悦享一下2026广州暑期游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日前就举办，拉开了暑期文旅消费旺季的序幕。今次活动有很多的线路推介给大家。
1: 没错，有成20条的精品旅游线路，还有1000多项的暑期文旅活动，同埋会覆盖全产业链嘅个惠民大礼包吓。咁啊，讲到线路方面咧，会有啲亲子潮玩啦、科创实践啦、红韵人文啦，同埋自然生态4大主题啊。
0: 咁啊，今年嘅暑期咧，广州咧就会依托翻市级统筹、各区联动、市场主体参与嘅推广格局啦，整合多元嘅资源嚟构建立体化嘅消费生态嘅。好似咧会结合航空公司啦，嚟到加大产品服务升级力度啦，特别系咧离开广州啊，同埋抵达广州嘅航班啦。会持续扩容，有针对性咁加埋一啲热门嘅航线，亦都会推出包括悦享出行嘅接送机券啊、机上餐食上身等等嘅服务嘅。另外咧，亦都有酒店集团啦，就联合啊广州市嘅政府一齐推出消失的名菜啊、荔枝主题宴啊等唔同嘅呢个品牌啦，去到上线下唔同嘅文创产品，并且咧会发放涵盖食宿同埋出行嘅多重优惠券啊。
1: 冇错啦，最近咧我都见到我哋散播有只鸡啊，白切鸡嗰、那个。好红啊！好多个朋友系专程去到嗰度排队买一个大手啊，好得意嘅。咁啊，希望大家嚟到广州嘅话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广州嘅文创啦。咁啊，再睇翻香港方面嘅消息。2026年全国及大湾区金茶王大赛咧，近日就喺香港开赛啦。今次嘅大赛系以非畏惧创意奶茶显新风作为个主题，咁啊，希望可以通过呢一次嘅比赛，深度推广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咁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啦，喺2017年正式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灵魂咧系在于调配啦、煲茶、撞茶、焗茶同撞奶5大工序嘅。咁精髓咧就系70%嘅红茶比例同30%嘅淡奶黄金比例吓。咁啊，今次嘅比赛啦，全国各地吓有24位嘅师傅啦，经过激烈嘅比拼之后咧，最终有8位嘅胜出者咧会参与到决赛噶噃。
1: 对此咧，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主席黄家和咧就表示话，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数字，上半年访港嘅旅客咧系按年上升咗13%嘅，咁啊大多数都系内地游客。虽然话访港人数增加，但系中式餐饮嘅营业额咧就系比2019年下降咗接近30%嘅。 咁呢個跌幅咧主。

0: 要系嚟自中式嘅酒楼。佢认为而家旅客嘅旅游习惯已经改变啦，更加重视体验同埋打卡，这个亦都令到茶餐厅嘅销量上升。港式奶茶依然系受到大家嘅欢迎嘅。咁啊，所以点样去迎合年轻人嘅口味，顺应时代嘅潮流呢？这个系一个值得思考嘅问题啊。
1: 既然系一项非遗咯，咁其实咧都系需要活化嘅吓。咁虽然咧，即系大家每日嘅餐台上面可能咧都会饮翻杯港式嘅奶茶啦，但系口味咧始终系要有变化嘅。咁点样可以跟得上呢一个时代？点先为之好呢？咁希望咧每一年嘅呢一个大赛啊吓，都可以咧俾到吓一啲新嘅潮流大家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吓又搞新意思啦。第一届嘅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啊，正式启动啦！咪记得啦，之前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先讲过啦，旅游攻略咧，其实都有著作权噶咁样样。今次我觉得亦都系啊，可能法律嘅层面解决咗呢个问题之后咧，感觉亦都可以咧做呢个攻略嘅大赛啊，睇下边啲线路咧适合大家。咁今次嘅大赛咧，主题叫做 Walk in 北京啊，咁啊以令人心动、不约而至嘅松弛感作为关键点，希望搭建啦机构专业创作同市民大众共创嘅双赛道平台啊，咁令到啦，即系有全民嘅互动啦，产生更加丰富嘅文旅供给同埋内容，形成咧定制化、个性化、品质化同沉浸式体验嘅新型城市漫游线路同味道加攻略噃。
0: 冇错啦，我哋见翻其实今次大赛咧系非常非常之讲究呢个个性化嘅，咁啊，因为佢同原先呢一种任务清单式嘅打卡攻略为对比嘅话咧，今次就鼓励大家拒绝一啲预设，咁啊，并且咧，唔好困喺我哋可能系精确到分钟嘅呢啲特种兵嘅计划当中啦。希望大家可以随时推门而入，去到一间小店啊，又或者去到一个好宝藏嘅角落头，跟住就可以用自己嘅双脚，用自己嘅双眼去睇翻呢个城市最真实嘅一个脉络，并且系用最松弛、最自然、最自在嘅心态去睇北京嘅。咁啊，见翻主办方方面咧，就表示话，希望呢一种松弛感咧，系令到大家跳出必打卡清单嘅呢一个束缚，并且令到大家嘅攻略唔再系一个好冷冰冰嘅任务清单，而系可以去书写京城嘅万象。同时亦都期待今次嘅呢一个大赛咧，最终可以拼接出嚟一个又见到古都气象，又见到时代活力嘅真实北京啊！
1: 主要咧系更加着重体验啦，而唔系咧呢个攻略可以点样安排啊？吓，咁点样可以安排一个好嘅体验咧？咁我相信咧，即系有个体验嘅朋友，自己都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因为到最后咧，即系所有嘅呢一啲攻略，其实都系面向啊普罗大众嘅啫。咁点样可以吸引到大家嘅呢个目光咧？咁所以今次咧，亦都唔系仅限于专业人士报名啊，今次嘅大赛咧系有个人赛道同机构赛道两条赛道并行嘅。大家最关注嘅个人赛道咧就系面向广大嘅市民游客公开征集，唔限大家嘅职业，唔限专业背景，你唔系专业导游，唔系网络博主都得嘅。哪怕你高校师生啊，普通市民都 OK。咁系鼓励大家啦，用个性化嘅视觉同埋创意嘅表达自己嘅真实体验啊，有实用嘅攻略啦，有传播活力啦，亦都有参与度嘅一种有活人感的攻略，希望可以找到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呢，即找到北京文旅方面去到参与，都很多礼品的。
0: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透话回来会有在路上，我们邀请到豪哥一起去自驾独库公路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翻嚟嘆世界嘅時間啦！呢一 part 啦，係嘆世界在路上。喺我身邊嘅咧，係在路上嘅常規嘉賓，經常都在路上嘅豪哥啊！
5: 大家好啊！
4: 係啊，豪哥咧就又去完一個大 trip 翻嚟啦，咁又同大家繼續分享。因為上期咧就同大家 share 過一啲新疆方面啦，一啲自駕嘅要點啊。咁但係講翻啦，即係季節上面，因為有朋友提醒我哋，好似 miss 咗講季節喎。咁點解呢個季節推薦你去？就是、因為呢個季節靚。靓啊嘛！你见啲团嗰啲价钱都系呢几个月最贵噶啦，系咪先？有时候真系冇卖错噶，发哥
5: 系冇错嘅。
4: 系啊，讲翻呢个季节先啦，即系豪哥试过咩季节去新疆啊？都定系一年四季都已经尝试过去啊？
5: 其实最好嘅季节咧，即系新疆旅游咁计咧，都系喺春天到秋天呢段时间啦。其实冬天咧就不太合适啦。咁除咗极个别嘅发烧友，某啲地方可以去之外，其實好多地方咧就會太凍啦。
4: 所以其實就可能都係春秋兩季，但係夏天大家亦都即係感受到嗰種即係火焰山嘅
5: 温度。佢睇地都係睇地域嘅，佢咧就係、是、某地方會好熱，咁但係咧有啲地方譬如靠近山啊或者森林啊草原嘅地方咧，其實都好涼爽嘅。
4: 但係對於呢種温差比較大嘅情況之下，有冇話對於我哋駕駛者選擇邊一種車都有要求啊？其實
5: 都有少少啦，即係其實當然啦，即係你唔好揀。即係啲好嚴寒嘅時候去啦，因為佢太凍嘅時候咧，佢個温度可能零下到廿幾四十啊，
4: 部車可能真係，
5: 或者啲可能嗰啲咩水墨水都凍住咗啦，咁會差啲嘅。
4: 咁所以其實去自駕嘅話，都係要睇翻季節嚇。
5: 要嘅，咁你同埋新疆會有個比如有啲唔合適嘅季節，可能會遇到。大暴雪啦，沙尘暴啦，咁呢情况就都几危险噶。
4: 系啊，亦都唔适合揸车。其实讲句唔好听吓，即系大家可能除咗行程之前，我哋前后讲咗好多即系风土人情嘅嘢啊，又或者讲可能更加多人文地理方面嘅嘢。其实更加多喺从驾驶嘅角度嚟到讲，适唔适合做驾驶嘅行为，适唔适合用呢一种方式嚟到游览或者季节，其实都重要噶。咁今日咧就开始要真系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路线啦。因为之前咧上一集嘅时候咧，豪哥都已经提过啦，即系讲话，其实就主要分北疆同南疆嘅啫，咁。但我见而家基本上主流大家嘅玩法啦，吓，即系好似都系由乌鲁木齐作为一个起始点、
5: 中心点啊，
4: 系啊，

0: 中心点咁就真系上北边一个圈，咁可能往西边会有一个圈，往南边有一个圈咁样样嘅，大多数系咁嘅玩法啊。咁其实有冇话跳脱呢一种玩法，定系呢一种玩法系大家初心者第一次去最常规嘅咧？
1: 系啊，呢因为身根比较大啦，咁其实佢咁样划分咧就去。可以比較即係清晰咁樣，即係一次我就玩一個區域咁樣，
0: 比較全面咁，可能
1: 全面
0: 係玩一 round
1: 咯，冇錯。
0: 咁有冇話喺呢幾個區域，或者講呢三個圈當中啦，咁樣樣有冇話邊一個圈係最適合呢個季節去？係咪往北行喀納斯嗰度會相對啱呢個季節？係
1: 啊，冇錯。其實呢個時候咧，因為佢係因為嗰邊比較靠北啊嘛，其實而即係起碼啲樹葉啊、啲水啊、嗰啲顏色啊，已經好豐富啦。咁再過多一個星期到咧，甚至有時山上面仲飄極雪啊咁樣嚇。
0: 其實去新疆睇到雪嘅機率大啲，定係我哋去北京倫江嘅時候會見到嘅雪嘅機率大啲？可能新疆仲機會多啲吧，會唔會啊？
1: 新疆其實即係當然睇季節，如果冬天咁，你新疆
0: 幾時都
1: 係
0: 雪，
1: 係好多即係雪雞會好多啦咁樣。但係假如國慶嗰時候咧，你喀納斯地區咧好多時都會遇到落雪嘅。
0: 所以其實是一个可以一次过在你合适自驾的情况之下去之余，你还可以感受到下一个季节临近的那种气息，所以其实很适合啊。讲回喀納斯的那条线，一般来讲其实是会怎样走，因为呢我现在特别建议各位一下先，无论你是用手机收听也好，定或是你现在是揸紧车在路上收听听我们节目都好，麻烦各位在这个 moment 就先回听一下，记得要回听攞定个中国地图出嚟吓，咁啊特别系新疆嘅地图，我哋就一齐咧跟住豪哥嘅呢个即系语音导航啊吓，嚟到睇下呢一条路线究竟系点行嘅。因为我见好似以乌鲁木齐作为中心之后咧，大部分嘅路线都系以一种逆时针嘅路线行嘅。有冇话其实顺逆时针行系有考究嘅，豪哥？
1: 其实都系主要睇嗰、那个季節咯，咁佢比如，因為特別係呢啲交界嘅時咧，因為嗰個爭一個星期咧，佢都其實個景色
0: 係
1: 啊會爭有區別嘅。
0: 咁一般嚟講，你會更加建議，如果呢個moment 去嘅，大家係可能順時針行好定逆時針行會更加好一啲啊？
1: 呢個時間啊，應該先往北行會好啲先咯。
0: 即係逆時針行先會好啲。
1: 咁你先往北。因为咧，你再过一下咧，比如你过咗国庆后咧，真系有啲地方咧，
0: 就可能行唔到咯，会唔会啊？
1: 可能就系啦，会遇到啲嘅情况会多啲啦。
0: 咁所以就大家都可能会推荐，即系可能我到乌鲁木齐即刻就往北行啦。咁我哋睇翻呢条路线先啦。一般嚟讲，去到乌鲁木齐之后咧，第二站如果作为发烧友嚟讲，会往北行，会去到边度会停，会稍为合适啲。
1: 一般会去到富蕴啦，可可托海呢个地方啦。
0: 近排可可托海好红啊！
1: 是啊，因为而家啲传播好紧要嘛，
0: 系啊，
1: 佢同埋咧，因为佢之前咧，其他地方系一路都唔系对外开放。
0: 哦，咁样嘅。
1: 系啊，佢其实系因为你首先知唔知可可托海系？
0: 嗱，我哋要先解释一下可可托海其实系咩回事。
1: 系啦，
0: 我觉得可可托海除咗话一个自然景点，我觉得系有其他嘢睇噶。
1: 其实可可托海本身其實而家都唔算一個自純自然景，
0: 唔算純自然景點，
1: 係人工
0: 整嘅一個點講好咧？佢其實首先係一個即係地質公園性質嘅一樣嘢。咁佢除咗話係一個景區之外，佢亦都有一啲係人造嘅，又唔叫遺址吧？應該點去解釋嗰樣嘢咧？胡哥，你覺得應該
1: 解釋
0: 係咩嘢？
1: 其實可可托海同富蕴咧，其實係一個佢叫世界一個。
0: 地質公園
1: 最大嘅最大嘅礦坑，
0: 冇錯。
1: 咁呢個礦坑咧，佢係有好豐富嘅礦產。咁佢呢個豐富嘅礦產咧，仲要包括咗有好多好珍稀嘅一啲元素啦，嗰啲我都搞唔清噶啦。總之，
0: 因為嗰陣時係聽其他節目嘅一啲專家講啦，即係可托海嗰邊咧，我就唔知大家有冇一個概念叫做稀土啊？因為據講即係嗰邊嘅隱藏量係喺全球都數一數二嘅，即係你會見到嗰段，即係據講即係去到當地。啲泥嘅顏色可能行幾步會唔一樣，
1: 係佢入邊咧，佢有好多嘅礦資源咧，係影響到我哋嘅 國家的一些
0: 命脈啦，
1: 真係㗎，咁你包括我哋

0: 之前嘅兩彈啦嘅製造咧，咁
1: 好多元素都喺嗰度嚟，
0: 係啊，都係嗰度嚟嘅，先可以完成咗噶。咁其實曾經仲有佢豐富到咩程度咧？我哋當年咧即係講緊歷史啦，蘇聯時期，蘇聯嗰時咧，咁我哋咪要有一段時間要還一啲債俾蘇聯嘅。
1: 係因為當時會有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合作啦，可以咁講。
0: 淨係嗰個礦坑已經差唔多佔咗50%。
1: 哇！所以話呢個
0: 運
1: 藏量係非常之大啦，一嚟係大量，而且嗰邊嘅金屬因為稀有，所以價值亦都高。
0: 係啊，
1: 其實會唔會話當地去到，因為可可托海咧近排已經成為一個好網紅嘅景點，我哋講緊話嗰個礦坑，因為你話佢係自然景觀咩？又係嘅，你可以去睇到嗰啲土層。你話佢係人造咩？咁佢又係，佢的確係一個工業遺址。係啊，咁我就係應該點界定咧？頭先豪哥問咗個好好嘅問題，我真係唔知應該點講好。但如果你去到當地去到話睇，會唔會話仍然，因為佢係揾藏量仲好大噶嘛，即係佢仲有係咪附近好似話仲有新礦地？
0: 有咁，係佢有啲地方而家暫時
1: 停咗，
0: 因為可能技術啦或者其他原因先封閉住先，
1: 等一個即係更好技術嘅時候，或者開採難度更加高嘅位置先可以再開採。但係其實揾藏量好大，會唔會話當地亦都會譬如話景區嘅管理啊，或者點？因為好似係近年先至開放嘅一個景區，管理會唔會零舍嚴格？驚你帶啲咩走咁樣？
0: 都唔會嘅，即係唔得同嚿石走嘛。
1: 你咪話真係會有人，因為之前我好笑講緊話一啲海外旅行嘅朋友咧，咁唔同國家嘅呢一個即係規定或者 policy 係可能會唔允許佢帶走當地嘅一啲無論土壤啦，甚至沙啦、石仔啦。你知道好多人可能去到啲咩沙灘啦，我裝硬沙翻去啊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地方呢啲行為其實唔允許嘅。咁所以就哇，會唔會當地都咁？即係可能係咪？仲係太地廣人稀，或者講其實唔係太緊張呢方面。
0: 咁其實正常嚟講，我覺得一個合格嘅遊客咧，
1: 應該唔應該咁做？係
0: 啦，無論去到邊，其實都唔應該咁做。咁你等於話之前去到柏魯，又去攞個貝殼酒咁樣，去到邊度又攞個咩酒咁啊？攞下，全世界咁多人啊嘛，
1: 係咯。
0: 咁啊，攞下，好容易一個地方就咁樣毀
1: 咗
0: 啦。
1: 咁所以大家都要做一個文明旅遊者啦。咁其實睇翻可可托海啦，我見網上面基本上各種嘅小視頻啦，或者點樣涉及到可可托海啦，講到話呢一個地質公園啊，咁同埋呢一個礦坑嘅位置啊。嗰種規模嗰、那個大嘅嗰個程度好似都肉眼幾難想像，我哋其實應該預留幾多少時間去裏面呢？因為感覺佢好深好大。
0: 係，佢因為嗰度呢其實真係好正如你所講好大。咁如果真係玩個畫呢，其實呢主要就係可托海，其實就睇個珊瑚坑、珊瑚礦坑。咁佢當然附近仲有一啲坑，或者仲有一啲其他嘅地方。咁其實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普通遊客，如果時間唔係好夠咁喺嗰度咧，其實我相信去珊瑚坑已經有好有代表性嘅啦。咁大概咧預留一日到咧，即大半日咁樣喺度住一晚，咁就 OK 嘅啦。
1: 大半日仲要住一晚，係好大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但係講翻咧，即係珊瑚礦坑完咗之後咧，即係如果繼續向北行嘅，其實亦都係近排多咗一個另外一個嘅網紅景點嘅，講緊和睦村。而家和睦村嗰種就係有少少。我淨係睇網上資料，因為我自己未去過，即係比較遺憾。我其實好想去，我見基本上係嗰種哇世外桃源，本身有天然淚鏡，
0: 係
1: 嗰種咁嘅感覺，
0: 田園牧歌咁啊，喺度
1: 即係嗰種好似拍廣告咁咯，即係而且嗰種係童話故事當中你未必會真係可以想像得到佢可能喺呢個世界上真實存在嘅一個咁樣嘅地方。
0: 係啊，嗰度四季都唔同景，可以咁。
1: 四季都唔同景。
0: 係啦，冇錯。
1: 咁但係咪話真係秋天係最靚嘅？
0: 係秋天最靚。
1: 所以可能亦都係最多人嘅，咪。
0: 其實再遲啲咁多就最靚啦，即係譬如秋冬啱交接又有少少雪，啲葉啊未落曬嗰下。
1: 會唔會遲到11月？應該會唔會有啲遲啊？可能10月底。
0: 10月其實國慶。可能後係啦，七八號啊，或者係最多去到月中啊，咁已經就
1: 夠靚啦。
0: 係啦，
1: 講翻和睦村先啦，有可能有好多朋友而家即刻就喺度我啲走音啊，嗰啲平台嗰度喺度搜和睦村。究竟和睦村有啲咩睇到啊，豪哥？
0: 其實就一個我都係好和諧嘅、好舒服嘅地方啦。佢和諧嘅指即係自然嘅美景，同埋係一啲當地嘅牧民嘅村落啊，加上嗰啲。

0: 牛羊啊、馬匹啊，咁佢構成一個好豐富、好立體嘅一個景象咯。
1: 嗯，特別係我哋對於遊牧生活，可能會有一啲教科書上面俾到我哋嘅嗰種畫面啦、啊，但係就係嗰種畫面啦、啊。所以話和睦村有啲咩好睇？我覺得更加多嘅係可能你透過一個相對比較高少少嘅視角，
0: 嗯，
1: 你嗰種半俯瞰嘅狀態，你就可能喺上面可以發牛豆發半日類似。嘅咁嘅一個地方，
0: 即係無論係啦，和睦村你邊個角落你睇，可能就都係一次一幅油畫咁。
1: 嗯，冇錯。咁啊，呢個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有少少超時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啦，陣間翻嚟咧，繼續同豪哥傾偈啦，講下啦呢一個由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即係往北行嘅路線啊嚇，即係秋天最靚嘅景色咧，仲有乜嘢？我可以預告一下，陣間我哋應該會見到喀納斯啊、魔鬼城啊，類似咁嘅地方啊嚇。咁啊，陣間等豪哥詳細講一講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系经常在路上嘅豪哥。Hello， 豪哥，
5: 系、hey， 你好。

0: 水上雅丹咁咯，水上雅丹咁啊類似嘅一啲景象咁樣。
1: 有少少類似，可能你喺甲米見到嘅，但係温帶版嘅。
0: 咁因為你喺嗰啲荒漠啊、平原個睇到嘅日落咧，喺個地方咧係特別。即係有蒼涼啊，特別有種嗰種感覺係唔同
1: 的。想作詩啦，
0: 顏色你想學過嘅詩，可能你都會出力咁去諗嗰度先。
1: 係啊，會吟翻兩句嚟，我發朋友圈。呢個時候輸入法就好緊要，可能我要幫到你少少。咁如果話真係要去到話呢一個季節一定要去啦，卡納斯咁樣樣。咁其實呢一個地方，我哋可能大家嘅呢個印象，我咪一個湖咁。佢同其他嘅呢一種類似。自然景观最特别的一点，或者讲它独特性其实在哪里呢？豪哥你觉得
0: 它就主要颜色、我觉得它的颜色是令到你即是、神魂颠倒的、太迷人了。它在不同的季节啦或者不同的时间、湖的颜色都会有一个不同。
1: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它的湖永远不会走、即是它一直都在这里，但是你每时每刻去到可能都是你当下见到的那个样子是独一无二的。
0: 加上它配合湖边啊、神仙湾啊、周边它不同的植被、植被的变化、那些颜色，那构成的画面也都是不同。
1: 讲翻啦，其实个湖咁大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揾一个最正嘅 view 去到睇呢一个湖，头先豪哥亦都提到神仙湾呢、這个地点啦，系咪就系神仙湾就系最正嘅咧？定抑或有啲私藏嘅地点？
0: 咁佢因为而家都景区好成熟啦，咁、你都系一般都去到啲观景台，咁佢啲位好咗，佢一般睇呢啲湾咧，咁就一啲相对高处嘅位影相啊，睇落系特别靓。咁、去到其实你反而去到湖边，唔一定系。看到個全景啦、當然你有時間可以自己去行下，根據佢，當然你要小心啊，即係喺個地方，因為周邊好多地方就係啲原始森林啊，再行遠啲甚至已經出咗國境啦。
1: 你嗌破喉嚨都冇人理你。
0: 係啦，冇錯，即係又都唔好話太自己話。一時逞英雄啊，到處亂行或者點樣樣，都要注意安全，
1: 都要睇翻當地嘅一個指示啦，同埋就唔好放飛自我，放飛得太緊要，係啦，呢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嚇，因為當地可能講緊。又是讲返第一集嘅嗰个劇情下，即係镇同镇之间讲緊几百公里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冬瓜豆腐係咪先。
0: 係呀，呢两年好似我觉得发生特别多。喺啲景区即係离开咗个游览路线。跟住呢就个人就。
1: 跟住之后可能仲要搜救队去救佢啦。咁、然之后再救返你返嚟之后你仲要吐槽搜救队问你攞钱啦。即係类似呢啲咁嘅事情。近排真係多咗。
0: 多咗。呢两年真
1: 係。係啦。咁讲返即係卡纳斯啦，甚至有朋友习惯读卡纳斯啦。一样嘅，一样，我哋都系讲紧同一样嘢吓，即系可能系呢个译名方面嘅唔一样啦，或者即系同一个字嘅读法唔一样啦。咁但系其实同一个地方嚟嘅，呢一个季节系非常非常之适合去。讲翻咧，如果话系春天，即系因为话春天、秋天都适合噶嘛。一般嚟到讲咧，春天嘅嗰种颜色同埋秋天嗰种颜色对比起身，会唔会话风貌系会唔同噶？豪哥，
0: 会嘅。咁其实咧，严格嚟讲，嗰边嘅春天咧，其实已经系要入咗夏，即初夏嗰時咁樣。
1: 初夏嘅時候，
0: 咁即係到五月份啦、六月份咧，佢因為嗰邊比較寒冷啊。
1: 咁都幾夏噶啦，我覺得完全可以食暑假咯，差唔多暑假前半段嘅嗰種。
0: 係啦，冇錯啦。咁佢就係啲新綠啦，咁啲好清脆嘅一啲顏色啦，咁甚至有啲雪仲未融化啦，有少少有啲地方仲會有啲積雪啦。咁所以。睇到嘅嘢亦都唔同，水嘅顏色亦都會有區別啦。咁嚟到秋天咧，咁水咧更加會係變咗翡翠嘅顏色啦。咁加上咧，周邊嘅樹葉好多開始黃啦，係嘛？咁如果落埋雪添，咁更加有半雪。半冰咁样嘅感觉
1: 好舒服啊！唔系即系就系斋听咧，你已经可以我觉得有时候做电台节目或者点会俾大家嘅嗰种画面感系靠大家睇过嘅嘢嚟到想象，会比起话我直接俾段视频你有个好直观嘅冲击，会更加有想象空间啲。可能你。而家你可能揸緊車嘅，如果趁前面有個燈位，你咩眯埋眼，你放開曬你自己所有嘅毛孔，你可能會感受到哇呢個喀納斯嘅嗰個空氣，
0: 可以俾自己期待
1: 期待一下，係 OK 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即係講下，如果呢條路線。

0: 边咧，去到喀纳斯嗰边，其实系咪已经基本上话差唔多要开始往翻乌鲁木齐方向行嘅咧？其实
1: 系啊，
0: 嗯，
1: 喀纳斯其实咧已经系叫做新疆嘅最北端噶啦。咁、
0: 嗯、
1: 嚟到呢度咧，其实
0: 因为跨过境噶啦嘛，再往北
1: 系啦，冇错啦，再又要跨过嗰个阿尔泰山，
0: 系啊，
1: 出国，
0: 嗯，冇错，
1: 嗯。咁佢就翻轉頭噶啦，開始咁翻轉頭咧，就去到一個烏和木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係魔鬼城啦，最出名嘅
0: 同頭先提到嘅一個水上魔鬼城啦。咁呢一邊係回程路上見到嘅魔鬼城，同頭先個魔鬼城之間嘅差異係咩？就係、是、一個水上，一個唔係水上，定係點樣？
1: 可以咁講啦，因為水上嘅會多咗好多倒影啦，
0: 嗯、
1: 多咗一啲形態啦，咁。這個呢就更加是一種荒漠感，就是在戈壁上突然間矗立著一些姿勢各異的、完全憑你想象的，你說它有、貓就可以、狗就可以，這樣是吧？
0: 那種感覺就是一個完全未開發的景區，然後每一座山任你命名你可以隨便編一個故事給它跟住就可以同你讲啊，这个地方嘅典故啊，咁样会唔会话其实点解话大家叫嗰度做魔鬼城？因为佢纯风化嘅作用，会唔会话啊秋天呢一类型嘅可能风唔算太大，感受会冇咁深咧？定系点咧？
1: 睇时段嘅，咁佢如果到夜晚咧，即系起风嗰时咧，
0: 呼呼声嗰啲咧，
1: 咁你就更加
0: 鬼哭狼嚎
1: 啊！咁样咩叫魔鬼城啦？
0: 咁所以就会唔会话嗰个时间点游览嘅时间点？即系唔系讲紧话季节咁简单，嗯、即系可能话我几点钟去到嗰度，喺我成个行程当中嘅安排都要谂掂咧。如果系魔鬼城，
1: 系啊，其实魔鬼城最好嘅时间当然就系日落时分啦。
0: 日落嘅时间反而系最好嘅。
1: 系啊，因为日落嗰时嗰个光影啊，个色温啊，影出嚟嘅相咧。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之后我可能要开摄影节目啦，
1: 会的
0: 开几多感光度ISO 啲光圈要几大啊？
1: 啊因为比如你想下正午嗰时候、太阳
0: 喺顶啊嘛，因为
1: 咁你嗰啲即系形态各异嘅嗰啲山包咧，
0: 可能阴影冇咁好睇，
1: 冇错啦，咁就好平面咯，影出嚟会系啦。
0: 所以就要揀時間，但係講翻咧，即係如果話以喀納斯作為最北邊嘅，就準備跨國境嘅一個湖區啦。咁由烏魯木齊如果話逆時針嘅方向，咁好似喺喀納斯前半段會多嘢睇啲，後半段會唔會就得魔鬼城少嘢睇啲咧？
1: 咁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沿途咁都好多風土人情啊，唔同嘅嘢，可以沿途嘅風光，咁呢個亦都係自駕遊嘅最大嘅魅力嚟㗎嘛，係嘛？
0: 你鍾意去到邊度就隨時可以停低，
1: 係咯。
0: 萬一你去到邊一個遠，雖然隔幾廿公里、幾百公里，但係霎時之間覺得玩呢度好正，咁我就可以隨時停低。
1: 冇錯，
0: 呢個亦都係享受嘅重點嚇。咁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喺呢個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就先往北邊行啦，咁啊經過喀納斯啦，再翻翻嚟啊，經由魔鬼城回到呢一个乌鲁木齐嘅路线吓，这个基本上嘅路线，留咗一样好重要嘢问，呢条咁嘅路线，豪哥你建议大家留几多日咧？
1: 一般七八日 OK 噶啦，
0: 七八日其实够嘅，
1: 够噶啦。
0: 因为第一我哋之前会有朋友去会谂咧，就因为第一集讲到话，哇，新疆咁大嘅地方，哇，阿豪哥官方认证行晒。走马观花起码一个月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会不会一开头讲路线的时候门槛好高又比想象中好七八日。
1: 即比如你在其他地方不怎样玩只是讲我们刚才走过这些地方即是可托海啊福海啊和睦啊喀納斯啊和魔鬼城啊这样转个圈回落嚟七八日够的了。那当然你说我中间回到去烏魯木齊，我仲要去其他地方咁
0: 樣。幾日嘅，咁就唔計啦。但係就以烏魯木齊作為呢個中心，你自駕多一圈，再加埋沿途嘅景點，七百日其實係夠。咁好啦，明白曬。今日多謝曬豪哥啦。咁如果大家咧仲想咧，即係關注多啲啦，即係豪哥啦，以及咧其他呢啲自駕發燒友嘅一啲分享啦，咁亦都可以咧關注下啦，豪哥自己私家嘅呢個公眾號無限自由啊嚇。咁多謝曬豪哥，我哋咧下期同一時間嚇，繼續咧介紹咧喺新疆以烏魯木齊為中心啦，唔同嘅自駕。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城市礼物嘅品牌啊。
3: 嗯，冇错啦，其实呢几年咧旅游咧，我哋都成日会见到喺一啲景区门口啊，佢会有个城市礼物嘅咁样一个文创店。我原先其实系唔多觉呢一样嘢，佢系即系推得。是那么从上而下的、我会觉得它可能是这个景区的行为啦，又或者是某一个、最多去到旅游公司这样的行为，没想到原来它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政策了。
2: 是啊，其实现在呢在这里说、产业融合啊，不同的发展啊，那以往呢可能都是鼓励说、不同的景区我要做我自己的文创啦，将我景区作为一个 branding 啦，这样。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开始意识到，其实甚至不同地区嘅呢个政府都意识到啦，真正最大嘅一个流量入口可能系呢一个城市本身，而唔系话我具体到某个景区，因为可能大家系先拣咗城市，咁然之后再睇哦呢个城市里边有啲咩玩咁样样。因为一个哦好出名嘅景区而特登奔赴呢个城市，可能毕竟都仲系少数啦。更加多嘅要挖掘呢个城市嘅内涵咧，咁其实更加多系透过呢个城市自己本身嘅吸引力同埋人流。所以点样可以做呢个城市本身嘅形象咧，可能成为咗咧大家更加讲究。嘅一点啦，同埋城市礼物本身咧，亦都可以跳脱某种商业嘅元素，即系好似我哋咁样样啦，即系公共广播或者公营媒体，咁其实我哋有时候都几罩忌，你话哦有一啲景区啊，或者点样佢哋做一啲文创嘅礼品嘅时候，会感觉到可能商业嘅气息太浓啊咁。其实对于我哋嚟到讲，亦都唔系话一个好好咁宣传目的地嘅一个手段咯。
3: 我以我喺宜沙島見到嘅廣州嘅呢啲城市禮物店為例啦，其實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嚴格意義上面嘅城市文化或者話城市禮物店，但係佢喺入面嘅包羅萬象令我睇到，或者如果係有可能嘅話，佢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即係比較叫做係官方嘅呢個城市禮物店，係因為佢入面其實包含咗有我哋好多好多即係廣東元素嘅嘢，我哋嘅一啲。叫做食品方面、美食方面嘅啦，早茶点心啊，又或者系白切鸡啊，嗰啲都会有啦。咁啊，好似科技方面嘅啦，我都会见到一啲好似无人飞机嘅呢一种元素都会喺度啦。咁甚至亦都见到啲飞围系最多嘅，好似醒狮头啊，又或者系我哋嘅香云纱啊咁样。我就觉得佢入边好包罗万象，同埋咧佢都会同我哋身边嘅好多嘢，佢系有结合嘅，即系好似佢有把咁样嘅尺，那个尺上边可能。是我哋咩叫做大佛寺啊，或者三元宫啊嗰啲嘅祈福嘅一个好好嘅寓意喺度嘅，好似白切鸡啊咁样，佢可能系同散播嘅嗰个可以做结合，
2: 同文物有关。
3: 系啦，咁啊，即系佢其实呢种结合咧，又好有生活感啦。咁然之后佢亦都唔会话我专门去 focus 喺某一个好专业嘅领域入边，去令到大家话我可能如果我唔中意呢一样嘢嘅，我唔会入嚟，而系我求其我中意乜嘢嘅，我只要想去了解广州嘅，我都会入嚟。我甚至仲会见到有啲可能系某一啲博主嘅。叫做首创或者私人的主理人的这些首创在这里，他们会将那些铁丝围绕成为一些好像收音机啊，又或者是我们很老的那些公交车的车模啊，这样即是我会见到很多好，他即是怎么说呢，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是一间比较成熟的可以代表那个城市文化的一间城市礼物店的话，我觉得那间店就真的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咯。
2: 因为可能晓露遇见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城市文创集合店这样的一种这样的形式啦。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城市都曾经试过这样的模式的，譬如说可能行得比较早一点，可能北京很早会有这个城市文创的集合店啦，可以早前这样比较早提出城市礼物这个概念，可能东莞这样，因为他们可能本身他们的
3: 潮玩
2: 啊嗰啲，佢哋会揀一啲可能同 IP 冇乜关系，或者佢哋官方做一个城市自己嘅呢个 IP， 佢哋可能比较早有咁样嘅意识，好似早前比较红嘅烧鹅啊类似嘅，你都见到佢哋有好多烧鹅嘅衍生文创啦。咁当然烧鹅唔係话一个我固定咁一个某个动漫角色啊或者点样，佢就揀咗烧鹅一个咁嘅意象嚟到做城市嘅 IP， 用烧鹅嚟到代表东莞咁样。咁其实最近亦都变成咗话 呢個 COIP 開始出嚟之後，大家開始慢慢淡化咗原本東莞嘅嗰種，哦，可能係籃球啊，可能係體育啊，咁各種唔同嘅一個城市嘅形象啦，俾到一啲新鮮感大家嘅。咁但係你話如果跳出咗集合店呢個概念啦，你真係要主打話呢一個城市佢嘅品牌或者呢個城市嘅形象，佢裏面除咗話可以展現到呢個城市自己本身嘅元素之外，你要有嗰種感覺就係呢一間鋪頭所賣嘅嘢，單呢一個出嚟可能都足以代表到廣州。又或者講你單呢一個出嚟，大家喺全國嘅範圍內係會有嗰種獨特性同埋嗰種辨識度哦。譬如話啊，呢、這個陝博嘅白絲雞燒，我就真係代表廣州噶啦咁樣樣。我覺得其實好多嘅一啲文創集合店，又或者講其實好多嘅城市品牌係少咗呢一個內涵喺度嘅。我哋見到好多產品其實都相對嚟講比較同質化，即係譬如話哦，而家好興冰箱貼啊，咁我整個冰箱貼啦，冰箱貼裡面咧就印住嗰個城市個名，好啦，咁啊有個城市 IP 啦，
3: 係啦，
2: 啊呢個城市禮物啦，咁樣樣哦，你就可以送俾人啦咁樣。但係到最後你撇甩咗嗰個所謂嘅哦，佢個冰箱貼可能係一個開瓶器或者點嘅嗰種實用性嘅嗰個要求，對於嗰個城市嚟到講，除咗嗰兩個字嘅嗰個名之外，里面关于呢个城市一啲独特嘅元素其实有啲欠奉咯。
3: 而家有好多冰箱贴佢都喺度做緊改进，就係一係就将佢嘅一啲路名、地名、地标嘅建筑融入去，有啲呢就将佢哋咩好似我哋羊城八景啊、羊城新八景啊呢啲融入去。我见到最近即係喺咖啡节上面有一个

0: 有少少類似於東莞燒鵝同埋我哋省博白事雞嘅 IP 嘅，好代表到廣州嘅、嗯，又令人即係覺得
1: 嚇咁都得啊！
0: 係啊嘅一個就係我哋嘅夢中情郎嗰、那個郎係曱甴嗰個郎，即係啊！我就覺得啊咁都得啊咁樣，但係你要細諗一下呢樣嘢，好少個城市抄得到嘅喎，係咪？
1: 啊，一嚟係好難抄得到，二嚟可能未必夠膽咁做咯。嗱、嗯，我覺得其實有樣嘢就係，既然佢呢件事喺網絡當中可以形成一啲話題嘅，又或者講可以變成咗某種城市標籤啦，
0: 絕對係啦，
1: 即係物論嗰個標籤一開頭是正面定負面的，但其實只要大家是樂意去到接梗、玩梗、用得好呢個梗，其實對於呢一種自然環境，又或者講好多人喺度講哇嶺南係嘛啲蠻荒之地咁，好、
0: 啊、
1: 多人係咁樣講哇好多蛇蟲鼠蟻呢一種咁嘅印象，將佢扭轉成為廣州人嘅嗰種包容嘅精神。
0: 冇錯，大大方方接咗佢又如何？
1: 係啊，同佢共存嘅精神嚇，大家天不怕地不怕嗰種精神，嗰種打不死嘅嗰種城市精神係嘛、啊？其實睇你點樣去到進行解讀咯，可能亦都係睇你。如果你真的想将如意郎君变成一个城市礼物的，可以怎样去到进行包装呢？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少少巧思，是可以搣甩了那种原有的负面因素，也都减少了大家这方面的顾虑。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很多个城市想去打造自己的城市的文化品牌的话呢，好可能即係包容性同埋接得住緊呢件事會擺喺第一位咯，跟住再係嘅就係我哋可能要對一啲個性化嘅可以滿足到大家呢個情緒價值嘅嘢，係真係要再大膽一啲，即係唔需要話我哋太去關注呢樣嘢，到最後傳播起身係會為呢個城市帶嚟啲負面啊咁樣。我覺得你只要其他好似你廣東文旅咁樣，你做得其他個方面服務跟得上嘅話，你唔會被一個文創去打敗嘅。
1: 即係
0: 我哋仲係可以大大方方去做呢件事。
1: 冇錯啦，所以其實你要推動一個城市禮物嘅時候，或者你希望去到揀選一個城市禮物嘅時候，首先你要對呢個城市嘅文化或者呢個城市嘅所有嘢有一種咁嘅自信先。呢個城市本身嘅基因係可以吸引到大家嘅，然之後將呢一個吸引大家嘅點，將嗰個情緒點放大，引發到大家嘅呢個共鳴同埋興趣，可能先至係呢個城市禮物本身嘅特色。就好似好簡單咁啊，又攞如意郎君嚟到舉例咁樣啦。如果你真係喺廣州買咗隻廣州限定嘅如意郎君送俾外省嘅親朋好友咁嘅時候，大家接到呢、這、一個可能第一反應嚇咁都得，跟住啊係咁嗰種嘅巧思，可能先至係呢個城市禮物可以帶俾大家一種驚喜啊！
0: 仲有就係可能喺我哋呢啲場景化當中咧，要多落啲心思啦，即係。我哋而家包括我比較中意嘅去到二沙島嘅嗰度嘅嗰間店咁樣，佢始終仲係一間店，佢唔係話佢可以化妝我哋某種生活方式嘅一個好場景化嘅一個地方。其實我見到而家好似廣州咁樣啦，搞咖啡節啊，或者話搞其他嘅咩潮玩節啊、寵物節啊，佢都會喺户外。其實佢喺户外，佢就可以豐富翻佢好多嘅呢個生態嘅業態，佢有更加低門檻嘅呢一啲即係商家嘅准入，其實就會令到大家好自然咁樣提供咗一個比較豐富嘅體驗去到嗰個地方，而外地嘅遊客嚟到呢個地方，佢其實亦都可以感受到更加豐富嘅廣州嘅同時，我覺得佢去買呢份城市禮物，佢亦都會更加之容易同埋更加之入心咯。
1: 冇錯，哪怕佢買俾你呢個城市禮物唔係為咗話送禮啊，咁哪怕佢自用嚟，佢呢一份嘅城市禮物有嗰個場景化之後，亦都更加容易同佢喺呢一個城市本身嘅良好體驗去到形成一個強關聯嚇。你每一次可能再見到佢啊，你會諗起啊喺廣州買嗰杯咖啡。你在这个城市喝的那杯茶是吧，吃的那只烧鹅这样。会给到你一个这样的联系，令到他对于这个城市的情感上或者情绪上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印象。其实这个更加多的就是为了我们经常在讲你要讲一个目的地的故事这样。这个就是那个城市礼物本身应有的目的，亦都是希望达到的效果。各位如果要想一下城市礼物的，或者不同城市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亦都有一啲啟發嘅，就不妨諗多一諗，好多時候一啲梗記得要接得住，可能都會為大家帶嚟一啲新嘅宣傳推廣機會。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立吧。
0: 聽日見，拜拜。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普通话。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9: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1: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1: 美哉。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1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4: 大家好，我是何毅。
13: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沈迅。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香港教育大学的沈迅，我今天朗读的篇目为诗说。
13: 欢迎你，沈迅。那为什么会选择这篇作品进行分享，能和我们说一说吗？
15: 我认为诗说中所反映的厚积薄发、终身学习的理念，是无论放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效仿的精神，因此选择了它。
13: 这篇诗说呀，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收录在《昌黎先生文集》当中，那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沈迅的诵读。
15: 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常习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必非家常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张。假于马者，非立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

0: 终在不舍，弃而舍之，朽木不折；弃而不舍，金石可镂。因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唐代中期啊，存在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士大夫阶层因门第、身份等轻视从师学习，甚至嘲笑求师者。那韩愈为了扭转这样的风气呢，同时也为了倡导古文运动，借写诗说表达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也暗含着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批判，明确师的定义和职责，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明确了老师的核心作用是传授儒家之道，讲授学业知识，解答学生的疑惑。那么这一界定啊，成为了后世对教师职责的经典认知。那沈迅，能不能和你分享一下你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看法呢？
0: 我们毕业之后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为一名老师，我认为社会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因此年轻人的质素也就是社会的质素，而教师无疑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教师专业与否就代表着年轻人优秀与否，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如何适应时代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水平乃是重中之重。学校是一个相对纯洁稳定也因此略有滞后性的场所，我们教师在其中不可以不时刻学习，以丰富自身的专业水平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储备。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变化十分迅速的时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有时会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在前几年，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一度成为了主流的教学模式，而近几年 AI 的发展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教学模式的思考，因此我们教师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使用全新的思路和技术来进行辅助教学是值得关注的。我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新的时代教出更好的学生。
1: 嗯，确实啊，师说对于同学们的重要性核心就在于帮助他们建立了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师生认知。其实不只是同学们，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逻辑认知和是非标准的认定都很有好处。那今天沈迅的表达沉静自如，逻辑性强，节奏也收放自如，那再一次感谢沈迅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分享诗说。
2: 诗说，唐代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 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失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矣，吾未见其明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使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佳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我叫李佳怡，是一名来自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分享的是苏轼的《赤壁赋》。《赤壁赋》蕴含的生命智慧与心灵慰藉，让我在困境中学会释然，在得失中保持本心。每每读完，就有一种天地间豁然开朗，个人的烦闷与苦恼只是一缕青烟，整个人松快了的感觉。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6: 好，期待你的朗诵。
7: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辽，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以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席而笑，席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香于枕藉呼周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0: 李佳怡同学的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字音准确，表达自然流畅。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层次丰富，李佳怡同学能够保持稳定的气息支撑，这很考验朗诵基本功的，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扎实。李佳怡同学带着自己的理解去演绎了作品，情绪转换自然，能够让听众感受到作品的内在思想。朗诵投入，用心演绎，对作品的哲理意蕴有着比较好的把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很好。李佳怡同学，对这篇作品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每次当我焦虑、迷茫，后悔自己做过的某些选择，又或者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时，重读《赤壁赋》能使我释然。既然有些东西非我所有，不可强求，那么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便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无限财富。尝试把自己的心灵安顿在这些可以自由获取的美好事物的基础上，并且也不要太计较于一时之得失，因为从不变的角度而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拥有，不过都是道的变化而已，所以才要更加欣喜地享受当下，享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忙碌生活的空隙中，我会好好把握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偶尔远离城市的喧嚣，去走进拥抱美好的自然风光，不禁感叹最美好的事不过就是此时此刻吹拂过舒服的风，能够亲近自由生长的动植物，还能拥有放浪于天地自由的身心。而这一切本来是造物者的馈赠，我们作为受益者要更加懂得珍惜。
0: 好，李佳怡同学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分享这篇经典文章的哲思，令人印象深刻。李佳怡把这种理解落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学会珍惜当下，不过分计较一时得失，还是主动走进自然，感受风景，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都让经典从书本当中走进了现实，成为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心态面对生活的一种智慧。整体分享真诚自然，层次清晰，语言平实却很有力量，让人听后呢能够产生共鸣，这也正是阅读经典最可贵的意义。很好，为李佳怡同学的分享点赞。再次感谢李佳怡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前赤壁赋》。
2: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总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言月处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令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曰：“桂棹兮兰桨，即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动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吾忧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谓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鹿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旅鱼虾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逐，既浮游于天地，了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皆飞仙遥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可以知不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摇骸寂尽，杯盘狼藉，将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袁永新同学。永新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觉中学中二级的袁永新。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同样是从白帝城出发，有人看到彩云，有人惦记归期，而他用28个字百场赦免后的奔涌心情，永远刻在了长江的浪涛里。这首诗你还记得吗？
9: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朝辞白帝彩云间时，就被那种阳光漫洒的画面抓住了，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白帝城在云霞里若隐若现，连出发都带着轻盈的诗意。但是更打动我的是诗里藏不住的生命力，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促，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明明是经历了人生波折后的归途，却没有半分消沉。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渴望远行，而是一种在困境里依然向上的力量。每次读它，都像跟着诗人一样穿过风雨，那种从压抑中突围的释然，总让我想起自己面对挑战时的心情。

0: 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朗读这首《早发白帝城》。
1: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永新同学整体朗诵完整呈现了《早发白帝城》的诗意与韵律，非常值得肯定。尤其你对诗歌节奏的把握也是比较到位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两句呢，可以通过轻快的语速和上扬的语调来传递出诗人乘舟东下的畅快。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则是用稍快的节奏和明朗的音色，让听众仿佛跟着诗人的轻舟一同穿越了长江三峡。而且呢，也感受得到你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很深刻的。那能说说这首诗对你的影响吗？
0: 每次翻开《早发白帝城》，总像被阳光推了一把似的，想起去年准备考试的那个春天。因为有过一次的失意，让我每次面对考试都格外紧张，总是通宵达旦的温习。偶尔趴在桌前打盹时，总能想起李白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诗里的阳光是多么的鲜活，白帝城在云霞里半隐半现，连出发都带着雀跃的劲儿。我就对着窗外刚亮的天笑，原来千年前的人也在清晨赶路呢。考试结束后，我随意到公园走走，春风拂面，鸟语花香，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李白要写彩云间的白帝城。原来再困顿的日子也藏着一点轻盈的盼头，就像阳光总会漫过云层，照亮大地。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大概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记得有一年，我参加学校的训练营，夏天到野外考察，烈日当空，山路陡的几乎要攀着岩石走，狭窄的山路让我不得不独自攀援，有次脚下一滑，整个人扑在坡上，望着眼前层层叠叠的山，突然就想起这句诗。当时的我实在是太累了，只能坐下来休息，望着蓝天白云，郁郁葱葱的山岭，脑子里居然是李白坐在船上的样子。两岸的猿声还在耳边绕，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掠过了山影。那天我咬着牙爬完最后一段路，站在山顶往下看时，风把汗湿的衣服吹得鼓鼓的，真像驾着轻舟穿过了万重山啊。从那时开始，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把这句诗默默写在笔记本扉页。它教会我的不是克服困难的大道理，而是一种带着奔勇感的生活态度。就像顺流而下的船，不必回头看被甩在身后的山，因为每一道波纹里都藏着往前去的力量。李白写这首诗时，刚从被流放的困境里挣脱出来，可他笔下没有半分抱怨，只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切与明亮。这种把坎坷走成风景的心境，让我每次想退缩时都明白，所谓成长，或许就是某天突然发现，那些曾让你辗转难眠的万重山，早已被你乘着时光的轻舟远远甩在了身后吧。
1: 永新真是有感而发哈，你以备考晨光攀山经历为笔，让早发白帝城

0: 不是如何避开万重山，而是学会带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笃定去穿梭，就像从前爬过的野山，带着不安克服的考试，当时觉得是迈不过的坎，回头看时，竟也成了两岸猿声里的背景音。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哪会想到七年后的我们，还在借他的轻舟渡自己的河。但正是这首诗的魔力，他把人生的起伏酿成酒，让每个途经困顿的人都能品出一点回甘。或许我们终将困其一生，都在做诗里的舟子，有时被浪头推着走，有时要顶风而上，但只要心里装着彩云间的晨光，就不怕山重水复。毕竟啊，所有的万重山终会成为已过的风景，而那些穿过雨林的勇气，早被李白写进了28个字里，等着我们在某个抬头的瞬间突然读懂，原来所谓成长，就是把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或许此刻你正行在自己的万重山间，愿李白笔下的那叶轻舟能载着你的勇气穿过晨雾，若前路再遇风雨，不妨想想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毕竟所有的等待与跋涉，终会在某一天化作心头的彩云。以上便是我的分享，谢谢你的耐心聆听，我们后会有期。
1: 永新说的特别好，特别是呢，你把诗中的彩云轻舟解作照进平凡日子的光，把人生的困顿和万重山两岸猿声相契，更点出了诗的魔力，是让困顿酿回甘，让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原来啊，李白写的不只是一次顺水行舟，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不用怕眼前的山有多陡，带着朝辞白帝的笃定往前，那些以为过不去的时刻，终将会在不经意间变成已过的风景。赶路人的晨光里藏着千年前的明亮，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我们来听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共同带来的唐诗《大暑六月中》。愿大家在这炎炎夏日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静和清凉，心静自然凉。祝各位夏安。
8: 咏24七诗，大暑六月中，唐·元稹。
9: 大暑三秋季，林中九夏宜。未闻开此夜，萤火照空时。
10: 大暑是24节气里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潮湿的草丛里会生出点点萤火虫；二候土润入暑，土地湿热难耐；三候大雨时行，午后时常会迎来雷阵雨。今天啊，我们就伴着古诗一同感受大暑独有的时节魅力。
11: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最热的大暑过后，秋天就不远了。就像我们的学习生活一样，只要熬过闷热难熬的盛夏时光，坚持下去就能迎来收获与新的成长阶段。
12: 桂轮开紫夜，萤火照空时，描绘了大暑惬意的夏夜。
13: 白天酷暑难耐，等到傍晚月亮升起，萤火虫漫天飞舞，出门散步纳凉，总能抚平夏日的烦躁。
12: 这也是我们生活里简单的小美好。
10: 大暑高温高湿，既是农作物疯长、瓜果集中成熟的时节，也是一年里祛湿防暑的关键时期。古人顺应天时，借着充足的日照晾晒衣物、书籍、防潮防霉，用凉茶、时令瓜果消解暑气。这些生活智慧啊，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9: 乌果邀如客，

0: 掌握持，盛夏瓜果成熟，古人邀约好友相聚闲谈，品尝鲜果。放到现在，大暑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
1: 聊家常，
0: 也是属于我们最温暖的夏日烟火。
2: 绛纱魂卷上，今时带风吹，写的是大暑晒伏的习俗，趁着烈日通风晾晒书卷，防止受潮发霉。万物都要经过盛夏高温才能饱满成熟，我们也要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沉淀知识，不断提升自己。
3: 大暑热极而衰，万物在酷暑中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的丰收。酷暑磨练草木，岁月成长少年，让我们静心沉淀，踏实奋进，在书香中积蓄力量，静待下一段精彩的收获。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

0: 点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杭毅。今天这个板块呢，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2: 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五年级的李泽远同学。泽远同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五年级的李泽远。
3: 欢迎李泽远同学，今天想同我们分享什么内容呢？
4: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古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让我先朗读这首诗吧。《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泽远的普通话很标准，读音也准确，读得很规范，一听就是经过了训练，声音具有穿透力，情感表达也比较充沛，能够把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3: 《登幽州台歌》这一首短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了历来传颂的名篇。这一首诗意思就是说，往前看不见古代昭贤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愤热泪纷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诗的背景。
4: 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诗人陈子昂当时以右拾遗的身份参谋军事，随同武攸宜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急躁，结果兵败。陈子昂请求率领万人做前驱，又不断向武攸宜进言，但武攸宜不仅不听，反而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有一天他登上幽州台，感慨无限，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怀才不遇是古人常写的题材，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将这种感情放在苍茫悠远的时空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2: 这首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凭金吊骨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
4: 诗的前两句写时间，后两句写空间。时间是无穷无尽，空间是无边无际。站在高台上的诗人写得格外寂寞。从时间方面来看，像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诗人已经无法得见，而今后将要出现的贤君则还没有出现。而从空间来看，天下之大，自己却并没有一个知音，这就非常明显地突出陈子昂当下的感受，抒发了生不逢时之悲。陈子昂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报国无门的孤独悲伤，因此这首诗得到了天下后世无数

0: 人的共鸣。
1: 呢首诗咧系冇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系咧登台嘅感慨，却成为咗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系具有汉魏风骨嘅唐代诗歌嘅先驱之作。对于扫除齐梁浮艳纤弱嘅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喺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令到诗人嘅自我形象更加之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是短短的四句，但是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
2: 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它的句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句式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两句的音节比较急促，传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就是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也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慢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0: 登幽州台歌不仅是一首表达孤独与豪情的诗，更是一幅描绘历史与人生的画卷。它让我看到了宇宙无限，人生却是短暂，诗人渴望以有限的生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所以这首诗让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生命的伟大呢。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2: 说得真好，我发现啊，来我们节目分享的同学们不仅诗读得好，更能够从不同的古诗当中沉思并联系当下，把中华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全新解读进行传承。感谢每一位同学，也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登幽州台歌》。
3: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大湾区的学子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的。那看回时间，近日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就必定是世界杯。世界杯是刚刚落幕，不少朋友依然是沉浸在这个世界杯的激情时光当中。当然我们录音场上的故事就不单止说关于胜负这么简单，不少朋友也都是因为这个赛场上面大家的拼搏精神而深受鼓舞。我们今天也有几位的大学生和我们一起关注关于世界杯、关于赛场、关于体育榜样、体育明星的话题。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0: 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我哋咧而家介绍出今日三位参与讨论嘅同学仔啊。首先系第一次参与到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当中嘅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子林可以介绍下自己就读于边间大学啦，学紧乜嘢专业咧，又大几咧？
1: 我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读大三。
0: 咁啊，听到广体呢个名啦，可能唔少人都会自不然就会觉得，会唔会广体嘅同学对于体育会特别关注啲咧？
1: 系啊，咁我哋学校平时嘅课程啦，都系会结合一啲体育嘅赛事同埋体育嘅时事去进行课程嘅。
0: 所以其实你对于体育方面嘅一啲赛事又好啦，或者系接触到嘅一啲内容啦，都会更加之多啊吓。咁唔知道今日同我哋一齐拍档嘅两位倾偈搭子啦，又系点样啦？刚才呢听到子林同学的介绍，说来自广州体育学院，所以在课堂的一些作业或者平时接触的一些专业课方面，都会跟体育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关联。接下来呢，也介绍另外两位的同学，他们是来自同一间大学。首先介绍燕妮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然后现在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然后现在是研一。
0: 听起来这个跟体育学院是划分会比较不一样哈。那你现在在研究的方向跟体育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吗？
2: 对，现在主要是学的是戏剧影视专业的。
0: 但我觉得这个影视应该是像百科全书一样，就任何的一些专业都应该是有所了解有所接触，会不会是这样？
2: 因为就像大家了解到，其实电影有很多种类型，然后其实也会有体育相关的，然后比如说体育改编的一些电影，所以其实还是会有所关联到的。
0: 就像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功夫女足啊，这个电影是非常受到关注。那同样也把你的同学介绍出来，雨桐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雨桐。
0: 看雨桐的样子，我感觉她好像还蛮体育的。说一下你跟体育的渊源，也介绍一下你现在就读的学校和专业，是跟燕妮是一样是吗？
3: 对，我目前呢也是广东财经大学的一名研一的学生，然后专业呢也是学的是戏剧与影视。
0: 那所以我猜的不太对是吗？其实你自己平常跟体育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太多的接触是吗？
3: 对，但是我平时还比较喜欢去运动的，然后可能比较喜欢打一下乒乓球，打羽毛球。

0: 这种。
1: 对，因为我看到你平常的装束比较运动风嘛，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位挺喜欢运动的人。那么说到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大家的关注度有多高呢？对于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啦，我们今天三位都是女生，可能稍微就没有男生说那么着紧，是日日都通宵去追赛事的。不知道子林你的情况是怎样呢？
2: 其实因为我对足球这个其实之前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他的实时的赛事其实都追得比较少，然后更多的世界杯的资讯其实是在社交平台上面会刷到比较多。
1: 嗯，那其实呢世界杯它是今个夏天最大的话题之一，即使你是不看波你不是球迷，其实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面都会被它不断霸屏的。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霸屏你的这个手机端的信息会是关于哪些呢？
2: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其实挪威球星夏兰德他已经注册了国内的社交平台了。但是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其实他的粉丝已经突破了600万了。
1: 所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即使这个录音场离我们非球迷来讲好像有点远，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会是辐射全社会。我觉得跟他在平台上面交谈或者是交流的就不单单只是球迷那么简单，可能有很多通过他一些有趣的社交的短视频认识他，跟着他也都是出圈，不单只是活跃在这个体育圈里面。这个也都是你接触到的最印象深刻或者是最热门的信息，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咁你系咪亦都会因此即系对呢个世界杯或者系对呢个体育圈入边嘅事更加之关注啦？
2: 因为其实比较多刷到嘅系有关于佢嘅一啲比较娱乐性嘅一啲咯，即系话好多人会觉得佢个样好喜感啊咁样样，同埋睇到佢就会觉得好开心。咁其实好多人都会用佢嘅一啲相去做一啲表情包啊，或者系点样样，所以发俾其他人嗰阵时睇。即是会比较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感觉咯。
1: 那会不会也都引起你的好奇心会去看看他在赛场上面的表现呢？因为表现都不足。
2: 都会的。
1: 那刚刚子琳也说了，虽然他自己不看球，但是呢今年也留意到有很多出圈的一些球星的消息，比方是哈兰德，大家都看到刷到他很多有趣的在赛场之外的一些表情包啊或者相关的一些信息，因此呢他也会特别的去关注。那对于燕妮和雨桐来说啊，你们对世界杯的关注又有多少？你们接收到的信息或者你们接触到的会有哪一些的体育人物呢？
3: 其实今年没有看的世界杯，因为就是平时也会关注一些体育赛事，然后今年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但是有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身边的亲友，然后或者是一些有关注到的博主，他们都有在关注一些赛事。然后其实也是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会去关注一些他们之外的，就是他们个人的性格，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表情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玩的小视频之类的，也会分享给身边的同学。
1: 我刚才也有问子琳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因为这些出圈的一些短视频反而就是刺激了大家的好奇心，会去了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他在赛场上的这个表现。我不知道对雨桐来说会不会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呢？
0: 对，然后今年不是最后阿根廷和西班牙决赛嘛，然后我还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刷到了，就比如说西班牙的里面一个很今年最年轻的一个球星叫亚马尔，然后就让我去看了这个比赛。
1: 就是那个在浴盆里面的小孩儿哈，19年前他才半岁的时候，已经跟阿根廷的球星之间有一段这么有趣的往事，所以今年大家也对他们在球场上的对决哈有很高的一个期待。咁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倾咗咧，延伸翻今年嘅世界杯咧，大家嘅关注点喺边度嘅？咁其实除咗世界杯啊，日常我哋都有唔少嘅同学啦，或者唔少嘅年轻人啦，会关注 各项嘅体育赛事当中嘅榜样人物啦，或者系呢个赛道上边嘅佼佼者啊，或者系所谓嘅明星等等啊，吓。除了世界杯，平常大家也会关注其他的体育赛事，也会去关注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出色的、优秀的运动员吗？雨桐先说一下吧。
0: 我可能会看乒乓球。然后就前几年可能比较喜欢张继科、马龙、樊振东，然后这两年的话看孙颖莎比较多一点。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关注的。
0: 对对对。
1: 咁相信呢，我諗好多其他同学呢都会多多少少啊有自己所关注嘅一啲运动员嘅。我哋唞唞先，收返嚟呢继续喺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同大家去探讨喺呢个赛场上面啊，我哋遇到嘅呢啲优秀嘅运动员啦，可以带俾我哋点样嘅一啲激励，或者有边啲嘅审美令到我哋发生改变呢？

我是梁錦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

0: 市七分力。
1: 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啦。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夠自我，
4: 我想展現真我，
3: 時不我待，
4: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东麻烦。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啦从啱啱闭幕嘅世界杯倾起啊，去了解一下咧现时嘅大学生啦，究竟对赛场上边嘅我哋嘅呢啲运动员嘅榜样啦，有几多嘅了解啦？现时佢哋所追嘅星又系点样嘅星咧？继续介绍出今日参与讨论嘅三位同学噶，分别系汤子林同学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5: 嗯，汤子林咧系嚟自广州体育学院嘅学生啦。咁其实咧，平时学业当中咧，对体育都会系有所涉猎嘅。咁亦都有雨桐同学啊。Hello， 雨桐。
7: Hello， 大家好。
5: 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然后目前是研一阶段，然后我专业呢是戏剧与影视专业。
5: 嗯，咁亦都有咧，同样都系嚟自广东财经大学嘅陈燕妮同学。Hello，
8: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也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现在是谢雨桐的同学。
5: 嗯，那刚才呢，在上一部分的时候，雨桐也分享了自己，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些体育的赛事，以及是体育的一些运动员。那燕妮你呢？你平时会关注吗？
8: 嗯，其实会的，因为我最早关注这种体育赛事应该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时候。
5: 哦，
8: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出圈的体育明星，就是傅园慧。当时应该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他采访里面说的洪荒之力。那个时候也会用他的表情包，然后也会开始就是把他的口头禅当作我日常的用语。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关注他们的赛事，然后也因为他有去关注一些体育，游泳类的赛事，然后比如说一些世锦赛之类的，就一直对于体育的关注就有延续到现在吧。
5: 嗯，我也发现其实现在大家无论是在奥运会期间呢，或者是亚运会，大家都会关注到我们的赛场上其实是不断的涌现出一些新人，然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这个也代表了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神面貌，比方说他们在表达的时候那种松弛感，或者他们的语态，他们的用词很有网感，这些都被大家捕捉，被大家去不断的在社交平台上去进行分享，这也进一步的扩大了他们在体育圈之外的这种影响力。那子琳呢，子林你自己关注到的又会是哪些的体育的运动员呢？
6: 就是好似啱啱雨桐提到的这个孙颖莎啦，其实我都是关注的比较多啦。同埋之前其实是有睇到佢的一条新闻，就是话孙颖莎的立像已经入了馆啦。咁其实我觉得即是这个现象在现役的运动员当中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大部分可以立像入馆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已经退役了之后啊，或者

0: 已经过咗身之后先至有
1: 以咁样嘅形式去肯定佢嘅成绩。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其实系讲明佢而家嘅影响力都系比较大嘅。
1: 当然大家睇返呢啲运动员嘅成绩呢，佢哋无论喺呢个世锦赛啊或者系奥运会嘅呢、這个舞台上面啦，都有非常之出色嘅表现啦，亦都系屡次呢为国家争光啦。所以其实首先系佢哋嘅实力系受到大家嘅认可嘅，咁先不断有更多嘅人啦去关心佢哋嘅拼搏精神，佢哋自己背后所有嘅呢啲付出啦。咁啱先亦都讲咗有好多嘅一啲运动员呢系受到年轻人嘅啲喜爱啦，甚至乎系追捧啊！咁喺你哋身边，其他同学现时对于运动员嘅呢种关注系点样嘅咧？
0: 其实之前有一个好搞笑嘅事情，就系、我哋知道啦，而家运动员佢哋都有做好多嘅，比如话体育嘅商业广告啦，同埋去做一啲产品嘅代言啦。咁其实我之前系睇到朋友圈有一个女仔，佢系去抢呢啲运动员代言嘅一啲杂志同埋周边嘅。同埋佢都係嗌埋好多 friend 一齊幫佢去搶，然後後面我先知道原來佢哋出嘅呢一啲產品，其實就比如話之前孫穎莎代言嘅嗰個即食麵啊，佢好快好快就已經俾人搶曬啦喎。
1: 即系你话其实呢啲运动员佢哋所代言嘅产品咧，亦都系受到大家嘅吹捧啦。不过咧，我就都提醒大家吓、即系大家可以喜欢嗰个运动员，但系千祈唔好将佢变成一个饭圈化啦。即系我哋喺运动员嘅身上可以睇到好多嘅闪光点，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地方，但系唔好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嘅事情吓、包括去购买一啲商品啊，或者系召集其他嘅亲人啊。一起去追捧啦！我覺得而家根據大家嘅購買力或者係消費力，可能都會係超出咗正常嘅範圍之內嘅。而運動員咧更加之多，大家需要關注佢喺呢個取得成績背後啦，佢自己嘅一啲付出啦，同埋努力啦，先可以俾到大家更多嘅一啲正能量啊！咁啊，亦都聽下阿雨桐啦。咁除咗你之外，除了你剛剛分享。到的你所关注的这些运动员，其实你身边的同学同样大家对于赛事还有一些运动员，他们同样也是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吗？
2: 对，就是我朋友圈的话，就比如前两天不是决赛嘛，就很多人在朋友圈会分享一下他们观看的一个体验啊，或者是为这场比赛准备啊某些食物去庆祝啊，这样子。
1: 即系佢哋其实亦都会用自己嘅实际嘅行动啦，去表达翻对运动员嘅支持啊。不过亦都好想探讨下，其实亦都系时下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去高度重视嘅一个现象啦。即系唔单止话一啲运动员啦会受到大家嘅关注啦，其实亦都有唔少嘅后生啦，中意去睇演唱会啊，或者系歌星嘅一啲偶像咁样啦。咁相对于大家喺关注一些歌星偶像方面，大家在关注体育的这些运动员有没有哪些差异和不一样呢？相对于大家去关注歌手或者是这个影视屏幕上面的一些大咖也好或者演员也好，对于运动员的这种关注在年轻人的这个圈子里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燕妮你可以说一下。
3: 对我来说其实关注一些娱乐明星可能更多的是在我放松的时候会去关注到某一部电视剧或者是某个综艺的时候，通过他们作为一个桥梁让我了解到了这个人，但是可能更多的也是他们有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管理然后营造出来的形象。但是其实体育明星更多的我们在观看体育赛事过程当中，其实是他们更多投入到自己的比赛当中，然后包括赛后的一些采访，其实更多展示的是他们真实的自我，所以这种形象其实会更让我觉得跟他们的感觉会更近一点，而且在他们比赛过程当中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在追寻某个目标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可能会更让我会有一个共鸣，所以其实

0: 距离上会更近一点，就是不会说比较遥远的感觉。
1: 嗯，你刚才用了一个词是营造哈，可能我们很多在屏幕上看到的或者所谓的流量明星，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包装的团队，可能会有很多的宣传给他打造一个所谓的人设。但是运动员他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必须要通过那么多年的训练，你才能把这个水花能压得很好，才能把这个速度提到现在的这个记录，然后你才能把这条赛道这条泳道上面的这个泳姿去发挥到极致。其实每一个成绩背后，每一个分数背后，都是通过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去铸造的。所以大家在追自己喜欢的这些运动员这些榜样的时候，没必要把两种的这种榜样就是混在一起，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当然有很多的影视界的这些明星，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通过多年的积累才能去打造出这样好的作品。大家表达自己支持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量力而为哈，不要去做超出自己个人能力的事情，更不要出现过分狂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也是给到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提醒。咁啱先咧，都同大家倾咗咧，即系除咗话我哋世界杯以外咧，其实好多嘅体育方面嘅明星啊，或者系运动员啦，亦都会受到大家嘅关注嘅。咁大家所谓嘅追星啊，去关注佢哋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一啲心态方面嘅改变嘅。咁究竟我哋关注呢啲榜样嘅时候，我哋从佢哋身上，最重要系去了解边啲嘅特质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一齐讨论噶。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6: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7: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5: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喺啱啱落幕嘅世界杯当中咧，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好多张唔同嘅面孔啊，有唔少咯，都唔够20岁就已经有机会喺呢个世界杯嘅总决赛上面去亮相嘅一啲年轻嘅球将啦，亦都有一啲咧年过40啊，依然喺赛场上边咧去挥洒自己汗水去拼搏嘅老将嘅。我谂咧每一届嘅世界杯咧，唔单止系带俾大家青春的激情，亦都是同样激励了不少的人。我们今天延续世界杯的这个话题，要请三位的大学生亦都谈一谈他们心目当中的体育的榜样，或者他们所关注的这些运动员的明星究竟带给大家怎样的收获。我们继续介绍我们出来，先有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汤子林同学。 Hello
1: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0: 亦都有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两位同学，分别是陈燕妮和谢雨桐同学。Hello
2: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0: 咁啱先咧，大家亦都系分享咗啦，自己究竟对于体育界啊有边啲嘅赛事啦，或者系边啲嘅运动员啦，比较系关注翻嘅。咁我哋亦都将呢个话题咧再延伸开去啦。燕妮，我知道你和那个雨桐都是现在在读跟影视相关的一些专业，我想你们在打造自己作品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深一步的去挖掘这个人物，或者是去打磨这个剧本，希望通过你们的作品是传递出某一些的信息的。那如果你们要做比方说跟体育相关的或者体育人物相关的一些作品的话，你们更希望向你们的受众去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假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作品的话。
2: 在影视创作的时候，大家更加思考的可能就是一个故事性、戏剧性。但是我觉得在运动员身上可以去挖掘的他的这方面的点，可能是在于他经过不断的挫折，而且能够作为国际级顶尖的这种就运动员，他们肯定是会经过一系列的一些困难，让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会在这方面层层的去剥开，让观众去看到他们从小到大经过时间的打磨，然后经过可能有一些身体上心理上的这种

0: 他的母亲的这个鼓励下，一步一步的走上赛场，并且获得最后的成功。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带给大家非常多的这种力量，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传递了一种信念，就是其实我们是有时候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谓的去改命。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什么我天生就是有这个身体的残缺，然后可能剥夺去了我某些能力。但是在体育赛场上真的有不少的运动员正是因为自己不懈的坚持，最后才能最终站到这个颁奖台上去的。那雨桐，同样的，你也是在读这个戏曲的专业，你有什么样的思考，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到底我们希望通过作品去传递什么？到底现在的年轻人他关注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在追什么呢？
1: 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影视作品的话，为什么它能感染观众，就是要与观众产生一个共情。所以我也倾向于去挖掘一下这个运动员他本身身上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一些自律啊，或者是永不言弃的一些竞技精神。而且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与我们每个个体的话都是相链接的，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观众也会很容易将自我带入到这些运动员身上。
0: 所以你也希望通过你讲述的这个人物还有这个故事，更多的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激发，是吗？
1: 对。
0: 嗯，咁啊，子林啦，啱先亦都提到喺个学业当中，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具体嘅功课啊，或者系你哋需要接触到嘅一啲实习啦，多多少少都会同体育去相关噶。咁其实多数会系边方面嘅内容？你又觉得而家年轻人喺度追一啲体育或者系体育明星、体育榜样，大家其实喺度追乜嘢咧？
2: 就是我哋啱啱提到话喺日常嘅功课当中都有接触到，咁其实我哋学校之前咧都系有专门开咗一个体育专题嘅一个课程，
0: 嗯、
2: 就系、是、话每个人去准备一个运动员嘅故事，轮流咁样去分享。其实更多都系老师想我哋去感受运动员身上面嘅呢一种唔同嘅体育精神啦。同时我觉得，其实我哋而家中意嘅都系运动员身上嘅嗰种真实感。其实我哋更多喺追流量明星嘅时候，系去关注佢哋嘅一啲，比如话舞台作品啊，或者系影视作品。其实更多我哋睇到嘅系佢演绎出嚟嘅一个角色。喺睇运动员佢哋嘅比赛啊，或者系一啲训练嘅日常嘅时候，我哋更多嘅可以睇到嘅系佢自己本身。
0: 嗯，咁因为你自己都学呢个主持人嘅专业啦，即係播音主持嘅专业啊，咁你作为主持人呢，未来你亦都会行上呢个岗位啦。咁你觉得你譬如你就係要主持一档嘅体育节目啦，你又觉得你最想同大家传递点样嘅佢哋嘅精神面貌呢？
2: 咁我觉得我想传递嘅就係话，佢哋抛开运动明星的这个身份，他们不单止是一个，比如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偶像，其实他们都 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有很多我们想要拥有但是暂时未拥有的特质。那我们其实关注他们、追随他们的一个过程中，其实都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都可以去学习他们身上的这些特质，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0: 嗯，咁或者我再具体啲啦，因为你学呢个专业咧，未来有可能都会入到媒体工作啊，咁你都有机会去真系采访到呢啲运动员嘅，譬如就喺我哋大湾区啦，咁好似最近退咗休嘅苏炳添啊，咁样咁亦都有现时啦，亦都正喺赛场上边有长期有参与比赛嘅范振东啦，咁呢啲都系嚟自我哋大湾区嘅好优秀嘅运动员啊嘛，咁其实你自己有冇谂过你最想问佢哋啲咩问题咧？
2: 之前其实苏炳添佢系有嚟过我哋学校去进行一个演讲嘅，咁、当时佢都系分享咗好多自己嘅一啲比赛嘅经历啊。我觉得佢更多系想传递俾我哋系一种，就系超越自己身体，
0: 超越自己身体极限，
2: 系
0: 要去挑战 更进一步的卓越的这个速度。
2: 因为

0: 好多人都话，其实我哋黄种人嘅身体本身系冇其他种族嘅人嘅身体嘅机能咁好。然后我觉得佢更多系想传递俾我哋嘅就系一种突破咁样嘅一种精神咯。
1: 正系呢种精神支撑到佢不断去突破，同埋成为咗亚洲飞人啦。咁呢个系佢想传递俾你，咁你有机会问佢，你又会问啲咩问题呢？即系你有冇思考过呢个问题？
0: 因为我觉得喺佢比赛嘅过程当中，其实即系唔系话每一场比赛都会胜利噶嘛？咁其实比赛都系有输有赢嘅。咁佢喺比赛嘅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好多唔好嘅声音，肯定会大大细细咁样会影响到佢。咁我觉得我特别想知道嘅一个就系佢系点样样去克服呢一啲声音，然后去继续做自己嘅。
1: 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即系我哋可能喺赛事上边、喺赛场上边见到呢啲运动员，佢已经系攀过好多座山，最终可能赢咗好多对手，先可以嚟到呢个镜头下边俾我哋见到啦。咁其实喺呢个爬山的过程当中，真的遇到好多个艰难险阻啦。无论是身体上面的极限又好啊，或者是来自竞争对手的一些阻力啦，真的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心脏去应对啊。咁究竟佢是怎样做到的呢？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了解完之后呢，都可以俾到好多嘅参考我们。我们同样在学业上、在工作上，其实都每日在攀登紧我们自己那座山的。咁相信都有相当之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在这里。咁啊，啱先听了不少的同学啦，即系关于他们对于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些运动员榜样的一些看法啦。其实现时时代在这里发展紧，对比翻我们自己爸爸妈妈辈的时候，他们所热爱的，譬如中国女排啊等等，即系这些的榜样啦，这些运动员明星啦，又是不一样。现时的年轻人呢，他们的审美亦都是有所改变的。怎样在我们的热爱和正向正能量的成长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呢？我们先休息，稍后来跟三位的同学仔继续探讨。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烟不换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1: 啊，都未成功，因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我救自我，
4: 我想展現真我，
3: 時不我待，
4: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門。下一集，廣州麻煩
4: 去邊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5: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咧从啱啱闭幕嘅世界杯倾起啊，去了解一下现时嘅年轻人啦，究竟佢哋心目当中嘅呢啲体育嘅运动员嘅榜样同埋偶像有边啲啦，亦都了解一下现时佢哋喺追呢啲体育嘅巨星或者系明星嘅时候，自己嘅审美系发生咗边啲嘅改变嘅。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女同学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啦。首先系有汤子林同学 ，Hello，
6: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5: 嗯，仲有谢雨桐同学噶 ，Hello， 雨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5: 嗯，仲有陈燕妮同学噶 ，Hello， 燕妮。
8: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
5: 嗯，咁啱先咧，大家亦都系分享咗非常之多啦，而我比较感兴趣嘅就系呢个变化。那么相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啊，我们追的这个对象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些榜样也越来越多了，有各个领域的一些明星也好，或者一些榜样也好，那大家现在怎么去更好的做好这个平衡？比方说刚才有同学说，哎，有不少的这些明星大家也很喜欢，大家觉得怎么样才能更加的去理智的去平衡好这个追星还有我们的这个正向成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雨桐你说一下。
7: 嗯，就是我们不否定我们哪任何一种追星，我们可能喜欢一类。

0: 明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颜值，但他们颜值之下也会有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品格，然后比如说一些踏实努力，然后勇敢追求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智的看待吧，然后在颜值之外能够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不要那么的肤浅。
1: 不要太肤浅。怎么样的做法你觉得是比较肤浅呢？
0: 可能就以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吧，可能他们喜欢一个人，就是可能只看到他的一些颜值，然后其实这个人他可能私底下来说没有那么优秀，但是可能他们就只看到了他们的脸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就表达喜欢，然后也不注重他们的一些私生活啊之类的。
1: 就是无论对方的品格怎么样，只是停留在他的外表，
0: 对
1: 啊，去选择他们喜欢的这些所谓的榜样哈。那如果是有同学一个月其实生活费也只有2000，但是他就花了3000甚至是4000-5000就去买演唱会票，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
0: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因为现在黄牛也会加价嘛，就比如说我前两天看王俊凯的演唱会，然后我朋友想去买，可能黄牛那边加了4000-5000。但是我觉得，但是这种消费就是以我同学为例，可能都是处于他的一个能承担的范围内，然后那种超出预算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但是我周围的人这种太过于超出自我消费的这种消费习惯还是算比较少，因为大家都还算比较理智吧。所以也是能够在娱乐爱与自己追星做到一些平衡。
1: 就是为热爱买单，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哈，但是千万要看看是不是自己能去负担得起啊，不要让它成为了自己无法还得起的一笔债就好。那我们听一下燕妮你的想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因为其实就按照这种体育的运动员为例，他们每年一些比较重大的赛事，像是奥运会啊或者冬奥会这种，其实都在寒暑假，就刚好这个时间点跟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学习会做一个区分，这个点其实在时间上可能比较好做到一个平衡。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沉迷于比赛期间，可能他们比赛过程当中那种奋力追抗，那种很坚韧的那种品质，还有拉扯的那种状态，就像是我记得是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樊振东和张本智和他们那场非常焦灼的比赛，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对于他们的关注和热爱会到达顶点，更多时候可能对于他们的这种关注到赛后对于个人的了解就会更少一点。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或者对于观众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边界感。然后对于就是在平衡自身的方面，就从自身方面来找的话，其实我比较认同刚刚雨桐说的这个点，因为其实我们关注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看到他们身上比较闪光的一面，然后以他们为榜样去提升自我。可能如果说在比如说我们作为学生，在影响自己学生的学习的情况下去做支持他们的事情，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负担。然后包括我们在其实在关注这些他们的这些活动啊这些过程当中，包括像我其实也是有，因为我是学影视专业的，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学影视就是要比如说摄影拍照剪辑 P 图，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有过追星娱乐明星的经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通过他们让我觉得好像去做视频然后去做这种创作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倾向于以后的一个工作意向。所以其实他们也有对我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是比较年少的时候追星带给我比较正向的反馈。其实我也觉得说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错或者是对，而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这种我们的这种热爱，然后去把它达到平衡，然后去给我们的人生营造一个比较正向的结果。
1: 对，其实大家都并没有去否认追星，没有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大家都需要有个榜样的力量。但是确实我们见到有很多就是比较过界的行为，比方说饭圈文化，大家就会去进行拉踩哈、啊，不就是不问缘由的去拉踩，或者是跟对方去进行阵营式的一些对骂，甚至说蓄意的抹黑，这些就是完全超出了一个理智的这个行为的范围了。那也听一下子琳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3: 咁我个人呢是觉得追星这个事情它是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主食的，咁我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加餐啊，或者是调味料，这样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可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正常节奏啦。咁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是有一些案例的，佢中意嘅呢一个明星，或者系歌手，佢会开巡演啊嘛，咁、佢会去到唔同嘅城市，就会有佢嘅 fans 就会跟到去唔同嘅城市，咁但系我觉得，除咗费用方面系好难去 cover 噶啦，咁、同时即系影响咗学业咁样样就好得不偿失啦，咁、如果话系因为呢一啲事情导致最后系挂科啊或者点样样，其实。我觉得就是太过于将自己和这个明星捆绑在一起了，其实这样渐渐都会失去自己咯。
1: 嗯，那在座三位同学其实的认识都比较清晰的，即是我们就不要去做神，也都不要去拉踩了，也都不要陷入到所谓的饭圈的一种对立，只是回归回我们体育和文艺的本真，令到榜样真正是成为推动我们向上的力量的。今天麻烦三位的同学仔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下期节目有机会再谈过的，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嘅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嘅环节会同大家一齐行入佛山博物馆，喺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当中赴一场千年唐风之约。
1: 今日亦都会继续听到专家解读，从银幕情书到百年银信，解码乔批里的家国底色嘅下集。
0: 而传承有我嘅环节会嚟听广东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盘景制作技艺，广州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的传承故事，匠心传承，筑梦未来。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继续回到嚟今日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嚟到遇见博物馆。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呢，正在广东佛山市博物馆举行紧嘅。展览是绘述了河南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一共130件土，通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盛世东都的气韵和荣光。其中包括了天中都会、唐代洛阳城、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以及是福臭万邦、唐代丝路交流，多维度感呈现了唐代洛阳作为东都的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同埋对外开放格局，带领佛山市民穿越千年神都，解锁大唐璀璨图景。
1: 而值得关注的是，有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亮相，当中包括藏有大运河槽运密码的含家仓黑冥方尊、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器物、见证唐代洛阳的城市管理与文人生活、造型精美的凤鸟金钗出土于宝丰小李庄遗址，由平顶山博物馆收藏。这一件件的传世文物静静地诉说着盛世过往，在岭南大地勾勒出一幅恢宏立体的盛唐盛世图景。今日遇见博物馆的环节，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河南洛阳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王君花，一起来听他对今次展览的详细介绍。
8: 王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阳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王君花。
8: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核心根脉，本次洛阳博物馆精选唐代文物到佛山进行展出，推动盛唐文化南下领域。

0: 南。洛阳博物馆做出这次异地输出展览的初衷和深层考量又是什么呢？
1: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河洛文化呢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根脉，唐代是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那洛阳作为东都呢是盛唐文化的重要中心。佛山呢位于岭南，是南方重要的经济文化重地，具有开放包容的地域特色。洛阳博物馆此次将唐代文物南下输出带到佛山，一呢是希望将代表中华文明高峰的盛唐文化带到岭南，填补岭南地区唐代高端文物展览的空白，让佛山及周边的民众呢能够共享中原文化的瑰宝，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二呢是促进南北文化的对话与融合，想是让北方厚重的中原文化呢与南方灵动的岭南文化在盛唐艺术中交汇，增强文化认同感，从而搭建起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具体到深层考量呢，我们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是以文物为载体，弘扬河洛文化，彰显中华文明核心根脉。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洛阳博物馆作为河洛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有责任将这一核心文化推向全国。二呢是践行博物馆社会责任，实现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现代博物馆不仅是收藏机构，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洛阳博物馆此举呢，一是体现了优质文化资源的流动与共享，打破地域限制，让珍贵文物走出库房，走出地域，服务更广泛的受众。二呢是增加了博物馆的合作与联动，通过与佛山博物馆的合作，探索异地策展文物巡展的新模式，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想助力文旅融合，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对于洛阳而言呢，这是城市文化品牌的走出去，有助于提升洛阳在全国的文化知名度和吸引力。对于佛山而言呢，引入高端文物展，可以带动本地文化旅游，激发市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为岭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总之呢，就是希望通过盛唐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碰撞，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呈现，为新时代文化繁荣贡献力量。
0: 唐代洛阳汇聚天下文化，兼具中原礼制、丝路交流、艺术文学等多元文明。您认为唐代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标杆，最核心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呢？
1: 唐代洛阳作为当时的东都，是多元文明交汇的璀璨明珠。如果要在众多辉煌成就中提炼出唐代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标杆的最核心精神内核，我认为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与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具体而言呢，这种精神内核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一呢，就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通常意义上的海纳百川，这是唐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唐代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以一种极其宽广的胸怀去吸收、消化并重塑。在洛阳，我们能看到中原礼制与西域风情完美交融，这种不惧众流、方位江海的包容性，打破了狭隘的文化边界，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唐代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二呢是昂扬自信、刚健有为的盛世气象。唐代人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他们不需要通过贬低其他文明来抬高自己，也不固步自封。这种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生命力，注进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感染力的盛唐气象。三呢是守正创新，和而不同。包容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坚守中原礼制和儒家伦理底线的基础上的创新。唐代将外来的佛教文化彻底中国化，将西域的艺术形式融入本土审美，创造出既有法度又极具浪漫色彩的新文化体系。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同化力与创造力。总之呢，唐代文化之所以成为标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繁华，更因为它展现了一个成熟文明在面对多元世界时的从容与大气。这种自信而不排外、包容而不是主体的精神内核，不仅是洛阳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原传统文化中最宝贵、最能为当代提供启示的精神财富。
0: 本次

0: 到佛山展出的文物，筛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文物分别对应唐代社会生活、艺术、礼制、对外交流等哪些侧面呢？又希望通过这批实物，让岭南的观众读懂怎样的大唐文明与华夏本源文化呢？
1: 这次到佛山办展，我们挑选文物核心标准很明确，就是以洛阳出土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为核心，紧扣大唐东都洛阳的历史风貌，围绕典章、礼制、市井生活、艺术审美、丝路交流这个四大维度呢，让每一件文物都成为一处鲜活的唐代文明索引。具体到展品里面呢，我们有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这些构件呢承载着唐城宫阙的营建法度，能够清晰展现东都严谨的都城规划与礼制秩序。有韩家仓刻铭方砖，是唐代国家漕运体系的实物见证，生动展现了唐代依托隋唐大运河构建的全国粮食仓储与财税经济体系。还有各式唐三彩人物及器皿，彩绘乐舞奇咏，生动还原唐代日常起居与文旅生活，尽显当时顶尖的工艺审美。还有各类的镇墓兽、天王俑，反映唐代丧葬礼仪与信仰风俗，栩栩如生的胡人俑、三彩骆驼，具有异域风情的海兽纹葡萄铜镜，则鲜活展现了唐代商贸盛况，直观展现中外文化互通互融的历史图景。我们呢，是期待观众透过这批来自东都洛阳的珍贵文物，既能感受得到唐代万国来朝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也能够体悟根植中原、薪火相传的华夏文明的本源力量，真切理解唐代守文源纳四方的精神底色。
0: 河洛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主源，为何选择唐代这个历史的切面进行跨地域巡展，而不是其他朝代？唐代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脉的承上启下作用又体现在哪儿呢？
1: 跨地域巡展的核心呢，在于破圈与共鸣。相较于其他朝代，唐代文化具有极高的普世价值。选择唐代是因为它既是河洛文化最耀眼的高光时刻呢，也是中华文脉从古典走向成熟的关键枢纽。通过唐代这个切面巡展，不仅能体现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不断创新的演进脉络。无论是丝绸之路带来的异域风情，还是唐诗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都能跨越地域和时代的界限，引发当代人的强烈共鸣。可以说，唐代文化是一张最具国际影响力和国民认知度的超级名片。说到唐代文化对整个中华文脉的承上启下作用体现呢，我认为唐代在中华文脉中扮演着一个集大成者与开新局者的双重角色。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前期接受南北朝相承子旧局面，后期呢开启了赵宋一祥子新局面。这句话能够精准概括了唐代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唐代的承上启下首先体现在制度层面。唐朝完善了三省六部制，颁行了成为后世历代立法蓝本的唐律疏议。同时呢，科举制在唐代被确立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核心途径，深刻影响了此后上千年的官僚体系与社会结构。文艺与礼制方面呢，唐诗铸就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格律、题材与意境为后代文人提供了永恒的范本。此外呢，其都城建制、礼乐规制也为宋元之后城市营建与礼仪体系奠定了基本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唐代始终呢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展开中外文化交流，一方面呢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特色文化要求，并将其融入本土传统，形成了新的文化风貌。另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和迁唐使制度，将汉字、典章制度、文学作品等传播至日本、

0: 南半岛及东南亚诸国是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辐射整个东亚文化圈。整体而言呢，唐代文化的承上启下，并非简单的文化传递，而是一次对前代文化遗产的系统整合与创造、创新，同时也为后世近千年的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1: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自古交流源远流长。本次与佛山博物馆合作办展，在您看来，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碰撞交融，会为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的传承带来怎样新的价值呢？
0: 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正统性，而岭南文化则兼具开放包容与务实创新的特点。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碰撞交融呢，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传承带来以下一些新的价值，我认为。一呢，是深化多元一体的文明认知。通过展览呢，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与融合，理解中华文明并非单一中心的辐射，而是多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鉴的结晶。这呢，有助于打破地域刻板印象，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二呢，是丰富文化传承的维度，南北文化的对话能让文物说话的方式更加立体。比如呢，同样的器物在南北不同地域的演变，能折射出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的差异与共性。这种对比能让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流动的历史，为当代人提供更具深度的文化体验。三呢，是能够激发文化创新活力，碰撞中呢，会产生新的文化火花。南北文化元素的结合，可以为后续的文创开发、公共教育等提供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以更丰富、更多元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从而实现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跨越。
1: 洛阳博物馆作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近些年也是持续地开展全国多地的巡展，把河洛根脉文化输送至全国不同的地域。您认为跨区域的巡展对于整体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0: 跨区域巡展是博物馆例行社会教育职能、推动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呢，我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能够打破地域壁垒，实现文化普惠。我们都知道，许多珍贵文物原本深藏于特定地域的博物馆中，普通观众难以企及。巡展呢，能够将河洛根脉文化主动运送到全国各地，让不同地区的观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国家级文物的风采，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公平共享。二呢，是能够强化文化根脉的全国认同。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通过巡展呢，将这一核心文化符号输送到全国，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辐射于四方的历史认知，增强民族向心力与文化自信。三呢，是能够促进馆际交流，提升策展水平。巡展不是简单的文物搬运，而是策展理念、文物保护技术、公共教育模式的交流。在巡展过程中，各地博物馆可以相互学习，共同提升，从而形成全国文博系统合力传承传统文化的良性生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是能够激活文物生命力，构建动态传承。文物在流动中被不同地域的观众赋予新的解读。跨区域巡展让文物成为连接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在流动中不断积累新的文化内涵，使传统文化传承呢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
1: 在两地博物馆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佛山本土文化的特质是否也会为洛阳博物馆带来一些文化的启发呢？而未来双方是否会开展双向的文化交流，例如佛山岭南文化北上洛阳进行展出呢？
0: 这次和佛山市博物馆联合办展呢，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新启发。

0: 能深切感受到佛山文化特质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商贸活力与民俗生命力。佛山本土文化那种外向开拓、兼容变通的气质，这其实呢和洛阳开放包容的城市特性是有共鸣的。但更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佛山市博物馆开放包容的策展思路。他们很擅长用接地气、生活化的方式来讲故事，还有民俗的活态展示，让文物不那么高冷，这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洛博以后在展示中原传统文化时，也可以借鉴这种活态呈现方式，增加互动性与体验感，让历史不再遥远。岭南文化天生呢具有外向性特征，佛山博物馆在策展和公众服务上的创新，也为洛博提供了如何更贴近年轻观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思路。至于双向交流呢，我们非常期待后续常态化合作。双向交流是文博合作的必然趋势。洛阳与佛山呢，一北一南，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前沿。未来双方呢，完全有可能，我认为啊，开展双向文化交流，佛山岭南文化，北上洛阳展出。洛阳作为中原文化中心呢，观众对岭南文化充满好奇。而岭南文化中的陶瓷、剪纸、武术等元素呢，与中原文化既有差异又有联系，具备很高的展览价值。佛山岭南文化北上，不仅能丰富洛阳市民的文化生活，更能从岭南视角反观中原文化，形成中原、岭南对话的完整闭环。这呢，将是打破地域壁垒，实现文化权益传承的生动实践。我们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让中原的厚重与岭南的灵动在互鉴中共同绽放。
1: 河洛文化、盛唐文化这类根源性的传统文化，容易给大众厚重遥远的距离感。您认为博物馆要如何消解这种距离感，让传统文化真正的融入现代的日常生活呢？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关键就是别让传统文化端着架子，都让它走进大家的生活里。我觉得具体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尝试一下吧。一呢，是把历史文化符号变得日常。比如呢，提取文物和城市文化元素，做到文创、日常用品，甚至城市景观里面，大家不用特意去博物馆，生活中就能碰得到、用得到。二呢，是换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尽量以少堆砌专业史料，多挖掘文物背后古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可以用短视频、小故事等通俗化的方式呢，让大家发现，原来呢，古人的生活和今天的我们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今天照样能懂。三呢，是让传统文化走出博物馆的危墙，把博物馆文化 IP 和城市文旅发展结合，让传统文化走进街区，走到大家日常活动的地方去，让游客不再只是隔着玻璃看展品，而是能够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总之呢，博物馆就是要让文物不再置藏在库房展柜，传统文化呢不再沉浸在典籍史料中。这样呢，当传统文化能够被大家可感、可看、可用，成为生活里处处可及的一部分时，自然而然呢，就能褪去疏离感，真正扎根于现代生活。
1: 感谢王馆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更加之多根脉中华节目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1: 现象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是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打动了无数观众。
2: 近日总台记者王威威是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的专家邓瑞，行入真实的桥批岁月，在多个事例的分享当中，来解锁藏在一封封渡海银信当中的家国赤诚。
3: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乔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乔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4: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乔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3: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4: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村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物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飞虎队，一直到最后飞虎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3: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乔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4: 对，水客乔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3: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乔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4: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

0: 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人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随刻开通了东兴贿赂。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贿赂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1: 也是南洋机构那个时候吗？
0: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1: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会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桥皮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湖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0: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

0: 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眉州樵披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樵披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岭南盆景技艺系中国传统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以广州为中心嘅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截干束枝为核心技法，通过反复修剪塑造树干枝条的层次美感，形成大树缩影的美学效果。该技艺以树桩盆景创作为主，常用九里香、福建茶、雀梅等热带亚热带的树种，配盆多采用石湾彩陶盆，运用雕琢法、挑皮法等人工修饰手法，弥补树桩的缺陷。
7: 在广州白云区的江高镇，有一方静谧的艺术园地，这里古木参天，枝干虬曲，每一盆的盆景都好像在这里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就是岭南盆景艺术园了，亦都是广东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技艺，广州市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坚守多年的精神家园。
8: 蔡海宇担任中国民族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花卉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园林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蔡海宇，走近这一位岭南园林技能大师工作室首席专家，听下他怎样以技之名赋能非遗传承。
9: 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省省级非遗项目岭南盆景技艺的白云区传承人蔡凯宇。
9: 您深耕岭南盆景插花艺术多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潜心钻研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呢？初次接触盆景的时候，岭南流派最打动您的文化内核是什么呢？
10: 其实呢，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岭南盆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去挖这个树桩，就自己摸索着就一直有种这个盆景。工作的时候呢，就拜了我第一个师傅唐信，他是孔太初的徒弟，一直到现在。其实岭南盆景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美感，就我一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盆景有沟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都很痴迷这个岭南盆景这个艺术的创作。
9: 岭南盆景是岭南传统美学重要的代表，扎根珠三角水乡农耕文化。在您的眼中，一盆盆盆景它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人文精神与山水审美又是什么呢？
10: 岭南盆景呢，其实脱胎于我们岭南园林，它是我们岭南园林树木造景中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造型，运用这个蓄积结干法，就把自然界的大树浓缩成种在盆之中，表现一个大自然的古树的一个形态，它主要表现了一个苍劲有力，或者文人风骨那种飘逸脱俗那种意境，主要是表现这个艺术形态的。
9: 大众常常把盆景当作简单的盆栽，岭南盆景和其他流派的盆景核心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10: 其实岭南盆景与其他派别的盆景主要体现于它的就是制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们岭南盆景讲究就是以简为主，以扎为辅。很多流派的盆景呢，它是 家为主，以俭为父。

0: 在就产生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岭南盆地的时候，就通常就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一个树桩做成一个成型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它跟一般的那个盆栽还不同。一般的盆栽呢，它没有岭南盆景的这个艺术性，但是它的栽种技术呢，其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现在的在艺术造型上面是有分别的。具体的分别呢，盆景它是讲究这个艺术造型的，一般的盆栽呢，它只是把它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传承了百年的手工工序？它每一步蕴藏着古人怎样的造园智慧呢？
0: 其实岭南盆景它的形成呢的脉络，就是大概是1930年左右呢，就是有孔太祖啊、陆玄明等也一般的盆景的老艺人，他是观察我们广东的榕树的造型啊，还有荔枝树。他们荔枝树呢，因为它每年采果之后呢，它有一个剪枝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他们就是从这个观察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就慢慢把它形成了我们盆景中，就是把一个几米高的大树截干之后，就是把它缩矮之后呢，然后呢就种在盆中，也就产生了就是截干蓄枝这个手法。这个是源于其他的那个盆景的做法。蓄枝截干法呢，其实是很能表现我们就是岭南地区啊，因为我们岭南地区一个多雨高温，很适合这个杂木类盆景树种生长，所以呢它的长得快，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蓄枝截干法在造型的时候呢，就比其他地区的优势就很明显。所以呢因为这个做法呢就最贴近于自然生长的这个树木的生长状态，所以很多流派包括国外的那些盆景艺术家都是在向我们在岭南盆景这个蓄枝截干法学习的。
1: 一株成型的盆景往往需要十余年的打磨，顺应四季、水土的自然创作逻辑。那么如何在其中体现中式的天人合一理念呢？
0: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把自然界的树木的造型融入到盆景的当中，然后呢我们用蓄枝截干法这个手法呢，它几乎是看不到是人工来剪扎的，那个痕迹很难看得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岭南盆景真正的艺术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树呢就等于在自然界生长的一样，所以呢它一看上去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树木艺术品，所以呢就能够达到这个自然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效果。
1: 市面上很多速成的盆景也是大行其道，流水线速成造型和传统手工岭南的盆景差距在哪儿呢？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分辨正统的岭南盆景呢？
0: 塑形的盆景呢，它一般3年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是剪一些球形啊，或者拉一些简单的鳞片式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呢，就是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的造型，就是很能表达出自然界生长那种状态的。真正的岭南盆景，它的造型是比较别致的，它那个枝法是一节一节剪出来的。然后一般的行货的盆景呢，它是只是剪成一个球形或者一些简单的片状的。这种行货呢，我们通常呢就叫它做一般的盆栽，没有达到这个岭南盆景艺术的这个范畴，主要是区别在这里。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通常叫做一般的盆栽，我们叫做行货，它是批量生产的，它是就是好像剪平头一样的，就是剪成一个球形的，它就没有我们岭南盆景那个枝托位也很分明。我们岭南盆景的要求呢，就是说你剪下来的每一根枝条都可以独立成景的啊，那才叫做真正的岭南盆景的艺术。
1: 在您深耕这门技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境呢？又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传承呢？
0: 我觉得呢，就爱好是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从小就喜欢盆景，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一直鼓舞着我这个动力吧，一直在前进的。我后来也拜了其他的岭南盆景的前辈做师傅，就是陆志伟，他也是我们第一代岭南盆景国家级的一个盆景艺术家吧，陆学明。

0: 的孩子，我这个师父本身也是国家级的大师，就是这两位师父呢，一直引导我走这个盆景创作的道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最难的痛点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爱好跟这个动力，是不可能是坚持着岭南盆景艺术的，因为它每一个盆景成型，最起码要剪到15到20刀，这个15到20刀呢，就起码要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啊。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在盆景界来讲，其实我都50多岁了，我都算比较年轻的了。
1: 您作为行业的专家，同时兼任插画协会的副会长，您是如何看待盆景插花同源共生的岭南花艺文脉呢？而两种技艺在创作思路上又是如何互补的呢？
0: 其实岭南盆景跟岭南插花是同出一源的，它是深受我们岭南园林特点的熏陶的。然后其实它就是表现的手法不同，其实在构图跟原理意境方面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插花它讲究这个色彩，而且这个但是这个盆景呢，它是在色彩方面是比较弱的。一般我们盆景是光花光果光叶，它的花通常也不是很艳丽。而插花呢，它的色彩可以很丰富也很艳丽。但是我们岭南插花的特点也是讲究这个线条的美，然后用花的量也是比较少，它就是色彩也是比较淡雅。其实就是跟我们广州的人的性格一样，比较喜欢这个烟火味浓一点的生活。两个艺术它的表现的手法其实是一样，造型是有所不同。
1: 很多人认为啊，盆景是中老年人的爱好，那您怎么看待这种传统的盆景受众断层的问题？守好古法和迎合大众的审美，该如何去平衡这里边的边界呢？
0: 就如何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喜欢这个岭南盆景，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不让这个年轻人了解这个盆景艺术，他不可能来学或者传承这个东西。这个岭南盆景锻炼人的性格心性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做一个盆景，它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磨练人的性质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一些学校啊，就小学，就是比如我们广州市盆景协会呢，就在海珠区的一个叫培红小学设的这个岭南盆景的课程，取得的效果也很好。现在我们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呢，它也是专门搞了一个盆景的一个研究班，专门有一帮老师是推动这个盆景的课程。我觉得就是通过学校，就是从小就培养这个小孩对这个盆景有认知，然后呢就通过他们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盆景重新就是培养一群这个年轻人爱上这个盆景。我们省市协会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经常搞一些盆景展览啊、讲座啊，给一些年轻人来认识这个岭南盆景。
1: 一门古老的技艺既要传承又要创新，那么在创新方面您都做了哪些思考呢？
0: 我们都提倡这个家庭园艺，家庭园艺呢现在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现在把这个盆景缩小化，不单只在这个造型方面我们是有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在稍微种植资质上面其实我们也有适当的调整。这个原来我们通常用这个泥炭土加这个糖泥，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赤玉土跟这个火山岩，还有一种叫泡泡泥的轻质的一个栽培土。像这种资质的话，它的含有的那个泥土含有的那个病虫啊是比较少的，就是比我们用糖泥的那个少很多，也轻很多。所以我们通常现在也在转变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就是希望把这个岭南盆景推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大家都喜欢上这个传统的艺术。
1: 从长远来看，您心中的岭南盆景传承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其实我的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让市民在玩这个岭南盆景当中呢，他得到应有的一个快乐跟这个幸福感。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我都想去那里办展览，把我们这个岭南盆景的记忆，把我们这个

0: 这个传统文化推到国外，让他们也喜欢上我们岭南风景。
1: 感谢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是包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8: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史官和巫师这两个职业好像是相差甚远。但是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这个职位。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正就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8: 而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着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得熟则得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这个亦都同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密不可分。
7: 而在我们先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是讲到过一些职业经验在家族当中并不是太容易多代传承。比如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记录了当时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为将三世者必败。那么哪些职业经验相对容易传承呢？在司马错之后，司马家族的传承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9: 相比之下呢，也有一些职业，那些职业的经验就比较容易传承，导致呢从事那些职业的家族它的稳定性也高。比如说古人也说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就是说当医生的人往往是祖传当医生，不是祖传的医生他给你开药你都不敢吃。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跟医生这个行业的特点有关，因为他的知识经验是比较容易传承的，而且呢医生的社会地位也是非常稳定的，你不管是乱世还是治世，人们对医生始终都有非常大的需求，那么就让医生这个职业的经验得以代代积累，所以祖传之后就容易产生名医。这样我们就看到从事不同的事业，这个家族的发展趋势就会不一样。那么我们再返回头来反观司马谈、司马迁的家族以及他们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很多人说呀，司马谈、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史官，是因为他的家族长辈当中他的祖先就是史官，所以呢他们是世袭的继承的。那么这么说也对，但是呢又不全对，他不太全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司马迁的家族里还有巫师、还有将军、还有铸铁官、还有市长， 他们

0: 父子俩之所以能成为史官，就不单是被动的承袭祖先，还包括父子二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认识和选择。这不单符合于父子二人极为罕见的卓越的学术天赋，同时呢，也适合于汉代景帝、武帝之际和平多、战争少、文化事业大发展的一个时代潮流。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中为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并且从自己的祖先当中有这样的人，那么获得了一种信心的支持，由此才确定了以史官为自己的终身志业。这既是承认史官这种工作对于文明的重要作用，同时呢，也是看好史官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传承下去的巨大价值。所以我们中国人去了解祖先，去追溯祖先家族的历史，其实是我们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一个方式，是激活祖先所遗留给我们的财富，让它重新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方式。这也就是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慎重地对待自己父母的生命，父母的晚年，给父母送终，深切地追思自己的先祖，能追多远追多远，一代一代地追上去，去纪念他们，去了解和学习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的品格就会趋向于厚重严肃了。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日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鹰两叠青，四海共叠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鹅叠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阿南家己南个节目《天涯谍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个节目，咱个主题是新山。
5: 到叠山风情为单，咱来了解一下叠山民歌，统计到多个叠山民景如何让之行民俗活动，拥抱快乐，欢迎新山个。本期个叠料呢，咱来了解一下国家协会每节文化聚散，不以做民族服饰。当时啊，来写把团生活动之行会主界社会能行良方。

0: 让首先世界这么组队曾经记录当那来个探访是什么桥段让蔡妮红刚接户欢迎设计
1: 今次的这么呢欢迎白了也加强等生活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段小天的调音和并得听到收听经济政策的这么内容
2: 野山多领袖红青日月来野山红情月
3: 叠山红尘月，
1: 叠山民国是二十世纪初兴起于位当叠山地区的一种地面艺术活动。伊个历史呢，可追溯到南宋元宵地面文化，以叠金移民为传播载体啊。现在呢是分布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形成了跨国文化现象。呀，叠山地面采石活动通过搭台煮菜、老高豆菜等形式融入民俗年景，并会引出啊米字平准甲波坑转浪。本期嘅叠山红情会，咱来了解一下叠山面个，通通直到直到嘅叠山面景如何让之行民俗活动拥抱活力，欢迎先生。
4: 顶面呢也叫做本红、菜顶面、拍红、香顶。顶面也是历史悠久的东华优秀传统文化，热到叠山地区的顶面也结合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甲地方的习俗，自成一派独具特色。目前的人叠山叶面啊，至今化妆饮食的刻骨豆菜之争，东湾的高峰，故能叠少特色的兴叠菜式面个是非常值得期待。潜入民间是大家人希望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也本期的节目，那就请来阮叠州市地面协会副会长蔡明勇老师来为大家讲述呢叠州地面嘅传承及发展嘅情况，讲述叠州地面文化嘅叠州历史和文化嘅关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地面是闽南古井希望乐见的文化形式。
6: 哦，我一做一气氛，恐怖人民抗争文化生活，传递社会正能量，甲助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仔个了解叠州顶面，首先就得了解什么解是叠州文化，因为正是叠州文化衍生出了叠州顶面文化。咱叠州历史悠久，咱各地人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到历史会经过听当。叠州人民到西山华生活中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本土文化，啊，比如叠州黄鞍、叠夹、叠州音乐、木雕、春绣、钉雕工具，还有叠州大锣鼓、叠州功夫带等等，遐叫做传统文化向洱海来源。叠州文化呢是一种闽西文化，起源于海洋文化。北宋金宗行平二年的时候，朝廷被责任开封府推官当游走，因为战争欧日皇帝的旨意，结果被平到人叠州做通判。当游走到人叠州，虽然为官不够两年，却是一位好大武官，因为关心民生，重视家法，所以深受叠州人民的赞誉。叠州府几何段呢，就记录为伊的事迹。当然做伊非常热爱咱叠州，到被调回京城，六煞申请做宰相之后呢，伊还关心啊，看看着咱叠州。当时叠州一位高人姓兴，正经去考试，并且榜正有名。遐当然做呢，写了一首叫做《送兴生极短归蝶影》的诗送给伊。这首诗是这三写的。香杂城一主天荒，一滴仙姬有故乡。重策黄阿在南漠，海滨走路是蝶影。这几首诗的大概意思就是讲，蝶州虽然地处边缘的海滨，但而孔子的故乡鲁国，甲孟子的故乡周国，当然呢是不明强盛那个地方。这海滨走路这个事呢？从此呢，也就成为咱叠州的雅称。这几首诗，实际也从这个侧面印证了叠州传统文化起源于海洋文化这一个历史事实。顶面最初叫做闽语，主要以歌谣等形式到民间口头流传。这关于闽语到外国起源的准确时间， 历史真系上无尽。

0: 何其在可以呢进行头前个定论，但有一点咱可以肯定，就是平民是有面个迎宾者来个，遐更多个很多那个民事研究学者都普遍认为呾面个个起源呢，应该是从春秋时期那个五个个首诗升起，遐至今呢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了。第一则就大海大其浪，空山用其白。这个呢是读者阶段咱第一招地理位置呢个描述。好呀，第一招文化，鸳鸯六腔，四大相推。再而第一招清高的历史文化，对我们呢是分不开的。到高度，咱第一招呢因为地处边缘。所以呢就成为了朝廷流皇的平定官位的地方。各叠州府及等本事资料记载，跟汤宋那道比平来到咱叠州做官，或者是只个来过咱叠州做官那个古宰相职位那个朝廷官位就长人和协公李宗勉、严世蕃、李德儒、白娘子、聂鼎、吴清、孟天香、李秀夫、田氏吉等，这怎么来叠州呢？做官呢？这件事呢，就是咱叠州来世界非常有名的个杂祥留下啦。为了只要区别比较官员官位之外，其他来过叠州的杜庙、孟金华、杭州、苏轼、叶文丽、朱熹、刘曲珍、洪秀珍、屈宏达等。这叫蒙金名师来到叠州之后呢，都依然所从事那个政治、公事、文化、社交活动等呢，就为咱叠州带来了发达那个东方文化、西的东方文化呢，而海洋的文化积累并追逐高用，从此对叠州历史文化呢，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像其他影响。最大的呢就是让大家都实在那个杭州啦。好像叠州本土呢也因此就产生了非常多的文章和名词。比如唐代的电的宋代那个卢通、邢大伯、林松，还有明朝那个林大清、吴定邦、林希聪等呢。那叠州就叫白方沟。这白方沟都有23座白方。每一座白方呢都是一段特定历史背景的那个文化记录，遐白方沟成为咱叠州一个做历史文化的名声，动摇那个文化景观个独特个人文景观，也是叠州文化那个活化剂。遐正是到前沿一种有力的历史文化责任，甲这个龙岗那个文化氛围之中呢，咱叠州文化呢。就迅速向中发展，而且呢，叠州的平民呢，也就随着叠州文化那个发展呢，当然呢，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典雅刚卡的一种艺术风格。
1: 第二度呢，中国南部叠州必须对碰是因为，当时啊，那叠州是比较偏远，自古呢就流行个比拼的官位来到这个，所以后日叠个本金也社会性在。本地就也带来了复杂的东方文化，也是从文人颜色带来的灯谜呢，跟咱地州本土的文化相互融合，就逐渐形成了古龙沟地山文化色彩的地州灯谜。灯谜艺术就会地州文化的一道启发，深深的植根到民情之中。每逢佳节，不论是乡村产业，还是城镇市集，都洋溢着龙沟的菜米风味，味道声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种独特的形意结构包菜形式，不仅是咱叠州文化多元的山东顶市，更彰显了叠州顶面不可抗拒的魅力和亲民的影响力。本期节目是请来阮叠州灯谜协会的副会长蔡明老师，来为大家陪会叠州灯谜文化到历史界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0: 每个到叠州的起源时间当然无法准确考证，但从各种文史资料的记载中，大致可了解到灯谜到咱叠州各个历史时期已发展的经过。北宋时候，元宵写灯成为了封建外国的民俗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有一撮文人就开始到 火灯

现在对战史诗或者伟战人物，要以五个的形式让游人采写。从那个时候开始，等甲民族发生联系。经过后来那个不断演变，古代的民歌那边演变成为现在那个文字等谜。遐从宋代开始，元宵先会等，当然蝶酒也非常盛行，所以蝶酒等谜最早呢是出现的呢，该时间呢也是到宋朝。到了明朝，科举之风大盛，蝶酒等谜呢也随之活跃。但只系时候呢，该等谜主要还是呢以民间呢这个口头流传的形式呢众多。遐民间有不少关于林黛卿、古典帮等叫人青少年时期采谜的传说，至今呢还在人民间个流传。啊，比如呢古典帮有一句对联呢，奉承了一个犀利的回声，就对联是这大概：风来大雨照过去，马到路边草不生。遐许多呢就五行了，踢了字落个字。遐就对联说明了当时等谜这种文字形式呢，已经开始出现。到了清朝，蝶酒等谜呢就进一步发展。同治年间呢，来蝶酒做官呢，个大兴干生邓坤，对于个两人杂事史抄到一小节到蝶酒元宵的诗，诗当时先写来：上温灯火六桂庵，南影异乡处处灯。直且相逢无别行，虽隔等候自来更。遐则是蝶酒等谜，这个活动呢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开始。遐这首诗呢，伊讲述了当时蝶酒声呢，处处呢举行等谜会猜活动呢个热闹蝶景。虽隔等候自来更呢，这只句是对蝶酒迷人到等谜场集的追求境界甲风格呢个最好印证。清朝光绪年间，蝶酒民间呢就开始出现了一撮谜写，也知道栽培那个谜人呢，将咱本土的谜法甲外来的东方谜法相互交流结合。当时的谜人呢，将外来的东方谜法呢叫做外江灯谜，也将外江灯谜呢，而本土那个土音字谜呢就并存了一段时间，了后来哪只呢就独占呢这个融合。遐外江灯谜相对蝶酒本土灯谜来说呢，伊是另外一种唔同个灯谜形式。早期蝶酒本土灯谜大多数以蝶酒土音仿佛呢进行字谜，所以具地方个结构性。而外江灯谜呢，伊个谜面以诗文为主，更加呢注重谜面的本样个谜段个结构。可以相对来说呢，已经符合咱只个文人呢，个审美观，个伊个创作风格。遐之前灯谜形式个演绎，丰富了蝶酒灯谜个内容个形式，也促进了蝶酒灯谜呢，个其他呢，这个地区那个灯谜进行交流个融合。到了民国个期间，蝶酒灯谜也会进入进入了历史那个一个高峰期。谜事活动呢，并不少见，出现了一批谜写，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谜人，比如贾慧星、田行翠、池翠硕、田松硕、曾培芳、田瑞哲等人。遐几个谜人呢，伊创作了非常侪对后世蝶酒灯谜个传承个发展，刷新了前沿影响个灯谜执笔甲理论速度。哈，其中上出名个呢，当然就是贾慧星老师。伊个蝶影整白方，蝶说稳定，咱组成了内写主题东西呢个蝶写谜事。遐乔先生歌词呢，都平足等候并类，出街谈红路，字谜掌握等几撮杜泽。哈，几撮朗读呢，成为了五世以来最古系统性那个闽客讲古者，至今仲为海内外闽界所尊崇。乔先生歌词等人。分将这个号称外江谜的东方谜法呢，进一步融入到本土那个灯谜创作手法中，使蝶酒灯谜一百家之长。遐关于民国期间蝶酒谜界呢，这套灯谜论读，咱呢将到下一期进行专门的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咱蝶酒灯谜活动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到蒙塞特殊的来世

0: 时期呢，文化活动受到一定影响，遐灯谜也会定也促进了起伏。不过民间传承呢，有一撮灯谜爱好者呢，都坚持着这一项活动。改革开放之后，潮州灯谜迎来了新的个发展机遇，灯谜这个文化的形式，我交了新的发展的个机会，所以蓬勃发展，日出黄勇，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个等到潮州灯谜。
1: 潮州灯谜的全盛时期应该是到现在，灯谜的创作也达到了扩张的历史高度，受到了国内同行的赞贺。潮州灯谜包括以潮州历史文化名胜的称号，多数海边走路的潮文化氛围中，潮州的灯谜经过一届比较长时间的发展和培育，来到清末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汹涌的革命，当然在岁月中也保持着总体的上升的势头。清末以后啊，别家民间引起疾病，到东方米端前也产生了动摇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啊，叠山米端更是备受海内外米家的瞩目。现在啊，咱个叠山灯谜到东方米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止叠家米家到海内外的米家享有相当高的名额。那就继续请来阮叠州灯谜协会副会长蔡明老师来介绍咱叠州历史界最辈米人到灯谜改革界的成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到叠州最辈米人当。对潮州灯谜的传承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就是谢惠新居士。谢惠新居士终身一家，年二弟乐于弥撒活动甲露宿。1915年，伊到文昌杂志社刊载字谜藏话，详述了灯谜创作那个原理甲法门。1929年呢，出版了《平竹灯号编类日本志》。列举了字谜法门43个类目，谜格44式，对灯谜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类。遐几本书呢，都谜格呢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哈，比作谜人呢称而为谜学之列。这本书为咱潮州后辈谜人规范了灯谜的法则，使一代一代的谜人赢得典雅感慨老者尊敬。1930年，谢惠新居士写成了人话的《古灯谜论图》《出家谈好录》。这部书呢，是以对灯谜创作理论呢，个深入探讨和研究之后呢，是个得出个成果。遐这部书好在呢，谢惠新居士进一步主张灯谜创作的风格呢，应该是朝向典雅、丰盛和正确的方向，并对灯谜的计划、根基和形式。评价灯谜那个标准，提出了一个咱独特的见解。遐到评注灯号编入日本志之后呢，谢惠新居士一番评价，并出版了一部叫做《文谜300则》的谜志。遐什么叫做文谜呢？潮州文谜承继于清末明初，谢惠新、车最少、殷崇孙等人呢，到文谜前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其实灯谜的谜面呢，是由罗古清安的诗句构成的，了符合清安诗的格律。谜面呢个最后一个字呢，是平嘴文章的一个文字，所以呢，故名所以呢就叫做文谜。因为文谜300则呢，为潮州灯谜世界呢，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灯谜作家。这版的谜则本作《富士提议》《红宝刻画》甲《回春建筑》三部分。每部分呢，值得值谜个。遐几种谜则呢，以多少是采用暗卡、形意上体甲运用个手法，谜面非常典雅，哈，呈现呢灯谜个个文学门、古典门甲艺术门。至300则文谜呢，而唐诗300首是相对应个，诗跟文雅呈现呢咱全部谜人个功夫。遐文谜300则得了首级，等是潮州谜界呢个。谜人个作品这块呢，看收录有福建田启人、田跳人个作品，并收录有啊水旱灾、如溪风等挂的谜人来来古作。遐民国期间，除了谢惠新居士外，潮州谜界呢还有殷崇孙、田瑞积等先生。殷崇孙呢就是开放初期，咱潮州洪水谜王创始人之一。也即是潮州谜界水库呢，应有双个孙，以秉承家学

0: 个高挑，一高二六年呢，成朋友全国最早那个灯谜坑位呢，也个会看，并到第九呢，这个下来呢，成立了王回社，出版了王回平那个谜坑，为咱第九培养了代配那个行政，伊对咱第九。米国那个传播个领养的蜜蜂的形成呢，起到了非常大那个推动作用。这因上送呢，伊都上送米国，哈、啊，开创了第九户提米那个水库。到这来浙江呢，伊收平了这个500只米那个米名呢，全部是五安或者是青安的水库。所以把顶米嘅文学生咧，个做啲生，渐渐地脚下到一起，啊，我顶米嘅正宗底下朝服呢，以史称为以则当，啊，令人叹为观止。可以民国期间，德州人个即位米人呢，就是顶住即，伊到1916年最后都有别有火星石唐风直做，并到当时上海那个小说新报去顶呢，基本杂志个哈，发表了这个米话。遐顶住即个疾病呢，针对顶米掺杂个多方面个问题，哈、啊，进行深入个探讨。伊呢更加注重米种那个米名呢，应该顶芽哈，米堆呢别个应该呢别出心裁。伊而食火星，因上松顶住到全部个米种呢，对咱德州顶米之种顶芽感觉个个艺术风格个形成甲特性呢，起到了决定性个作用。遐人就是德州，就说西部的米种啊，伊不光对咱德州那个顶米个发展啊、提升啊，起到了这个重要的影响。而且呢，只要咱那个米个呢，对整个东华顶米技术个发展呢，也产生了深远那个影响。
1: 这是有栽培回来理论向导个米做多十个运通，长期米个个创作实践，米个活动个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第二号顶牙整卡团新别个个致命风格甲米个特点，则会实现艺术文化形象，也则会实现流派，为第二个文化为东华个米个包口增添了不可缺席个实践。也感谢蔡明老师对历史界和草顶米学术多十个实践更有个解读。顶米也是东华艺术百花园当个一大奇葩，伊个国画、书法、京剧，被人们尊为四大国粹。顶米有奇特色彩、开发地力、陶冶情操、增强知识的功效，其功能更愈来愈被人们所认同。这个个开放之后，顶米艺术得到了空中的发展，古诗王家等中意，现在已经变作。不会及前些百姓交流，那就请来我们德州市顶米协会副会长蔡明勇老师，留大家能讲述等到德州顶米的特点及发展情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改革开放之后，德州顶米及其他文化艺术产业，乘着时代的冲锋，迅速发展，保持典雅刚卡的艺术风格，不断提升发展及创新。顶米界人才济济，涌现了瓜红菜、枸杞香、黄梅五、黄秋生、野起咸等栽培水乡。海边走路，龙沟的文化内涌，都孕育了德州顶米文化的东西，造就了本地顶米艺术大师、阮东华顶米学术委员会主任赖百春先生。遐当今的德州米单，有五样菜、四叶生。牛初风、牛肉初、牛奶冷、苏港苏等仔名做成米人，还有一大批活跃到德州米界乃至全国米界那个青年才俊，形成了一支艺术水准比较高个老东青三角客那个顶米队伍。伊能活跃到形式甲文禄当，成为了传承和甲发展德州顶米个三立功。德州因此呢，也成为了盐埂文明那个顶米之乡。改革开放初期，德州许多乡镇个顶米爱好者呢，自发组成了各种顶米组织，并目前加强与外界个互动个交流，积极去参加全国各地举行个顶米赛事，而且获得了许多骄人个成绩。1983年9月。到福建杜庙桥乡行间举办了首届行间桥乡米会，

0: 也好像米花来盛况，恐转变而为中国民间那个一个李廷弼。当时红波面迄派出了年轻人季代山、拿杭州三位面首去参加合作米花，结果获得了三项桂冠。这件事呢，成为呢咱德州等面世界的一段佳话。1984年8月8日，德州市等面协会成立。这件事呢，是当地德州等面团西华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因为为咱德州等面艺术嘅团西嘅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德州等面那个团西更具系统性嘅大结棍。德州等面协会目前呢，历经了台北村先生、吴应彩先生、甲史玉生先生三人会长，伊人都本地对等面艺术嘅无行热爱，组织甲带领广大嘅面友，弘扬咱德州嘅等面文化，到城乡当呢传递精神文明，传递社会正能量。等面之潮呢，席卷到咱德州一片远远嘅热土之中，到全省嘅发展，德州面艺过听当，德州市等面协会呢，通过组织生态会来会采活动，甲这个全队面会推动了等面知识到人民群众当那个普及甲传播。比如前去到德州广电，去行只周末会采，了德州面来话通过扶持乡镇等面组织，拓宽等面嘅传播途径，壮大呢咱德州市那个等面队伍嘅力量。会通过加强那个外界的交流，出枪补助，促进了德州等面那个发展。同时呢，扩大了咱德州呢等面的海内外的影响力。遐德州等面会执行同时，美国的汤圆甲李龙泽点甲团生。咱德州市等面会成立之后呢，就偏引了会康米店，至今呢已经出了40期。遐面店到全国面界产生了非常大个影响，被评为咱东华面界那个公园面康。台北村先生解囊呢，出版了《北村面书》，极其熟知浙江的四宝，回评了伊所创作个个直系列等面理论研究那个文章。遐只个文章呢，是咱德州等到等面乃至整个东华面界那个特别宝贵那个等面文化财宝。德州等面协会很大力推动校园等面文化建设，以校园为定地，加速了等面文化来传承个发展。1989年5月，德州市呢浙江等面协会呢也成立。了当时我评定了会康高用米网，到目前浙江出了14期，并且长期到江津文化跟各家等面会采，让浙江米友呢交流面界。德州不只兄弟个等面组织，也各自平应了伊家己人呢个面孔交流面界，从实践甲理论研究个层面者探索个传承等面艺术。正是呢，这些无数等面爱好者甲直到直到咱坚持不懈呢个努力，正推动了等到德州等面文化呢个传承个发展，共同创造了咱等到德州等面呢。这个很很像样的局面。
1: 到六十八米界所兴的精神培育下，咱德州的顶面爱好者如好好从送官用心，伊能将伊蓬勃的朝气甲无限的创造力，为咱德州的顶面弘扬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甲希望。好，也感谢蔡明老师为咱介绍了当初咱德州顶面活动界正式情况。

0: 到历史界上好当山将，
1: 到时间界烈士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0: 天涯别人，
1: 杂质汇聚，今日别了。
2: 佛教修佛，人脑海当浮现的往往是心灵手卡，心外回荡的修鸟形象。
3: 热贵州省安顺市观音观的行良方，因是一位九五后的布依族后生兄，因被人叫做修佛人，现在是一名布依族民族服饰会每一本会最爽的传承人。
2: 当新毕业大多小同学上到毕业后，留到城市发展，已经走出大山的行良方，却开始了一条义无反顾的逆境。登高大山深处，壮志早春秀。
3: 一本起解第六呢，咱就来了解一下国家协会每一本块最山布依族民族服饰。但是呢，来认识几位传承发展之行会主界受惠人。
2: 布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到我国西南地区，西岛以农业为生。
3: 布依族人民呢，多长期界认识自然、领悟自然、甲贵族自然的古天多般呢，就形成了独特界服饰文化。
2: 传统的布依族服饰，一般是男都衣衫，女穿衣裙，妇能衣裙拢有蜡染、挑花、春绣等化妆饰。头饰即一般包头皮、蟒嘴章。
3: 伊两个衫裤呢，拢是比较宽松的，只系是个呢能够更好嘅适应比较热嘅天气，但是呢也更便于后开行路、跨好热过。不下布依族主个地区普遍下好量崇拜和六种每个自然地理环境特点。
2: 布依族喜欢穿蓝、青、黑、白、黄色的衫，服饰不一样，多布地摆列到有动感的肢体部位，如三五、腿、肩、胸、肩等，就爱统一路边堆成更宽。
3: 到了清楚布依族呢，总经常传统的服饰。后来呢，有出年轻的布依族妇女呢，就以冠为裤啊，就是把冠呢换作长裤。但其他一部分呢，我是把多以长冠的服饰呢保留落来，作为女服及寿衣。
2: 即使改冠为裤，布依族仍是三五宽松，衣卡背带保持着传统的宽松特点。
3: 布依族服饰对本属温寒界温室异乡，接下了本民族下因古以来从起末到生活习惯、道听、武术、宗教等方方面面界温室记忆。布依族服饰啊，许多地之初温室异乡传承至今，成为以前面界服饰之界民族形成特定。
2: 布依族是我国最早的宗主调界高王能后裔，所以布依服饰甲农耕社会有密切的联系。伊那服饰常见的纹样，包括饰物纹样，如骨裂纹、桂花纹、梅花纹、花鹤纹等。
3: 伊那服饰顶面呢，还有甲龙间有关个只动物纹样，比如打头骨纹啊、海纹啊、领纹等等。伊个记得出行的时钟下，离唔开道家文化的主宰。
2: 此外，布依族服饰当还出现了大量个抽象纹样，如三角纹、菱形纹、背角纹、半截纹、曲形纹、螺旋纹、圆口纹、点纹等。这所抽象纹样图案化海，有质素感及纹路感，故结构界装饰意义及价值。

0: 成为布依族学习文化的一整个宿门。
1: 但是啊，布依族乃会得解农耕经济多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服装制作工具水平的提高。比如但布依族能来会成执行，就能够从生活界更啊、轻啊、血来般呢提出青、蓝、红等各种染料。就叫那到帮南京来搬呢，伊人就提出了自己蓝顶嘅染料，布依族嘅染料技术呢，具有成色，有千面嘅民族特色。其他呢，只系蜡染技术。

0: 自九牛奥盖波尔足球世界行两空，于是通过忙碌的话，应该都系举硬配合适应的针法，让广大网友有个波尔足嘅学习及文化。
1: 即将全国方式啊，行两空呢，该是从2020年就开始嘅，这一成为一年啊，收获呢，到这你已经有7年时间了。
0: 对世界九五二届波尔足大保健来谈，春秋是事业，是障碍，更是生活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像我现在绣的这个地方，它就是蝴蝶的一个触角，然后用的是一个滚针的针法，然后蝴蝶的这个图案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布依族把蝴蝶比喻成一个美好事物的象征，然后觉得蝴蝶是我们的姐妹，然后自己的姐妹就像花一样的。很漂亮，那就代表着我们的生活也会像花儿一样的，然后特别的美好幸福。
3: 像你每天坐在这儿绣这些，你做一般有多长时间？
2: 现在我们常规的话就是每天我会做大概就是8个小时是基础。
3: 这个手世界都是蓝色。
2: 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咱们手工艺还会那么的就是让人敬佩，然后喜欢那种感觉，它其实就是通过一双手然后去创造出来，其实它是有生命的。因为我们手艺人的手办其实是会绣花的人手是很粗糙的，像我手上有很多被针扎的痕迹，因为我们都是非针走线的，弹下去然后又出来，弹下去又出来，很容易伤到手。
0: 衡量康的家乡和贵州省安顺市光明宝义族苗族子弟群，作为布依族人，一当岁就会拉人甲亲手。
2: 很早以前，其实它就是我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家常便饭。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家务活，小时候就不太喜欢。小朋友就要做家务活，肯定是不开心的。
1: 读大学的时候呢，很良好啊，一直住外地朋友哈，就请伊呢师傅画一店家蜡画，让伊谈到了人生嘅当一谈金，也让伊呢有了把改步画实行经济改革嘅想法。一到到世界引导嘅高理者呢，很良好开始学习专业嘅民族服饰技艺加设计知识，深入了解布依族服饰改编嘅文化内涵。一到不断的新奇改变呢，衡量风真正爱情了蜡染的成熟，也明确了大家能未来新做的事。
2: 过程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生命的过程，就感觉哇，又创造出了一个生命，然后又看到别人高兴的，就别人很满意的那种目光，就觉得在挣生活费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得到那种存在感，然后觉得挺开心的。我大二大三大四，然后到毕业到今天工作那么几年，没有和家里面要过钱，就希望通过自己的一双手，然后能够创造出我想要的生活，或者是给父母带来更好的生活。
0: 其实到衡量康大学毕业的时候，爸爸最希望伊做个是老师。这几年衡量康经历过爸爸的不晴天，也经历过网友的焦虑和悄悄。
1: 这次出门呢，并没有改变以前拍破传统观念束缚的初心，去反对称手对布依族民族服饰的热爱丝毫不减。
2: 刚开始的时候哈，我的父母以为只是一个爱好，他说哎呀，他只是一个爱好，然后引导一下，还是去考个公务员啊，考个老师啊什么的。后面发现我越做越有劲儿，然后完全就不去考那些了。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是可能就有一些会瞧不起，或者是一些质疑的，就是一些想法，就是做那个能行吗？然后我的父母呢，有一段时间也会觉得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抬不起头。
0: 爸爸的不晴天并不动摇衡量康的决心，为了让更多人参加布依族学习，伊开始到网顶发布短视频，开设工业加黑的话，评论区内底却出现了一撮不快海的声音。
2: 他就说什么一个男孩子学这个，甚至一些侮辱呀、辱骂性的呀，或者是被网暴呀，这些都是有过的。刚开始的话会很难过，但是后面时间久了吧，我觉得这个社会嘛，还是正能量的声音会比较多。
1: 应该在啊，先从前部眼人通过了衡量风格成熟加黑视频，网友呢从一开始的质疑啊、质疑，到现在的恶劳高力，衡量康呢对热爱的警惕也改变了大家人的看法，开始似乎伊啊逐步出谋划策。伊个表情很动人，伊只答：
4: 俺们给了一种鼓励，我觉得是很好的。如果要走

0: 是一种就是别人不好走路，这条路上我觉得也是，他要利益不被子利的话，一个是要创新，古人的这个传统经验要继承，但是要结合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两方面结合。
1: 到衡阳空腿来，家己现在做开始，被看到钢腿匠秀快顶滴光顶无处。一块面向顶着的人，创修创修奇怪，创发布一种文化，创地拍拍平静的勇气和力量。
2: 90后甚至00后的男孩子呀，这些也会在我的直播间打卡一样的学习学起来，然后各种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个刺绣这个东西，就是未来，他不管是谁，他即将成为一种常态化，就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你老和少，然后做这个东西的人他没有错，就是他就是纯粹的就是自己的喜好，而且我觉得他会在自己的喜好里面找到存在感，而且还会对社会有一定的就是贡献，我觉得也挺好的。
3: 直针直线灯庆良康希望能够拍破打破摸少妇的个偏见，到黑色灯顶显自我，也希望啦能够为家乡的个汇聚文化啊，注入年轻的力量，让更多人了解亲近爱情家己民族的特色。
1: 到庆良康个多年来，不以作蜡染、春绣，被自私创作用着了很多色彩灯，创意十足的图案，精致的画工，浓缩的民族特色，统统春绣到伊人个手灯，不断焕发出新个生命力。
3: 到贵州省南部个毛木县。2017年，庆良康家好朋友的好讲呢，就成立了工作室，成为一名全职绣娘。
2: 是我们最先的工作室，就是我们这个阿姨呢，她是负责我们的一个裁剪的，就是因为是做民族服装的，阿姨她裁好了这个衣服哈，然后就会交给我们旁边的这个裁缝纫机的绣娘他们来做，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线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完善的。
1: 对于庆良康来讲，工作室要做出好的成绩，必须有好的团队。
3: 目前拥有正当机构的少年啊，只能是到后来呢做工课，一庆良康呢就摸车去开车，到云南后来交通情况。
4: 但这次拍摄片，我觉得拍照片好给我觉得效果不是很满意，就我自己可能拍板不太好看，到时候看嘛，如果就是效果不怎么好话，那我们就把。
1: 家小鸟回家磨黑并不容易，一开始庆良康想要到村小将做出创新，小鸟回离步兵接手，这一单甚至花起走过小鸟。
3: 因呢不断介个小鸟回沟通，这奶奶同交流创新出来介学习呢，比更最能喜欢。因家几介正式个努力呢，渐渐介打动了伊人，将这事成为老安稳一件事。
5: 是在话，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之前我没有来跟他做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做，但是我们毕竟做的是比较普通两种了嘛。来跟他做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很多高端的东西，在原来的基础上是提升了很多。
1: 到庆良康台来，保一直学习需要保留传统特点，也得跟下时代进行创新，才有便比更多人喜欢成就生活当。
3: 为此，庆良康呢不断尝试寻找更透气、更舒适的面料，适应传统服饰线的境界，蓝色啊、黑色、英国的色线，将体色柜呢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
2: 我们不是前几年比较流行莫兰迪色系嘛，是吧？像豆绿，这种是其实大部分人没有想过拿来做衣服，是不是？这黄色底的刺绣，它也不是很黄，它就是鹅黄，它就是咱们中国色，其实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把不同民族的或者是以前的现在的文化呢相结合起来，然后我觉得你看其实也挺有感觉的哈，这样的一件衣服，它虽然说你说不再像以前那么黑压压的一片，但是这样穿起来就感觉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这才是中国的一个审美，就是一个我们一个低调含蓄，然后呢喜欢就是它的颜色搭配起来觉得统一而和谐。
3: 用心作出来的春绣服饰啊，最有说服力，织团织，织团白。这个用心的绣花人收获了如来如在当地少年的认可，也得到了好在年轻人的关注。
1: 经过新鲜力量加入庆良康的团队中，一边学习蜡染、春绣技艺，一边不断探索创新，大家组织一起创新传播着布艺族文化，工作室成员做沙蛋。
6: 很酷的，就是我是觉得王老师他的他设计的那些就是新款，就是贵族，他在这个文化的那些基础上面再去做创新，就像他说的，就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审美，很惊讶，就觉得我们同龄人的话会有一个人会就是为自己家乡自己的文化去钻研，我就觉得很厉害。
3: 对于今个庆良空呢，有点可惜，虽然呢有可能哈唔理解，但是庆良空你坚持的加几那个坚持。
2: 嗯，他们说我的生活和工作上完全是两个态度。我生活上是很友好的，然后在技艺这块儿我是很严谨的。我觉得手艺哈最不能出现的就是三心二意和就是马虎，所以呢我也会给他们就是两种方式，温柔的同时呢然后给他们就是一些就是压力，就是要紧张起来。
1: 就今，这届九澳的布尔足球世界已经拥有多个工作室。
3: 祝你将传统加这届时尚融合的精华，祝你将民俗超工学习呢更加精致，祝你将创意实验加年轻个性理念呢碰撞出更加的火花。到庆良空的工作室和每届小天地来摸，自我加挑战并冲，未来呢我有更加的可能。
2: 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百种方式，它和咱们布衣组的蓝色是一样的，染出来的蓝色有成千上万种。我觉得人生也应该是有各种的活法，应该要让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都看到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有布衣组，还有布衣组刺绣，甚至还有布衣组的年轻人们在一起共同的努力，看到我们，然后看到我们把自己的农村、自己的家乡，然后变得越来越美。
1: 咱活到这个世界上有多种方式，自庆良空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好在不断给咱创良组织。
3: 是啊，以连接的显理界超感改者，甲网络连接端界世界；以连接高楼界传统感改，甲新时代界现代选媒；以连接流直播人对稳定界对 Q， 甲新时代产业下加变加传界精神。
1: 这是一种对家乡传统技艺的热爱，不断让小嫩小轻拍拼出家己事业的一方天地，经常保持着学习，只行飞沫着文化之上，有了更好的创新。
3: 庆良空呢，让咱欢喜界团购回水正青春啊！你庆食堂呢，将用家己界方式，努力维持着从你调度者来界高楼感觉，通过家己界前线拍波，呼而以新界时代主卡。
7: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3: 洪江节曲界开拆是以北魏时期，伊是胡家团入东国之后，当时以王家界力量主体开拆界节曲空，有金庸各站穷住卡里者。
1: 洪江节曲现充主要洞窟45街，附属洞窟909街，多水造像5.9磅而中。2001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因素是三界这么诸多目前界全景记录呢，咱就来去探访是什么手段让从你洪江节曲分回三季界。洪江节曲当规模最大的洞窟呢是洞穴三窟，这些呢是一界未完工的洞窟，库内呢留了大量的节曲开拆初节加后世修补及使用空间，是了解高度节曲亚洲港厅界珍贵实物资料。洪江节曲啊，开拆到刷岩铁顶板，地质情况非常复杂。有界地方呢，岩浆下有10多层，有界内部呢，还有2只岩浆。数百年来，到黄溪后缀重水等侵蚀者，节曲呢面临着岩体裂隙、水荒、荒毁等多种病害的威胁。洪江节曲对西库也是一界未完工的洞窟。依家南壁曲门顶门有北魏正光纪念铭记，这是洪江节曲现存最晚的铭记。但因的黄昏岩洞现在已经是北溪大景了。
8: 行勘担任洪江研究院院长，
3: 伊表示呢，今晚话将到党库北海研究及保护材料研制等方面，提出啊一大会议投入力度。

0: 感觉到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到文保，说到修复，这个时候最缺什么？
1: 应该说这个还是最缺的人员和技术啊，因为我们现在过去是老是资金的问题，老是说资金的问题，但是现在呢，资金啊，国家这个经济发展了，资金我们倒是基本上有保证，但是呢，我们现在对于技术上的要求很高。过去呢，我们把一些比较好，处理的相对比较好处理的，比如说微源体加固这部分工作给做了，但是现在留下来的，你比如说像风化呀这些问题啊。那是一直头疼，而且也不光是我们一个石窟啊，是普遍面临的这样的问题。
2: 成为空间研究院院长之中，韩侃呢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研究职业教授，考古学专业出身的伊，是从考古学泰斗硕博先生，主要研究一号接动到宋韵考古、国家艺术、高度建筑、博物馆学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2021年，空间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个韩侃呢就被任命为院长。空间智库对立库马上融到大家进行聚户，现在对智库该二黄山保护正水会聚户已经成为了韩侃一个工作重点。空间智库对立库设置了东心跳库，这个档库呢玻璃弹簧装饰精美，被誉为空间独一无二。是呢，这个世界雕刻艺术设计的奇迹，也能抵直冲500万米岁月的潜势啊！这是一年隔时间的赛跑，用当界方法将自己不可移动的节节稳稳的保护，成为了世界上难对。近年来，空间研究院加国内多所高校院所展开了文物保护新材料研究学习。希望能够将研究成果都布嘅应用到捷克本体嘅保护更强等，都保护好捷克本体文物嘅同时，为实现文物信息永固保存、永续利用，数字化是必经之路。2021年，数字空间双展高升中心建设，每秒934万车嘅高升能力建立嘅全息数据单元，将把这座创意捷克呢老本诶这个创意。
0: 因为我们现在更熟悉敦煌，已经把这个数字化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了。
1: 对，
0: 你觉得你们就是现在还差在哪儿啊？
1: 因为敦煌是起步早，到现在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敦煌呢，它正是因为起步早，可能我们现在技术迭代的比较快，所以从技术的迭代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并不落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已经到了0.03毫米了。但是那样的就需要的算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这儿有一个超算中心，超算中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就是您看到的一个洞窟的这个运算能力，要是和一个中等城市的，我们叫智慧城市，那个量是一样的。云冈呢，它是一个皇家工程，所以它那像的都特别大，啊，敦煌呢，它很多洞窟比较小。另外呢，敦煌呢，它的壁画非常精彩。但是壁画呢，它是二维的，所以相对扫描起来呢，相对来说容易。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它一个是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法多，雕刻的手法多。所以你像我们您看到的第六窟，我们到现在啊，都没有拿得出来，就是大家都能认可的采集方案。
2: 空间智库多数造成五点交换过程，请各个负责。造成采集的修改量更大，修集和处理的时间呢比较短，这意味着完成空间接铺的全部修改采集、修集和处理还需要一段时间。修集和修等不断将文物用上，还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和工程呢提供新的游览方式。可移动的 3D 拍影复制档库、空间接铺 VR 体验。到数字化时代，原本不可移动的接口技术，以逆境的天然方式挖起来、弄起来。韩侃正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开启研究活动，创立考古技术涉改交流平台，意图探寻融合传统而现代的涉改，规划高模并且创造力，将传统门定规实现。成为空间研究院院长之后，伊把研究的理念呢，也研究了空间智库的创新和创新性。
1: 圆就是面向过去，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大的宝库，流的就是面向未来，古和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关系啊。那么我们就想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拿现在的表述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样让文物活起来。
1: 当您到石窟里面去看着这些很精美的、很震撼人心的这些雕像也好，还是墙壁上的种种的艺术造型也好，尤其是一些很美的建筑，你可以凝视他的眼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可能跟年龄有关，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静，包括越来越喜欢独处。我觉得可能它就是一个对话啊，那么我想知道他是想说什么，他想表达什么，是吧？另外一方面呢，美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它美。所以我现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我希望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是希望跟着艺术家能够重新发现云冈之美。
2: 别呀，向等双博。
3: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咱家今日个节目《天涯谍境》，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个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红听呢是总体打造个音频主拍体。顶部呢来用红布多彩，要音乐啊，有戏剧，有文学啊，有小资个，有属于老年人个专区，能成朋友个专区啊，来用红布多彩，总有一款适合了。等阵那是呾小《天涯谍境》或者是《冰岛》。听啲嘅电话，就能够收听到精彩五十万精彩嘅回放内容了。来到了本期节目嘅最后一个选择，叠加长凳选拔了。今次嘅咱做不来，五线交界是叠加色彩较高嘅选凳，柔情蛇嘴，暖心肝。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自然客家上千你好，欢迎来到见本人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来可以同顺其自然客家上千下上千在天播当中，今日你下来看一下，今本年度其他一个安排爱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去话嗬，我同以下专业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二三年将我哋今年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可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台湾区的一点话题。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改革建设健康中国作出的部署。去年2016年发力中国调研行业行业的广东，跟进 A 片创新沃土，用为以教育成一跨境寸土融合，揭发生活医药的引擎，去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靠健康，奋力跑出协同发展的万企合力。
0: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法通实度外，几位逢有硕士班的学生呢，正在进行小资研究。今年分别来自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同埋生物医学等的两位。小资研究的项目呢，是希望制造出有弹性的、可以感知温度、能够被受伤翻转的人使用的人工皮肤。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智能制造学位硕士研究生王文玉呢，就话嚟讲到。
2: 我以前是学土木工程的，我来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学习，然后现在我主要负责是血管化的设计和构建。
1: 没传统的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致力于做学科融合观察到底。本科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听以后人默念在确定专业的方向。王文瑞其所在的蜂鸟硕士班更加是突破为传统硕士生的培养模式，唔实之学科同专业的分界线。研究生在经过前60日的自主学术探索之后呢，确定自家的研究方向同合作团队，很多年是通过松香检测确定自家的学术投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高中李明贤安内介绍讲道：
3: 我们师生创业的气氛是非常的好，他创业去哪里，我就希望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因为你看到我们有很多世界一级的实验室，一般初创公司是买不起的、用不起的。全世界招聘老师也在这附近，所以我希望做黄冈科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他可以把我们实验室对他们开放。那你需要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老师对他们开放。
0: 除了打破常规，积极的培养跨学科的人才，充满发力的一贯亚太运气，还吸引了不少的海外人才的肥料。2024年，康方生物资助研发上市的全球头一只肿瘤免疫加抗血管新生机制松抗药物已获市。截止到目前，企业已经开发了50多只拥有完全资助生产的创新休闲药物，其中8只的致癌性药已经在商业化的消除，包括了2只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松抗性药。康方生物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李伯庸安尼讲到：
4: 中国公司在近几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们在早期研发中的效率似乎是更高的。我们也和国外的公司有一些交流，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们怎么做的这么快？”有我们这样近水楼台的优势去做合作。你像我们和中种有非常多的合作，和中山的其他的几家医院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1: 台湾企业的创新合作不单只是汉译企业和研究之间，一个三体的跨境合作更加是领导 A 片重新沃土迸发出来强劲的动力。海环前的一欧合作中医药科技成一人，目前已经有200多家的企业业主的人气，而当中有超过半数是来自欧盟的企业。那么在广东广澳约系统政策的加持下，不少内地的人类资金通过 AD 流通到为澳门的前家反腐。
0: 继续以前跨境中医药抗癌成果用来落地转发，是困扰两地研究平台的一大难题。嘅见下，从澳门的实验室到横琴的转发平台，只需要30分钟的查询。而且系横琴维园速递的30分钟跨境抗癌转发简。横琴澳门大学搞定研究院转发医学专项主任超奇安尼讲到：
5: 我们不光推广我们的澳门项目到内地。因为现在内地的企业也有一些所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我们现在是帮助一些内地企业呢，在澳门进行研发，然后对接到一些土语系国家进行全球性的一个推广。
0: 一澳中医药科技成立人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琼安尼讲到：
6: 到现在为止，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

0: 这个中药产品品种在海外，主要是葡语系国家，主要又是莫桑比克和巴西注册，这个是作为药注册的，只要锲而不舍做下去，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攻，总会是会有效果的。
1: 海共主国之神不道，既然涉此夜神会预约钳压超过6500架，前人呢眼发见飞头捏超过1800余人，众神要神会预约钳压650多架，皮肉出地包括抗放神会种子用一定叶皮的点名钳压，将广州中山的神会医药神康眼合作，再到横琴一澳寻到合作期的中医药出去，而且一个提问期神会医药神一蓬勃发展的属人。
2: 某天勤抗总局广东省生物规划讲要明确提出做太做强医药同达医疗体系，神会至少得到先进的神一吞抄更多的温医人协前医人协的先进神一涉权。但2021年，广东计划实现省会医药同勤抗神药涉权规模超1000余人，贵州医药共入的规模超过5000余人。当前跨境天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爱苗增长的新引擎，但是暂前国出货量太是市场的含锂电池产品，就长期的纾困以合规成本高，物流时候车后带来难题，疲惫你爱牛头境外中转。嘅广州通过制度创新同达科技赋能双轮启通，探索新嘅通关模式，令到低天货会实现本土出币，为行业趟出了一条安全、高效、合规嘅出海线路。
1: 在跨境货运仓库度为款舰线高速的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对东本业的出口包裹进行扫码款舰打包，而到货会呢一块超将会搭坐等货运航班发往前桥的市场。自古供应链的总经理钱良进安尼介绍讲道，
3: 主要是3C电子产品居多，那3C电子产品它基本都是含带电的，蓝牙耳机、手表、按摩仪这些类目相对来讲都是在国外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品类，每年的数据它都是在佛式增长的。
2: 不过令到运输企业头痛的是境内货运、境外出运的尴尬局面，成为供应链当中的堵点。跨境电商当中含锂电的商品货物属于航空铁桥类危险品运输，面临的合规成本高、物流时候车后等难点，必须大量的本土优质货源撒群求人绕头到韩国的这地方去出境。自古供应链的总经理钱良进安尼讲道，
3: 以前我们每发一些带电池的一些货物当中都会通过韩国呀或者越南呐、境外的一些机场来出，然后呢每出一次，比如说我同一批货里面我有100个电池，我需要提供100种不同的文件。
1: 传统模式下，每一票带天货物的出口都需要提供资质航空监听报告，依赖人工一一的用票位来去核对，耗时耗力，没办法匹配跨境天上四批量高频次的出货节奏。广州重新搭建的全球跨境电商带天货物司机服务平台，天上在货物出库之前的36个钟头将发货司机自动的上传到平台，将人本耗时的人工审核转化为线上实时化合规信任，实现司机跑路替代人跑腿。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工作人员林娜安尼讲道，
4: 充分运用AI 以及图像理解大模型等新智生产力技术，实现对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信息的智能识别与关键信息提取，通过建立起各电商平台与各机场之间的数据通道，有效保证了信息的通畅与认证，成功打造了一次集中预审、多机场货站联合共享、多端快速出货的高效便捷通关模式。
2: 自平台建成以来，已经连通了22家的航空公司，同达全球15个国家的航空市场。截至目前，最后带天货物超过2000吨。当前广州正以派员机场综合保税区作为试点，究竟是联合声音室加司机服务平台加送钱支付餐的生态闭环。一则探索不单只要后一破解的跨境天上带天货物不甘输，不能攀后列大的行业环节，一生做的提升了危险品运输的智能化安全管控水平。广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发展处的副处长林灿安尼讲道，
5: 目前 广州的

0: 跨境电商带电货物出口模式已经成功的复制到上海、郑州等地机场。下一步，我们重点再进一步完善检测机构的扩大认证，出台我们行业的标准，搭建跨境电商带电货物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散枢纽，为全国的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储备。
1: 好，听众朋友，既然本日的台湾见一定话题，就想同分享到伊哦。
2: 继二个人上飞弹节目嘅上群内容，粉人下载边大概原弹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弹完整的节目，负责点弹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去在原弹评论区同人一人聊人互通。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粉人继续留意。
2: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思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87.8 AM675，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客场挨夜来，
3: 思海为客。西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凯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斯内尔白嘅世界杯啊，嗬，就已经系落幕啦。
1: 嗯，
0: 嘅在一届比赛上边，一度十分受到球迷的人中意嘅球星啦，嗬，系欣赏嘅自家在世界杯上边嘅车模演出。今年呢，太多事系因为年龄的原因，可能再也无人世界杯嘅赛场嘅，而要到呢，甚至将会七大嘅胶片录演唱，结束自家嘅球人生涯。
1: 睇住教导啲嘅嗬，运动人嘅职业生涯，相比是普通人咧职业生涯来讲呢，其实系十分短暂嘅。
0: 嗯，
1: 佢遇到运动人去胶片嘅录演场之后，又会过上用文用嘅身份啊。退役之后，系咪就表示佢等人也超持是胶片嘅自家钟爱嘅足球嘅呢？
0: 嗯，嘅今日嗬，我哋就通过几位曾经在中国足球历史上都留下过自家嘅体名嘅客家球员。通过今天的来哈，也来去了解一下，哎，足球运动员的呢退役生涯。
1: 继国啊，恭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足球客家球人，绝对就系诶当中十分耀眼的一只团体。
0: 嗯，我查嘅哦。
1: 嗯，可以讲系全省闪耀哦，甚至系热土站起嘅国家队嘅班别江山。
0: 嗯，也令到当时嘅广东嘅南派足球啊，可以讲系名扬全国。而讲到其中嘅代表性人物，也就不得不提到当时本称为系中国队后防铁叉嘅按国家队广东队宋辽队长。慈民法，
1: 但系喺1998年退役之后呢，慈民法佢就慢慢地淡出嚟球迷的人的视野。嘅慈民法嘅挣扎长存，几乎可以讲话系贡献本嚟广东足球。慈民法喺佢职业生涯最后一年系成绩加盟嚟云南凤塔，但系佢依然可以算系中国足坛嘅总神。
0: 嗯，嘅在当时人人流通十分频繁嘅广东足坛，像慈民法约呢，可以坚持咧苏丹当时嘅广东汾人队，而且到江协嘅球员啊，可以讲系十分的少。
1: 从云南凤塔退役之后呢，慈民法呢系转到为广东足协去担任职务，期间呢系先后担任过广东前运队同广东五足嘅教练。佢也曾经喺21世纪初嘅时候呢系带领队感受天马俱乐部征战。其实啊，退役之后做教练一出系当时慈民法嘅一太心眼来嘅，所以啊，喺慈民法嘅深度诶，加嘅生命系离唔开足球诶。
0: 嗯，其实讲到两年，一多嘅足球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你会选择继续嘅从事足球相关嘅工作，毕竟话特别几十年球诶，嗬，放唔下。而教练呢，无疑系几多呢？

0: 选项，因为教练了后系除非球员之外，距离球场最近的工作诶。
1: 俗话就讲吧，隔行就易隔山嘛。
0: 冇错哟。
1: 教练同球员佢讲系六院长空最亲密的伙伴嚟嘅，以便佢日夜相处嗬。
0: 佢
1: 平常人看来尊贤，好像系顺理成章嘅事情。
0: 系同阿小组球员就一天小组教练一样。
1: 但系事实上你并唔系安尼吓，因为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变并冇咁容易嘅，并唔系话普通人嗬想象当中反正都系同足球相关，只系玩了一只职业。
0: 其实讲到了球员同教练睇在个亚迪咧，完全就系两只工种，需要嘅职业技能完全就唔一样。球员更多需要系乜嘅？身体、技术、团队意识等等一条。而教练呢，每年又唔一样嘅，注重嘅你系统筹前途、跟队思路和规划，还有技战术嘅应用，甚至还有更意识嘅管理等等。可以讲话系一只系综合好可谓一只管理岗位来嘅，甚至连心理学教练都要少。
1: 系。嘅后彩呢，就系市民方面佢系经历过嘅中国足球专业队时期哈，同时佢要踢过话职业联赛，可以讲系经验十分丰富嘅。
0: 咁系一个赚钱时期嘅球员咯。
1: 再加上佢丰富嘅比赛经验，还有十分辉煌嘅足球生涯哈，市民方面佢也希望可以喺自家嘅人才身高之下，可以作自家嘅一等人咧，喺足球当中总结出来嘅经验同教训，带伴后辈嘅一等后生嘅人强球员。市民方安尼讲到。
2: 要自信心，自信心就训练的自信心啊。为了球队，要来服务，一切为要了就为金山俱乐部，对不对？你就那就养球啊，对不对？你就只是养球，因为俱乐部的老板用的嘛，对不对？刚拿养高的工资，那就第一要首先自信心，自信心一种态度，态度是种自信心就差很多，对不对？你嘛态度，你比赛态度、训练态度，你嘛态度。有时候秘鲁高的话态度在听一些的时候有道理讲还是很同意，对不对？就在你训练的态度比赛态度弄上薄因为训练上头来，对不对？虽然比赛满都想养，问你薄不薄，平不平不平的，还是在人品是很重要。所以经常同阿拉讲，不光球要踢得好，还是在人品是很重要。即係以前係咧，無人咧，無人教練，唔講打運題就做，講話咧除咗做嘢
0: 嘅很多人來學，市民化開健壯嘅帶隊之餘呢，健壯係會利用這間嘢參加一下公益嘅足球活動。佢每年呢都要受到各地嘅教人去推廣足球，為學校嘅學生咧輔導足球，利用自家曾經足球名聲嘅身份去出錢出物。另外呢，市民化经常会联络像广州深圳啊等等一条珠江三角洲的足球名城等啊，到各地去参加足球活动，充分来去发挥自家足球名宿传帮带的作用，推动教人足球的发展。市民化呢就按你讲到，
2: 我本来自家本身都比较喜欢小朋友，加上因为自家当时有时候想啊想啊，那天当时没有条件，所以我感觉今年年的时候很幸福，今年在学校的啊。挑战比那边一些好人好很多，但是虽然很多人都到什么小兵他们出来广州都打球了，现在自家经过好多嘛，因为踢过球的，都看到就是搞小朋友看到有人进步出来心出门还是很开心。那种有小朋友呢就比较强硬，一来啊看到国家队啊对啊球星来啊就那个关键子一直在认证还是没有一关键子。
1: 在2020年次，在当时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广东省足协呢是积极地响应广东体育局的号召，邀请市民化朋友居家抗震公益课程录制足球短视频教学，将广大的足球爱好者居家模仿学习。但因为由于事先啊，我系唔记得话书中嘅人脸，所以呢市民化就去录制嘅时候去技术通咗难突破。系铁爷照顾到为一道嘅人连汤的球迷，最翻你既要十分简单易学嘅内容，也有一道比较相对专业化嘅东西。陈明发安尼讲到，
2: 咱体育局就吓啲体育家做啲工程来，系咪自家位嘅事情，就包括可能比较有名嘅就田径啊，就苏炳添，我乒乓球嘅马林，肯定拍过以前啦。拍一拍，我哋去训练嘅时候。十朋友的时候，一般而家揾啲公众化拍到，而家确实拍到唔错。 所以其他时候大家看到顺口一些，哎，也好。

0: 他比较相对比较，他比较用得到啊。哎，就要对压力耶，现在一转压了，我都不敢把自己最好的嘛。大概很多两运动员，很多就几万种名声呢，那就这种就是他不压力耶。哎，甚至有的小朋友，转压了我就不敢你讲。高人就叫别的小朋友看别的，那里总会按多草根就叫。很多俱乐部，因为大家你本来就已经看了，目的也就最好就是用那种体育做。你还要建议全部的教练来。包括要到俾国家等几位运动员睇下人下来，希望拍好啲，至少推广下咧，就推广下咧，足球中心嘛。自家睇埋老人就能够将自家懂嘅东西、技术上嘅东西，尽量能够拍出来，拍到最后俾睇下人看嘛，就睇下能够唯一多人关心下咧，喜欢关心下咧，中国足球目的就系咁。
1: 佢喺当时呢，高达视频啊，都唔长。时间呢，大概也就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当然，你在有限的时间度内，市民发呢分别将点球、带球、脚带扑球，还有球杆练习、错字点球等各只技术动作优良啊，嗬，十分艰难呢，把佢讲出来嘅。结合佢嘅示范动作，令人看嚟一目了然。嘅那一些咩讲解，再加上标准的示范，令到广东省九霄团的市民化当时都连面到起啊！短视频课程长途要出时的反响就十分的强烈，而且你还得到为广东省两头的表扬哦。
2: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等再来去关注朗逸威，我等客家的足球名宿车玉贤。讲起来呢，车玉贤结成件代表我等中国国奥队参加一九八八年开，当时韩国汉城也最见下的韩国首都苏尼哈举行的奥运会，实现呢中国男足第一次冲出亚洲，行向世界。同时呢，也系第一集开海外后列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1: 我查记啊，从当时的沈阳海事俱乐部退役之后呢，车玉贤也还呢选择了足球，只不过呢，一百年仅在只系当球员，而系为了培育中国未来的足球名声而努力。从沈阳转到广州之后，车玉贤来到为广东明峰俱乐部担任主教练。从球员到教练，车玉贤最大的感触就是有过可以啊，系其实话学家以前做球员时就梗系惯后自家来就可以嘅，睇下下球员来就可以。见下呢一扎堆技术好人，实力用嘅训练休息，乜嘅都人来管，系真正系十分的开。其实学当时呢争做教练，自家都系那一扎吃喝杂哦。其实见他面阵呢，当时最大的感觉就系觉得，哎呀，自家都是都系咩水，好像铁烧的一样哦。
2: 毕竟做教练可能涉及到嘅更多系管理学嘅方面
1: 嘅知识。踢球嘅其实技术上好无限，但系管理要难而麻事哦。也来听车玉贤讲下嚟。
3: 那个的从队员转变到教练，最主要咋就以前做队员啊，只顾自家，做好自家，就最重要嘅。但是从做教练之后，你就在转变了，从意志从各方面都不一样了。你要正常队伍，好像比如说你说在球员啊，你做教练的话，你就对着正常你说在那个球员的兄弟想法训练各方面，还有这些技术能力
4: 一
3: 样各方面都会了解的清楚，
4: 那
3: 么你这样可是掌握到正常球员或者正常队伍的情况，你就没过你了，你就去做高那些就过整盘，正常队伍的每一年的情况，比如训练啊、啥比赛啊，各方面的东西细节，就是就一个东西，就那些还比如说球员的兄弟啊，性格啊，比如说如果买七点啊，如果买不久啊，你就训练中你就买去扎给，你买去搞给。从三八方你咪是老球员，嘿都东西就唔让人想，我就是分，分前面，分 上写嘅度。
2: 从1980年正业广东商人对佢词到2002年真实的退役，车浩先可以系桥床嘅上墙书嘅，佢诶暗藏嘅22年呢足球生涯都系佢喺 TV 辽阳海外嘅中国桥人，真实系国外先进呢足球联姻同训练嘅方式，也曾经要过代表中国队冲出亚洲征战奥运。

0: 嘅匪房教奉，也曾见见历过世界杯一线赛吃食三分钟嘅大果。
1: 嘅热刺到退役之后，蔡耀善依旧喺分低话在六演场上杯，为中国足球嘅未来而努力。而对于为足球付出嚟几十年嘅蔡耀善来讲，佢话足球带本佢最大嘅所谓啦，嗬，系快乐，也来同佢讲下喂。
2: 那个最大嘅所谓啦，那个最大所谓就对自己在人生中。属于一种，你要问我呢，属于对俺人生的改变，对俺人生的想法啊，去怀各方面就，反正就就给了我一种快乐，
3: 嗯，
2: 就给了我想法各方面改变，
3: 嗯，
2: 对俺人生观啊，或者想法观啊各方面就一种改变。
1: 而一直到今刻，蔡耀善依然系在佐敦家嘅足球教练，而且呢件转到为家嘅家乡广东梅竹，学嘅也学带定一帮长沙人侨人。好嘅，为中国足球嘅未来而奋斗的人。听到未有？我哋继续下落去关注一道曾经喺中国足球嘅历史上都留下过自家太名嘅客家足球名宿，同其他人退役之后嘅神法。
0: 嘅就系下来我哋我讲到嘅 AV 啊，何处系前国家足球队队长王飞良。前国自从1980年退役之后呢，
1: 比较早退役了，
0: 佢就慢慢地淡出嚟球迷嘅视野，但系佢就唔停离开自家心爱嘅足球，依然系喺足球推广、慈善足球等等一条两份嚟继续嘅发光发热。
1: 嘅出于情怀同埋对足球几深人嘅热爱。王飞良呢，发起成立为广东名城足球俱乐部，俱乐部以传承南派足球风格，振兴南派足球作为基因，以培养足球后边人才，推广足球运动，积极参加公益慈善活动。
0: 佢由于俱乐部都系成王牌嘅广东足坛名宿，所以后俱乐部呢也系希望话发挥国脚等人呢影响力，振兴广东足球，重拾两南足球派系。嘅成立以来呢，广东民生足球俱乐部相继喺湖北、贵州、江苏等一啲地方去作为慈善发动，受到为当地群众嘅称赞。同时呢，俱乐部还积极地参与足球推广、青训等一啲发动，经常参与到三期去做发动。
1: 嘅王飞良呢，就我哋讲到，
2: 最大嘅自家情怀系嘛，咁毕竟嚟讲出噶，嘅做熟人对足球嘅一种热爱也好，系嘛，对我哋潮人呢种付出也好，佢嘅啥啲印象也好，呢方面都起到相当积极嘅一种作用。所以当时我哋啦，尝试嚟嘅潮州两套啊，老教练话我哋去搞一集，一集民生足球俱乐部啊，一集你就想话去啥地方做啲事情。啊，公益方做的事情，哎，你话顺好啊，你就一下就得到很多梁涛啊、肌肉处啊、铺门有关梁涛的支持，所以你就顺利的一张俱乐部。主要为名人都喺外头，是否有名些鬼嗜好啊好，外头盛况的经营啊好，就是外头一派一批的老教练同埋外头的老梁涛。作为外边本身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成员之一。
1: 嘅退役之后，尽管已经唔在足球热线踢球嘅，但系你王飞良嘅使命始终都唔能离开足球。当然啦，你还咧系为足球奔走，喺基层足球热线，经常都可以看得到家嘅身影。而出身一栋山区嘅王飞良，也经常会转到家嘅家乡梅竹去推广足球，利用足球名宿嘅身份同广东名城足球俱乐部嘅印象，出钱出物去帮助山区。嘅王飞良呢，就阿哋讲到，
2: 特别系你体会到和山区呢方面嘅挑战啊，就相当艰苦。加上因为体育方面呢，我哋呢专门有组织下去基层啦，体能成分。中国嘅基层就体育老师啊，好呢方面呢人才其实相当唔错。但系处于一种经济环境啊，都系比较艰苦，所以我哋就经常嘅组织团队也好，系嘛，去企业家也好，一齐去先嘅慰问，同埋嘅搞杂沙士啊，沟通。和沙飞发送几条引起各方面 啊，对自己的充实。
0: 当日来，王飞亮为加上部分的引进学童的学生的葡萄足球，还同其他的一线人士讲下，每年出资几十万元用于加上的足球事业。另外呢，王飞亮还经常的联络广州村村

0: 同驻沈国嘅足球名声，再加上参加足球法通，充分咧发挥足球名宿传帮带嘅作用，推动嘅教人足球嘅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日呢，关于一条喺中国足球历史上被保留下来自家体面嘅客家足球名宿等嘅退役神法啦，就想同分享到今日。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9: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以下来是选择我的人客家人的口音。
1: 广东汉桥是以四皮艺王为主要的神腔，以中珠官花为舞台艺的剧种，人称是爱港戏。
0: 嘅1933年，广东太浦人前一处所住嘅汉卡提港艺术当中啊，嗬，将爱港戏呢添名为汉卡，从此呢由天修神人称自检。
1: 嘅人海绵密前此时期，广东江西边界地区嘅欣赏戏阵，经常就会有汉卡班唔天期嘅戏轮流演出爱港戏。嘅提出一东北的假音族，有段文化之上的名称，经常演出汉卡。喺当年有过几摆，同时两台大擂台式的咁样演出，观众更加感兴趣而踊跃。
0: 嘅一段时候呢，系无私恩，跟住到汉卡版啦，嗬，就在广场度嘅搭竹棚、搭戏台、看台，热热呢，往往就会人热扎一耳爽。嘅台面乜前次，广东基建要唔少嘅唱依洋腔、抢洋腔、论坛定神腔嘅爱城嘅戏班学嘅演出嚟嘅。前朝勤劳二十四人，也就借工人热切唔叫人。爱来戏班呢在广州建立嘅爱港丽人飞棍，同当天戏班嘅琼花飞棍呢各啲门户。嘅在一段时候话学，要爱港班15班，其中四集系飞班。八集来自湖南嘅爱港班，除咗活跃于广州之外，逐渐呢也渐渐系慢慢到他嚟潮州、汕头一带。嘅爱港班进入到广东东部之后呢，就接手为当地人业戏班学习同埋演出。
1: 之后呢，要进入到讲客家话嘅梅竹地区一带，接手客家中院班嘅演员参加。喺个过程当中呢，融合嘅一种民间音乐同阔透嘅乐曲，系要中院班音乐，也就系梅省显灵五华太浦等民间欢赏戏曲活动当中嘅一条。才奏乐曲，初步现成的自家的艺术风格。
0: 但是呢，佢在呢度方面呢，仍然喺度飞客有啲热脉相承的地方。佢在广东汉客的早期曲目当中，像《快发脸》《以奈何》《邪王点马》《王婆妈》的《别摇动》《咒卷等等》都呈现喺飞客的曲目。
1: 嘅喺严恶冲强后呢，广东汉客的岸春挑同飞客的岸天挑相同，两扎的王片板也是比较的圈实。而喺恶气腔来讲呢，广东汉客的调神基本同过去的飞客所用的两招恶气飞符是相同的。嘅广东汉客的太史罗同早期飞客曾经用过的太罗也相同。
0: 继续可能呢，我哋来是选上出汉客来，系来自汉客刘义斯当中的刘义斯弦团，四刀二剑无为限。

0: 广东乡下就被你在广东的韩江东港辽域流行着爱你今天呢办洒华行检上到闽西闽南同甘南协发通广东乡下在东南亚一带也是意料影响就在前朝公司此人就要用天才办到泰国去引出而叫伊朗人留心多班要打回马来西亚还要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其他国家流通引出要审人按叫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同等非洲的贸易桥市，等喺度华侨嘅刺激体验，系要一而人创之质。
1: 嗯，嘅民国以来，客家山区分双时期邀请咧住家话学，都会品尝白盐饭嚟弹奏汉乐、人奏汉诗，而你出张形成咧流行嘅地方风俗。因此你要到市镇，为咗适应民间市桥而开设白盐馆。另外呀，民间出身作赋，还要自种名单。等等，都会品尝白盐饭，或者鲜客也就借木牛丝，那我还要看客来弹唱演出。
0: 好不，你悄悄来去谈一下广东看客现谈，风范热呀到今年。

0: 的时间来到一叫三三人，各位称我来讲戏为看客的可以叫四叫人之后，因为大家艺术风格有别于湖北看客，所以你就称其为广东看客。嘅我哋讲起呢，在长期嘅发展当中，唔单呢接触一种民间音乐、庙堂音乐同中军班音乐，喺皮王卡中当中既然撇出一只具有两难嘅地方风格。
1: 就系假装入嚟重铸盐渊户台耳同客家花海耳法耳盐耳丝定基本相同，肯达呢保留嘅要十分多嘅中人天气嘅民俗文化特色，所以呢就成为客家人十分喜欢乐间嘅剧种。
0: 嘅节目最后呢，我们听这个艺术看看三的五。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听见本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听在圣诞节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啊。除咗实时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嗱，开场嘅作品咧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夕阳醉了》啊。呢首歌由童安格作曲，小美作词，收录喺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当中。通篇都系用咗醉字呢一个嘅字眼啦，咁毫无疑问啦，表达咗我的心无时无刻不被爱情所迷醉，亦都期望啦爱情早日回归降临嘅心情。旋律动听优美啦，节奏轻快，咁前奏部分用咗 sax 风嘅一种嘅演奏，亦都系增加咗歌曲嘅感染力，瞬间将听众咧带入去浪漫嘅氛围当中。咁其实原曲嘅伴奏当中用咗拉丁敲击乐嘅节奏啦，咁进一步烘托出嗰种

0: 浪漫的气氛。中间引子部分和间奏的处理用了是 bass 的独奏，犹如酒醉般的低吟，美妙动人。而整首歌曲的调性非常之优雅，带有浓浓的爵士味道，给人一种惬意沉醉的感觉。咁而1988年啦，咁张学友啦演艺嘅事业咧亦都处于低潮期啦，咁全年嘅唱片销量不足50,000张。咁喺筹备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嘅时候啦，佢特意邀请咗台湾音乐人童安格咧就为歌曲作曲，最终诞生咗呢首《夕阳醉了》。咁而作词人小美啦填词嘅时候啦，反复用“醉”呢个字嚟表达主人翁嘅心无时无刻不被爱情所迷醉，期望啦爱情早日回归降临嘅心情。亦都凭借住呢首出色嘅品质嘅作品啦，荣获咗1989年十大劲歌金曲同十大中文金曲金奖，助力张学友摆脱低谷，重回事业巅峰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张学友以及系佢嘅音乐制作人欧丁玉嚟分享呢一段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1989年，当歌坛巨星谭咏麟和张国荣逐渐退出香港乐坛颁奖礼之后，张学友抓住机会成功崛起。当时，张学友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主打的歌手之一。1989年，张学友推出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专辑中《夕阳醉了》等歌曲成为张学友的经典之作。这张专辑打响了张学友重归歌坛的第一炮。

0: 大概是从91年开始起来的嘛，在。
1: 佢係即係自覺性係相當好嘅咯，咁而且佢嘅奮鬥心又好強。我哋即係去嘗試努力咁去改變佢一啲風格，同埋即係將佢一啲唔開心嘅嘢，已經係到咗個過渡期，已經係完咗。咁啱即係或者可能亦都係佢幸運啦，即係喺第6、7隻碟嘅時候，佢亦都揾到一啲歌係能夠讓佢即係重新再起過。
2: 就是說，在唱片上，我大部分都是依赖我的监制，
3: 我的意见。
2: 对，那变成什么东西也没有理，那变成我监制到底还是一个人，那可能也会有错的时间。那后来就说，我再发第6张唱片的时候，就开始是我自己用的时间比较多。

感謝張學友啦，同歐丁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夕陽醉了》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聽日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咁下面嘅時間啦，不妨我哋再嚟聽一聽啦，收錄咗呢一首《夕陽醉了》嘅呢張專輯《只願一生愛一人》裏面嘅其他作品。首先聽到嘅係同名歌曲《只願一生愛一人》。

只愿一生爱一人啦，系学友嘅第七张嘅粤语专辑，而唱片制作人啦，欧丁玉啦，同宝丽金唱片公司咧发行制作啦。歌曲改编自余澄庆嘅《让我一次爱个够》吓。咁当时学友咧，亦都系正处于事业嘅回升期，希望通过呢一首深情嘅歌曲嚟巩固自己嘅乐坛地位。咁该歌曲咧，亦都助力咗佢成为咗当时为数不多嘅一线男歌手之一啦。

听个作品同样都是来自这一张的专辑。这段时间张学友经历了之前的事业低谷之后，更加注重歌曲的情感表达。忘情冷雨夜由晓峰作词，殷文琪作曲，陈玉立去编曲的，是一首典型的学友式的情歌。创作者们亦都希望通过这种略带悲伤的情歌风格来展现学友

细腻嘅唱功。歌曲里面男主人翁回忆起昔日与前女友的心情，沉浸在那份已逝的爱情回忆当中，能够引起了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的听众共鸣。

音乐作品有学友的演唱《欢场》。睇翻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啦，香港嘅娱乐文化繁荣，欢场咧系社会一种咧特殊嘅存在，亦都系常常咧系文艺作品嘅题材。咁填词人向雪怀咧以欢场为背景创作咗呢首歌曲嘅歌词，学友用低音嘅演唱展现出一种深沉中带劲度嘅独特风格。歌曲都揭示咗欢场当中嘅感情嘅虚幻，同时都系蕴含住对真情嘅渴望，系专辑风格较为独特嘅一首作品啊。

0: 来自张学友的演唱《亲亲》这首歌曲是来自电视剧《他来自江湖》的片尾曲，由林振强填词，李思松谱曲。当时电视剧热播，制作方就希望有一首温馨且带有一定伤感氛围的歌曲作为片尾曲，来配合剧情当中人物的情感脉络。而张学友凭借住他出色的演唱能力，是将这首歌曲当中那种对昔日的情怀、那种的怀念和眷恋之情，是演绎得十分到位的，令到这首歌曲都是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被更加多人去熟知。
1: 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哋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相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风。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的这张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如果说给我亲爱的这张专辑是成熟之作的话，那这张《只愿一生爱一人》则是更显成熟稳重。从唱片的封套上的形象到唱片里面的每一首歌曲，都给人一种温馨的成熟感。学友的歌路属于情歌路线，而这张唱片都不例外。学友演绎的情歌火候独到，情浓又温馨，自然亦都不造作，更能够唱出暖暖的意境。下面是同一首作品，来自学友的这张碟当中的《迷失方向》，是一首节奏非常轻快的快节奏作品。

听过作品有《迷失方向》，来自电视剧《未婚爸爸》的主题曲。从歌词内容来看，也都希望传递出一种对人生方向的思考和正确的价值观。当时其实香港的电视剧也都配有很多的主题曲，也都非常注重主题曲和剧情之间的情感契合。而这首《迷失方向》亦都是为了配合剧中人物的生活当中的经历挫折、寻找人生意义等情节而创作的。整首歌听声的节奏比较之轻快的，为了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而都通过一些简单易记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淡泊名利的人生理念。

朋友的《一往情深》。咁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啦，香港樂壇呢亦都比較之盛行呢種情歌㗎。咁張學友啦，作為情歌小王子啦，專輯當中自然呢亦都有唔少好多嘅呢種風格嘅情歌。而呢首《一往情深》就係咁樣嘅背景之下誕生嘅，由黃真作詞作曲，歌曲啦用一種好簡潔自然嘅旋律同直白嘅歌詞，表達純粹而又堅定嘅愛情態度。符合当时学友的演唱风格和市场的情歌需求。

好，听过呢首作品啦，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啦，今日会推介俾大家最后一首作品啦吓，《信念》，由简玲作词作曲，嚟自香港电视节目活动啦，《丰盛人生全万家》嘅主题曲啊。咁当时咧，香港电视咧亦都希望通过一啲嘅节目啦，嚟传递积极向上嘅价值观啦，鼓励大家面对生活咧要保持坚定信念，因此亦都委托啦简玲去创作呢首作品。而學友用嗰種充滿住激情嘅演唱，將呢種嘅勵志精神啦，非常好咁傳遞出嚟啊！好啦，張學友嘅呢張專輯《只願一生愛一人》，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揀選出嚟嘅作品。片刻翻嚟之後啦，歡迎你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千千闕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从张学友的声音当中切换到这把的女声郭靖的甜美声线当中。刚刚听过作品是最近都比较 hit 的一首作品叫《爱情讯息》。这首歌曲也是散发着一种很迷人的韵味。它很清新的旋律和前几首略带忧伤的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悠扬的节奏里面，郭靖以一种略带俏皮的唱法讲述着一个邂逅爱情的故事。歌词当中流露出年轻女子对爱情的那份纯真无邪，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下面这首作品推荐给大家，同样都是近年比较 hit 的一首作品，一首单曲，来自阿 Jam 邓紫棋的演唱《唯一》。

0: 呢首作品有邓紫棋参与到系词曲创作，亦都系搭住潘云安词曲创作啊，嚟自佢一张嘅 EP 吓，唯一当中嘅呢首作品啊。呢首作品咧，唔单止彰显咗阿张邓紫棋嗰种嘅好有感染力嘅声线啦，更凭借其别具一格嘅音乐风格同富有深度嘅歌词，表达咗爱情里边嗰种坚定与真挚嘅情感。正是因为邓紫棋对音乐的无比热爱和执着追求，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她在音乐道路上的一处新的闪光点，同时也给听众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听觉享受。好了，我们听歌先听着雨道，我们稍作休息，片花回来之后也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喺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嘅金曲《往事》系张学友演唱嘅《夕阳醉了》，亦都听咗佢收录咗呢一首歌嘅专辑吓《只愿一生爱一人》。下面嘅时间啦，转下曲风啦，我哋嚟听听啦《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关益敏啊。下面听下佢会为大家介绍边首歌。
2: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四的学生，我叫关奕敏，我是来自澳门的，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洪家豪的《半天空荡》。这首歌都是属于洪家豪一首代表作来的。《半天空荡》它是属于一首节奏比较轻快的情歌，在同年的滑立就推出了《不消失恋爱》连续三部曲，都是由洪家豪本人和林海玲担任美电影和 MV 的男女主角的。洪家豪他本人都是香港颁奖礼获得了一个新人的奖项。

听到个作品啦，就同啱啱啦推荐俾大家嘅吓《半天空荡》咧，一样系嚟自第二部曲，由洪家豪演唱嘅《掉进海的眼泪》。第二部曲《掉进海的眼泪》啦，由洪家豪去创作以及系主唱啦，两首作品均收录咗喺12月19日推出嘅个人专辑当中。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嚟听到嘅歌曲啦，系华纳嘅歌手。将会听到陈雷演唱的《发烧繁星》。介绍一下，其实之前都有播过陈雷的作品，他的声线也很有辨识度。这首歌曲和 MV 都是很感人的，女主角在最后几秒钟都非常之有演技。了解过陈雷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从一个不被睇好的新人到成为了香港乐坛的后起之秀，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的音乐作品不单止在香港受到欢迎，在内地甚至在海外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在未来的时间，我们都期待陈雷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对音乐的一个坚持和音乐的风格和创作态度，为听众带来更加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挑选出来的歌曲《发烧》以及《繁星》。

0: 繁星呢首歌曲呢是2021年香港推出的音乐剧场网络广告及电视广告歌来的。表达了就是找对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发光这个概念。以下将会听到的作品是同样来自华纳唱片的另一位歌手张天赋。
1: 分别有与我无关、时候不早以及是雪芳这三首作品。
0: 首先介绍这首与我无关，由 MC 张天赋去搭住 Cool Chan 来作曲。歌曲描述了分手男女之间那种不舍得放下手的那个视角，想要继续了解你的动态，偷偷地去看你的社交账号，可惜终究都是与我无关这种陌生关系。断了的感情线很难再延续的了，只是当彻底知道你是否快乐再与我无关这件事，真是有少少心碎，太激碎情感了。

而第二首聽完的是來自張天賦的《時候不早》，這首作品是張天賦2021年的粵語單曲，用冬隱喻關係的結束，簡潔的鋼琴伴奏搭配溫暖的聲音。

线，表面好甜蜜，内核咧却系有少少忧伤嘅。咁副歌啦，记得安好，咁啊反复祝福啦，让呢个离别多咗份释然。发行后登顶2022嘅粤语歌曲榜啊，成为佢抒情 R&B 融合流行风格嘅代表作之一啦。

最后听过呢首作品啦，系2025年嘅作品啦，《雪芳者》由黄晴希作词，陈可为作曲啊，徐浩编曲监制。呢首歌曲咧以情感爆发嘅演绎方式啦嚟诠释无奈放弃爱意嘅主题，区别于啦之前2024年发行嘅两首主打作品啦，《小心碰头》以及系《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啦，嗰种嘅内敛风格啦。在当时啱踏入2025年嘅第一日嘅时候啦，张天赋就立即推出咗呢首《雪芳者》。歌曲讲述主角雪芳忍受分手之后嘅伤痛以及背后嘅原因。好啦，下面嘅时间转下曲风嚟听

0: 几首相对安静啲嘅作品，希望大家中意。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同时呢句话亦都可以呢带有一种浪漫式嘅情怀啦，表示欣赏大雨嘅美丽啦同埋力量，享受大自然带嚟嘅震撼与感动。呢种情况之下啦，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自然嘅敬仰同对生命嘅热爱，表达咗一种浪漫感性嘅情感。

听过作品有来自《房东的猫》的演唱，这首作品跟刚刚容祖儿的那首《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以及是鲸鱼电台《房东的猫》这首作品都是来自汪苏泷发起的专辑联名当中的。其实这只联名专辑里面有10首歌，汪苏泷就找了10组女歌手，代表了10种不一样的情绪、特质、音乐风格。正如汪苏泷所讲，有些联名是你要挨夜排队去抢的，而有些联名是会升值，是会被大家赞誉的。

但亦有啲联名系会贬值。佢话我唔想做嗰啲贬值嘅联名，所以呢张联名嘅碟里面嘅每一首歌曲啦，都系佢嘅精挑细选，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里面嘅诚意啊！

送俾大家有林奕匡演唱嘅《一双手》，送俾每一位喺奋斗当中嘅大家，无论你系读紧书，定系工作紧，定系目前未揾到工作。虽然我哋大家每日都好攰，但心中要有一个梦想。我哋想要得到啲乜嘢？尽管狂风暴雨，我哋都要依然前进。呢种描述大概就系每日都喺度拼搏嘅我哋。好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就进入到节目嘅尾声啦，亦都嚟到咗深夜，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黄文、万丽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开场歌系嚟自李荣浩嘅《哎呀》，呢首歌系佢非常之擅长嘅慢版情歌，营造咗一种浪漫温情嘅氛围。咁样嘅一首歌，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会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嚟听歌，系嚟自萧亚轩嘅《明天的秘密》。

金志文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令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前奏弹出的流畅的音符，将听歌的人一下子就带入到整首歌的氛围当中。这个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日嘅流行乐歌单，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听到嘅依然系有吉他嘅双伴。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若英嘅《成全》。

鹿晗翻唱嘅一首《甜蜜蜜》，由窦鹏进行咗全新嘅编曲。鹿晗娓娓道来嘅演唱方式，再加上吉他嘅伴奏，安静又温柔，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融入了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令到整首歌更加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何洁《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前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轻快旋律，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呢版《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又柔软的质感。吉他在这首歌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托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情证书是孙燕姿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是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王俊凯《安静》。

咁样嘅一首《方圆几里》系薛之谦创作并演唱嘅歌曲，亦都系通过歌曲嚟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嘅朋友嘅感谢。简单嘅吉他开场为薛之谦跟住落嚟嘅演唱铺垫咗情绪。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为你选择到嘅系嚟自萧敬腾嘅《梦一场》。喺呢首歌中，吉他系情绪嘅放大器，系撑起成首歌戏剧张力嘅核心乐器。佢唔单止系伴奏，系同佢一齐唱完呢场梦嘅搭档。将呢首歌作为结束嘅曲目同你分享。呢度系流行乐歌单，我系朱光。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2: 哎，真的吗？
8: 嗯，
2: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8: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8: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2: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8: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2: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8: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2: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8: 下雨粤语说落雨。

0: 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1: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鱼，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0: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三样。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里很危险吧？
1: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0: 天呐，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1: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0: 我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1: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0: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侯爷。
1: 嗯，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们早上怎么样呀？
1: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0: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1: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起床，粤语说“黑森”，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1: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0: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1: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0: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1: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0: 嗯，是的，粤语说某墩墩，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1: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0: 嗯，粤语说靠 K 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1: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0: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1: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0: 落雨，
1: 下雨，全天，
0: 成日，
1: 全天，很晚，
0: 好夜，
1: 很晚，天亮，
0: 天光，
1: 天亮，无故，
0: 无端端，
1: 无故，随便。
0: 是但求其，
1: 随便，起床，
0: 起身。
1: 起床。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3: 蜀道难，唐，李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倚首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一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贤也如此，继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欲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

0: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它能够比较好的通过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明天》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笔力，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2: 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子姐。
0: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5: 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0: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泉。
6: 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7: 哎，你们看它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四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8: 山宝。贞观是哪个皇帝？
7: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9: 还得再往前面呢。
8: 咱们看这个匾上写的是啥呀？
7: 唐宗遗风。
8: 哇，这个建筑真漂亮。
7: 看这边还有龙顶
8: 晋阳，
9: 应该龙心吧？应该是。
8: 哦，是。
9: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8: 知道。
9: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7: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9: 那咱继续。
8: 哇，这个是。
7: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
8: 嗯，
7: 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里的唐太宗威武高大。
8: 这旁边的应该就都是，
7: 就是他的亲信和随从。
8: 嗯
7: 嗯。
6: 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 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9: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南老泉的标识啊。
7: 南老泉肯定是在晋祠中央吧。
8: 对，
6: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7: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9: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7: 对，
8: 不远了。
6: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10: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期稽山枕水有塘苏鱼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
11: 一定，
0: 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11: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0: 好玩，
11: 好玩，
0: 这个词当中的玩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11: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0: 看看，
11: 看看，
0: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11: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0: 不错，
11: 不错，
0: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11: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住落嚟，纵游中国，我哋继续播出。
6: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祀奉他。这就是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奕江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来到圣母殿前，去欣赏晋祠三绝之一的宋塑仕女像。
10: 晋祠圣母殿里呢，就是完整的保存着43尊彩绘泥塑像，主像是圣母奕江，你看她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仕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 我们看那个左边的这个桓令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
12: 哦，
10: 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非常生动刻画的。
6: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龙，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全了一旁的圣母殿。从周柏向南步行约100米，就来到了南老泉。
10: 底下呢，就是我们南老泉的泉眼，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水怎么样？
8: 源源不断的。
10: 对，水量很大的。
7: 在吴伯骁先生的散文里面，他是提到这个南老泉，它能30000万年不断流，而且能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
10: 说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散利泉三泉组成。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玄武山的断层岩流下来的，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1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都雾气蒸腾，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永溪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9: 永远年轻的意思。
10: 对，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了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憾年。”
0: 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应变的知识。译本，
11: 译本。
0: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3声之前变成了4声，我们一起来造句。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11: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0: 不用，
11: 不用。
0: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之前变成了2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11: 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0: 看着，
11: 看着，
0: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11: 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0: 花儿，
11: 花儿，
0: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11: 你喜欢什么花儿？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6: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10: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7: 对，
8: 是。
7: 南边就是那边是3个，这边有7个眼。
10: 对，就是3个眼流到南边了，这7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3七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堰，
7: 对
10: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9: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10: 这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相传也是因为争水呢，后头呢有人就会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10枚铜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 这时呢，北村就散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七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七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三分水。
9: 是书上说，为了纪念就是当时张郎的英勇，把他埋在了那个
10: 对对
9: 柳之下。
10: 大家看，我们这个分水岭这儿，这就有一石塔，这个呢就是中流砥柱，也叫张郎塔。哦。
6: 实际上，南老泉的三七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十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合于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三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聚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1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洲。不系洲什么意思知道吗？
12: 就是不用绳子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10: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呢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
7: 国槐，
10: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0: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前要变成二声，不怕。
11: 不怕。
0: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11: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13: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4: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3: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1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6: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边想答案。这集的故事主要是讲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7: 话说孙悟空变成金蝉大仙的模样，让四个假小妖用轿子抬着，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波月洞。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了呢，高兴极了，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点起了火。这边烧着锅，那边就把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推了出来。

0: 唐僧在哪儿啊？让我看看。还是我女儿厉害呀，不是说她徒弟孙悟空本事很大吗？你又是用什么招数把她弄到手的呀？
1: 干妈有所不知，女儿我不过是变了三个小小的戏法儿，就把这几个凤呱呱骗到手了。
0: 哦，三个小戏法儿，倒是有点意思，那你还不赶快再变上一回，让为娘我也开开眼，高兴高兴，怎么样啊？啊！
2: 孙悟空想让唐僧和师弟们都能明白真相，而白骨精呢，也正想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1: 师父，小女子带你去庙里吃饭吧。哎，您倒是来呀，来呀，师父，跟小女子来。

0: 你们伤害无辜，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哎，你们说我是妖怪，开什么玩笑？嘿嘿。我看呐，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1: 干妈，为让唐僧不起疑心，女儿我又变一条素箭从上方飘下，唐僧真以为是上天旨意的。唐僧真就写下了贬书，把孙猴子赶回花果山了。不想啊，没了猴头，唐僧不就成了咱们的盘中餐了吗？
2: 这一下子你都弄清楚了吧？啊！
3: 到这时候，唐僧后悔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4: 怪只怪我真假不分，偏不听悟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1: 吃后悔药了，晚了。孙悟空在水帘洞里玩呢，没人能来救你了。小的们，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5: 哎呦喂！我不要，我不要。
4: 哎，悟空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师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3: 听到唐僧这声叹息，假金蝉大仙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6: 师父，孙悟空在此，请受徒儿一拜。师父，
1: 这是咋的了？
0: 好哎，好哎！哎呦喂，我的好猴哥，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3: 白骨精知道这回可跑不了了，拼了命和孙悟空打作一团。嗨，这白骨精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眼花缭乱的金箍棒给折腾懵了。钻进地里头没影了。

0: 主观的妖怪太狡猾。
1: 我也错了。
2: 哎，为师好惭愧呀。
0: 师父，
3: 孙悟空一边安慰唐僧，一边嘱咐两个师弟准备上路。

0: 孙悟空拉着唐僧往洞外走，猪八戒呢挑起行李屁颠屁颠追上。
1: 嘿，
0: 孙悟空点起火把烧毁妖洞，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路。
2: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语流音变了呢？一棍降妖的一字，一字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所以正确的读音不是一棍，而是一棍，一棍降妖。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哎，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3: 隐士遁世不出山，东山再起是谢安。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东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名士叫谢安，他从小啊就才学过人，而且书法特别好。这谢安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想走仕途，对做官呢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司徒府里做这个著作郎，但没多久呢就以有病为由辞官了，不做了。哎，就有点像这个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包括孟浩然都想做隐士。这谢安呢就辞官不做了，去哪儿了呢？会稽的东山，就隐居山林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呀，毕竟是个大才子，有学问呢，有谋略，很多啊当官的都想请他出山。比如说后来这个扬州刺史于兵就来找他，哎，请他呀到扬州做事，他也不愿去。哎呀，于兵一看，第一次不行咱第二次吧，两次不行咱三次吧，去了好几趟啊，就希望啊这谢安能够出山。后来呀，也是被逼无奈，人家太有诚意了，不去真不太好。谢安去了，上任也就一个多月，受不了了，又找了个借口，哎呀我这身体呀不行，还是得回去，又给辞职不干了，继续回到东山隐居。没过多久啊，吏部尚书范望又举荐他，哎，让他呀当这个吏部郎，又被谢安啊给拒绝了，说不行，我身体不好，真去不了，对不起呀，您的这一片心意，哎呀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心领了，真不行。就此啊，这谢安就隐居在了会稽的东山。他隐居都干嘛呢？与当时的名士像这个王羲之啊、孙绰呀，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游山玩水，赋诗撰文，十分悠闲，好不快活。哎，有的时候啊，谢安就一个人坐在山里面的石窟当中，看着对面的大峡谷还有群山，就感叹到，哎呀，我这样的生活

0: 离隐士伯夷有多远？他还是挺开心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啊，谢家人都挺有出息的，比如说西安的弟弟谢万当了西中郎将，非常受朝廷的重用。虽然是中郎将，但是他的名气没有谢安大啊。无论是朝廷上当官的，还是皇亲国戚，亦或是老百姓，都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辅佐君王的大才子。谢安的妻子啊也不理解呀，你看你弟弟都当了官了，这么富贵啊，再瞧瞧你谢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大丈夫不求功名，不求富贵，还求什么呢？虽然妻子啊这么说，谢安仍然不为所动。后来啊，谢家出现了变故，就是谢安的哥哥豫州刺史谢毅去世了，他的弟弟谢万呢又被罢官了，谢家人呢这声望从天上掉到地。这时候谢安出马了，他为了挽回谢家日趋衰微的地位和声望，也就萌发了仕途之意。他要入仕，那时候多大呀？40多岁。恰巧呢，征西大将军桓温他缺一个司马的职位，哎，就邀请这个谢安担任司马。谢安呢就欣然接受。在他要上任的那一天，很多的朝廷命官啊都为他送行，有个叫高松的官员就说了，说谢安啊，你过去多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来做官啊，就一直啊待在会稽的东山，非常悠闲啊，哈哈，不过今天啊你到底还是出山了呀。谢安听后啊笑着不回答。而出山后的谢安后来也是官至宰相，治国有方，造福天下。这就是东山再起这则成语的故事，它出自唐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意思是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东山再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当官一词的官字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官儿。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3: 学者先要会疑，成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虚疑。张赞。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

0: 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他，因为他是；不信他，因为他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介绍几个展览，分别会有深圳国际美术馆展出的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还有去到佛山博物馆看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还会去香港看看香港 M 家博物馆举办的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展览，还有去澳门艺术博物馆看看里面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湾区文化地图，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0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来听听香港演员歌手吕珊她的粤剧情缘。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介绍几个展览，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当然要推荐各位朋友去看看展览。首先去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深圳看看。在深圳国际美术馆正在展出一个展览，叫做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而这个展览当中有7尊珍贵的兽首从历史深处走来，和深圳的观众首次面对面。而其中来自保利艺术博物馆的牛首、虎首、猴首和猪首是原件来的。另外马首、鼠首和兔首是复制件。下面首先来听听深圳国际美术馆学习与参与部的蒙兰瑞老师同大家介绍下。
6: 整个国宝展最被观众所期待和关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兽首。我们此次展览呢，来的4件珍品呢，分别是猴首、牛首、虎首还有猪首。兽首呢，它其实是放在圆明园海晏堂前面的一个抱石吐水的一个装置，所以呢，我们把它用12时辰。的意涵，然后套入我们的12生肖，然后再用当时西方的这个水利的科技，然后共同创作了这件大水法的这个抱石装置，所以它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件装置。那它的设计者呢，同样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

0: 传教士郎世宁，他当时留到清廷，然后除了为乾隆皇帝画画之外，他还主持建造这个当时的这个海印堂，那这个就是他主持设计的。兽首呢，它虽然有我们东方的意涵，同时呢，它也带来很多西方的元素。整个四件珍品，它浑身通体的那种錾刻的非常细的这种毛发啊，说明当时工艺是十分高超的。他们的双眼，不论是牛首、虎首，还是猴首、猪首，双眼都是炯炯有神的。然后它刻画的也非常的精细，比如说我们牛首，它的两个鼻孔下面还有清晰的毛孔，这都是非常逼真和写实的这种刻画了。那老虎呢，它脸上它有那种花斑、虎斑，然后还有王字，它都刻得非常的精致。猪首呢，你看有两只小獠牙，虽然这两颗小獠牙呲着，但是呢，你不会觉得这个猪特别的厉害，反而觉得它有点憨态可掬。它整个都是把兽的那种可爱，然后又威严的形象，惟妙惟肖的给表现出来了。
1: 嗱，睇翻呢次展览咧，并唔系一次简单嘅文物陈列，而系回归当代视觉，重新梳理中华文物嘅物质基因、精神脉络同埋命运轨迹，以物质记忆为线索。展览咧系串联起咗包括商周青铜礼器、北朝石刻造像同埋近代兽首在内嘅一共76组嘅珍贵文物。通过三大篇章铺展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从青铜礼器的家国秩序，到佛教造像的融合新生，再到兽首的流离与归来。以上讲到这三条线索呢，是交织成为一部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文明史。而蒙兰瑞老师呢，还重点同大家介绍了两件展出的一级文物。其中一件呢，是西周中期著有《大禹治水铭文》的青铜礼器岁贡锁，来听听他的介绍。
0: 岁贡锁，然后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特点不在于它的这个做工多么精致，或者它的器型多么的这个繁复漂亮，而在于它里面的铭文。这里面铭文呢，一共有10行98字，它记载了我们大禹治水，然后大禹治九州，为政以德这些内容。大禹治水这个禹字呢，是当时的古文字学家泰斗李学勤教授他组织来去鉴定，最后一致认定这个字就是禹字。我们从上面的第一行铭文就可以看，他写的是天命禹然后就是上天命令禹嘛，去干嘛呢？去治水。虽然这行字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太认识，但是它里面那个山呀、土啊、川呀，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晰。这些字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讲大禹是怎么治水的。我们知道大禹治水方式呢，就是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山呀，然后浚川呀，然后把这些洪水疏通开。这个传说和就是西周时期我们记录的这件岁贡锁上记录的这个传说，和到我们现在流传的传说几乎别无二致，也可以印证，至少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经定型了，禹这个人物就真实的存在了。然后里面呢还有德字，有大概提到了6次，也证明了就是周时候周礼很重嘛，提出来就是以德为政。所以整个这个铭文呢，它可以说把我们大禹治水的记录往前提到了西周的时间，所以非常的珍贵。
1: 而蒙兰瑞老师呢，还同大家介绍了展览当中展出紧的另外一件一级文物，它就是距今大概2400年前战国早期的铜壶。这个铜壶呢，通体以嵌錯工艺表现香蛇礼、大蛇礼等周代贵族生活的图画。继续听听他的介绍。
0: 这个壶呢，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呢，开始出现了这种嵌錯的工艺。它是呢，在整个青铜器的表面上打出凹槽，然后再把金丝啊、银丝啊嵌进去，然后再通过打磨的方式把它打磨光滑，这样得到了錯金或者錯银或者錯红铜这样的工艺。但上面绘画的内容依然是非常的精致精彩的。它上面画了什么呢？就是社会生活当时人们在战国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它一共分了3层，第一层呢，上面绘画了有采桑的场景，然后有这个树底下有人，人还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庆祝。那在采桑的另外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学习射箭。第二层在描绘什么呢？第二层呢，描绘的就是这一侧有宫殿， 宫殿的底下廊下呢，会有人在敲编钟啊、编磬啊，再去歌舞宴乐这么一个场景。这边就是有人在拉弓射箭，去射天上的大雁。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大雁排成一排在上面。第三层呢，就是一个水陆攻战的场景。那这个三层下来呢，就是把当时人们的整个生活全部都描绘上来了。而我们这湖呢是成对出现的，所以更加珍贵。
1: 冇错啦，唔该晒深圳国际美术馆嘅蒙兰瑞老师嘅介绍。嗱，呢一个《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当中嘅四尊圆明园兽首珍品牛首、猴首、虎首同猪首咧，已经喺7月20日结束咗喺深圳国际美术馆嘅展出噶啦，系启程前往下一站。自7月21日起咧，呢个展厅继续展出嘅系兽首复制件，而成个展览咧将会持续到8月31日。即是整个暑假期间都会精彩进行。有趣朋友欢迎关注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官方发布平台了解详情。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去佛山睇睇。最近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咧喺广东佛山市博物馆开幕，而展览咧系荟萃河南洛阳同埋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一共130件土，通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盛世东都嘅气韵同荣光，带领佛山市民穿越千年神都，解锁大唐璀璨图景。嗱，睇翻呢个展览啦，分为咗三个单元，分别系天中都会、唐代洛阳城、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同埋福凑万邦、唐代丝路交流呢三个单元，可以话多维度咁呈现咗唐代洛阳作为东都嘅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同埋对外开放格局。而值得关注嘅系，多件珍贵文物啦会喺今次嘅展览当中亮相，例如藏有大运河漕运密码嘅含家仓刻冥方砖啦，仲有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嘅器物，嗱呢啲咧系见证咗唐代洛阳嘅城市管理同埋文人生活。而造型精美嘅凤鸟金钗出土于宝丰小李庄遗址，由平顶山博物馆收藏。等等等等，呢一件件传世文物系静静诉说住盛世过往，喺岭南大地勾勒出咗一幅恢宏立体嘅盛唐盛世图景。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总台记者于洋邀请到咗佛山市博物馆嘅副馆长黄海拿，下面一齐听听佢对于呢一次展览嘅介绍。
2: 王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海拿。
2: 本次展览是佛山市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重磅合作的展览，当初双方促成这次跨地域联展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3: 我们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原名计划乡，佛山相对在东晋隆安二年的时候呢，就是398年，有西域僧人来佛山塔坡岗结庐讲经，他走后留下了三尊铜佛。到唐代贞观二年的时候呢，佛山乡民就发现塔坡岗上夜放金光，于是开地开荒掘地，挖出了三尊小铜佛，重修塔坡庙，然后乡民们也将计划乡改名为佛山，并雕刻了佛山石榜记录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由此可知呢，佛山得名于唐，到现在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唐代也是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一层传奇都会佛山历史文化展厅里面呢，就展了这件佛山石榜的原件。那么我们知道洛阳是十三朝的古都，与长安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篇章。洛阳不仅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的交汇之地，胡风与唐韵呢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大唐气象。那我们知道洛阳博物馆是国家首批的一级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特别丰富，尤其是以唐代的文物最具特色，也是我们博物馆展览的一个顶流题材，也是一个热门题材。刚好2026年5月25号呢，我们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重立了佛山石榜。通过立石榜这件事情呢，希望佛山石榜能够成为穿越千年的精神坐标，激励佛山儿女在新征程上同心同行，更续文脉，再创辉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核心契机，佛山市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在暑假来临之际，共同推出了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展现大唐东都的繁华气象和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佛山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这种精神呢，与洛阳这种帝都精神呢，产生一个跨时空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共鸣。
2: 洛阳作为盛唐的东都，佛山地处岭南，一北一南，这样地域文化差异显著。您认为这场展览落地在佛山，对于这场展览对于民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次展览对岭南民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我们不在于仰望洛阳的盛唐气象，而在于一次文明坐标的身份重塑。我们都知道唐代 洛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我们岭南呢，其中广州是最代表性的城市。广州在唐代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胡人俑、波斯银币等文物，正是盛唐全球贸易的历史见证物。这次展览既是我们看洛阳，更是从洛阳看岭南。希望大湾区的观众朋友们来看展览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中华文明正是靠不同地域特质的这种对冲与融合实现的，进一步强化岭南人民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深度认识。
2: 在展品遴选、展陈叙事设计上，那佛山博物馆重点从唐代洛阳的哪些文化维度进行作为切入点呢？又希望通过文物向市民传递大唐怎样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呢？
3: 我们这次展览一共精选了130件套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8件，二级文物有52件，三级文物有44件。这些文物分别来自于洛阳博物馆，主要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偃师博物馆、孟津博物馆，这几家单位也向我们提供了精美的展品。我们这个展览一共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宗都会，这部分侧重于唐代的洛阳的这个城市格局，也是作为一个都城这样一个城市的格局，展现东都的恢宏气象。第二部分呢，第二单元我们是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侧重展示唐代的社会风貌与审美。这部分的精美文物是有凤鸟金钗，特别漂亮的，然后还有彩绘女士俑，这些精美文物，还有白居易他的这个故居出土的一些文物，我们整体来呈现唐代的一个社会审美与日常百态，让大家知道唐代人是怎么样一些生活的。第三单元呢是腐臭万邦，唐代的丝路交流，这部分侧重于开放与交融，通过三彩宝相花马还有三彩骆驼等这些文物，我们主要是想展示的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商贸繁荣这样一种景象。
2: 本次展览除了文物陈列之外，是否配套有讲解、研学、社教、线上数字展演这些活动呢？而面向青少年和普通市民以及文化研究者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又做了哪些不同的传播设计呢？
3: 我们这次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主要有6大系列的活动，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导赏研学活动，我们这次展览有免费的导赏，还有唐代洛阳文物展纪念门票赠送，我们有了6款门票，都是展览中最精美的文物。还有佛伯房的系列研学活动，主要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第二大活动呢，就是主题图书推荐，我们博物馆大堂有非遗主题图书馆的借阅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与佛山市图书馆精心挑选了120册的唐代历史文化相关主题图书，大家看展的同时呢，可以看图书，然后加强对展览的理解。第三个活动就是文物 AR 重生，大家知道现在 AI 技术是很火，我们推出了经络风华因 AR 重生展览文物视频系列，我们通过这种新技术让传统文化能够以新潮的方式让年轻人能够读懂。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1楼大堂呢设立的文创专区，有来自洛阳博物馆他们开发的文创产品，首批我们上线了35件套，展厅当中的那些明星文物，像三彩女士俑啊、三彩骆驼，还有三彩宝相花马，这些标志性的文创商店里都有。另外一个，现在正好是暑假，我们为学生群体就特别准备了笔记本、文件夹、便利贴等一些文具，让市民不用赴洛阳呢，就能在我们文创商店买到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经络风华的这样一个文创纪念品。第五个就是歌舞表演，7月16号在开幕仪式上，我们准备了乐器合奏、胡旋舞，还有舞蹈唐印，就是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到洛阳的歌舞繁华和市井喧嚣。最后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学术讲座，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品牌活动叫博物讲坛，在展览期间我们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给大家做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2: 中原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根脉，岭南文化呢则独树一帜，这场南北文博的联动，您认为两种文化的内核有哪些深层共通的点？ 而本次展览又将如何推动两地传统文化双向的交流，互相借鉴呢？
3: 这次我们唐代洛阳文物展呢，广东与河南两地文博单位呢，南北联动，最动人之处呢，就是它揭露了一个最深刻的事实：河洛与岭南看似一南一北，一路一海，实则两地文化是血脉相连的。河洛文化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而我们岭南文化呢，却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在岭南文化当中呢，又有河洛文化的基因在里面。随着中原移民不断南迁，河洛文化也在岭南慢慢的落地生根。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它的共性都在于具有开放、多元、重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们就是通过展览就能看到，两地文化它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这次展览不是洛阳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我们以岭南的视角激活对河洛文化的全新理解，这是我们展览的最核心用意。
2: 佛山本身就拥有粤剧、陶艺、武术、岭南

0: 古建筑等丰厚的本土非遗与历史文化。那未来佛山博物馆是否有计划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持续的和国内顶级文博机构开展这种跨地域的联展，以外来优质文脉来反哺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呢？
1: 佛山市博物馆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这样一个双向并行的展览体系。这次唐代洛阳文物展就是引进来的一场年度的重磅展览，今后我们将以经络风华这个展览为起点，也将我们的粤剧、陶瓷、武术、龙舟、岭南园艺还有岭南外销文物、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主题的展览带到洛阳，让河洛文化的厚重与岭南文化的灵动持续碰撞，实现真正的文化双向互鉴。
0: 在您看来啊，当下博物馆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才能真正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打卡观赏走向深度认同的自觉传承呢？
1: 我个人认为，博物馆需要完成的是从知识灌输型到认知引导型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作为策展人，我认为首先呢，我们在展览文本叙事设计时就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引导观众自主探索。首先，展览要让观众看得懂。其次呢，在展厅氛围营造时，这属于形式设计部分，我们要设计有情感共鸣的体验空间，让观众喜欢看。比如这次展览中就复原了唐代的洛阳房市，还有个凉亭这样的场景，让参观者在记忆与现实呼应中完成一次打卡活动，让博物馆展厅成为深度文化探索的起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0: 那么接下来佛山博物馆在传统文化活化、跨界文博合作上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1: 希望我们以这次展览为契机，这次展览在于它能否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文化交流对话，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展览。那我们就佛山市博物馆通过这次合作之后呢，让佛山乃至大湾区的观众朋友都通过对比唐代洛阳开放多元的这样一种中原气韵，反观岭南文化自身的务实开放，实现以他者关照自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0: 感谢王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的，多谢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采访到佛山市博物馆的副馆长黄海娜。看回这个展览重点，佛山市人民政府是重立佛山石榜，希望佛山石榜能够成为穿越千年的精神坐标，激励佛山儿女在新征程上同心同行，耕耘文脉，再创辉煌。而藉此契机，在今年暑假来临之际，佛山市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共同举办了这次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展现了大唐东都的盛世华章和开放包容的万千气象，实现了广东和河南两地的博物馆之间的管制交流、资源共享，令到大湾区的朋友可以是不去洛阳就能够感受到千年古都的盛唐气象。这次展览既是看洛阳，更加是从洛阳看岭南，旨在令到大湾区观众看到中华文明的伟大正是靠不同的地域特质的对冲和融合实现的，是进一步强化岭南人民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深度认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佛山市博物馆，了解一下这个正在展出的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再来推介一下香港和澳门两个的精品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很有趣，叫做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这个展览近日在香港 M 家博物馆开幕，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0号。展览旨在探索当代设计对行走、进食、坐下等日常行为的影响。看回今次展览，一共展出21件作品，围绕10个和日常行为息息相关的动词主题来展开，所以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这个展览的题目这么奇妙了。这些作品是以日常观察为出发点，探索大家如何运用眼、双手、双脚等的身体部位来认识周遭的世界。展览期望通过可以动手玩的游戏、互动装置和沉浸式视听室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带来灵光一闪的时刻。而 M 家博物馆的馆长华安雅表示， M 家持续将设计呈现为当代视觉文化当中不可或缺而且贴近生活的一环，并且致力策划能够同全球观众产生共鸣的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体验培育公众的好奇心，启发大家的学习兴趣，来促进共同发现。另外，这个暑假期间会有家庭日、孩子夏令营主场创作日营，以及面向学校、教师、社群的观展活动也都会陆续举行。
0: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的最尾，我们去澳门看第一个展览。日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为了配合今次的会议，搭建中外文旅交流桥梁，文创旅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是正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精彩亮相。看回这次展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协办。展览是汇聚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作，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是涵盖了潮玩、服饰、文物、摆件等多元的品类，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是以文创筑起了时空之桥，令到历史瑰宝可以解读、可以触摸、可以收藏，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和深度历史积淀。展览现场还可以通

过裸眼 3D 动态主题墙、多宝魔盒等的多媒体互动装置来打造虚实交融的沉浸式观展空间，令到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创新活力。有兴趣的朋友在这个暑假去到香港和澳门，不妨关注一下这两个和设计相关的精品展览。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1: 冇浸
4: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输出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十集嘅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咁大家知啦，传统中国历来以道德治国，最重名分嘅。唐肃宗呢个时候擅自登基，本来就已经有啲名不正而不顺噶啦。若然再因为翻旧账激死个老豆咧，咁佢呢个治德嘅年号就叫唔响噶啦噃。佢呢个皇帝位嘅合法性咧，亦都会受影响嘅。李泌正是看出其中关键，咁先提醒李亨。李亨喊完一轮，终于入正题啦。依先生所见，逆贼几时可以平定呢？李泌不慌不忙，伸两个手指头出嚟。两年时间啦，两年话长唔长，话短亦都唔短。唐肃宗心里边急啊，总系想一口气平定叛乱，就问李泌啦：点解需要两年时间呢？李泌答话。道理好简单嘅啫，贼心如此，神观察叛军嘅动向，发现佢哋攻城略地，一旦有所收获咧，全部运翻去范阳老巢嘅，呢啲叫做苟且之贼，不足以成大器嘅，不足为患。但系王者之师讲求嘅系务万全图久安，无后害，所以唔可以着急嘅，必须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跟住啊。李泌就和盘托出佢整套嘅平叛方略啦。首先叫李光拔守太原，出井径，再命郭子仪取冯许入河东。咁样呢，几个叛军嘅军团就被阻隔住，唔可以南下啦。跟住啊，再偷偷叫郭子仪喺华任开一条路，等叛军可以同关中相通，朝廷几路人马交替出击。咁样呢，叛军喺北边要守范阳，往西又要救长安吧，千里奔波，疲于奔命，就算再好打都攰死啦。等到第二年开春啊，

证明呢，李备嘅策略非常之高明，非常之正確。喺几路唐军侵扰之下，叛军已经守尾难顾㗎啦。再加上河南节度副使张秦死守睢阳，以区区几千嘅兵力牵制咗安禄山几十万人马，令到朝廷有足够嘅时间整军备战，所以形势已经越嚟越倾向于唐军㗎啦。喺但系偏偏呢个时候呢，唐叔宗开始唔听李备说话啦噃。佢就唔系唔知道李备见解高明，但系佢系等唔切两年时间啊！佢太想恢复长安同洛阳啦，只有收复咗两京呢，佢呢个皇帝先真正做得名正言顺，佢系能够坐喺京师登上帝位，而唔再系一个流亡嘅皇帝。而收复两京嘅功劳啊，亦都将喺佢百年之后载入史册。喺呢一份私心嘅驱动之下呢，唐叔宗决定唔攻取范阳，而系令郭子仪借回吉兵收复长安。等到郭子仪借嚟嘅大军集结完成，唐叔宗十字好得戚咁同李备话：而家我哋大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取，使乜仲千里迢迢走去打范阳啊？李备长叹一声，好言相劝话：如果动用大军，一定要速取两京呢，咁拆势一定会重新强盛嘅，我哋日后就会受到困扰啦。我哋有恃无恐嘅强大兵力，其实全部都系借翻嚟嘅。要攻取京师，大概明年春天就可以搞掂啦。但系关东地区嘅地理环境同气候，同西北地区有好大嘅唔同。春天嚟得早，气候又闷热，骑兵嘅战马容易有病嘅，而战士亦都想快啲翻屋企，唔愿意再辗转作战啦。到其时啊，失败咗嘅敌人又可以再休养士卒，整军精武，再次南下。咁到其时就好麻烦噶啦。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办法嚟嘅。好可惜啊，唐叔宗始终系急住收复两京，唔肯听李备嘅意见。结果呢，两京系收复咗啦，但系安史之乱后来就死灰复燃吧，又拖咗五年，先喺叛军嘅内讧之中宣告平定。而呢个最后嘅战果啊，唐叔宗本人就睇唔到啦。事关喺安史之乱结束之前一年啊，佢就病重不治，宣告驾崩啦。重返长安之后嘅唐叔宗啊，亦都将唐玄宗接咗翻嚟，继续做太上皇。呢个时候佢自觉有复兴大唐嘅功劳，虽然叛乱未最后平定啊，但系已经有啲志得意满啦噃。李备见到咁嘅情况咧，知道咁嘅形势之下就劝唔喐唐叔宗嘅，于是马上自行隐退，走咗山里边修道啦。一直等到唐叔宗去世，唐代宗登基咧，李备先重新被诏令出山，为皇帝继续出谋划策。咁点解唐代宗对于李备呢位老先生又咁睇重？一登基就请佢出山呢？原来啊，李备都曾经有恩于唐代宗李煜嘅。唐叔宗李亨呢，仲有一个仔建宁王李昙，系一个好有先祖风范嘅将才。当年马嵬坡之变啊，建宁王李昙跟住父亲唐叔宗从马嵬坡北上，因为啱啱同李隆基分兵啊，佢哋带嘅兵力好少，连当地啲山贼咧都及住佢哋嘅。呢个时候啊，李昙啊亲自挑选咗一批骁勇善战嘅死士护卫喺唐叔宗身边，誓死保护父亲。后来唐叔宗念及李昙嘅保驾之恩，就想任命佢为天下兵马总元帅，以便统率各路大将东征。但系李备就反对吧，佢又话啦：建宁王确实系个将才，但系功成名就之后军功多多，咁广平王李煜岂不是要学周朝嘅吴太白咁让位？广平王虽然系嫡长子，但系就未正式册封为太子嘅，咁啊即系有名无份。而家天下大乱，边个可以平定叛乱安定天下，边个就系天子啦。换句说话讲，民心所向啊，在于大兵平天下嘅元帅。建宁王骁勇善战，勇不可挡嘅。如果佢一统天下，大功告成，咁就算陛下唔想立佢做太子啊，我相信跟住佢出生入死嗰班人都唔肯应承吧？唔通皇上唔记得太宗同太上皇帝嘅事咧咩？唐叔宗一听马上醒悟啦，于是任命李煜为天下兵马元帅。咁样啊，李煜嘅太子之位呢先坐得稳嘅啫。李备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做太子嘅老师，后来又辅助唐叔宗
唐代宗、唐德宗三。

0: 代君主，不单止为平定安史之乱出谋划策，还为大唐的政局稳定、王朝内部纠纷的解决做了很多的贡献。虽然他未曾试过亲自领兵出战，但是对于唐朝的作用绝对就不在郭子仪、李光弼这些中兴名将之下，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同蜀汉时期的诸葛亮相提并论的了。对于李泌这位人物，很多朋友都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这一回呢，在讲安史之乱的过程之中，我特登将李泌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位人物呢有更多的了解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我大钟，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嘅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带大家嚟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橙，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橙，我哋会同大家分享粤剧新鲜，用音乐连接心灵，感受艺术嘅无限魅力。今期节目我们会听到香港歌手演员吕珊的精彩分享的。她被誉为香港的靓声天后，而且她不单止是唱功了得，而且她应该在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当中，我们看香港电视剧长大的朋友一看，哦，原来这个就是吕珊。她有很出色的舞台经验，因为她经常在香港的电视剧当中出现。在开启今期的声音档案之前，你听听吕珊演唱的星康经典名曲《风流梦》的片段。

0: 冇错，听到嘅系香港演员歌手吕珊嘅星康经典名曲《风流梦》啊。嗱，本期节目我哋一齐嚟分享佢嘅艺术故事。吕珊系明朝书法家吕伯懿嘅后裔，性格自信松容，歌声细腻感人，对唱歌咧充满热情啊。佢咧系唱家班出身噶咯，而同年咧仲同梅艳芳一齐从香港丽苑开唱。四岁登台，可以话吸取咗好多丰富嘅舞台经验。进入香港嘅 TVB 咧，即系无线电视咧，参与过好多嘅剧集演艺经验啊，获得成绩不俗。嗱，呢啲经历唔单止对佢嘅歌唱事业起住相辅相成嘅作用，而佢嘅演技都受到观众嘅肯定，荣获我最喜爱的实力非凡女艺员。嗱，讲到自己点解会同粤剧粤曲咧结缘啦吓，我哋嚟听听吕珊嘅分享啊！
1: 嗱，首先我有屋企人系广州住啦，咁我就其实我系粤剧世家，但系我唔知点解咧，全个屋企都系做粤剧，系得我一个咧走出嚟唱流行曲嘅。我而家都有渐渐都系试唱一下啲粤曲嘅小曲啦，或者系我最近都喺新加坡咧做咗一个真系粉墨登场嘅一个粤剧嘅折子戏啦，即系幽媾啦。咁都覺得幾有趣。當然啦，粵劇係真真正正係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鐘嘅。咁我只不過係我啲好皮毛唱少少嘢咁，但我覺得好有趣，因為所有其實你唔好以為係大家都係音樂，即係流行曲有音樂，粵曲有音樂，其實係完全係天同地嘅差別嘅。因為粵劇真係好深奧啊，你真係要好鑽研咧，同埋好唔同嘅拍子啦、音調啦，樣都唔同嘅。所以可以接觸到係我嘅幸運啦，亦都係機緣巧合咁啊！希望可以喺呢個粵曲嘅方面咧，有所可以發揮一下。
0: 好嘅，唔該曬珊姐嚇。咁啊，之前咧你喺電視劇當中仲唱過粵曲《再折長亭樓》，咁點解又會喺演電視劇嘅時候會同粵劇粵曲結緣呢？
1: 係啊，關於《再折長亭樓》，點解會唱呢個歌咧？其實我以前都有唱過一下嘅。咁啊，咩地方唱呢？就以前我喺一啲夜晚唱歌嘅地方啦，譬如夜總會啊咁，我有唱過折子嘅《再折長亭樓》。咁但係隔咗好多年後，我喺 TVB 咧就拍咗一套劇，叫《西關大笑》，即係西關都係廣州啦嚇。咁就係咁監製嗰陣時係李添盛升添哥咧就話：不如你學呢一首《再折長亭樓》啦，喺呢個劇嘅出場。就唱呢一首歌，咁我好啊，又试下唱，不过我都系唱少少嘅，出去唱几分钟嘅，咁就此就开始咗呢一个《再折长亭樓》嘅故事啦。好多朋友睇咗个电视剧啦，同埋听咗我唱咧，都好大嘅回响啦。所以我好多时演唱会咧都会唱翻少少呢一只歌
0: 嘅。好嘅，唔该晒香港演员歌手吕珊嘅分享啊。嗱，佢被誉为靓声天后啊！咁头先我哋都分享咗佢嗰首《风流梦》，佢嘅声音咧好适合声腔，好平缓，但系又好厚实啊！咁所以佢唱粤曲究竟系点样嘅魅力呢？今日嘅韵味岭南，我哋带嚟咗吕珊嘅呢一首粤曲《再折长亭楼》，亦都系佢头先介绍咗哦，自己喺同西关相关嘅呢部电视剧当中咧出场嘅时候唱出嘅呢首出场曲啊，系导演叫佢唱嘅，我哋一齐嚟听听。

从星光背后再到粉墨登场，香港演员、歌手吕珊用自己的声线演活了一个又一个的屏幕角色，跨界寻觅再登戏台，从艺多年的艺术历程收获了一大批不同年龄的观众层面，而他的歌声更加是深入民心。最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吕珊演唱的流行曲《只记今朝笑》，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主持人肥光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早安湾区。
7: Morning Bay Area，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刘德华演唱的《今天》，歌声沉淀岁月沧桑，诉说一路风雨拼搏，熬过无数孤单和煎熬，先迎来此刻的收获。坚守初心，脚踏实地，相信所有坚持将会迎来属于自己闪光的今日。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欣。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珍惜时光，不负韶华。时光匆匆，流年不待，青春只有得一次，理想不容徘徊。愿我们把握当下，追风赶月，以热忱奔赴前路。咁跟住嚟一齐聆听旋律入边嘅少年志向，喺歌声中追寻心中光芒。

恩妮的《明日话今天》一首粤语经典之作啦，歌曲以扩大心境点破时光二世纪真相，鼓励大家紧握当下每分每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咁跟住你要听到嘅系李沁《于朦胧》带俾你嘅《不负韶华》，歌曲旋律昂扬，曲调温暖，传递只争朝夕嘅信念，激励少年心怀热爱，脚踏实地，用奋斗唱响青春嘅乐章。

新裤子演唱的《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松弛又热烈的摇滚曲调，抛开对过去的怀念和未来的焦虑，不必等待憧憬的来日，把握当下每一刻，活在此时此刻就是属于自己最好的时光。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是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喜风了》，清新的旋律氛围感十足，歌声道尽年少闯荡的心境，历经得失喜乐，依然保有奔赴远方的勇气。

啱先听到系陈奕迅演唱嘅《孤勇者》啊，铿锵旋律直击人心。陈奕迅口中声线诠释平凡勇气。陈奕迅口中声线诠释平凡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道尽孤军前行者嘅倔强，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直面磨难、永不认输、喺暗巷奋力抗争嘅普通人。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珍惜时光，不负韶华。跟住嚟要听到系邓紫棋创作演唱嘅《天空没有极限》，激昂旋律搭配极具穿透力嘅唱腔，诉说住冲破疾谷、奔赴理想嘅信念。身怀热爱就唔会受到边界嘅束缚，把握当下时光，勇敢向前，相信前路广阔。每个人都可以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

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李宇春演唱嘅《珍惜》，李宇春你希望通过呢首歌传达一种永不言败嘅精神同埋斗志。人生只有不断咁奋斗，先可以珍惜每一份美好。

鹿晗嘅勋章，大气励志嘅流行旋律，唱腔从容坚定，诠释磨难嘅意义。所有跌倒与成长都系人生独有嘅勋章，鼓舞青春，不惧非议，勇敢前行。相信平凡嘅自己亦都可以绽放独特光芒。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叶倩文演唱嘅《自强不息》，一首铿锵昂扬嘅粤语金曲啦。叶倩文嗓音豪迈大气，传递迎难而上、奋发向上嘅信念，劝勉世人吸取光阴，不惧前路风浪，凭住恒心持续奋进，坚守本心，自强不息。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珍惜时光，不负韶华。咁节目最后要听到系古巨基、曾俊熙、罗家豪演唱嘅《气势如虹》，曲风昂扬澎湃，合唱铿锵有力，鼓舞人们把握当下时光，以满腔热忱奋力向前，胸怀壮志踏浪而行，尽显少年昂扬气魄。咁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4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5: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